0: 的安心
1: 啊，对对对，
2: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1: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2: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3: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5: 保姆的真实目的终于透露了啊！其实他就是希望能够落户，让孩子的户口在这之后，孩子可以考大学。当然，我在想，这可能是保姆的一些情愿哈。我们先问一下武律师，这个保姆的想法，他能够实现吗？
6: 保姆关于自己落户这个想法，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个按照咱们现行的通用的政策，就是结婚满10年，对吧？达到45周岁以上，保姆是可以落户的。但是你比方说这个城镇户口是这样一个约定，比方说农村呢，它有可能是3年，对不对？一些特殊的岗位，对不对？它基于对这个岗位的补贴，有可能时间会更短。这个所以说不同的政策，它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保姆提到说他落户要把孩子迁过来，这个问题的话，那不一定。这个未成年随迁子女，他也有相应具体的政策。就包括他落户的区域啊什么的，他是有不同的政策。所以说，保姆想通过他落户再把孩子也挪过来，这个从目前来看就是不见得能直接实现。
5: 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有点让我们感觉到寒心，原因是这个母亲她为了孩子能够落户考大学，这个考量其实我们是很感动的哈，母爱之伟大。但是她现在完全把她自己的婚姻当做一种工具，只是单纯的为了解决我某个需求。在节目的最后，当保姆的需求一解开的时候，仿佛整个家庭的这个困境的链条就舒展开了。我们从子女开始分析，然后又分析了老爷子他的心理状态，现在又了解到了保姆。那现在吴律师，当我们分清楚了整个这里边的脉络，包括法律上的一些难点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解决了大家的需求，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矛盾就困在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心里的最终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们也是借剧来说法，希望大家能够更了解彼此的内在需求，才能更好的解决家庭问题。
7: 是。
5: 那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给现场说法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现场说法，咱们明天见。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

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啊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
2: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它更加接近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乳。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这一节块都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2: 呵
1: 哈，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0: 阮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两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那个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2: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 再出点什么问题。
0: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
1: 嗯，
0: 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1: 啊。
0: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啊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2: 对，
1: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
3: 嗯，
1: 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啊，那都温和。
2: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
1: 嗯，
2: 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1: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痒啊、想咳嗽了。
0: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1: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它又补钙
2: 啊。对，
1: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0: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
1: 啊。
0: 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1: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0: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1: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0: 说得太好了，
1: 关键数值70%

0: 是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有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1: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1: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像人家学着点儿，观察的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2: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1: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儿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1: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啊！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1: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了。哎
2: 呀呀，立冬说话说着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带到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1: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啊、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 又添加了初乳
0: 啊，
1: 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啊、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药。

0: 奶粉。
1: 你呀、啊、你呀、啊、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2: 那它都放里边不就
1: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
2: 啊、
1: 是吧？
2: 对对，
1: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0: 有，
1: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0: 邮，
1: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猪，这个
0: 价格
1: 没有彻底谈到位，啊，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
0: 哎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
1: 啊，
0: 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1: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2: 对，
1: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2: 生羊乳。
1: 对呀、啊、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0: 那是必须的呀、
1: 啊、
0: 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1: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0: 重要，对
1: 啊。我们说到了高钙，
2: 嗯
1: 啊，初乳、益生菌、
2: 对
1: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2: 都加这里头，
1: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使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2: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1: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2: 是，
1: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0: 那是、
2: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2: 行，这事儿
1: 啊
2: 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
1: 啊，
2: 太合适了。这个
1: 我告诉你啊，快，就这几天了。
0: 哎，我也听着了，
1: 你也听到了。
0: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呐、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时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1: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

0: 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这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1: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2: 您一说我就有点催您团购了。周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1: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2: 那是，
1: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
1: 啊，
0: 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1: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儿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2: 是
1: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的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2: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1: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2: 那是，
1: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

0: 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
0: 嗯，
1: 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啊，立冬，咱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
0: 嗯，
2: 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她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呀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调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
2: 嗯，
0: 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0: 嗯。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权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你确定？
5: 我说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戒。
4: 戒？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5: 你闭嘴，
4: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5: 求求你别说了。
6: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瘦骨嶙峋的皮囊？
5: 咋了？没精打采的，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7: 给你就精神了。
5: 这是啥？
7: 我不要，这有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6: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8: 这是模拟好好卡。
6: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反应。
5: 我要吃药。
8: 你咋了想
5: 我要吃药啊？
8: 啥药啊？
6: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5: 怎么
9: 麻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10: 过量滥用麻痹药品就是吸毒。
11: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啊。
6: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贴身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5: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11: 你闭嘴，
5: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6: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一部走入影院的癌症科普电影。
1: 我们编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逢生》，
2: 让专家说话，答疑释惑的电影。他讲的知识，你必须调动你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跟他共鸣。
0: 肿瘤防治赢在整合，光影逢生，点亮希望。
3: 关注肿瘤防治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0: 面对癌症，多一分了解就少一分慌张。
1: 你抗抑郁比那个手术放的化疗还要好。
4: 你问他，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5: 对于城里的患者来讲，都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在边远山区。
0: 健康北京邀您和电影中的权威专家一起拆解癌症的防筛诊治康。历时前后两年的策划与拍摄，跨越全国各地12座城市，超20000公里行程，深度对话30余位肿瘤领域权威专家，国内首部院线肿瘤科普电影《逢生》，直面癌症，为生命而来。
1: 提起癌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6: 癌症太可怕了，
7: 天都塌了。
8: 我自己认为那是彻底完了。
1: 这个病看起来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在大家身边。
9: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呀。
10: 低剂量螺旋 CT 肺癌早期筛查的黄金眼，
11: 这当中我们有遗憾，但是我们也有收获。
12: 我的生命又有救了，
13: 女性粉
14: 啊，手舞足蹈。

0: 今年中国首部肿瘤防治科普院线电影《冯生直面癌症》正式登陆全国影院。影片集结了50多位肿瘤专家，以15例真实的抗癌故事为蓝本，聚焦肺癌、胃癌、肝癌、肠癌、乳腺癌5大高发瘤种。电影总顾问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我们的樊代明院士。同时呢，这部电影的总导演被誉为是科教电影的泰斗，刘建中刘导、纪晓龙，著名的也是权威的病理学专家董晓荣，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肿瘤中心胸部肿瘤科主任，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主任刘红教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樊院士，您是该片的科学总顾问。据我了解啊，您在电影的宣传阶段是经常会亲临线下多场观影活动。为什么您会如此热衷于做这件事呢？
1: 癌症呢，对大家来说既熟悉，但是又很不熟悉。一提到癌症，谈癌色变啊，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一个呢是过去没有掌握这么知识，第二个呢就是近些年来整个医学界的发展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癌症现在已经成了慢性病了。比如说血液病，在我当住院医生的时候那是几十年前，那么那个时候基本上都要牺牲的。可是到现在慢性白血病90%可以活过10年以上，所以其他的肿瘤也是在发生变化。这次呢，中国抗癌协会特别是在我们总导演刘建中老师，他已经84岁高龄，那么来带着我们一起把它拍成一个电影。它不是一般的科普，它是我们50位中国最顶级的专家，把世界治疗肿瘤的最好的技术亮绝活我们一共有15个肿瘤病人，那么通过治疗都得到了非常好的结果。那么怎么样把这个情况、这种知识交给群众那这部电影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2: 医院打电话通知我说，我复发的肿瘤缩小到可以手术了。当时我真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3: 迫不及待的跟好多亲朋好友都给他们打电话，就说：“哎呀，我要治好了！我买一串鞭炮，嘣嘣嘣，放完鞭炮以后，我就出车干活了。”
4: 给我那个一贯做化疗，最后切除了肿瘤，反正嘛事儿都不影响了。
0: 那么多场线下活动，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
1: 在深圳那一场我记得看完以后，有个84岁的阿姨了，她得了肿瘤是10年，她为了活得好，为了减轻并发症，谁宣传保健品她就去，她结果可能花了10万块钱买了各种各种的保健品。其实那些保健品不一定是能够保健、能够对肿瘤病人好到最后引起他高血压，降都降不下去，所以他一边说一边哭，这部电影应该早放那么他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这里头的很多很多都是非常生动的这个知识，大家如果去看呢，那么你会得到很多启发。
5: 施主任，我这次检查呢有一项指标有点高，您帮我看一下行吗？
6: 还真有一点偏高，偏高没有什么问题从这整个记录来看，你既往的癌病抗原都是正常的，只靠这么一次我们定期复查就可以，放心。
1: 第一个呢，就是肿瘤要预防才行，1/3的肿瘤通过预防是可以不得的，所以我们叫少得点。那么1/3的肿瘤是早期的，可以治愈的，那么这个就是早查点。那么还有呢，1/3的肿瘤，那么这个晚期肿瘤通过我们正确的治疗可以活得活得长，也可以活得好，所以我们可以少走点，少得点，早查点少走点，我们就实现了我们人生这个幸福的人生。
0: 刘导，刚才樊院士也介绍了，我们知道您是这部电影的总导演，记得多年前您拍摄的这个《毛孩》就让我们印象特别深，而且获得了国际大奖。那么为什么在诸多的电影类型当中，您会特别热衷于去拍摄科普电影，而且要用一部这种院线的科普电影来做癌症的科普？
7: 癌症这个话题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呢它恰恰是一种反差，大家又不愿意谈及它 或者谈他的时候呢，顾虑非常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知识呢就遮遮盖盖，这是一个。还有呢，网上也有很多自媒体，为了宣扬某种效果，不可能真正的严肃来做这个科普。说这样一个话题呢，我觉得是社会需要的。像我们开篇季教授讲到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症，
8: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呀，你是不是听了以后又害怕了？
7: 那么这就说明说癌症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只是你预防的好，你没有得。所以这个主题呢，我知道以后呢，一直想怎么通过电影，有别于短平快的手机的这种知识传递，是吧？它可以让大家腾出时间来，啊，集中精力的来观看这个知识，所以就拍了这部片子。
0: 嗯，百姓有需求，有需要。
7: 对，
0: 我看完这部电影，我的感受就是，如果真的是能够早一点看到这个电影，也许有很多的癌症患者，他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9: 肺癌，
10: 如果在报告上看到了肺结节，不要慌，99%以上全是良性。
9: 胃癌，
11: 我们要学会察言观色，出现黑色的大便，有可能我们的胃肠道在缓慢的出血。
9: 肠癌，
12: 大于两公分的息肉，那么它恶变的这个概率呢就要增加，去医院征求这个医生的建议，是不是需要补充手术或者是随访就行。
9: 肝癌，
13: 从原发性肝癌来讲，早期的话一般没有什么临床表现，那是因为肝脏的神经是内脏神经，它对疼痛不敏感。
9: 乳腺癌，
14: 老百姓平时说的钼靶，用于乳腺癌的一个筛查和早期诊断，它都要优于超声和磁共振。
9: 电影《冯生直面癌症》汇聚了全国顶尖专家的科普智慧，而来到现场的几位嘉宾又将为观众带来哪些抗癌知识？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0: 我曾经关注过季教授，他有个观点，他说其实啊，最好的保健就是顺其自然。这四个字吧，看上去特别简单，特别轻松，但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顺其自然呢？比如说我工作一天我很累了，我回到家我也不想吃不想喝，就想躺着想睡觉，这算是一种顺其自然吗？
8: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解读，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解读啊。事实上说起来很奇怪，我是从农民一下子一个机遇变到了一个大医院里面当了一个小医生。大医生不愿意干的活都是我这小医生的活。
0: 您说的是什么活？
8: 好，我告诉你，叫病理解剖，就是病人死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剖开来看看怎么死的。那时候那个大医院，我待的那个医院啊，每年有150到200个解剖，所以我几年下来，你想一想，上千例的解剖。开始啊，没有感觉，做着做着，哎，忽然发现越来越多，不该死的他怎么死了？有的时候发现他都80多岁了，那睾丸的精子和小伙是一样的。同时呢，那个儿童他死了，我解剖，哎，他那个血动脉就有斑块了都。所以无数的这些事实出乎我的意料，那我的思考了，无意当中读到《道德经》，它里面有一句话：“人伐地，地伐天，天伐道，道伐自然。”
1: 对，
8: 什么叫道伐自然呢？就是每一个事物，不管是植物、为动物还是人，如果你能够顺着这个事物的最本来的前人总结下来已经知道的最佳途径，那就叫自然。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到了健康问题，我做了那么多解剖以后，一下子明白了，要想健康，要想像樊医师这样精神朝气蓬勃的样子，该走的那一个最佳途径，也就是顺其自然，
0: 不要违背生命的自然规律。
8: 说是这么说，但是一定要每个人要自己找到自己的路在哪儿。
15: 能赶走恐惧的，不是回避，而是去正视，去了解。
16: 在湖南的群山深处，山路蜿蜒， 一度阻隔了生命的希望。2007年秋，湖南省平江县石牛寨镇西四村村民老邓拿到了自己肺鳞癌3C7的诊断书，这不仅意味着他的生命受到了癌症的威胁，更意味着他要面对一条漫长而煎熬的求医之路。
17: 我家就住在边缘的山区，要从宜居的山路上奔波两3个小时，还要路更久了，到神龙医院要来半年的时间才能赶到。
16: 按常规放化疗周期，老邓在省城完成基础治疗就需往返至少10余次，再加上后续定期随访复查，奔波次数只会更多。困境之中，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杨农主任医师成为了老邓最后的希望。得知老邓路途遥远，身在长沙的杨医生主动联系远在平江县医院的李医生，通过网络视频会诊，逐字逐句交代治疗方案、用药剂量、不良反应处理等核心细节。
18: 我们能做的呢，就是用这种远程的方式，将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给他送到家门口。
16: 每个关键的治疗周期，医疗团队会组织放疗科、影像科专家与县医院李医生开展视频会诊，跨学科反复研讨肿瘤退缩情况，敲定同步放化疗方案。随着求诊患者越来越多，杨农医生带领团队摸索出一套全病程管理、多学科协作、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诊疗流程。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片段，刘导特别想跟您聊聊，您看有这么多患者的故事，为什么您会想到要把老邓的这个故事搬上荧幕呢？
7: 他是一方面的代表，

0: 偏远山区治病难，大家知道癌症治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呢，对于城里的患者来讲都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在边远山区，他去一趟进一趟省城，他们说这大半天的时间。那么正好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杨龙副院长开辟了一个远程，利用县医院资源啊，基层医院的资源结合起来一起来治疗，而且取得了很好成果。这个老邓呢，先开始得了局部性的晚期肺癌，后来呢又患了食道癌，说现在已经存活18年，说这个例子例证非常好，我们把它搬上了荧幕。
1: 这个例子哈，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肿瘤治疗我们和国外来比，真正大医院跟国外的水平是差不多，甚至于高过他们的。啊，你们看好多中国人有钱的啊，出去都是活的人，回来都端着骨灰活嘛。我们做不了的，可能他也做不了；他们做不了的，我们说不定做得了。那么很长时间呢，我们啊，中国医学界啊，都是翻译或者借用国外的规范来给中国治病、中国人治病。那么好在我们这几年以后啊，那么中国我们自己研制出来100斤重的，这叫指南，叫咔咔指南，就中国人的。那么60%是中国人的证据，所以这个制出来以后更加适合中国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整个国家太大，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比如说按照咔咔指南、中国指南，鼻咽癌在好的医院，在大的医院是5年生存率是85%，可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才40%，那就有的还有20%，就是10%的这样的病人，因为医生的这个差距，病人就牺牲了。所以呢，这就很多很多的病人都从农村赶到城市。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把所有的医生都弄下去，对不对？这个远程的会诊啊，这种治疗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你们看，这个已经活了17年了，他并不是在北京看的，也不在上海看的，他就是在他们老家看的，老家在县医院，是在湖南的医生指导他看的。如果都是这样做起来的话，病人不这么跑啊，我们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例子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也说明了中国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2: 2022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为1997.6万例，死亡974.4万例，可见人类与癌症的斗争是一场最残酷的持久战。近年来，中国抗癌协会组织全国顶级专家编写了我国首部肿瘤防治巨著《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这部指南针对中国人群特点，强调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3: 防，樊院士，其实刚才聊了很多都是关于肿瘤啊，到底能不能防？其实很多人对此是有疑问的。有的人说，我平常也挺注意生活方式的管理，哎，我可能也挺注意去早期筛查，怎么这个癌症还是找上我了呢？
1: 肿瘤肯定能防，每一个人都是他长有癌细胞的，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长到一定数量，长到一定的包块那个体积，影响器官，这才叫癌。那么这里头总是有一些因素，那么作用于这个里头的细胞，于是那个细胞就要发生变化。你作用到哪里，那情况就会到哪里。我们现在把肿瘤分成大致上5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中毒啊，比如说肝癌黄曲霉毒素，你吃霉的东西，你肯定对肝脏的损害它要得呀，对吧？啊，有的同志我一看，我说你是不是喜欢吃瓜子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门牙有豁口吗？门牙都有豁口了，那吃了多少了，对不对？那个花生也是这样，这个吃了对肝脏就是容易得肝癌。抽烟引起肺癌，对不对？5个肺癌，4个抽烟引起的，对吧？你说我不抽烟，你不抽烟，你抽二手烟，你们家那个人抽烟，
3: 对，
1: 你们办公室那个人抽烟，20年以后你得癌。比他还要多，对吧？可能性，对不对？你还得小细胞肺癌。第二个，感染引起的癌，比如说感染病毒引起癌，第一病毒引起鼻咽癌，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胃癌，还有 HPV 人乳头瘤病毒引起的宫颈癌，它是宫颈感染了，那么你只要把 HPV 解决，它就

0: 没有癌了，或者说治疗癌完了以后还要抗 HPV， 它就不复发。那么第三个就是内分泌引起的癌，就自己身体的内分泌激素出了问题，或者受体出了问题，甲状腺、乳腺、肺结节、前列腺、卵巢，这都是激素出现了问题，是自己害自己。所以你要改变生活方式。你比如说朱莉的妈妈，
1: 对，
0: 朱莉妈妈不是因为得乳腺癌，有了这个基因80%要得癌，所以呢，这个朱莉她就是没得癌就把乳腺割了。她说这个卵巢也要得癌，所以把卵巢也割了。
2: 她这种方法是对吗？过激吗？
0: 不对呀，她应该把肠子、肚子都应该割掉啊，因为为什么这个？因为这种突变是全身性的，知道吧？可以说是胚胎性的，所有的细胞都突变。你把这个割了，后头又来这个。割了后头又来。第四个就是现在生活好了，代谢引起的癌，肥胖，
1: 对，
0: 对吧？你肥胖引起来吃多了走少了啊，该长的没长，不该长长了一大堆，那你就得癌呗，对不对？啊，最后一个是抑郁，抑郁是最容易，抑郁最容易引起癌的。你比方很多像这胰腺癌、胶质瘤，那就抑郁起很大作用。你抗抑郁比那个手术放疗化疗还好，对不对？所以你老抑郁你就得癌了，这些东西都可以预防的。你心情愉快一点嘛，是不是？毒不要吃，对吧？感染我们去控制去，对不对？啊，该生娃就生娃，对不对？不要太胖啊，最后不要抑郁，天天的快快活活的。谁说不能预防？癌就是可以预防。
3: 我稍微要有一点不同的观点，
0: 欢迎欢迎。
3: 道理是什么呢？已经知道原因的，你能防。
1: 对。
3: 可是还有一大块，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怎么得的，所以这你怎么防呢？成千上万的大众，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对我每天跟人体打交道的呢，我们清清楚楚，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但是它要长出来，让你产生对你影响了，影响你生命了，那还是到了后面了。每天我们人体有大量的细胞，就像一年四季，老的树叶要掉，春天呢新的树叶要长出来，我们人体一样。这个最简单的嘛，我们小肠的细胞3天就要老的死掉长新的，因为它的活力很强，在长新的细胞的过程中，就会有大概1/1000的细胞会出错，但是出错的呢，它不一定长出来了，又有多少1/1000它会再长起来，这时候才是真正进入到癌的这条路上了。好了，站到癌的这条路上呢，这时候还早得很呢。它要10年到20年才能长到多少呢？几毫米。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知道了这个道理，大家对癌从根本上你怎么来对待它，自然也就有你自己的想法了。
4: 樊代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电影《逢生直面癌症》科学总顾问。
5: 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治病救人，更应成为患者心灵的抚慰者。
4: 刘建中，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首席专家，电影《逢生直面癌症》总导演。
6: 对癌症更了解，减少了恐惧的心理，这也是我们影片创作的目的。
4: 纪晓龙，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原病理科主任医师。
7: 得癌的是极少数人啊，为什么呢？由于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完备的免疫系统。
4: 董晓荣，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肿瘤中心胸部肿瘤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家委员会常委。
8: 患者可能出现了一定的症状，那我们一定要做肺部的检查了。
4: 刘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二科主任，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9: 自检呢，还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4: 五位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关于抗癌的智慧碰撞。
0: 这些东西都可以预防的，你心情愉快一点嘛，是不是？
3: 还有一大块，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怎么得的，这你怎么防呢？
1: 大家不能看到表面，我们要找到本质。
3: 你问他，你是想活还是想死？
4: 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10: 刚才
2: 说了防哈，接下来我们说说筛。说到筛这部分的时候，其实有一种癌症不得不提哈，就是肺癌。
4: 肺癌是目前我国癌症中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种，所以尽早筛查尤为重要。
8: 患者可能出现了一定的症状，比如说长期的咳嗽、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卡血，那么我们一定要做肺部的检查了。低剂量螺旋 CT 是肺癌早期筛查的黄金眼，简单来说，那个辐射量非常低，所以对于体检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那这个是不是也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人啊，包括不同风险的人群，筛查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
10: 对于尤其是有高危因素的，高危因素呢，就是刚才我们樊院士讲的这些吸烟的人群，就是他不但自己吸烟，他自己吸烟以后呢，他有二手烟和三手烟，那么你周围的人、亲属啊，都可能会被动的吸烟，所以有。吸烟史的或被动接触吸烟史的这些就叫高危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原来有一些慢性肺部的炎症，像肺结核，它也可能若干年后会癌变，还有慢性的肺部阻塞性的肺炎，它可能也会引起肿瘤，这些呢也属于高危人群。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群呢，他因为工作原因不得已的，比如说有些职业暴露的，原来接触到石棉、砷这些接触史的，或者是说装修的工人，或者是有空气污染的地方一直在那里工作的，这些也属于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就是你家族里面有直系亲属得过这个肺癌的，其实这是也有这些因素的，所以这些统统加起来都叫我们肺癌的高危人群。那么对于高危人群呢，我们提倡的是在四十岁以上的这些高危人群是要每年做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这个筛查以后呢，就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个肺部的一些情况，那么他可以看到肺部有没有小结节，甚至几毫米的小结节我们都是能够看出来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肺部的有没有淋巴结的肿大呀，或者肋骨上面有没有病变呐、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种筛查早期肺癌的手段。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只是我们把它筛出来有肺结节，因为肺结节那就更复杂了，因为它不同的大小啊、表现啊、密度啊，实际上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对于高危人群，我们尤其是要注意这个筛查。但是普通人群呢，我们也要注意，特别是五十五岁以上了，我们还是大家提倡每年你要做个体检。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体检的项目呢，他们仍然是做的 X 光，就是胸片。像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都要换成低剂量螺旋 CT， 这样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 X 光的它的分辨度不够，它比较小的，或者被那个骨头挡住的，或者长在心脏后面的都看不见。其实它跟那个 CT 的价格也差不多了，那我们肯定是要做低剂量螺旋 CT 去看得更清楚更明白。
2: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位观众哈，他是带着问题来的，来我们请这位观众。
11: 大家好，我们家那个我老公啊，他抽烟好多年了，前一段时间呢查出那叫肺结节，后来呢我说你是不是该把烟戒了？有时候一天抽一盒多到两盒呢。他说的，要是戒的话呢，对身体可能更没有好处，因为这些年都抽习惯了，身体都接受了。我不信，我就该那意思该抽还抽。我想问一下，专家教授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回去跟他交代？
3: 这么回答，你回去啊，就问你那一口子，你问他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就这么简单吗？对吧？你说那么多没有用。第二个，他现在肺结节是多大的肺结节？懂吗？大小，如果是五毫米以下的，隔上一年看看长不长，这一年爱惜不惜，懂吗？如果长了，那就是往癌跑了，那这时候治来得及，他不会死，懂了吗？如果一厘米了还在吸，那就快死了，就这么简单嘛？要说那么复杂，这就叫个体化嘛。
10: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是吸烟的患者呢，我们看到他如果戒烟了五年，他患肺癌的风险呢会下降40%-50%；如果戒烟了10年以上呢，他可能下降70%左右；如果戒烟15年以上，那么可能他患癌的水平基本上还更小一些，但是仍然比这些不吸烟的患者是要高的，还是肯定是要戒烟的。
2: 他有的烟民他不戒烟他可能没得肺癌，但有的人他不抽烟他也得肺癌，所以往往会给烟民们一个空子，他们一定会说，你让他戒烟他就说没事儿， 我抽烟我不一定得，你不抽烟你不一定不得，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董教授，
10: 我们说的是大概率事件，就是我们临床上啊，小细胞肺癌和得肺鳞癌的患者，你去追问病史，90%以上都是。

0: 有吸烟室的。那些，如果说我没有吸烟得了肺癌的，这一般都是女性。现在我们发现女性得肺癌的发病率是上升的，你再去追问，可能家族里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就刚刚
1: 二手烟，
2: 老公
0: 在那个家里，对老公啊或者啥的，就是在抽烟，他就被动的二手和三手引起的，所以是应该是这样的原因。大家不能看到表面，我们要找到本质。
3: 下期节目继续带您拆解癌症防筛诊治康。
4: 疼不一定是有事儿，不疼不一定没事儿。
5: 我告诉你，转移，
6: 一定会转移，是吗？
5: 这不用说了，
7: 这一屋子的人把我自己拎出去，肯定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4: 一个西瓜上面有一个虫眼，挖多一点，其实你看到的还是一个西瓜的形状。
5: 癌细胞为什么它要到处跑呢？
1: 到处找营养嘛。
5: 对了，
1: 你这年轻医生，你跟他差得远呢。
3: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8: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3: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8: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3: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9: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3: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儿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这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儿滋儿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这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呢，耳朵嗡嗡的哈，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呀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儿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它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5: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2: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2: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4: 对。
2: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几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4: 对。
2: 是吧？像这样一种蝉在叫。嗯。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吗？
6: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2: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6: 还要尖，比还滋滋又啊，哎，大概一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2: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7: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嗯，
2: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4: 对，
2: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4: 是的，
2: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4: 然后我们有这个老话叫“久鸣必聋”，但是“久鸣必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 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一痴，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2: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4: 是的。
2: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4: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啊，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咱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瘤，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啊。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2: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4: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2: 的感觉。
4: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一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啊，越早治疗越好。
2: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十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4: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室注药啊，把他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2: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儿。
8: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4: 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说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嘛。
8: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4: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儿。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9: 听到了。
4: 这边听到吗？
9: 这是漏了。
4: 两边一样吗？
9: 这右边声大。
8: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4: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道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这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才跟你讲嘛，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一定要治疗。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这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股室注药治疗，啊，往耳钉打针。
8: 股室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4: 感觉怎么样？
9: 感觉有点轻盈。
4: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8: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齐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2: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他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他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4: 叫股室注药。股室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就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一个鼓膜，它的里边是叫股室，我们把药就打到股室里边，这叫耳蜗，我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成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股室注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鼓膜注入到股室，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通过股室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

0: 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两三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也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纯音测听，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聋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骨髓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从那儿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听，做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1: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骨髓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骨髓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1: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骨髓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髓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1: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呐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呐、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比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 的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2: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啊，很多条经哈。

0: 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丰。回去以后，你可以这个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啊，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0: 啊，持续刺激，嗯。
1: 王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2: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着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平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吧，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鼓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呢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质疏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2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2: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它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0: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2: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烯栓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2: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啊，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啊，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2: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质疏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

0: 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就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钻似的，紫紫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丝丝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有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哎，谢谢您。哎，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3: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咱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治疗。好多患者呢治了一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案例这样，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3: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零幺零六。

0: 0100-2886，01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1: 灵魂砍价之后，好药何时能到手？
2: 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
1: 2025年国家医保谈判，新药获批即入保，价格断崖式下降。
2: 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
1: 北京率先铺路，双通道打通最后一公里，
2: 还可以去它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
1: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3: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4: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3: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5: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3: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6: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3: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晚晴特别节目银发体验官。非遗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它也是展示中华文明壮丽画卷的重要载体。今天呢，我们将会带着银发体验官一起走进京西皮影非遗文化园，我们去触摸光影里的千年匠心，去感受老手艺的新活力。好的，接下来就要欢迎一下我身边请到的两位银发体验官，我们欢迎郝阿姨还有杜叔叔。咱们今天要了解的是这个皮影文化，那我先问问叔叔阿姨哈，咱们之前了解皮影吗？有看过吗？
1: 小的时候其实知道一点皮影，那时候是从那个木偶戏开始的，偶尔的见过这个皮影戏，然后就觉得它是在灯影之后啊，哎，那种感觉好像比那个木偶戏啊就更朦胧更虚幻一些那样的，
0: 就特别感兴趣，想了解一下那个荧幕后面的故事，
1: 对对对，
0: 是吧？
2: 一般的那个看庙会啊，或者是那叫场店，哎呦，非常热闹，有这个杂耍，有这个皮影戏，有时候这个人特别多，那个家长嘛就给你又骑在那猴儿脖子上，哎，那么看，哎呦，特高兴，看到那个吧，那就比现在到电影院看场电影都美。
0: 哎呦，真好，那这都是难以忘记的这个童年的回忆。哎，
2: 对对对对，退休以后啊，我这十多年一直研究京西道。这个前年的话呢，我还请那个这个黄西啊、这个王院长做一个这个京西道的那个皮影表演，非常受欢迎。
0: 太棒了！那今天啊，咱们郝阿姨和杜叔叔，咱们就一起，我们今儿也请到了王西老师，跟我们来深度的了解一下咱们皮影戏的前世今生，好不好？
2: 好好好。嗯，
0: 哎，王老师，王老师好。
3: 你好，你们好，杜老师。
2: 哎呀，你好，你好。好几年了啊！
3: 对对对对，
2: 咱们变化真大啊！

0: 这又变成老朋友见面了，是不是呢？
1: 我们这边呢是京西皮影飞行园，咱们是占地50亩的一个园区，这里呢有5个博物馆，有5个剧场。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山海经主题馆，还有一带一路主题馆，还有红色皮影馆，还有中国传统故事馆。你们以前来的时候呢，咱们这个博物馆还没有建立，这是在2023年的时候，咱们北京文物局给咱们挂牌成立一个类博物馆，也是全北京首个这个活态皮影博物馆。哦，
0: 那叔叔阿姨之前都没来过这儿，是不是？
2: 对对对，嗯，
0: 那太好了，这个又有新鲜的内容可供大家参观和学习了，是吧？对对，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是吧？让那个王老师带咱们去参观一下，
1: 那咱们就进来，
3: 来。哎呀，这儿的皮影这么多啊！
1: 是，
3: 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
1: 啊。对，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些皮影呢，都是不同省份明代晚期、清中时期的。
2: 咱们这皮影戏的历史有多少年了？
1: 哦，它现在有2000多年了。我们这边有个起源，给你讲一讲。
0: 好好好，
1: 走走走，对。咱们皮影戏的起源呢有很多种，但是全国人民信奉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汉武帝和李夫人的一段爱情故事。咱们知道汉武帝刘彻呢，他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但大家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多情的男人。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夫人，姓李，叫李夫人，但是这个李夫人是红颜薄命，去世了。去世以后，这个汉武帝对他就是特别的相思，然后也导致他不思朝政。他就有一个叫李少翁的大臣呢，就想起了一个好的办法，把这个李夫人的形象做成了一个剪影。哦，
3: 是这样的，
0: 这还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啊。
1: 他坐在帷帐里边，然后这个做好的这个李夫人在这个帷帐外边，外边点上了篝火，然后点上篝火，他的影子就映到了这个帷帐上。这样的话，他在里面看的时候就栩栩如生。那就是咱们皮影戏的起源，皮影艺术就传到了咱们祖国的每一个省份。现在呢，每一个省份都形成了自己不同的特色。
0: 它的特色差异到底在哪儿？咱们也请王老师说。
1: 对，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0: 讲讲，
3: 了解了解。
1: 这边呢是河北主题的造型，然后它这个造型呢非常有特色的是，它是从额头到鼻尖，它是一条直线，我们叫它是额鼻一线，眉眼相连，这种造型体现于河北滦州造型。然后皮影戏里边的造型也有这个阴刻和阳刻，镂空的这叫阳刻，肉质的这种呢叫阴刻。
0: 这什么什么质？
1: 就是肉质的，把那线条去掉了，剩下它的脸部那些肉质在里边。这种呢叫阴刻，根据他不同的这个角色来表演的时候呢，比如说那小生特别漂亮的就用阳刻，有些那些静角，然后比较厉害的那些人物，那些坏蛋，他一般都用这个阴刻。这些呢是明代晚期的陕西皮影，陕西皮影呢跟其他的皮影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在他的脸部。你看他的额头、眉毛和眼睛，他也是有一个孔诀：柳叶眉、线线眼、樱桃小嘴一点点。他的眉毛都很细，眼睛也很细，小嘴特别小。然后这种造型呢，是在陕西啦、甘肃啦、山西、宁夏这4-5个省份长得都差不多。这边就是河南皮影，这些皮影戏呢也是在清朝的一些皮影，但是比其他的省份要大一些。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帽子能拿下来。咱们皮影戏其他的地方就是头和帽子是一体的，演出的时候换一个头茬就换一个身份，他们也是为了节省这个皮子的这个雕刻的这种繁琐程度，他就把他的帽子和头分开了，不同的身份换不同的帽子，在家的时候戴家居帽，出去的时候戴官帽，戴上朝的帽，戴打仗的帽子不一样，这样的话他就省去了一个雕刻头茬的这么一个时间。
0: 这个真挺有趣的哈，你看不同地域它流行的这个皮影长得都不一样，就同一个人物它长得也都不一样，是吗？那您刚才介绍到的这些皮影有很多都是明清时期咱们就保留下来的，那我们现代的这个皮影跟过去的皮影相比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创新吗？
1: 一种是它这个颜色的创新，在过去为什么现在留到明清时期的影人都是发黑的发暗的，就是它的颜色都流失了，而且在那个时代呢，它没有现在这么多多元化的颜色，它只是从那个矿物质里提炼出来那个红了、黄了、蓝了。咱们现在呢，就是颜色比较多元，非常的鲜亮。对，染上的颜色的影人一看特别的好看，很华丽。这是一种颜色的一种转变，还有就是创新。在过去的时候，它就是演绎咱们中国的5000年的文明的故事、传统的故事，传播的是中国的仁义礼智信的故事。咱们现在做了很多创新的皮影戏，传播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故事。
0: 这个挺好，能让更多的群体都去了解这个皮影戏，爱上皮影戏。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这个现代的皮影，它的一些主题？
1: 好的，走。
3: 王院长，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创新的皮影啊？
1: 是的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块呢是2008年

0: 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咱们创作了一个皮影戏《五福娃传奇》，同时还创作了他的皮雕作品《北京欢迎你》。这一块呢是2022年的时候，咱们北京举办那个冬奥会，用这个皮雕的作品做成了冬奥会的15个运动项目。
1: 果然，我们现代因为的色彩会更加的丰富了，所以看起来特别鲜艳。对，尤其是刚才您讲的那个以福娃为背景设计那个绿色，就看起来特别的淡雅，跟咱们看的那个传下来的那些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0: 特别丰富的颜色。
1: 哎，对。嗯，
0: 今年是咱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咱们还创作了一系列的红色主题的皮影戏，这就是长征时期的这些小红军们。大家好，我是战士小梁，前面就是泸定桥了，同志们给我冲啊！
1: 冲啊！加油！
0: 这是我们给海淀上庄打造的惊奇道的传说。我们也是创作了不同系列的海淀主题的皮影故事。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用皮影戏讲好海淀故事。
1: 这个真是体现出了流传了几千年的这个非遗技艺它的一种传承和创新。王老师讲得特别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啊。那咱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啊，问王老师咱们今儿能不能再小小的看这么一场皮影？
0: 可以，那就给你们准备一段传统的皮影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怎么样？
1: 好看！
2: 报元帅得知，反贼前来征战呐！
3: 再一看，
2: 司令啊！

0: 营养不好。
1: 哪里走？
2: 太棒了，是不是 啊？我看那个叔叔阿姨看得特别的认真，还拿出手机在这一直录像来着。
3: 这个拍完以后啊，回去给我外孙人看，太好了，这个真震撼。
2: 就我就对这东西挺好奇的，这东西怎么它就能活灵活现呢？尤其看那个穆桂英骑着战马的时候，那个披风啊，迎风飘扬的样子，就是怎么就简简单单的，就用于手这样一操作就完成。
4: 这也是皮影戏的一个表演绝活啊。
5: 对，
4: 一会儿到后台去看一下去。
2: 好，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魅力，好不好？来，那您带我们去看看。
6: Hello， 哎，各位辛苦了，
2: 辛苦了，
6: 这演员太棒了。
4: 这些演员就是我们刚才看演出的后边这些演员，别看他们个子小啊，他们都不是小朋友，他们都是平均年龄28岁，平均身高1.35米左右的这些演员，这已经干了17、18年了，都是皮影艺术家了。
2: 哦，真棒！我刚才看这个是几个人物，
4: 4个演员操纵了5个角色。嗯，
2: 我看这个叔叔迫不及待的，赶紧拍呀！
3: 是啊，
2: 这可是头一回到幕后来呀，是不是？
6: 第一手戏，
4: 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演的。
2: 好，
4: 看一下穆桂英是怎么表演的。来，这个影人手里呢，加上马杆，再加上刀杆，现在是5根。我跟着左手拿他的马杆和身子的主杆，然后右手拿他的2只手，还有这个刀。然后在表演的时候呢，就是根据那个打击乐啊，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它有一个对打，是不是挺好看的？
7: 真好看！
4: 你们是来体验一下穆桂英？
7: 哎，我来体验。
4: 好的，那就是杜老师，您来学穆桂英。那个郝老师，你来学他的对手肖天泽，怎么样？
2: 就来个对手戏。
4: 对对对，主持人，您去学习打击乐。
2: 好，没问题。
4: 学会了以后，咱们一起组合一下表演一段。
2: 好。
4: 最重要的，咱们影人一定要听目。
3: 明白了。
8: 胳膊
3: 伸直点，好。
6: 这样
3: 对。
8: 来，对他打你，你可以打。
4: 左手的胳膊就是这么一下，然后这么一下，这么一下，然后把咱们的兵器，把咱们的兵器抡起来，然后感觉他那个打斗的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来，3、2、1，走！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7: 降降降
4: 降降降降降降降
6: 降
4: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8: 左手用虎口，哎，对，卡住这里，对，抓住，然后我们这是一抬一放，
2: 一抬一放，
4: 坐住，
8: 这个就打那个锣的，打锣的中心，
2: 打中心，
8: 对，然后我们可以先学一个逛。

0: 财逛财，
1: 逛
0: 财逛是大的逛，
1: 逛
0: 啊，对，财是这个水茶啊，
2: 水茶，
0: 对，
2: 逛
0: 财
2: 财，
0: 对，
2: 逛财，
0: 对，
2: 逛财
0: 啊，逛财逛财逛财逛财逛财逛财逛。
1: 好的，咱们准备好了吗？
3: 有了啊，
1: 我们一起来一段。
4: 好个老贼，是你看到，
1: 来来来。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5: 降降降降降降降唱念作答，打拉拿贴。今天呢，各位老师体现了其中的几个了。于是您体现的是打拉拿贴的打击乐。
1: 啊，打咣咣咣。
5: 对对对，我们这两位老师体现的就是拿线和贴线，还有是做和打，
1: 挺实惠。
6: 自己一操作的话了，这个两只手配合不好，然后再加上一个脚步伐这个配合，如果再加上这个唱和念，那就更不行了。所以弄得吧手忙脚乱，弄得急得一脑袋汗。
7: 他这个皮影戏的魅力不止在于他是传承了2000多年的非遗的技艺，还有这么多现在热爱皮影戏的这些演员朋友们，还有爱好者们啊，孜孜不倦地去学习啊，去研究啊，去创新，才能够把这么精彩的一幕剧呈现给我们更多的爱好皮影戏的朋友们。
5: 嗯，对，这是咱们的一个一带一路皮影展，这里边有咱们国内的和国际的一些皮影的造型。这个领人呢，他就在整个的身体上有一根杆，然后呢另一只手上有一根杆，等于说他在表演的时候就不如咱们国内的皮影那么灵活，所以说他们有自己不同的特色。而且呢，据说他们泰国了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皮影，他们主要是那些佛教的僧人在表演，主要是宣传他们佛教的故事，跟咱们中国的不一样。咱们对面这边呢是土耳其国家的，大家仔细看一下，他这个国家的影人也比较有特色，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些那个课文里边那个阿凡提的故事，大家是不是一看就特别有他们的形象？
7: 对，一看这个骆驼，还有他们的那个服饰，
5: 很卡通，很可爱啊。
7: 对，
8: 今天看了这么多的皮影啊，各个地区的，让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皮影到底怎么做出来的。
5: 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皮影戏的这些材料，你们体验一下皮影戏的制作过程。皮影戏制作呢有个八大工序，有这个什么剪皮、制皮，然后画稿、雕刻、制作、染色、装钉、装杆，再进行操纵，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皮影戏的这一个人物。首先你们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咱们要做的一个皮影人物的一个样稿，到每一个地方的分节，胳膊、腿儿，然后给它分解开，才能模仿人体的这个微妙微笑的这些动作。那这里边比如说有头部，有大臂，有小臂，有手，
7: 哦，都分解的。
5: 对，这边有上身、臀部，再就是大腿、小腿儿。分解完以后，我们再找到这样的牛皮，再把它那个影人的头茬刻下来，我们给它摆一下，可以看看它的头、它的身子、它的臀部，然后两条大腿，两条小腿儿。
7: 这么多块要拼在一起，才能让它变得非常的灵活。
5: 对，雕刻完了以后，咱们再给它进行染色。染色完成以后，再装钉起来。装钉完再装上三根杆，咱们就可以拿着走了，拿着去表演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体验一下皮影戏的染色，让你们看看好看的颜色染到皮影的身上是非常漂亮的。
7: 好，
5: 来，OK。咱们现在就是手里呢是我们的颜料，就是调色盘。调色盘的你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说你想让小兔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就用它来涂颜色。在涂的时候呢，因为咱们专业的涂法呢，它是有一种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支水笔，这个水笔是可以蘸着这个水，蘸着这个水呢进行这个晕染的，就可以让它做一个渐变。先用这个毛笔去蘸它的颜色，先蘸它的颜色，蘸了颜色以后，我们手拿着它，不要放在地下，要不就滑了。我们拿着它以后，就涂了正面，涂反面，正反都要涂，涂两遍，就等于这个颜色就会更深一些。不要让它累积到一个地方，因为颜色的有时候，那我晕不开的话就很难看。把它平涂过去，平涂过去，正常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渐变。
7: 到了成果展示环节哈，咱们都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一看啊。
5: 我们杜老师这个是简洁明了的一个小猴子，然后我们郝老师这个小兔子也很可爱。
7: 我这

0: 没想到染出来是这么奇怪的一个配色，
1: 也挺好看的，一只小老鼠。
0: 最后都拿着自己的成果哈，特别的开心。我看叔叔阿姨今儿玩的这一天玩的特高兴，是不是？
2: 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真的就是没有想到皮影戏啊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没想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皮影戏有这么大的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
3: 今天收获太大了啊！
0: 高兴高兴。
3: 这个不光全过程都看到了啊，我觉得更多的了这个皮影，它是这个京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今天这次这个体验。我要把这个过程要向我的外孙儿要讲，我要向其他的小朋友啊，让同仁要讲述这个。我们将来要把这我们的非遗文化要好好的学习传承下去。
0: 叔叔阿姨刚才说的太好了，说这个传承非遗不仅是传承他的手艺，更是去传承一种文化，传承匠心。我们也非常感谢啊，今天请到王希老师这么认真的、用心的啊陪伴我们，给我们讲解。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们就下一。期的银发体验官，我们再见喽，跟大家说再见，下期见。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2: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3: 大概有十来年了，
4: 是四五年了吧，
3: 十四五年了。
4: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5: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6: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7: 它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8: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1: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9: 3、2、1。
8: 哇，
9: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9: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8: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9: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9: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7: 所以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9: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7: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9: 来，有请有请。
7: 有请王经理。
8: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9: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8: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9: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8: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4个异响破损。
9: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7: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8: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9: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8: 对对 对，
7: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8: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9: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

0: 这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1: 你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0: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0: 啊，对呀，
2: 6000元啊。
1: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1: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0: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1: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0: 还含送货上门？
1: 真的？
0: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手机抢？
0: 我也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0: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市面上仅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1: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0: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1: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0: 啊，
1: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0: 啊，
1: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0: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0: 嗯，
1: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4: 2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嗯，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2: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2: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是的，
4: 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4: 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2: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
1: 的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1: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3: 还真是。
6: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5: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席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7: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6: 哎呀，半夜起床了，
8: 我要走了。
6: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5: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6: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5: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6: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6: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5: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1: 对，
5: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6: 明白了。
1: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通过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传达的是，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6: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9: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0: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1: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9: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1: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0: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1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0: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9: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9: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9: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1: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9: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0: 连墙体都减了。
9: 对，
1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
7: 薄啊，
1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9: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7: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9: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1: 哦，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9: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7: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9: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7: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9: 对对对对。
1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9: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9: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7: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9: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7: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7: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1: 更傻了。
7: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9: 对对对。
1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7: 对，容易忽略掉的。
9: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 床就是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啊，对吧？
7: 哦，还能这样？
9: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1: 又得加钱了，
9: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嗯，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嗯，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1: 嗯，靠不靠谱？
7: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嗯，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1: 装修您要选精心。
1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

0: 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只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

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儿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啊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哦。
2: 如果说哈有一

0: 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它更加接近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乳。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这一结块都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0: 呵，
1: 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2: 袁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两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0: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2: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1: 啊。
2: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1: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啊，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0: 对，
1: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啊，那都温和。
0: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1: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痒啊，想咳嗽了。
2: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
1: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它又补钙
0: 啊。对，
1: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2: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
1: 啊。
2: 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 第一位的，
1: 记得挺牢的。
2: 嗯，
1: 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2: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1: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哎呀，
2: 说得太好，
1: 这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
2: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
2: 嗯，
1: 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0: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1: 发现什么了？
0: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
1: 啊，
0: 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
1: 嗯，
0: 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1: 刚子，向人家学着点，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2: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
1: 嗯，
2: 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1: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0: 三重的脱膻技术，
1: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儿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0: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
1: 啊！
0: 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1: 下手？
0: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了。
2: 哎呀呀，立冬说话说着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
1: 啊，
2: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帮助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 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表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0: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啊、其实我那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

0: 听您说了那么多哈，
1: 啊，
0: 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
1: 啊，
0: 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
1: 啊，
0: 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1: 你呀，啊，你呀，啊，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0: 那这都放里边不就
1: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0: 有，
1: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0: 邮，
1: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猪，
0: 嗯，
1: 这个
2: 价格
1: 没有彻底谈到位，
0: 嗯，
1: 啊，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
2: 哎呀，阮老师，您是谁呀？
1: 啊，
2: 我们相信您，只要您看中的，
1: 啊，
2: 肯定才能拿下
1: 啊。
2: 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
1: 啊，
2: 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1: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
2: 嗯，
1: 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
2: 啊，
1: 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0: 嗯，对，
1: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0: 生羊乳。
1: 对呀，啊，必须生羊乳，嗯，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2: 那是必须的呀，
1: 啊，
2: 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1: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要补得全面，
0: 嗯，
1: 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对
1: 啊，我们说到了高钙，
0: 嗯
1: 啊，初乳、益生菌、
0: 对
1: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0: 都加这里头，
1: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
0: 嗯，
1: 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0: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
1: 啊，
0: 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
1: 啊，
0: 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
1: 啊，
0: 还有专利，
1: 啊，
0: 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1: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
0: 啊，
1: 你们俩也知道，
0: 嗯，
1: 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0: 是，
1: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2: 那是，啊，
0: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0: 行，这事儿
1: 啊
0: 就交给您了。
1: 嗯，
0: 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
1: 啊，
0: 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
1: 啊，
0: 太合适了。这个
1: 我告诉你啊，快，就这几天了。
2: 哎哎，我也听着了，
1: 你也听到了，
2: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时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1: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

0: 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1: 主要是您说的都对，但是这位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1: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0: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2: 您一说我就有点催您团购了。罗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0: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2: 那是，
0: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
0: 啊，
1: 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0: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儿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2: 是
0: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的基底，又添加了初乳，

0: 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1: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山呢？
0: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2: 那是，
0: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啊，立冬，咱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3: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4: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这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她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呀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3: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4: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学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6: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6: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7: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5: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7: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

0: 大家好。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哎，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嗯，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嗯，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嗯，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嗯，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嗯，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嗯，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嗯，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嗯，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哎，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
1: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0: 对。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总，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0: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

0: 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吧，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
0: 是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 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法院它的处理只能在咱们的诉求范围内，
1: 证据缺失，他又该如何争回这份应得的权利？律师门诊室之我的份额去哪儿了？稍后为您播出。
2: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们有请咨询人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我是子叶。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2: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3: 我就是遇到家里这个继承房产这件事儿。
2: 继承您父母的房产是不是？
3: 继承我父亲的房产，我那个母亲那边我没什么太大争议。
2: 现在您的争议是什么呢？或者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3: 就是我有权利，我这权利是我父亲赋予我的权利，我这权利被人家侵占了。
2: 那等于说就是在分配方面您觉得不太公平是不是？
3: 太不公平了。
2: 父亲留下的遗产有多少？
3: 应当是相当于一套两居室。
2: 然后您家几个孩子呢？
3: 七个。
2: 七个孩子，等于说您认为这七个孩子应该分这个两居室。在您看来，之前的这个分配方案对您来说是不公平的，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吧？
3: 是这意思。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先生，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李先生表示，父亲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产，按理应当由所有子女依法继承。但他却认为，家中在处理遗产分配的时候，自己的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障。带着诸多疑问，李先生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个合理的说法。
0: 李先生您好，我是律师张玉璇，您今天过来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啊？
3: 因为就是说我父亲也继承了这个我姥爷的这个房产，完了之后我父亲去世了之后，他也没有什么遗嘱，既然分隔了之后呢，我就有权利了，可是现在我的权利被人家侵害了。
0: 您详细说一说被谁侵害了？
3: 我兄弟姐妹一共是有七个，我大姐把这个房产跟我那个大妹妹，他们俩合谋把我的这个合法权益侵占了。我是老四，家有三个儿子，我有一哥哥一个弟弟，上边是俩姐姐，底下是俩妹妹，我在中间。
0: 家里一共七个子女。
3: 七个子女
0: 是老爷的房产对吗？
3: 是老爷的房产。
0: 老爷的房产您说父亲也继承了，是父亲和母亲一起继承了老爷的房产。
3: 对，是我姥爷是在79年去世的，我母亲就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就继承了。但是我母亲跟我父亲呢，在继承的时候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到80年以后我父亲去世了，所以呢我父亲的那一半房产就应当由我们七个子女以及我母亲的。现在我呢就没有得到这个我应该得到的份额。
0: 您的意思是属于父亲的那一半房产应当是归母亲以及咱们七个子女共同继承，但是现在这一部分财产全部在大姐和大妹妹手里。
3: 已经在大姐手里头了，没在大妹妹手里，但是她曾经得到过，她把这
1: 房产按照法定继承顺序应由母亲和七个子女共同继承。可在李先生看来，这一份属于他的法定继承份额却被大姐和大妹妹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理，最终转移至大姐名下。这一系列未经协商的变更让他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首先第一，房产是老爷的房产，母亲婚内继承取得，应当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
3: 对，
0: 父亲于80年去世，父亲去世之后这个房产它是怎么样了？
3: 房产还是私产，在谁名下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父亲去世了之后有我们子女继承的权利了。
0: 那现在您说他们是怎么侵犯了您的权利啊？他们采取了什么操作方式？
3: 操作方式就是97年拆迁了，给了两处两居室，一套在我母亲的名下，那一套呢按说人家拆迁对的都是我母亲，就因为什么取暖费的事儿，就是说是一次 交足十年就可以不用再交了。可是呢，人家又说了，我母亲只能写一套名字，另一套名字呢，你得换名。这么

0: 那可能是换给他了。
1: 换给谁了？
0: 换给我大妹妹了。
2: 根据李先生的回忆，父母共同继承了姥爷的房产后，这套房产于1997年面临拆迁。拆迁案子中，家里获得了两套两居室住房作为补偿，其中一套登记在母亲名下，而另一套却因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原因被登记在了大妹妹的名下。
1: 这两套房拆出来的是公租房是吗？
0: 对，都是公房。
1: 那最初母亲继承的时候，房屋性质是公房还是私房？
0: 私房。
1: 就是说当时拆迁的时候，咱们家应该是取得两套房。
0: 对。
1: 那就是为了办取暖费，所以把一套先给大妹妹了。
0: 对。
1: 那有姐姐什么事儿呢？
0: 后来呢，这不是我大妹取得了吗？她又把这套房转给了我大姐。
1: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在姐姐的名下吗？
0: 现在不知道，说不好了，在她的名下，而且她买了，而且她现在卖了。
1: 您说买了是什么意思？
0: 公租房有什么政策可以买成你的？
1: 母亲继承的时候是私房，
0: 对，
1: 后来拆迁给分了两套公房，
0: 对，
1: 有一套写到了大妹妹的名下，然后大妹妹又给了姐姐，
0: 对，
1: 姐姐把这个房子给买了又卖了。
0: 对。
1: 那这个房子现在是卖了，卖给谁您了解吗？
0: 不了解，他卖的我不了解。
1: 但卖了这个信息咱们是确定的，确定是卖了。
0: 确定是卖了。
2: 据李先生说，大妹妹将房子转移到大姐名下后，大姐又在房改中将这套公租房购买为个人产权，此后这处房产被大姐悄然售出，李先生对此并不知情。原本属于全家共有继承的遗产，为何最终只落入一人之手？这一系列的变更与处置，使得整个继承纠纷愈发扑朔迷离。
1: 这个房子的问题，您有没有给家里的这个姐姐沟通过？咱们这个房子怎么处理？有协商过吗？
0: 没有协商，只有手段。当那个2008年的以后，我母亲去世了，我就跟她提出来了，这房你一人要不了，有我的份。所以我当年呢，他也把那门房锁了，我也锁了。最后呢，他起诉我了。
1: 姐姐起诉您了？
0: 对，起诉我了。起诉我呢，他拿出来房本，
1: 就是他买了之后，
0: 还不是买了，他叫公房。我不知道他买没买，那会儿他拿出来红本了。然后呢，还有证明人，证明人呢就是我大妹妹，说她转给她的。
1: 她当时姐姐起诉您的诉求是什么？
0: 她说了，你不应当锁我这房子，为此到法院那儿判了我2000块钱赔偿，把锁撬开。
2: 李先生说，自母亲去世之后，他曾主动提出协商，希望能就房产问题与大姐达成一致，但没想到大姐不仅拒绝沟通，反而以李先生擅自上锁为由将其诉至法院。原本希望解决问题的尝试，最终演变为兄妹之间的法律冲突。
1: 那也就是说，姐姐目前是拒绝协商这个房产的分割问题，对吗？
0: 对。
1: 那关于另外一套当时在母亲名下的那一套公房，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0: 在我哥手里头。
1: 哥哥占有，但是有没有更名？
0: 我不清楚。
1: 不清楚有没有更名？那咱们今天的诉求是针对
0: 独居，他在这个有一个两居室，我心里不平衡。七个孩子一人一套也还差不多少，还分不过来呢，怎么他一人就弄两套？
1: 那您是希望把姐姐的这一套房去进行正常分割，依法分割，对吗？
0: 对啊，因为我从我父亲那儿，我父亲去世了，我继承了，我有我的权利，你不能无视我的权利。
2: 李先生说，当年登记在母亲名下的那套公租房，如今由大哥继续居住和使用。对于这一安排，他并不反对，也无意提出异议。真正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另一套原本属于父母的房产，最终却落到了大姐名下。李先生表示，他只希望就这一套房产依法继承，按份分割，维护属于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权益。
1: 咱们手里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书面材料？
0: 没有，这点事儿都在我脑子里边搁着呢。
1: 什么材料都没有，对吗？
0: 对，这个问题我还要补充一下，我们家就是我小妹妹对我们家这事儿都清楚得很，比我还清楚。
1: 他们是可以做证人，对吗？
0: 可以做证人，有些事儿以及当时拆迁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边都是我小妹妹为主。
1: 好的，李先生，您的问题我这边听明白了。下面呢，我需要跟两位嘉宾去合议一下，合议过后给您做出具体详细的解答。
2: 目前对于李先生来说，比较棘手的是缺乏关键证据。同时，房产经历了多轮变更，现如今不仅已被过户，还。

0: 转手卖给了第三人。这一现实情况无疑增加了维权的难度，也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李先生想要追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继承权益，究竟还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律师和观察员将合议分析，为他提供更具可行性的法律建议。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咨询人李先生来到现场的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这个家庭当中应该说房产不少，可是子女也不少，对吧？
4: 对，
1: 应该说整个继承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我们先让张律师帮我们梳理一下。
4: 其实李先生他本次过来咨询，他主要所陈述的就是两套房产，就是从姥爷那边母亲继承过来，母亲在婚内从姥爷那房产呢，是目前来说据李先生陈述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更名，但是母亲去世之后呢，一直是哥哥在居住。
1: 对于母亲那部分好像李先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哈。
4: 是的，他目前来说他不想争议哥哥在居住的那套房，可能是因为一些私人情感的原因，目前是对妹妹经手二姐把那套房子卖出去的那套房争议比较大。
1: 您看刚才咱们密室当中也提到了一点哈，就是今天咨询人来到现场的时候什么材料都没带，李先生自己说呢全在我脑子里。严老师您怎么看？
5: 这肯定不行，就算我们做调解，你这个调解它是有基础的，一个是对方愿不愿意调解，再一个呢你是基于什么东西要调解。你说我都在我脑子里了，人家把你一句话否了，你这就没法往下推了，说你说那些都没证据啊，都是你猜出来的，这事就比较不好办。不管是调解你还是诉讼，首先我觉得李先生要想解决这问题，哎，你不能跟他坐等，你得去搜集证据。
4: 我觉得严老师刚刚说的非常非常的对，我们律师界有一句话叫做打官司就是打证据，那不管说呢咱们要诉讼还是要调解，它都是基于咱们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出来的案件事实。那像杨老师说的，调解呢首先需要各个当事人都同意调解，大家都同意这个房啊该这么分才能调解。所以说没有证据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像杨老师说的咱们可以去申请信息公开，另一方面呢咱们也可以先以这个继承纠纷去法院去立案，跟法院呢申请相应的调查令，我们律师可以去相应的机关单位去调取相应的比如说房屋档案啊之类的房屋材料，去证明这个房屋它从头到尾的整体的脉络，每一次过户到底是怎么过的，就能体现得非常清楚了。

0: 这个时候咱们再去看到底是调解还是诉讼。
1: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今天没有证据，其实对您给他回答这个法律问题来说也不是特别好办，因为没有办法通过证据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0: 那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律师来说，咱们只能是去猜测分情况啊，比如说如果是公房的话他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是私房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咱们去分情况去做一个讨论和分析。
1: 是的，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在很多年前可能涉及到这个家庭遗产继承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就签署一个分家协议。那现在呢，可能我们需要比如说了解更多的民法典的相关知识，包括继承编也进行了一些修改，那老百姓呢对于相关的法律知识确实不太了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律师门诊是服务的一个对象。那如果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法律问题的话，可以及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么说到我们今天李先生他这个问题哈，那接下来您觉得他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0: 我觉得首先他应该去跟其他的继承人、其他的兄弟姐妹先去协商一下，看看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通过协商和解决。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只能采用法律武器，先通过去法院去诉讼，然后调取相应的房屋拆迁档案，去确认最终的分割的份额和分割的方式。
1: 那也把我们刚才包括严老师提供的建议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好吧？
0: 好的。
2: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由于目前缺乏证据材料，且房产已经经历多次变更甚至被出售，实际追索面临较大难度，相比起直接提起诉讼，李先生应当首先补齐证据材料，包括房屋历史变更信息、父母的遗产构成以及拆迁相关文件，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与兄弟姐妹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再向法院提起继承之诉。那么接下来李先生该怎么做呢？
0: 李先生，我刚刚跟两位嘉宾合议过后呢，现在对您这个问题给您做一个解答。那鉴于呢您手里没有任何的书面材料，所以呢咱们解答这个问题可能要分情况。首先第一，一开始老爷的那套房，如果您确定当时确实是私房，那么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法律规定，母亲在婚内通过继承取得这个房，原则上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只要老爷这边没有遗嘱说啊，就给母亲一个人，那就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没问题，其中是有父亲的一半的。那在父亲去世之后，属于父亲的那一半它会变成遗产，应该归咱们一共八个继承人，母亲再加咱们七个子女，八个继承人去正常分割。那按照法定继承的话是每人分得1/8的份额。那现在呢这套私房它经过拆迁呀，经过买断呀，最终现在变成了两套房。那现在这两套房其中一套应该是，据您陈述应该是还在母亲的名下，在母亲去世之后一直没有动没有处理。那另外一套是先在大妹妹名下，后来又在姐姐的名下，后来姐姐又卖掉了，对吗？那现在这套房它应当是已经在第三人的名下了。那据您的诉求，咱们只想分割大妹妹和姐姐经手的这套房屋，母亲名下的那套房屋咱们不想动。那基于您这个诉求来说啊，法院有可能会有两种处理方式。首先第一，这两套房它都是父母的遗产，应当是整体去讨论，这两套房应当每一套都是其中一半是父亲的遗产，其中一半是母亲的遗产。那原则上来说，如果说咱们只主张大妹妹和姐姐经手的那套房的话，法院它的处理只能在咱们的诉求范围内，也就是说母亲名下那套房咱不告，法院就不会管，就不会处理。那咱们只告大妹妹和姐姐名下的这套房的话，其中也是只有一半是父亲的遗产，只能按照一半来分割，因为还有一半是母亲的。那所以按照这个原则的话，咱们可能只能分得一半的1/8，就是1/16，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因为两套房它的价值完全一样，法院有可能出于分割便利，就把这两套房一套认为是母亲的，一套认为是父亲的。那如果说法院是这样的认知方式的话，有可能法院就觉得目前在母亲名下那一套，哎，还是母亲的遗产，还是属于母亲的。那现在被姐姐卖掉的那套房，它属于母亲无权处分了父亲的那一半。那也就是说，卖掉的这一套房是父亲的遗产，那被母亲以及大妹妹以及姐姐他们三个去联合进行了一个无权处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从法律上咱们可以去主张他们明知这套房他们没有处分权，而仍然去恶意串通对这套房屋进行了处分，在法律上咱们是可以主张这个行为是无效行为。无效行为的话呢，但是因为这个房它已经被第三人一个案外人，案外人不知道咱们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咱们不能说主张你的买卖行为无效，所以咱们只能主张大妹妹和姐姐以及母亲他们三个的无权处分的责任。那在法律上只能是还钱，因为房现在已经还不了了。

0: 房现在已经在案外人第三人的名下了，理解吗？
1: 理解
0: 啊。那咱们这样的话，咱们的诉求只能是要钱，但是鉴于呢咱们手头上没有任何的书面材料，没有书面材料的官司肯定是打不了的，所以说这些材料需要咱们先去法院去立个案，然后通过跟法官申请调查令，我们律师去调取相应的房屋档案，去把这个房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的来龙去脉，到底每一次过户是怎么进行的，到底是合法行为还是非法行为。如果说这其中过户就有非法的过程，那可能咱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可以主张的可以维权的点，理解吗？
1: 理解。
0: 那我把咱们这个案子的具体操作方式写在锦囊里面拿给您，您可以回去看一下。
2: 刚才您跟张律师在我们的咨询室也聊了半天，怎么样，有收获吗？
1: 有收获。
2: 您内心做什么打算？
1: 我希望这不是还有调解呢吗？
2: 其实到法院打官司的话，前置也会有一个调解程序，不管怎么样，咱们就是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咱们。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5: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城装修一下。
4: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5: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4: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5: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4: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6: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呢我们走廊了一个高度。
5: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6: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5: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6: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4: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得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5: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得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不用你操心。
4: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5: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6: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8: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陈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我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后来经法院调解，由我和弟弟共同继承，但弟弟长期占用房屋，不同意分割，我该怎么办？
2: 现在

0: 陈先生咨询的是一个继承的问题。他说呢，这个父母在去世之后呀，房产已经进行了分割，但是呢，分割完现在还没有进行下一步，弟弟一直住着这套房子啊。他说占据了这套房子，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特别的多哈，因为在我们这个继承案件里边，通常法院他只会确认各个继承人的份额。那么，比如说这个陈先生和他的弟弟各自继承1/2的份额，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共同来使用。如果说弟弟确实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他又不让您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去诉一个共同分割。我们要求对于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实体的分割。那么，您分割的诉讼请求呢，就是可以要求房子判给我们，然后我们给他折价。如果说这个他不同意，法院也会强行判，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但是在这个共有物分割纠纷的案件里边，您的诉求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通常在这种案件里边，我们的诉求是不能要求法院进行拍卖来分割房产，这种诉求法院一般不支持啊。那您的诉求呢，就是可以要求房子给您，然后我们给对方折价。或者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对方他不让您用房子的时候，您取得相应的证据，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给您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那这个诉讼呢，您需要注意一下时效的问题。在这种案子里面，我们是有一个3年的时效问题，那您就3年一诉讼。你不能说这个我6年了，我诉这个6年的占用使用费，法院不支持，他只能支持您3年。
0: 也就是说，我们陈先生既可以去要占用使用费，
1: 是的，
0: 同时也可以把这个房子给要过来。
1: 对，我们要求分割，进行一个实体分割，
0: 实体
1: 因
0: 分
1: 为在这种情况下，各自占有份额是，比如说你们双方已经闹成这样了，是不可能在一起共同使用的，所以我们就要求把房子给我，然后我给你折价，那你有1/2的份额折价。
0: 李律师，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在折价的过程当中，尤其像北京的房产，可能资金还是比较多的哈。那对于部分家庭来说，确实在折价的过程当中拿不出这些钱。
1: 对，在这种情况下，那我就不建议您主张共有物分割了啊，我就建议您要求他给您支付占用使用费。那房子价值比较大，我没有能力给对方支付这个折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我们是不能要求说房子给对方，对方来给我折价。如果对方同意没有问题，对方说我不同意，我也没有能力去给您支付这个折价的情况下，他法院是不能强行把这个房子判给对方。所以说，就像子夜说的，那如果说这房子价值确实很大，折价款您拿不出来，那您就去诉这个房屋占用使用费。
0: 好，陈先生呢，刚才李律师的解答您也听清楚了。如果您确实需要到这套房子，那么您可以通过给对方折价款的方式诉讼来解决您现在和弟弟之间的纠纷。但如果呢，这个资金过多的话，您可以通过去拿占有使用费，定期让弟弟给您相关的租金，来保障您的权益不受损失。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就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不这么做？
1: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0: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是没有盗窃，我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重吗？
2: 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是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出国叫他，也是一年以内。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赵女士的父亲啊，已经92岁高龄了。去年意外摔倒后，老人重度失能，赵女士没办法24小时照料，就通过电商平台为老人请了一位护工。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做竟然是引贼入室。
4: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5: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0: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听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啊，旁听的人都能听清。
2: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头晕脸闷。
1: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2: 有。
3: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0: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2: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3: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4: 咨询的这三零四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03是我自己的。
5: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屋之内，被害人同被授权也并未如此指状。
3: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1: 你们那个303和304的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4: 那是公共的那个通道，没有。
3: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2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0: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2: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是我打工的，不是在他家拿，我是捡的。
0: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2: 对。
0: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2: 柴胡。
0: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2: 对。
0: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2: 我家里没有报地的证据，现在还有十亩地的柴胡。
0: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2: 在通州区种。后家工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0: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现的记录？
2: 就是身份证的那个密码忘记了，去银行把密码找回来的时候再存钱。
3: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6: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2: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的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6: 关于白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辩解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辩解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采信。
3: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7: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3: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7: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

0: 中间他走了三次，就是请假。这三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1: 在你的书包里，你破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
2: 都是我个人的。
1: 有三条项链都是从哪来的？
2: 金币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1: 什么时候买的？
2: 10年前。
1: 那个金币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2: 我81年属鸡的，36岁的那年的时候买的。
1: 现在关起货的这个金币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
3: 警方负起辩解，应该于海庆。
0: 唯一的一个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1: 圆圈的尾部分是304，是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监控上面。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4: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2: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帘，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通过门帘的时候，那个钥匙会掉，有随从帮他检一下。说他在监控左右的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看老爷子干什么。
3: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1: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2: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1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1: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2: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不这么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3: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2: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是没有盗窃，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重吗？
5: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4: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0: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4: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

0: 园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开庭当天，法院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
2: 过鉴定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吸毒贩毒祸国殃民，一包毒品一旦流入社会，毁掉的是几十上百个幸福的家庭。据国家禁毒办统计，2025年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了41.6%，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禁毒之战没有旁观者，你我擦亮双眼，国家才能更加安全。
3: No,
4: 我的车累死了，淹坏了，过来呀，方向盘都过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3: 好像你来个导一样，各位下回也来，我去上面。
2: 前段时间广东肇庆突降暴雨，肖女士开车经过南江大道铁路，是风雨当中最安稳的安全气囊。致敬英雄，也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暴雨天开车千万不能贸然涉水，通过积水路段时，水线如果没到了车轮一半，那就不能再往前开了。如果车辆熄火，水线没过了车门的1/3，就要立即弃车逃生，千万不能待在车里，生命安全远比财产更重要。无障碍环境是老年和残障群体的重要保障，也是城市温度和文明的直观体现。近年来，延庆区残联聚焦特殊群体急难筹办，通过精细化、暖心化的无障碍升级改造，补齐短板，打通壁垒，让方寸坡道、暖心扶手成为惠及千家万户的幸福通道。
5: 今儿天儿挺好的，咱出来晒晒太阳，溜达溜达。
6: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温泉南区东里社区的吴女士，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陪伴身患重病的老伴儿出门散步。然而这份日常的陪伴在过去却并不那么轻松。
5: 她身体她是那透析的，透析10多年了，就是那脑毒症，后来了就走不了道了。我原来上班了，后来了就找不她，就不上班了，一直就轮椅。轮椅出行刚开始出的时候不太好走这路啊。
6: 吴女士告诉记者，长期透析让老伴身体受损，只能依靠轮椅出行。过去小区路面坑洼不平，多处设有围挡与门槛，推轮椅出行颠簸费力，就连前往家门口的公园超市都只能绕远路。
5: 以前时候就是这路上都有坑坑洼洼的，推的时候就不好走了，出家门了就原根一走这样来就爱卡。
6: 和吴女士家情况相似的居民在社区里还有不少。据了解，辖区内老年人口残障群体的数量较多，出门难出行险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
7: 我们小区呢现在是常住户数是1700多，然后这个人群呢常住人口大概有4500多个人，老年人就占了有800多，然后咱们残疾人也100多。

0: 100多人，所以这个占比呢是非常的大的，就路面不太平整，然后下楼的时候也没有扶手，所以这个就成了残疾人朋友还有这种特殊人群的一个他们的重点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又协调了街道还有咱们区残联，争取到这个配套的资金，然后来打破这个困扰。
1: 为破解这一难题，社区主动对接街道残联，实地摸排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启动了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改造工程。
0: 然后有楼梯的地方也都给它加设了一些那个坡道，让居民出来的更安全。然后在咱们小区这个单元门里头，可以跟我往里边走一走。嗯，在咱们小区这个地下室，然后给它加装了一侧的单梯扶手，像老年人还有咱们特殊的居民，他们上下楼这边就可以扶着这个楼梯这个扶手下去。除此之外，在咱们小区里边的电梯也加装了一侧的这个扶手，然后保障居民上下出行的这样一个安全和便捷。
1: 除了铺设坡道、加装扶手外，工作人员还对小区所有通行路段的路缘石进行缓坡降坡处理，并对棱角做了打磨，从而消除轮椅通行磕碰颠簸的隐患。此外，小区内还增设了无障碍停车位，满足肢体残疾人的停车需求。从楼道单元到公共区域，从通行道路到休闲场所，一处处细节的不断完善，全方位适配老人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
2: 原来这哈这公园这地方没有这坡道，最近给修的这坡道，我推着它出来晒太阳特别好走，现在给修的都挺平的，都方便，都挺好的。这个闹的
1: 出行的便利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常年受慢性病困扰需要定期开药的老年人来说，这一份改变更是解了燃眉之急。
3: 大夫您好，我要开降压药。
4: 吃几年了降压药？
3: 我吃有几年了，有十多年了。
1: 孙大妈身体多病，经常需要开药，虽然社区医院离家很近，但因为门口没有坡道，轮椅无法通行，他只能让保姆陪同去较远的区医院。
5: 以前就是没修这个台阶哈，就有点障碍，对，推他啥的来回上下挺不方便的。
1: 为破解群众就近就医难题，街道社区联合残联精准施策，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无障碍升级改造。
6: 之前好多老人残疾人都会来这儿买药，发现了一个困惑，就是这块没有无障碍坡道，他们进来很不方便，但是他们需求很大。经过这个前期勘察，发现这个位置可以安装一个无障碍坡道，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1: 除了外部增设通行坡道，医院还优化了内部设施，增设了低位服务台，补齐无障碍服务短板，真正实现了全流程无障碍的就医服务。
7: 我们街道一直持续推进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建设，围绕辖区老年人、残疾人日常生活需求，依托政策保障、残联牵头、部门联动、街道落实、社区配合、群众提需的工作闭环，完成了温泉东里片区85个点位的无障碍改造，打通了15分钟无障碍生活动线，极大地方便了特殊群体日常出行。
1: 记者了解到，延庆区残联以社区为单元，聚焦群众出行、就医、休闲等日常场景需求，精细化推进改造升级，不断扩大无障碍服务覆盖面。
8: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更是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性民生工程。目前已改造8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2026年我们将持续提质扩面，再重点推进2个无障碍便民服务圈的改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精细化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常态管护，优化提质，让无障碍设施更实用，民生服务更暖心，不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社会参与度，推动我区无障碍事业高质量发展。
9: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就是咱们青少年时期的

0: 挖，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去 4S 店看车时啊，不小心触摸了车内按键，导致车辆突然启动并与展车发生了碰撞，事后 4S 店要求我赔偿相关损失上万元，请问我需要赔偿吗？
7: 王先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相关损失应当由 4S 店自行承担。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因过错造成损害才需要承担责任。其次，结合本案情况， 4S 店作为专业销售机构，理应遵守行业的基本安全规范，将展示车辆调至无法行驶的展车模式并妥善管控钥匙，而 4S 店呢，没有尽到该项安全保障义务，存在重大管理疏漏。王先生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没有获得明确提示下进行合理试车体验，不存在过错，因此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5: 观众赵先生是一名全日制在读的大龄本科生，近期他在购买某景点的半价学生票时啊，系统提示超出了最大年龄限制而无法出票。可赵先生确实拥有正规的学生证件，他想知道景区的做法合规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7: 本案中，景区的做法不合规，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景区，对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啊，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该政策仅以学籍作为判定标准，没有设置年龄上限。赵先生是正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持有有效学生证，依法享有学生票的优惠权益。景区设置年龄门槛属于不合理的一刀切管理，没有考虑大龄在读、复读学生等特殊情形，变相剥夺了赵先生的公平消费权利。景区呢，可以通过核验学生证、学信网、学

0: 学习信息，防范冒用，但不能直接以超龄为由拒绝出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这一哥让我过去拉着我手，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搬回去？
3: 您和常先生在这个这么长时间里边，就是有共同的存款，您二人
2: 没有？
3: 我
2: 没花过他一分钱。
4: 那怎么后来落在吕女士名下了？
2: 因为我吧，北京没户口。
5: 年过半百，他们选择了彼此，自此便开始了30年的相伴。
4: 当时这个人你觉得还挺好？
2: 刚才会说，
4: 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着，肯定你们有美好甜蜜的时刻。
2: 百折恩爱，
5: 跨越半生，日子平淡无奇，却不料突生变故令一切改变。
2: 他直哭，后来吧，那天他就那天夜里就要死了，他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就一直让我过去拉着我手，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搬回去？他又点头，搬回那个三间房这儿了。
5: 阴阳两隔，亲人们陷入

0: 那咱也没这老人的事儿，我们也没问。
1: 今天矛盾双方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他们的关系哈。两位老人在一起30年，但一直迟迟没领结婚证。
2: 30年前，人过中年，吕女士和常先生开始了一段恋情。考虑到之前各有子女，怕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便商定用搭伙过日子的方式生活。
3: 你们是等于是都是有过一段婚姻是吗？那时候
0: 有。
3: 您是带着女儿和儿子
0: 啊？对。
3: 那时候他们俩多大了？成年了。
0: 挺大的，就我闺女都结婚了。
3: 哦，都成年了。嗯。当年您跟那个常老爷子，你们结婚办事了吗？或者领证了没有？
0: 那个相片都照，他就不弄。
3: 哦，照片结婚照都照了
0: 啊，就是不弄。
3: 到常老先生去世，这证都没领下来。
0: 对，他一天他也不圆圆这事儿。
3: 所以您也没
0: 我也没跟
3: 着
0: 追究。
4: 您跟常先生在一起30年，这30年的过程中您都没有说过您要结婚吗？
0: 我没跟他提过。
1: 就咱都知道这领结婚证了，然后咱买房呀添东西，这才有法律效力呢，法律才保护呢，是不是？这么多年也没想过这事儿。他也不同意去。
0: 他不同意。
1: 嗯，
2: 虽然未以法律形式确认关系，但两人的感情一直稳定，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少了一纸结婚证的加持，这段关系很难得到保障，并且在日后财产分割、遗产继承等方面也更容易埋下隐患。
3: 那当年你们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0: 租的房。
3: 当时是你们俩都没有房。
0: 嗯，
3: 租房居住。
0: 嗯，
3: 那我听说后来在那个羊宅附近不说买了一套房吗？
1: 94年的时候，这两位老人应该是走到了一起。最初是在那个羊宅那边买了一个50多平的商品房。
0: 后来那个在羊宅买房的时候是九七年吧？
3: 还记得吗？当年是怎么买的这个房子？
0: 这房子是我们俩的钱。
3: 你们俩出资？
0: 嗯。
3: 花了多少钱？
0: 那房子呀，应该是20万。
3: 哦。
0: 但是呢，当时没钱，就有19万，20万。到后来我又给补了是1万。
3: 当时您出了多少钱？这羊宅这套房？
0: 那我可能出了有三万多吧。
3: 三万多。
0: 嗯。
3: 后来我听说在3间房，你们不好像又买了一套房。
0: 是买了一套，那是2000年以后了。
5: 那这个如果法律保护的话，那就是羊宅这个房子和3间房应该都是。等于是共同财产了。
6: 关键他们得看他们认不认可他们同居的这个事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同居的，财产什么时候取得的。
3: 3间房当时虽然是经济适用房啊，当然也可能也得出点钱买。当时出了多少钱？
0: 钱款是20多万多，22万多。
3: 22万多点。嗯，都是您出的？
0: 我借的钱，我后慢慢就还了。
3: 您跟谁借的？跟同事还是说跟儿女啊？
0: 跟儿女
3: 啊。
0: 跟我闺女借的。
2: 吕女士称，自己当初为了凑齐购房款，甚至向女儿求助以弥补资金的不足，这也是如今她笃定地认为京市房100%归属自己的原因。
3: 当时母亲跟你们借的？
0: 啊、
3: 嗯，怎么说的？当时
7: 就是说买房，然后那个差点钱
3: 啊、
7: 哦、啊，然后呢说问我这儿有没有
3: 啊。你出了吗？
7: 出了呀。
3: 出了多少？
7: 出了6万多。
3: 6万多。
7: 嗯。
3: 儿子出了吗？
8: 没有，我不知道这事儿。
3: 出了6万，剩下都是您出的。
0: 嗯，
3: 您当时钱可不少。
0: 当时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把永宁路啊那点那个我存了一个零子7000，我给领回来了，就取回来了。我给他还的账，他连他打离婚的账都是我还的。
3: 给那长你老伴儿
0: 啊？
3: 哦，当时他那么惨呢。
0: 不是他惨，他就没钱，他就没工作，他开始就没工作。
2: 当旧事被再次提起，吕女士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在她口中，昔日伴侣常先生并不富裕，而且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3: 您当时那个是用现金买啊，还是得
0: 那点是用现金买？
3: 后来我听说羊宅这房子也卖了，是在买完3间房以后卖的羊宅这套房。
0: 羊宅这套房，我说咱别卖。
3: 嗯，
0: 他非要卖，卖了他就拿走了这钱。
3: 卖了多少钱？
0: 他 才卖了17万，我还还了人家那个买的那个商品房，人家还。

0: 缺一万一直没给人家，后来这一卖完这房子，我给这还了一万。
1: 二十多万买下的商品房，十七万就被卖出，这笔不划算的交易为何要进行？对此，于女士也有些说不清，只称一切都是常先生的决定。
2: 那当时落在谁名下的这个？
0: 这都是我的名儿。
2: 您的名字？
0: 啊，
2: 哦，
0: 因为他不是北京户口。
2: 他卖这房也跟您说了，您不同意。
0: 我不同意。
2: 但是他执意还是给卖了。
0: 他还是给卖了。
2: 他自己能卖吗？
0: 他要把我给拉着啊。
2: 拉着您一块儿去的。
0: 啊，对。
2: 一块儿给卖了。
0: 啊，对。
2: 卖的钱他拿走了。
0: 啊，对。
2: 没给您留下点吗？
0: 没有。
1: 对伴侣执意卖房一事，于女士颇感无奈。她说自己虽极力劝阻，但并无效果，而且全部售房款也被常先生一分不剩地拿走，这让她非常失望。
2: 那常老先生哈、啊，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吧？
0: 嗯，对。
2: 是什么时候去世？
0: 12月30号。
2: 哦，就是他在世的时候，你们二老这个感情怎么样？
0: 条件这样能好吗？我俩一直后来就是在一块住，他在那屋住，我在这边住，
2: 分着居住。
0: 04年的时候，我就走了，我就不想跟他在这儿待着了，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你的心也没在这儿。
2: 啊，
0: 完了我就走了，他就把我给叫回来，3番5次什么什么都找我，害我就不愿意。
3: 啊，
0: 他爱怎么怎么着，反正也就这样。就
2: 当时这个人，你觉得还挺好？
0: 当时会说。
2: 哦，会说，
0: 嗯，
2: 就是甜言蜜语的。这个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着？肯定你们有美好甜蜜的时刻。
0: 百日恩啊，他99年他没工作，他就走了。
2: 那常老先生有子女吧？也有。
0: 有啊，当时有俩儿子。
2: 俩儿子
0: 啊、
2: 嗯，当年也是成人了。
0: 对，他们60多了，现在。
1: 如今常先生已然作古，很多前情往事已无法经他亲口证实。而后续不断出现的纷争则让吕女士心情沉重，在失去伴侣的同时，她还要面对来自多方的压力。
0: 张秀说鬼要钱，开始他就说，开始是这么回事，他让我们搬家。
4: 谁？
0: 就这老大呀。
4: 啊，
0: 让我搬家，让我上那个昌平住去，离这爸爸不是住院近吗？那临终医院。
4: 昌平哪有房呀？他们有房，
0: 就租的房子，
2: 关系一直挺好，
0: 挺好的。就因为这档子事儿，
2: 怎么了？
0: 就是3间房那房子，他要3间房那房子，他要完了，
2: 他们想要钱。
1: 说起已故伴侣的身后事，吕女士的语气中流露出不满与无奈。她直言，目前的紧张关系主要是源于房产，因为这套登记在她本人名下的经适房引起了对方子女的非议。
2: 跟您要钱
0: 啊？说把这房子给卖了，他说他爸爸说的，当时他爸爸病得都那样了，我能说什么？叫你说
2: 您怎么说的呀？当时
0: 我当时我没原因，为什么他爸就快要都不成了，我旁边一说，我说假如我说我不给你，他爸爸是不是得生气的？当时要死在我手里头，那我更罪孽更大了。
4: 老头在的时候跟您说过吗？这房子今后
0: 他没说过，他要是说了，我就认为啊，我自己觉得，他就不跟我登记，他有他的目的。
4: 现在看来是什么目的？为了保全您的这个房子。啊，
0: 对，我自己觉得。
1: 吕女士承认自己的想法是源于猜测，她认为伴侣生前之所以不主张登记结婚，就是为了替他保全房产，而其终极意图就是让吕女士老有所居，晚年生活有靠。
2: 那当时我听说啊，您老伴儿那时候病危的时候啊，把这房子挂出去了，想给卖了。
0: 不是，他还没特别那什么，他从朝阳医院住院，就他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也没跟我商量，我也不知道。
5: 这羊宅
0: 胡说八道
5: 的，
4: 怎么卖的？
0: 他就跟我说说咱搬家吧，他怕他那老二找他来要钱来，他确实跟我这么说的。
2: 搬家，
0: 我这么大岁数，我绝不会说瞎话。
1: 吕女士称，在伴侣病重期间，出于对医疗费用的担忧，她确实一度提出要将两人居住的经适房出售，可在中介机构登记 挂牌之后，常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改变了主意。
0: 他说他想把这房子卖了，可是他快要死的时候他不这么说了。
2: 他怎么说呢？
0: 他把我给拉过去，人别人也跟他说来了、嗯、说你也就遇见，就说遇见我了，说要不是人家，人家把你的就那两年挣点钱
2: 啊，
0: 挣的那个工资都给你花了，你怎么办？
2: 我跟他说
0: 啊，
2: 劝他。
0: 后来他跟我学的，
2: 他拉着您手说什么？
0: 他直哭。后来吧，那天他就那天夜里就要死了，他跟我说，
2: 嗯，
0: 他说那个你就意思让我过去拉着我手，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搬回去啊？他就点头，
2: 让您搬回三间房去，
0: 搬回那个啊三间房这儿了。
2: 你们去昌平是不是为了他治病近啊？所以在那儿租房住、啊？
0: 这个当中我没跟你说，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他就说躲这个老二。怕老二上这儿要钱了，他说
2: 老二跟他要什么钱呀、
4: 啊？他的儿子过来要了。
0: 啊，对，因为那房子他也没张罗说你写我的名儿啊什么的，他从来没有过。
1: 虽然吕女士言之凿凿，但从她的讲述中还是可以听出些言外之意。从最初的坚决卖房，到临终前的默然转变，这一切都显得既伤感而又富有戏剧性。
2: 那您觉得三间房那套房里边有老伴儿的吗？
0: 他有，他没工作了都。
2: 跟他有没有工作没关系。您觉得这套房里边，比如说有没有他一半啊？
0: 没，他没那么多钱。
2: 您认为没有？
0: 嗯，我认为。
2: 您认为这套房就是您的？
0: 因为
2: 还是说这里边有一点是老伴儿的？
0: 有一点是老伴儿的，他这么多年吃我呢，喝我呢，他瞧病住院都是我。
1: 吕女士表示，虽然常先生在共同生活中经济贡献较少，但他依然承认经适房有对方一定份额，其背后是双方共同生活多年的不争事实，也是彼此间无法抹杀的情感纽带。
2: 我听说呀，这个常氏的兄弟啊，曾经跟您商量过，说想要一半，您不大同意，说给他们50万，有这事儿吗？
0: 这事儿说过，但是他们跟我这儿吵架，态度不好。他要一半，我给压回下来的，压下完了以后，我又想，你们一分钱都不给你爸爸，从来没给过钱。
2: 嗯，
0: 你们只有舍取，不能付出啊，是怎么着？啊？
2: 那常氏兄弟就是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没有赡养老人？
0: 没有，只不过是春节啊来了，给买点吃的。
2: 平时来的少？
0: 平常没有，平常日子来的少。到最后他要爸爸快那什么的时候，去年吧，他就有时候就帮他爸爸干点活来。他爸8月份就不成了，就有病了。
1: 吕女士告诉在场嘉宾，常先生在世时，两个儿子虽有探望，但并未尽到真正的赡养义务。尤其是在其晚年病重，需要更多关怀时，他们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3: 您是哪年和这个常大爷共同生活的呀？
0: 我退了休以后，伺候我妈2年，我才跟他在一块儿。94年。
3: 九几年？
0: 94年。
3: 94年是吧？
0: 啊。
3: 您是离异呢，还是丧偶呢？
0: 他要跟我打离婚、嗯、
3: 也就是说您是离异。那常先生当时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0: 他也是离异。
3: 他也是离异。
0: 嗯，
3: 那在您和常先生94年在一起居住的时候，那时候常先生有工作吗？
0: 那时候他有、
3: 啊、
0: 他一个月就给我4000块钱。
3: 94年的时候他一个月给您4000块钱
0: 啊？
3: 他做什么工作呀？他赚这么多钱？
0: 他是搞工程的，但不知道他那钱都干嘛了。
3: 哦，
0: 人家给他挺多的啊、嗯。
3: 然后他每个月交给您4000块钱，
0: 对，
3: 那
0: 我都给攒起来，就买个那个哪儿嘛，就那个羊宅的那房子。
3: 买了羊宅，
0: 我添了3万多，他有些完，单位可能还给了他点钱吧。
3: 啊、
0: 嗯，完了就是凑买的这房，
3: 相当于羊宅的房子。最开始买的时候，大多数全部都是由常先生来出资购买的，
0: 不
3: 是这意思吧？您出了3万块，我说的羊宅的那个房子，
0: 因为您单位还给他了，
3: 我知道那不是单位给的他吗？
0: 啊，对对对，
3: 是吧？啊，所以就是说，相当于大部分款项，羊宅的房子是他出资的
0: 啊。对。
1: 伴随着询问的深入，双方共同生活的帷幕被慢慢揭开了一角。 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相互陪伴走过了30年。可如今回望，有些细节却变得纠缠复杂，难以梳理清楚。
3: 我看您提供了一个房产证，显示您是在2000年购买的3间房的房子，
0: 是
3: 吧？
0: 都
3: 是
0: 我去弄的。
3: 啊、嗯，那3间房的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20万，对不对？
0: 对。
3: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的呀？
0: 就如刚才说了嘛，他，那个谁，我们单位给我了不到5万块钱。
3: 啊、
0: 嗯。他们奶奶他们那边给的，给这俩孩子不到5万多块钱。
3: 嗯。
0: 这不合起来吗？又借的钱。
3: 那没有原来的积蓄吗？不是说常先生和您在一起以后每个月给您4000块钱吗？
0: 那不是买了羊宅那房子吗？
3: 您有没有拿羊宅这房子还您买3间房的那个借款？因为3间房您不是借钱买的吗？你不是借了闺女6万是不是？刚才说
0: 羊宅那个房子怎么是那借他就拿走了？我跟我闺女就还不还的也就那什么了，就互相那什么。
3: 那您到现在没还女儿是吗？
0: 还了。
3: 那您用什么钱还的呀？
0: 慢慢还的，我自己攒呀，我一月工资。
5: 我父亲全是全款，因为我父亲那阵儿八几年就底了吧，然后因为他是做工程的，做工程的，他反正就是怎么了，肯定比他那每月死工资强。然后就是头一次买的房是94年，然后在那哪儿
6: 羊宅
5: 那儿买了一个独居，花了14万。我跟着去，那等于是我爸掏的钱。
1: 看来吕女士的解释非但没有说服常家兄弟，反而激起了两人的强烈不满。在他们口中，二老两次购房，父亲均有出资，吕女士的所言不实。
3: 我看您提供了一些东西，就是其中有一张单子啊，是在2001年的12月28日，是北京东方红珠宝有限公司的一个章，显示的是什么呢？说就是您那个和您共同生活那老伴儿吧，是吧？从2002年3月1日起计算股份资金流动经营，人民币10万元整。也就是说，在2001年的时候，其实常先生还是能拿出10万块钱的，是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他的钱哪来的了。
3: 这条子是您提供的吧？这些材料。
0: 是我提供的，但不是我弄的，我都不知道这灯事儿。
3: 他
0: 给我留下这个，他遗留下来的这东西。
3: 啊、
0: 哦、啊、哦！
3: 那他后来有
0: 公司？我就是他死了以后我才看见这个。
3: 他有公司的股权经营，也就是说他后续应该还是有一部分收入吧？
0: 他跟我说我不知道，
3: 他的收入您不清楚。
0: 啊、
3: 哦、啊！
1: 在诸多材料中，律师发现了一份文件，显示常先生生前进行过股权类投资，而这一重要财务信息，他却并未在生前与吕女士共享。这也导致后续在处理其遗产时，吕女士时常会感到困惑无助。
3: 常先生在最后的时候，对于这个房子有没有自己提出自己的想法？
0: 他没跟我说过，因为到最后他都说不出话来了。
3: 您和常先生在这个这么长时间里边，您是否就是有共同的存款？您二人
0: 没有？我没花过他一分钱。
3: 你们是各拿各的钱吗？
0: 对。
3: 从什么时候开始常先生
0: 2010年啊，他有了那退休费。
3: 嗯，
0: 退休他拿回来可能我记得是8900块钱，他给我。
3: 嗯，
0: 他说他进门就给我，我说我不要，我说你自己拿着吧，但是家里的一切费用都是我出。
1: 在婚姻家庭的纽带中，经济独立与沟通共享始终是一对微妙的平衡，而这两人虽有充分的经济自主性的体现，但在关键信息的交流上却显然存在缺失。
2: 既然今儿你们娘仨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啊，我们这里讲理讲法讲情，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别打扰我妈。
0: 别打扰我。
2: 别打扰您的生活。
0: 啊，
2: 这是一个诉求。
0: 那个我也不给他这钱，因为你跟我对我这态度。
2: 你们两位子女还有诉求吗？
4: 就我妈说的就都是我们说的。
1: 其实面对吕女士的多番指责，台下的常家兄弟早已按捺不住，他们的上场会带来怎样的震动？ 又会提供哪些不一样的信息呢？
2: 就是当年这个杨宅儿，买这套房，那时候你们哥俩应该也挺大了吧？
6: 他
2: 成家立业了吧？
6: 他在我爸工地上班了。
5: 那时候跟我爸在一工地。
2: 哦。
5: 我爸然后拿这钱找到我阿姨，我们一块儿去交的这钱。
2: 这个钱是谁出的？
5: 我爸。
2: 哦，你爸爸挣的。
5: 对。
2: 好像不少呢。当时出了多少钱？
5: 我爸这边拿了14万吧，多少钱？
2: 14万，那吕女士好像出了3万。

0: 有这事儿吗？
1: 这不清楚，反正到银行直接我爸拿完那钱，我们就一块儿去那到那买房那地儿，买房那地儿我们一块儿去。
0: 你跟着去的？
1: 对。
0: 那怎么后来落在吕女士名下了呢？
1: 因为我爸就是北京没户口，
0: 他买不了，落不到他名下，
1: 哎，
0: 只能落在吕女士名下。
1: 具体他们怎么商量，咱也没这老人的事儿，我们也没问，
0: 没掺入太深。
1: 对，这不本身就不掺和他们的事儿。
0: 嗯，
1: 这你这钱你拿完了，你买，你写谁的名，你们过得好就 OK 了。
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 打10月份我爸住院，回到家以后，就这个阿姨，我爸在那坐着，谁都没聊这事儿，他直接跟我聊，说当上小刚了，说老常，你说这房怎么办？我开始我以为闹着玩了，我说就我跟你闺女一人一半，因为我们关系特别好，一人一半。我说因为他那房，他那个七梯部那房让他儿子住着了，他那个在那个那哪儿木樨园有一套房空着，一直空着来着，我以为他逗着玩了，我说我们俩一人一半。一会儿聊聊了，他就说那得必须得定下来。这开始是他提的，这阿姨提的。我爸了说那这么着吧，说也别一人一半，就说我跟你阿姨一人一半。说了我有一15万，说那个说你他们15万存的时间挺长，就没取，就是阿姨说不取，就是那要这利息。阿姨说了，我现在手里有一6万。我爸说了，拿这15万有瞧病。钱不够，拿这房补。开始时候我说，让我们一块，而因为不能老让人家掏钱。
0: 这话这房卖了吗？
1: 没卖，那时候这
0: 是想卖，
1: 想卖让他给挂上了，你知道吧？挂上以后一直我还问过他闺女中间，我说君涛这房卖没卖啊？他说那个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着什么急呀？
6: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但是您没回答我问题。
1: 啊，您说什么？
0: 就是当年这个买这3间房这套房是谁出的钱？
1: 我爸，当时他当时老太太，我还在家问他。
0: 你有什么依据吗？
1: 没什么依据，凭良心。
0: 凭良心。
1: 对。不给我都行，一分钱不给我都行。你当着我爸的面，你们说，还有你闺女、你姑爷的面一块儿聊的这事儿，为什么现在又不承认了？
5: 这个充满悬念的事件最终将如何收场？他们会双双和解， 还是会出现更多的波折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相晚30年，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7: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8: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9: 任律师你好，请问家庭暴力在法律上如何认定？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8: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对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而且，家暴并不是仅限于肢体殴打，长期的言语侮辱、冷暴力也可以啊构成家暴。现实中，持续性、经常性的家暴可以认定是虐待。家暴行为人需要承担多层法律责任。第一，在民事层面，依据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家暴属于婚姻重大过错，无过错方可以主张离婚损害赔偿。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会优先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第二，在行政层面，公安机关可以对家暴行为人出具告诫书，予以治安拘留、罚款。如果家暴造成轻伤及以上后果，还可能触犯刑法，承担故意伤害罪等刑事责任。可见，对于家暴，我国法律上实行零容忍原则。
9: 如果多次起诉离婚未成功，何种情形应当判决准予离婚呢？
8: 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夫妻一方起诉离婚，法院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核心判断标准。比如，存在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恶习屡教不改等法定情形，调解无效的，法院应当准予离婚。司法实践中，首次起诉离婚而没有判离后，双方持续分居满1年，再次起诉离婚的，法院一般认定感情彻底破裂，应当判离。部分当事人因证据不足导致首次、二次离婚诉讼败诉，核心原因可能是没有提交家暴、分居、对方恶习等关键证据。只要能够充分举证，即便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呢也可以依法判决解除婚姻关系。
9: 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是否有权主张婚内分居？
8: 我国法律虽然没有单独设立分居权，但明确保护夫妻一方的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允许婚内合理分居。
9: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8: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酒店老板为寻刺激，门口偷车被拘留。
11: 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
10: 金店识破异常交易，警方打掉洗钱团伙。
12: 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
10: 中介租房两头吃，房东租客都受伤。
13: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10: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附送雏鸟归巢。
14: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为寻求刺激，最近湖北黄冈五学艺酒店老板在自己的店门口盗窃电动车，作案后他还自以为是地删除了店门口的监控。然而警方通过调取周边的监控，很快还原了真相。来看看。
10: 案发当天上午，五学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罗女士报警，称她停放

0: 在某酒店门前的电动车被偷了。办案民警随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准备调取店门前的监控查看情况。
1: 调取了该酒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确实卢女士的车一直停在酒店门口没有动，但是中间缺失了十分钟的时间，没有监控。十分钟之后，车辆就不见了。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他说是因为打雷造成的监控短路，所以造成了中间十分钟的监控没有录到。
0: 酒店负责人的解释非常的蹊跷。为了还原案件真相，警方全面排查了周边的公共视频监控。
1: 我们调取对面的监控之后，发现呢，在当天的凌晨，有一位大概50岁左右、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通过我们对嫌疑人的进一步信息比对，发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呀，包括走路姿态，跟酒店的老板彭某非常相似。
0: 警方随后找到了酒店老板彭某，在证据面前，彭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
1: 因为彭某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宾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实施盗窃主要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刺激。彭某担心自己的盗窃事实暴露，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作案十分钟的监控，随后呢将车辆多次进行转移。
0: 彭某自以为是，想着删掉监控视频后警方就查不到自己，但实际上彭某的行为就是在掩耳盗铃。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最终在案发地周边的一处停车场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目前彭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前几天浙江慈溪一小伙取现8万元后就玩起了消失术，电话不接，去向不明。慈溪警方闻讯后立即联动宁波、杭州、绍兴等多方警力，跨越100多公里，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接力赛。
0: 事发当天下午，慈溪公安局周巷中心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辖区居民王某取现8万元，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上门劝阻，但家中王某的母亲并不知道儿子的去向。
3: 你开了这个电动不得进的这样，这个电话不接嘛，给了俺几个电话不接嘛，你心还不稳嘛？
0: 劝阻队员反复拨打王某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在民警的建议下，王某的母亲多次拨打语音电话后，王某终于接通了电话。
4: 我们当时通过微信的声音听到他周边可能还有另外的人存在，跟他说让他不要说在哪里在干什么这样子的话，然后他还着急忙慌的把电话挂掉了。我们就怀疑他跟骗子在保持联系，情况非常紧急。
0: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劝阻队员越发焦急。这时视频侦查队员发现王某一驾车向高速方向行驶，迟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民警当即决定驱车追赶，并将情况上报了指挥中心。通过智慧110平台跨市协调，多部门联合研判王某的去向。下午4:30左右，警方锁定了王某正驶向诸暨宜山林，民警立即联系当地警方协助搜寻。
4: 通过当地警方一起帮忙协助了，我们发现他走进开车进山里面了。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慌的呢，因为比较着急的，我们担心他在山里面会跟那个骗子一起交易，骗子可能就在山里面，包括他身边到底骗子在不在，我们当时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5: 哎，
6: 后面有电话，
5: 电话怎么不接啊？
6: 后面的
5: 啊，钱呢？老李，
6: 快点！
7: 我进下去
8: 了。
7: 还在。
0: 下午5点多，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刚把钱放在指定地点的王某。万幸的是，黑色塑料袋中的8万元现金还未被取走。
4: 受害人当时在网上浏览到一个网站，他点进去之后，有一个客服引导他下载了一个聊天交友的 APP， 说是在往里面充钱可以拿到返现。之前受害人经过几笔的充值呢，也确实得到了一部分小额的获利返现，但后面客服就跟他说，你充的越多就能返的越多，但是

0: 大额的充值是不能通过这个 APP 交易的，一定要通过现金交易，所以就跟受害人，骗子就跟受害人说需要到线下通过现金交易才能给你大额返现。
1: 经过民警的劝导，王某终于醒悟自己上当受骗，并及时删除了骗子的联系方式。对此警方提醒，以返现为名使用各种理由诱导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
2: 孩子乘车时突然情绪失控，危急时刻交警暖心救助。近日湖北襄阳南漳县交警在巡逻途中及时发现一名乘坐电动车行为异常且有危险举动的小女孩，通过耐心安抚温情劝导，最终帮助孩子平复情绪化解险情，守护了群众安全。
3: 你是受啥委屈了吗？
4: 不能这样，知道吧？啊，你看你父母看到你这样，也心里很难受，知道吧？
1: 上午九点左右，襄阳市南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九级一中队民辅警，在崇关镇华新桥头路段开展日常巡逻执勤。巡查过程中，民警发现，一名坐在家长电动车上的小女孩情绪极不稳定，多次做出了身体外探、意欲跳车的危险举动。现场情况十分的危险，民警迅速介入。
5: 经过了解，这名小女孩是因为近段时间情绪不佳，加上当天和家人发生了争执，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们当时就蹲下来，耐心听她倾诉，慢慢安抚她的情绪。等她的状态稍微稳定了一些后，我们把她扶上车，安全送到了县医院。
1: 险情妥善处置以后，民警专门对女孩家属进行了细致的叮嘱和沟通。民警提醒，未成年人情绪调节能力较弱，遇到矛盾和压力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行为失控。日常生活中，家长要更加注重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多加强沟通陪伴和包容理解。
2: 民间素有父债子偿的说法，但是这一准则并非绝对。父亲离世，家庭背负银行贷款，银行主张以遗产抵债，可是家里还有两岁的幼童，依靠母亲微薄收入艰难生活，遗产究竟应该优先偿债，还是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来看看江苏镇江润州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1: 这起纠纷的背后是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两岁的小张原本有三世同堂的美满，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击碎。2023年4月，小张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向某银行贷款50万元，爷爷还将名下房产做了抵押，双方约定按期还本付息，一切本来按部就班，谁料天有不测风云。2023年11月，小张的爷爷和父亲不幸同日离世，变故让这个家庭瞬间崩塌，原本正常履约的银行贷款也随之逾期断供。
6: 为追回这笔欠款，银行将小张的奶奶、母亲和小张一同诉至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要求小张的奶奶李女士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对抵押的房产折价拍卖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让小张和他的母亲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
1: 面对银行的起诉，小张的母亲黄女士陷入绝境，丈夫骤然离世后，家里仅剩她和年幼的儿子，仅凭微薄的月收入，生活本就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债务。庭审中，黄女士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同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在处置涉案遗产时，为年幼的儿子保留必要份额，守护孩子的基本生存与成长权益。
6: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小张被起诉的时候刚满2岁，是法律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追缴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1: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法院依法酌定，优先为2岁的小张预留15万元遗产份额，保障其基本生活与成长开支，剩余遗产部分再用于清偿银行债务。同时，鉴于小张系未成年人，其可继承的财产价值未超出15万元预留份额，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小张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6: 一方面，法院恪守法律规定，依法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认可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明确了借款人及继承人的还款义务，守住了法治底线。另外一方面，法院根据民法典的必留份制度，为两岁的幼童预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让法律的判决有了温度。
1: 法官殷清波介绍，民法典确立的必留份制度，法律效力优先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权，这一规定并非否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是将尊老爱幼、体恤弱势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司法实践。本案的判决精准平衡了各方合法权益，实现了法治原则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2: 在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流传着父债子偿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呢，银行呢有50万元的抵押贷款，法院在判决当中呢没有说机械的去执行债务清偿，而是呢给我们这个两岁的幼童保留了15万元的必留份，能够维护我们孩子健康成长，其实呢还是体现了我们司法的温度，要给这个办案的法官点个赞。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你好，欢迎何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我想问一下哈，我们通常可能存在一个法律上面的误解，就到底这个父债子偿的说法成不成立啊？
3: 实际来讲的话，就是老话讲的那种父债子偿啊，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但是呢，有两种情况它是符合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在于子女继承了父辈的这个遗产，他在这个遗产范围之内呢，是相当于偿还这个债务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自己主动书面的意愿啊，我愿意代为父亲去偿还，这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2: 嗯，债太多了还不了了，也不是说一定得还哈，
3: 是这样的。
2: 那他提到了这个必留份制度，到底什么是必留份制度？它适用的这个对象，除了我们案子当中的未成年人，还有哪些人也是要符合这个适用条件，有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而且这个两岁幼童的这个15万的必留份，这个数额又是怎么算出来的？
3: 好的，这个必留份制度啊，实际来说是非常体现法律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就是在死者啊他的遗产被分配之前，为家庭呢就是丧失一些劳动力、没有基本的收入来源的这些家人呢，有一些的必要的物质保障，那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肯定是相关的继承人，第二个呢就是他必须没有相关的生活来源，这是符合先决条件的。除了这种未成年人以外啊，还有比如说我们这种无赡养能力的这个老年人，还有呢这个残疾人，还有没有这个生活行动能力的配偶，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您看本案中这15万的来源，它其实来说我认为应考虑到三点，第一个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啊水平，它对应的就是这种教育啊、养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支出的一个费用。另外呢，就是在于他的这个孩子啊，成长到18周岁的基本开销。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于这总体的房价和银行的这个债权啊，它相对来说是要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区分的。所以说呢，综上所述，这项制度我觉得还是有人文主义精神的。
2: 那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很关心这个债务清偿的一个顺序。您看有这个必留份制度的保护，另外呢，银行有债权有抵押权，那么这个先后顺序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如果说我们为了防止啊，比如说家里的老人突然去世，留下了遗产又有债务这种情况，那么在世的时候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最起码为有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成员留一些必要的保障。
3: 好的，这种必留份制度啊，实际来说是对应着家人的这种生存权利，那肯定是生存权大于一切。那银行的债权它毕竟是一个财产性的一个权益，所以说呢有一个优先级，应当是在财产分配之前啊扣除这个必留份的一个份额，其次来说是保障合法的债权，如果有结余的情况下，那么其他的继承人呢再进行相关的一个分配的。另外呢，确实天有不测风云嘛，如果说家里边出现出这种变故，我觉得第一点大家要坐下来好好算笔账，盘一下这个遗产到底有多少，还有相关的对外债权。那如果说这个债务特别多，那你可以签署相关的放弃权利，那你就不需要进行偿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很多遗产继承人他呢确实需要生活的保障，但是他得及时进行沟通，比如先向我们的债权人包括我们的法院提出自己经济啊确实有一定的压力，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财产收入证明啊，包括社区啊或者村里边开具相关证明，以防呢就是说可能存在一个造假行为，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如果说双方确实谈不下去，那么把这些证据呢作为法院主张自己的一个核心依据也是完全可以的。
2: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司法有尺度更有温度，可能呢这才是对公平正义的更好的诠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金店识破异常交易，警方打掉洗钱团伙。
7: 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
1: 中介租房两头吃，房东租客都受伤。
8: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1: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护送雏鸟归巢。
9: 大的猫头鹰，它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山东威海一家金店的工作人员敏锐发现异常大额购金交易，并果断报警。警方顺线深挖，一举捣毁一个为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下游犯罪团伙。
1: 事发当天，威海某金店来了两名顾客，他们购买了400克金条，价值40余万元，一次性成交，但店员察觉到了异常。
7: 他们全程也不聊天，也不问价，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我们就第一时间报了警。
1: 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金海滩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面对民警的询问，两名男子瞬间变得神色慌张，眼神躲闪，急于带着黄金离开现场。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笔钱有问题，
10: 民警现场依法将两名男子带回公安机关调查，依托公安大数据平台对银行账户内的流水进行权威度溯源，查实两名男子账户内的97万余元资金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涉案赃款。
1: 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判断这背后很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为电诈团伙洗钱的黑灰产团伙。警方随即开展了突击审讯和外围侦查，另外三名成员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11: 该犯罪团伙假借贷款刷流水、提升征信、提高贷款额度等虚假名义，大肆承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涉案赃款，资金到账后再以大额购买黄金的方式将赃款洗白转移，以此规避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在这里也给广大店主提个醒，不看视频只买金条，不还价不交流，急着付钱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1: 目前该团伙5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在江西九江彭泽县境内，一辆危险品货车与半挂货车发生剧烈碰撞，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动弹不得。消防、交警、120迅速赶到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就此展开。
1: 撞击的威力有多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危化品货车的车头被挤压得面目全非，驾驶员的双脚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根本无法动弹，手部也受了伤。万幸的是，危化品罐体没有泄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2: 120过来，手简单包扎，手受伤包扎。把液压拉过来，把液压拉过来。
1: 医护人员先行上前，为被困司机受伤的手部进行止血和包扎。与此同时，消防员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对驾驶位边的车门进行破拆，可车门被打开后，新的难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脚仍然被卡住，空间太小，无法直接施救。队员们调整策略，将被困司机的座椅整体向后平移，一点一点地拓宽救援空间。10多分钟后，司机终于被顺利救出，交由等候在一旁的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这边九江的救援刚结束，赣州安远又传来警情。当天早上，一辆货车与工程车在国道旁相撞，救援人员赶到时，眼前的场景同样让人揪心。工程车的驾驶室被撞得扭曲变形，司机被困在里面，表情痛苦。队员们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13: 坚持啊，放心，我们在这儿呢啊。
14: 我试着抬过来。
13: 好，来来来来来来，
14: 坚持一下。
13: 好，拿担架过来，往我这边走。担架
15: 拿过来，这边。
13: 坚持，坚持，我们继续 最后一只比较简单的那只脚了啊。
14: 这只脚比较简单，
13: 这只脚比较简单。
12: 你们看。
13: 坚持。
1: 整个救援过程中，消防员一直在跟司机说话，给他鼓劲。
13: 新娘哥，来，新娘哥，运气一下，吸一下啊，我们一起加油啊！
12: 先吸氧，先吸氧。
13: 要不要喝水？那个套图的嘞。
15: 等一下好不好？
13: 好，
15: 你缓一下，你就缓好了。
13: 我们也训练，要坚强一点啊！
12: 可以，
13: 来，坚强一点，喊一下，来，加油！那边人也要再上来。
16: 再上来。
1: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上午10:12，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2: 去年底，重庆的郑女士买了台车，当时卖车的销售人员承诺，只要在店里购车，就可以拿到5500元的补贴。然而，如今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对方承诺的5500元补贴当中，还有1500元迟迟没有到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去年11月底，郑女士是在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购买的一辆瑞虎8 SUV。当时销售给他承诺买车可以享受5500元的补贴。
17: 当时买车的时候，他是说给我们一共优惠了5500，优惠5500块钱。至于是以啥子方式，他们自己去想办法给我们来解决这个事情。
1: 车买了没多久，郑女士就拿到了4000元的国补，可剩下的1500元却一直没有兑现。
18: 他用的是广东的收购，是4000，也就是还差1000块。这个1500他是用另外的方式补贴给我们。我后头都晓得他们那个是总车的1000，一车是500，这个1500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样子。
3: 哦，
18: 对，然后现在这个1500是到不了。
1: 原来啊，很多车网平台对于购车者都有补贴，4S 店利用这些信息差帮助客户申请补贴，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导致懂车帝和易车两家平台的补贴没有通过，所以郑女士迟迟没有拿到这1500元。不过，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的销售人员再次向郑女士承诺，会再想其他办法给郑女士补足这1500元。
17: 上次不是说的还有啥子补贴没用完的，那你还是要给我解决哟。
18: 那肯定的，我说做的肯定要弄给弄上。
1: 这一等就是大半年，期间，郑女士和丈夫多次找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讨要说法，对方总是一拖再拖。到后来竟然以购车合同中没有注明补贴金额为由，不承认这1500元补贴的事儿了。
18: 我们合同上面有一个确保领取，但是没有写具体金额。合同上面没写好多钱，但是具体金额我们跟这个销售人员都是晓得的，只说没写到高头。但是你说没写到高头，你要跟我扯那种都没准儿了，你没写那是1000还是10000呢？但是具体金额多少肯定是我们双方是晓得的啊，该我的东西一分也是我的啊，对不对？你答应了的东西你给我办了就完事了呀，1块钱你该给我呀。
1: 见到郑女士一家这么较真，销售后面索性不再回复她的消息了。今天记者和郑女士一同来到了这家体验中心，恰好遇到了一位负责人，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经过近半小时的磋商，体验中心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17: 现在是一车平台，一车平台他说直接是以保养的形式抵给我们，然后另外的懂车帝是他们自己才要跟懂车帝的平台进行协商完之后7月中旬给我们一个回复，实在是他们解决不下来的，都是他们公司想其他办法给我们。对，
19: 那个形式你们接受过啊？
17: 目前还是能接受，等到7月中旬之后再看。
19: 我之前是
17: 之前问了他一直都不回复我们，从来是咋个问他们是怎么处理怎么解决都是不回复。
1: 目前郑女士和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初步达成了一致，虽然这件事初步得到了解决，但是通过郑女士的遭遇，我们也想提醒购车的朋友们，在合同中对于补贴金额、补贴来源、补贴到账时间等细节最好都约定清楚，这样一旦出现纠纷，维权更有依据，自己的权益也更有保障。
2: 口罩没戴在人脸上，反倒挂在了车牌上。近日，浙江慈溪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发现有人驾驶着一辆戴口罩的小汽车在路上行驶。交警迅速介入后，不一会儿便锁定了违法驾驶人。
1: 接到举报后，关海卫中队民警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进行核查，不一会儿便锁定了该违法车辆及驾驶人郑某。然而面对询问，郑某言辞闪烁，声称自己并不知情。
16: 郑某某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车辆停在家旁边的口罩呢，有可能是别人给他停的。
1: 民警没有轻信，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该车辆近期在同一路段有过多次违停记录，如此巧合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果然，一段多日前的视频画面还原了真相。郑某停好车，绕到车后，将一只口罩牢牢套在了车牌上，遮住了关键信息。面对证据，郑某终于承认了自己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16: 郑某某呢，因为这辆车停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他平时上下班呢都是骑着自己的电瓶车上下班的。近期他驾着这辆车上道路行驶的时候，时间有点久远了，他已经忘记这个自己的车牌上贴了一个口罩了。
1: 目前，郑某因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驾驶证记九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16: 我们交警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车辆停放时要停在停车公共停车位内或者停车场内，不要随意停在路边。为了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在车牌罩上张贴口罩、抹布以及纸巾这些行为，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2: 张先生新房装修，原本约定定制50平米柜子，商家上门测量并设计后，张先生变更了需求，仅定制12平米橱柜，并付清了全款。不料商家迟迟不发货，还要求张先生额外补交1000元设计费。商家称已按最初50平米方案完成设计，付出了劳动，理应收取该费用。张先生觉得，如果需要设计费，就应该提前说，说完了全款才说就不合理。张先生咨询他应该支付这笔设计费用吗？又是否能要求商家全额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本案中，张先生和商家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橱柜定制设计的测量设计啊，是商家完成定制工作的核心内容，相关费用已经包含在约定的货款中。因为双方事前没有约定单独收取设计费，所以商家事后单方增设收费项目，不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商家收取货款后却迟迟不发货，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张先生有权要求对方继续交货。
2: 某小区业主2023年收楼入住，地下车库免费停放2年多，近期物业突然发布通知，将停车场改为收费运营。开发商与物业未和业主沟通协商，便单方面执行收费。根据当地停车场收费条例，住宅停车场调价收费必须和业主协商议价。该小区业主咨询他们是否有权拒绝缴纳停车费，并要求车库继续免费开放呢？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0: 本案中，当地停车场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住宅停车场收费以及调价必须与业主协商一致，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没有履行协商流程就擅自收费，对此业主可以拒绝缴纳。但是2年多的免费停放并不意味着业主可以永久性免费停放车辆。对于车库后续的收费问题，如果是开发商的专有产权车位，就可以依规收费，但是必须遵守协商议价的法定程序。
2: 小李通过中介租住房屋，房屋突然断水断电长达3天，经查原因是中介未按时向房东缴付相关费用，致使租客正常生活无法维系。无奈之下，小李另行租房并搬离。事后他要求中介退还剩余费用，并支付搬家所产生的正常费用，对方却只同意为其更换房源。小李咨询他能否要求中介退钱，同时由中介承担此次搬家产生的全部费用呢？有请任占明律师。
20: 小李有权要求中介公司退还剩余费用，并承担此次搬家产生的合理损失。根据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提供啊具备正常水电供应的居住条件是其核心义务。

0: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护送雏鸟归巢。
1: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大唐派出所处置了一起特殊的警情，一名外地来此务工的男子因求职不顺，身无分文，竟然故意盗窃衣物并拒不归还，只为被警方处理解决食宿问题。最终，民警秉持着柔性执法的理念，对其教育后不予处罚，并帮助其顺利返乡。
0: 事发当天，大唐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商户张某报警，称一名陌生男子在其店门口径直拿走了一件外摆 T 恤。张某要求对方付款或归还物品时，该男子态度反常，既不付钱也不退还，反而主动催促张某报警。
4: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他既不像以前那种盗窃嫌疑人要为自己狡辩，或者说看见我们想要逃跑，他表现得非常平静，就是也是非常配合我们，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
0: 面对询问，李某很快坦诚了自己的想法。原来他不久前从外地来大唐街道找工作，因多种原因迟迟未能就业，身上积蓄很快耗尽，陷入无饭吃无房住的困境。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出了偷东西坐牢解决食宿的荒唐办法。
4: 他就想了一个法子，可以故意去偷一些东西，想让我们把它送到里面去，那他这样既有地方吃饭又有地方可以睡觉。
0: 了解情况后，民警先对李某进行了法制教育，明确告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同时引导他通过民政救助、社区帮扶等合法正规渠道解决生活困难。李某深刻认识到错误，当场写下了保证书，承诺今后通过正当途径谋生。
4: 经过我们的思想教育，李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应该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挣钱啊！我们也给他介绍了相关的救助途径，最后我们也给他买了一张车票送他回老家，并告知其要好好工作，不能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3: 前段时间，重庆的大学生小张和一家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签订合同，租下一个房间，租约还没到期，房东却突然找到了小张，说中介拖欠了他的租金，并要求小张立即搬走。小张十分委屈，因为自己交给中介的租金和各种保证金一分不少。
0: 去年11月，20岁的小张在网络平台发帖，希望在沙坪坝区大学城租一个房间。很快，赵某某主动联系他，说自己就是房东，家里有空的房间可以出租。在交了定金后，小张看中了房间。在签合同时，他才发现赵某某只是一家中介公司重庆辽宇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中介公司租下了房东的房子，再转租给像小张一样的大学生。由于担心定金不能返还，小张抱着侥幸心理，就和对方签订了租房合同。双方约定租期一年，每月租金600元，小张要提前缴纳一年的物业费、水电押金和房屋租赁保证金。通过微信，小张把这些款项转给了赵某某的私人账户。
5: 其实我当时都不想签了，但是我已经提前交了1200块钱，我就把它补退给我，然后我就交了一系列的费用，然后签了合同。
0: 到了今年4月中旬，房东廖先生找到了小张，要求他尽快搬出去，原因是中介公司没有履行和他签订的合同，已经拖欠了2个月的租金。
6: 然后呢，我的租金也没交，给我交钱我肯定就是好久之内我都必须得说收房了噻。电话我们当到警察打电话他都不接。
0: 租客交了租金，但是房东却没有收到钱，这些钱究竟去了哪里呢？无论是小张还是廖先生都联系不上赵某某。小张

0: 刚说，由于租约没到，他就被迫搬离了出租屋。仔细核算下来，现在赵某应返还他租金、押金、物业费等合计2000多元。目前赵某某联系不上，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又找到了租赁合同上这家中介公司的所在地——沙坪坝区天马路176号7楼办公室，希望能从公司那里获得赵某某的更多信息。今天中午，记者和小张一起来到了这家公司的注册地。记者发现，办公室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也没有该中介公司的名称和 logo。
1: 空心鸟语，
2: 没看到过，没看到过，
1: 确实没看到过吗？
2: 哦，的尴尬就是找不到他们的对接人，然后来公司，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0: 对此，律师表示，小张的遭遇并非个例。租赁市场中的二房东卷款走人，房东与租客两头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建议，大家租房时应尽量与房屋产权人直接签订合同，避免与二房东打交道，产生不必要的风险。现在，小张可以收集相关证据，将赵某某和中介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相关款项，赔偿实际损失。
2: 提醒一下，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出来租房一定要尽量去找一房东去租房，尽量不要去找二房东来租房，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扯皮。
3: 前不久，江苏盐城射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通紧急预警报警，报警人是一名普通的顺风车司机陈师傅。电话中，陈师傅语气急促，向警方反馈了一则高危反诈线索。
4: 当日早些时候，陈师傅正常接单运营，接到了前往外地的跨城顺风车订单。陈师傅称，在接送乘客李先生时，听到李先生正与他人通话，李先生正携带大额现金驱车前往外地，准备通过线下现金交付的方式解决所谓的平台提现故障问题。陈师傅感觉不对劲，意识到乘客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接到报警后，盐城市射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立即启动了紧急拦截机制，快速核实车辆轨迹、乘客信息和出行路线，与陈师傅保持实时通话。
5: 我们远程指导陈师傅稳妥处置现场情况，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把控拦截节奏，避免出现乘客私自脱离、执意交付钱款的突发状况，全力守住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
0: 在警方的专业指导下，陈师傅平稳安全地将车辆停靠在了响水服务区，为警方现场劝阻、资金拦截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6: 导导导导指南追
7: 啊，
6: 从这里
7: 从沈阳开车过来追你。
0: 随着警方介入调查，这起复合型诈骗的完整套路被逐层揭开。
4: 今年五月份，乘客李先生在网络婚恋交友时，不慎落入不法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诈骗团伙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婚恋需求，精心包装人设，虚构交友身份，以参与刷单即可交友返利为双重诱饵，循序渐进获取李先生的信任。
5: 在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后，诈骗分子逐步收割牟利，编造平台刷单后账户提现失败，需线下现金交割才能解锁资金的虚假理由，不断话术施压，虚假诱导，被谎言彻底蒙蔽的李先生丧失判断力，轻信对方说辞，专程从银行取出34900元现金，执意跨城前往外地完成线下交易。
0: 经过民警现场耐心拆解骗局，细致普法劝导，李先生彻底幡然醒悟，认清了诈骗分子的真实面目。
3: 来到主播说新闻，遗嘱呢明明写着抚恤金贵大儿子，可是法院呢最后却判决两兄弟平分。您说这个老父亲生前留下的定心丸，怎么就成了空头支票呢？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一桩呢发生在北京的分钱风波。李老先生在病故以后呢，大儿子就拿着父亲亲笔签名的遗嘱，底气十足的领走了7万多块钱的抚恤金。本想着呢自己长期陪在父亲的身边，这养老送终的事儿啊都是自己来操持的。 这个钱呢也是拿得名正言顺的。结果呢被弟弟一纸诉状告上了朝阳法院。大哥心里肯定挺委屈的呀，你说我伺候老父亲到最后还有亲笔书写的有效的遗嘱，凭什么这个钱就得跟你平分呢？但是法院的判决呢其实藏着两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法律细节。首先呢，抚恤金呢它真的不是遗产。那法律上面的遗产呢是指老人家生前就有的个人的合法财产，但是这个抚恤金呢是老人去世以后国家专门发给近亲属的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那说白了，这个钱呢是给活人的，老人家生前呢根本就没有权利通过遗嘱来分配不属于自己的钱。所以说呢，哪怕的这个遗嘱呢格式完全合法，这一条也不作数。其次呢，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个抚恤金的分配呢也不是说必须得一刀切完全平分的，法官会参考子女实际尽孝的程度，如果呢有证据能够证明某一个子女确实长期陪护承担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是可以适当的多分的。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呢，大哥虽然主张自己尽孝更多，但是没能拿出足够证据推翻弟弟也付了赡养费的说法，所以说呢最后还是呢按照平均分配来判决的。扣除大哥垫付的丧葬费以后呢，还要给弟弟补3万多块。这个案子呢其实是在提醒咱们哈，尽孝呢不等于买卖，哪怕你在老人的床前尽心尽力，有些法律的红线呢也是绕不过去的。
0: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复诵雏鸟归巢。
8: 爸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欢迎回来，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重庆奉节县一位老人的家院坝里迎来了3位特殊的客人，3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猫头鹰雏鸟在一个雷雨天的傍晚意外掉落到他家的屋檐下，老人立即向当地警方求助，民警们将这3只小家伙带回派出所精心看护和照料，并找到了他们的妈妈。
11: 惊险而温馨的一幕要从前2天的一次出警说起。当天傍晚，奉节县贾高镇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辖区安家村周义友家的院子里意外地发现3只疑似受伤的猫头鹰雏鸟。周义友说，这3只雏鸟是从他家外墙壁的一个小洞里面掉落下来的，距离地面至少有10米。
12: 那天落雨落到就掉不下来，两个人还看着他那是摩托鹰，他那个是国家的保护，他哪有钱报警，就是他打的电话嘛。
11: 民警现场勘查确认，3只小家伙均为猫头鹰雏鸟，羽翼未丰，尚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
13: 经过现场研判，发现天色较晚，且没有看到雏鸟它的母亲的踪迹，所以说我们就立即将三只猫头

0: 名雏鸟带回派出所当中。
1: 三只雏鸟被带回派出所后，年轻的民警们变成了超级奶爸，一边上网学习喂养知识，一边给他们搭建临时住所，每天给三个小家伙准备新鲜的肉食。在奶爸们细心的看护下，三只雏鸟精神状态日渐好转，身体逐渐恢复。
0: 目前小猫头鹰正在恢复中，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周边巡查，并叮嘱当地村民注意观察，一旦发现大猫头鹰回巢，会立即送三只小猫头鹰回家。
1: 就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周一友的一通电话让民警们兴奋不已。
2: 就是过了两三天之后，那个大的猫头鹰它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就一直叫。
1: 原来三只雏鸟的妈妈回家了，民警立即带上绳索和装备赶到周一友家的院坝，经过现场勘查和论证，确定一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速降到半空，再将雏鸟们逐一送进巢穴中。30分钟后，三只雏鸟阔别5天后回到了自己的家。民警们还特意制作了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跌落。
2: 现在民警把猫头鹰送回来了，一家人都团结了，很好。
1: 在此，民警温馨提示广大群众，如遇到受伤落单的野生动物，在确保自身和野生动物安全的前提下，切勿盲目捕捉、处理或私自饲养，应及时报警或与相关部门联系，由专业人员进行施救。
3: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蓬勃发展，自媒体博主创业日趋普遍。然而，欣欣向荣的行业发展也让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嗅到了歪路子。他们恶意利用平台举报机制，对视频博主实施敲诈勒索，企图隔空非法牟利。近日，山东东阿县公安局陈集派出所就通过精准研判、跨省追击，成功侦破了一起针对网络博主的敲诈勒索案。我们一起来看。
4: 近日，东阿县陈集镇居民张某报警称，他在网络直播时遭遇恶意举报，让他苦不堪言。
5: 我是从事直播行业，前段时间我的直播间一直被封禁，连续被封了我好几个直播间。被封禁的这个方式吧，他就有点不正常。
4: 直播间连续被封，让张某是既苦恼又疑惑。这时，有人给他发了一条私信，
5: 他问我最近是不是经常被封号。我说对，然后他说他就让我加他，然后通过这个微信上聊呢，要给我交个朋友，说给我说这个被封禁的这个事，说他们有办法啊。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吧，然后他们那边也基本上间接承认，就是他们一直在恶意举报我。
4: 经过一番交流，张某终于明白，对方所说的交朋友其实就是索要财物，让他花钱买平安。
5: 给我要一套打浆什么设备，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朋友。不开始的时候吧，我是不打算给他，因为挣点钱不容易吧。我又继续直播，在我继续直播的时候吧，我又换一个直播间，我换一个名字去直播，他还是能够找到我。在我直播的时候吧，他就给我施加压力，后来就承受不住了。承受不住了，说那行吧，我不行，我就给你吧，啊，后来就把这个东西买了，然后给他了。
4: 快递寄出以后，张某越想越觉得，一味妥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随即选择了报警。
5: 就担心你这可能有了这一次了，他不一定，他尝到甜头之后还不一定不找你，所以说后来就过来找咱派出所这边寻求帮助了就。
6: 接警后，我们立即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开展侦查。联合县局网安侦查中心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及所在位置。事不宜迟，我们赶赴海南三亚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抓获归案。
4: 宋某到案后很快承认了他通过恶意举报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事实。
6: 宋某是采用广撒网的方式去各个平台举报直播，然后私下联系主播，对回应他的主播进行敲诈。大部分主播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忍气吞声，妥协处理，这也导致宋某频频得手。经查，宋某通过这种方式敲诈成功3起，涉案10000余元。
4: 目前宋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好，我们看到呢，不法分子呢利用了平台举报机制的漏洞，恶意大量的举报了很多的主播，导致他们的直播间被封禁，然后呢再索要财物。其实呢，很多主播呢为了维护自己账号的安全呢，也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交割财物。但事实上呢，这些行为呢也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那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来跟我们一起

0: 探讨一下。你好，何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宋某的做法哈、啊，到底是应该怎么给他定性呢？
1: 嗯、
0: 是属于敲诈勒索吗、
1: 嗯？
0: 一般类似的这种行为，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次数以及金额，
1: 嗯、
0: 才可能涉及到了刑事犯罪的领域啊？
1: 嗯，好的。您看这个涉案的这个宋某啊，他的主观上确实是一个恶意行为，他不是说基于一种公信良俗或者平台规则对主播呢进行一个条款性的限制，他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客观上呢也确实采取一些不当的行为，迫使呢这些主播产生心理的这种恐惧，交出自己的财物。因为人家主播嘛，就是靠这个直播间的流量，还有直播间账号反复的这种对外展示，他才能盈利的行为的。但他这种通过不断的恶意批量性的对人家进行举报，确实可能造成心理的恐惧，交出财物的行为，都足以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了。那实践中呢，关于这个金额设定，它实际来说是一个浮动区间，对应的是2000到5000不等，因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还有次数的一个限定。那比如说，在2年有3次以上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它实际来说是不看数额的。那总体来讲，金额越大，次数越多，那么相当对应的惩处力度就越大。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些犯罪分子呢，也是利用了很多主播的花钱消灾的这样的心理，才能屡屡得手哈。那如果说我们一些平台的主播真的是遭遇到了这样的恶意举报，您觉得应该留存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日后才有利于维权？比如说呢，这个当时迫于无奈已经交割了财物，有没有可能给他追回来呢？维权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们从证据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先得固定对方有敲诈勒索的意思表示，包括他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那么通过一种截屏或者说是录音的方式把这加以进行固定。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把这个账号的后台信息啊，比如说有处分，包括这个处罚机制，还有包括那后台它有大量的这种抹黑的留痕，都是可以要求平台呢进行相关的一个证据固定，或者说是证据的保全。还有呢，就是直接的转账行为，因为你对应的行为肯定是有财产的一个损失，那对方的交易账号包括交易信息，从中的做一个证据的保全，有利于我们后期呢进行追责。
0: 嗯，
1: 同理呢，就是关于啊这个后期怎么就是说把自己财产损失追回这种情况，也是在证据体系上。那比如说对方他有这种恶意攻击的行为，他势必呢会在后台有相关的留存。有的平台呢，他也是非常负责任，会实名的将这些人的信息公开给被举报人啊，这是其一，掌握对方的实名。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是把我们的实际的损失啊，尽量的细致罗列出来，因为这金额对应对方的一个追责标准。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是2000元以上的。那有的一些不法分子，他如果金额不够，那可能在刑事追责层面就比较难了。
0: 嗯，
1: 哎，而且有的平台呢，我们觉得第一时间先减少损失，可以申请先把账号解封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把以上证据呢，向公安机关及时的进行报备，那由他们对对方账号给予固定，从而呢把我们的财产呢进行相关的返还。
0: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网络的举报权呢，实际上是维护我们网络的一个清朗的重要的举措，不应该成为牟利的工具。也希望呢，大家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选择忍气吞声，准备好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前几天，重庆的刘先生准备购买一辆新能源车，在直营店里，刘先生按照销售人员的指引，通过某新能源汽车的官方程序支付了2000购车定金。可是谁知刚刚转账完毕，销售立马告诉他还要支付10000块钱。对于为什么要收这10000块钱，刘先生是一头雾水。
2: 刘师傅对某新能源汽车旗下的一款车有些动心，他便专程去了南岸区南平的汽车品牌直营店，在销售的帮助下完成了官方 APP 下定，同时转账2000定金。可当定金刚转完，销售马上告诉他还需要交10000块钱给他们门店。
3: 定金2000我都交了，刚刚交一万他就喊我又要交一万，我说那个哪回事啊，一万我是。他当时说1000块钱是属于运费，就是说他说他那个车子要从他们昌腾那或者是反正是从外地嘛运回来，他要喊我交10000块钱那个运费。
2: 运费的说法让刘师傅非常的费解。
3: 只有你的拿去吊车，就拿去拿车长途拿车也好，那是你的事情噻，哪个喊我？
2: 刘师傅当场就提出要退车退还定金。听到刘师傅的要求，销售人员又换了说法，说交给店里的10000块钱其实是车款的预付款，后期可以在总价里抵扣。
3: 他说是，他都是属于你预付的车款。我说你既然是预付车款嘛，你都 当时的交定金之前的都跟我说啥，为啥子我把定金交了，你马上就喊我交1万块钱。
2: 消费应该明白透明，刚交完定金又得交1万，搁谁也得犯嘀咕。而这家品牌直营店的销售人员表示，他们要求客户额外再交一笔钱，其实是一种销售手段，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客户反悔。
4: 你想嘛，如果我们一个车子你从外地你拖回来哈，你正常你有一个你2000块钱，比如说你说不要了，那么2000块钱我的班车费都不够。我们是相当于是那个逻辑，
5: 那个规定的锁车费是那个店里头的规定。
4: 因为你晓得，正常我们正常做销售噻，也是为业绩，我们只是在锁单的一个前端，只是会有那种一个就正常的一个销售逻辑嘛。因为那个东西我们每个方式不一样。
2: 销售人员说的模棱两可，那汽车品牌官方对此有没有具体规定呢？
6: 关于用户反映的，就是销售在单独找用户要交10000块钱的这个运费，我个人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先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在内部去进行一个反馈，后面出结果的话呢，要跟这个用户再次去沟通的。
2: 与此同时，这家品牌直营店的销售负责人也出面解释说，关于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刘师傅对销售的话术产生了歧义，品牌官方没有收10000块所谓运费的规定。
4: 存在任何的运费哈，那个我是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老师的，那个钱是啥子啊？车款10000块钱。好，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户支付1万，你那个车款，到时候比如说你正常的车款是10万，举个例，你再付9万，因为我们也担心那种情况哈，我车子给你弄起回来了，我说我不要了。
7: 那为啥子那10000块钱不在人家下定之前说呀？
4: 是这样子，那个事情是作为一个协商，不是硬性条件。
2: 这位负责人表示，如果刘师傅实在不愿意补交这10000元，那也可以不交。然而，刘师傅说，经过这么一折腾，他已经不想买车了，还是要求对方退还所交的2000元定金。
6: 全系车型下定之后的话呢，是无法去退的，在购车的这个订购书和购车页面都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5: 你还要不要那个产品？
3: 不要了。
5: 那你以后可能会面临一个损失2000块钱的。
3: 我都是损失2000块钱，我也不得会要，因为我觉得有这个事情，我也必定还要投诉，还要上诉。
2: 我们尊重刘师傅的选择，同时也体谅一线销售确实不易，但在消费越来越透明的今天，真诚才是最好的销售话术，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才是长久之计。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0: 哎，不用上房贷啊。
11: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套房。
1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1: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12: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13: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12: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9: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14: 原来还行。
9: 什么时候不行了？
14: 就打高老伴儿。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15: 对，
14: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

0: 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1: 嗨，什么事都掐指过来，我这不对付了。
2: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0: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1: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0: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1: 那我得养老的人啊，该给就得给啊。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5: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过不去这坎儿，
5: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嘛，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6: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他。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嘛，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5: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5: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着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6: 你看啊，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6: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4: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5: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4: 怎么个闹事儿呢？
5: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的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6: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5: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我妈的。
4: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7: 你只要好，那可不就。

0: 我给你，你这样不好，我想给人扔。
1: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0: 那我们孙子好，那现在
1: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0: 对
1: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0: 对他不对，
1: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0: 都怕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
1: 啊，
0: 这个。
1: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0: 啊，
1: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0: 人家不管，人家
1: 不
0: 看。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1: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0: 对，
1: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0: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1: 啊，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0: 对对对。
1: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0: 那您有房啊？
1: 嗯，
0: 你不是没房啊？
3: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0: 没打招呼，
3: 没打招呼，
0: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3: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
0: 了，
3: 不满意，意思吧？
0: 不领证合法吗？
4: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0: 就怕领证啊？
4: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0: 对对。
4: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0: 那咱俩不知道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5: 这个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就给我担吧。
2: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6: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5: 没有没有。
6: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5: 以后再说，以后谁对我好我谁，对吧？
6: 是，明白
5: 明
6: 白。
5: 是吧？
6: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5: 这个房子，这个、房我出资盖的，
6: 啊，
5: 投资盖的，装修全我盖的，
6: 啊，
5: 后头还有赔呢。
2: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0: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4: 是不是两限房？
0: 就两限房，
4: 儿子申请下来的。
0: 嗯，
4: 指标
0: 对，
4: 等于他还没钱，
0: 我也出的，
4: 这个有证据，
0: 有证据。
4: 有什么证据啊？
0: 我这掉单子了。
4: 掉单子？
0: 房产单子。
4: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0: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4: 哦，全是你交的。
0: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一定得掉出来。
4: 那儿子认吗？
0: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4: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2: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1: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7: 有这种考虑。
1: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7: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我只说东，他说西。
1: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7: 聊过这事儿。
1: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7: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4: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

0: 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1: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2: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管他。
3: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4: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5: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0: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5: 应该
0: 当时
5: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2: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1: 是经过拆迁吗？
2: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属于家里有一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4: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5: 对。
4: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0: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6: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0: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6: 那对。
0: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6: 没有提说儿子，就你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0: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6: 不是，就写我一人的名。
0: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6: 对。
0: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6: 应该没有。
0: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6: 没有。
0: 没有他的？
6: 嗯。
0: 就是你的？
6: 对。
0: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6: 对。
0: 哦。还有什么财产？
6: 还有就是我赵学英，我投资他丈，就说我们的孩子丈母娘那儿。
0: 儿子丈母娘那儿？
6: 对，我也盖了三排。你就写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4: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现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6: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3: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4: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的后老伴吗？
6: 爱。
4: 爱是吧？
6: 嗯。
4: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6: 对啊，就是合了合群多好。
4: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6: 不是我闹，
4: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十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3: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4: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6: 不管事儿。
4: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落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0: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 你表达几句。
5: 就是刚才跟主持人说的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哎，你都不
6: 老说我又答应问你答断你，你老说给你奶奶钱，一会儿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说，我跟你瞧孩子，一年我挣，哎，我弄的车3万不？10年30万的。给你奶钱，你自愿给了，
0: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6: 那不叫替，一月扣1000块钱吗？我跑你4个月了，
0: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7: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6: 他没义务，对，
7: 对
6: 我也说没义务，
7: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
6: 钱。我也没让他，没让他给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
7: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
8: 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得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6: 老师有道理啊，月底估计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5个月。
8: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得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6: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8: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6: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8: 他能养妻生子吧？
6: 我也没要过他钱。
3: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9: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7: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10: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7: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0: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7: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2: 如果我爸爸要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心了，我该管的还管他，生养病死我都管。
3: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7: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10: 对，
7: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11: 我也没有，
7: 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11: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7: 对，
11: 好吧，听他们选。
7: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吗？
2: 我觉着啊。不会。
7: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2: 我就刚才跟主持人说那个，就是亲的在一块马上不碰锅沿的，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7: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的，对不对？
2: 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就是踏实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7: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3: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10: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7: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
12: 其他他不要求。
13: 他是这么说的。
12: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呢。
0: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

0: 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1: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现方式，当说不好。
2: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1: 行，
2: 就没有别的问题。
3: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4: 想在哪住啊？
5: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4: 三居室、两居室、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5: 能继续住。
4: 可以是吧？
5: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4: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5: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咱都给我钱。
4: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5: 不是，
4: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5: 您问我儿子了，你做点主意吧，把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4: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5: 行，
4: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5: 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呗？
4: 您为什么要钱啊？
5: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4: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5: 不用了，应该我
4: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5: 不是我，
4: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5: 您听着啊，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4: 啊，
5: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4: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5: 可以。
4: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2: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6: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

0: 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1: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的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洗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3: 工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2: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4: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儿，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一直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2: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
5: 人在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真是白投资了，
6: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5: 那我得养老的人啊，再给得啊。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7: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
2: 问姐，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8: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的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家贪钱，包括我大爷我们也贪，我从来不让我爸拿。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1年7200，1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

0: 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1: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嗯，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3: 你看，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你做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做不好我想给人家。
8: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3: 那孙子好了，现在。
8: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3: 对。
8: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3: 对，他不对。
8: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3: 都怕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
8: 这。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3: 啊。
8: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3: 人家不管，人家
8: 不
3: 看。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8: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3: 对。
8: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3: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8: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3: 对对对。
8: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3: 了？那您有房啊。
8: 嗯。
3: 你不是没房啊？
9: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3: 没打招呼，
9: 没打招呼，
3: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9: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不满意，这意思吧？
3: 不领证合法吗？
1: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3: 就怕领证啊？
1: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3: 对对。
1: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3: 那当然不知道年轻人怎么考虑的。所以说全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给我担嘛。
2: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10: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3: 没有。
10: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3: 以后再说，以后呗，谁对我好我的，对吧？
10: 是，明白。
3: 是吧？
10: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3: 这个房我出资盖的。
10: 啊，
3: 投资盖多，装修全是我盖的。
10: 啊，
3: 后头还有牌呢。
2: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 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3: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他

0: 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领，
1: 是不是两限房？
0: 就两限房，
1: 儿子申请下来的。
0: 嗯，
1: 指标
0: 对，
1: 等于他还没钱，
0: 我也出的，
1: 这个有证据？
0: 有证据。
1: 有什么证据啊？
0: 我这掉单子了。
1: 掉单子？
0: 房款单子，
1: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0: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1: 哦，全是你交的。
0: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已经给掉出来了。
1: 那儿子认吗？
0: 那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1: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2: 好。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1: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0: 谢谢。
1: 老柴呢？
0: 做得弄得了吗？做得了可以吗？
1: 做得了。
3: 不跟他已经跟专家
1: 坚决一点
3: 了吗？
1: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开始的三天，冷暖空气还将持续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将稳定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雨影响，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此外呢，北方多雷阵雨天气，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华南降雨减弱之后，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一带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暑热将会贯穿一整天。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后三四天在降雨影响下比较凉爽，25号前后随着降雨核心区的南落，这一带也将会开启升温，需要做好防暑措施。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下午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天气，西部北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外出要注意防范。夜间呢，还有雷阵雨或阵雨，提醒大家出行携带雨具，驾车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开始的三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北方多雷阵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有一定影响，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近几天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炎热天气持续，江县成片高温，多地夜间暑热难消，闷热贯穿一整天，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不知不觉已入汛期，空气里多了一层潮湿的呼吸，雨不再是一阵过客，而是住了下来，断断续续，时急时缓，城市也在悄然改变。早高峰的车流慢了半拍，公园里的泥土变得松软，河边的水位悄悄上涨。今年雨量偏多的序章已经写就，然而风雨之中总有人提前就位，汛期的城市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守护。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今年大家一定都有相同的感受，还没有入汛，几场像样的雨呢就接连砸了下来，不是春天那种沾衣欲湿的杏花雨，而是实打实的带着夏天脾气的急雨甚至暴雨。人们心里都悄悄压上了一层担忧，今年汛期的雨会不会更频繁呢？
0: 今年北京的春夏给所有人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雨了。还没入汛，一场接一场的大雨甚至暴雨就频繁登场，天说黑就黑，雨说下就下，这让习惯了春旱少雨的北京人心里多了一个共同的疑问，今年的雨到底比往年多了多少？
2: 2026年的雨水确实是偏多的，1月1日至5月30日累计降水量的全市平均已经超过了126毫米，比常年偏多了80%，比起去年也偏多了20%。
0: 了解了入汛前的雨量数据，大家最关心的无疑是同一个问题，还没到汛期就下成这样，入汛之后尤其等到七下八上的关键期，北京的天空还会下多少雨？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这已经不是好奇，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担心，前期已经偏多的降雨会不会成为汛期更大暴雨的前奏呢？
2: 根据预测，今年华北地区汛期的降水量会比常年偏多2到4成，大家对这个概念可能没什么印象，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汛期的降水量是500到600毫米，偏多2到4成呢，也就是意味着偏多100到200毫米，这就意味着可能会多出来2到4次以上的暴雨天气。这样一说，相信大家就更理解了，因为偏多的降水并不是平均分配到每一天当中，而是会以多次的明显的极端降雨出现的，也就意味着出现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次数以及概率都会有所增加。所以说，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年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各项的防范措施。
0: 今年入汛前雨量显著偏多，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大气环流的异常、水汽条件的充沛，都在告诉我们今年的汛期注定不轻松。
1: 了解完今年的降雨趋势，我们还需要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认识北京汛期降雨的脾气秉性。每年汛期啊，北京的降雨都会呈现出几个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关乎防汛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空间上的特点。北京的降雨从来不是雨露均沾的，一次降雨过程啊，全是平均，可能只是小雨，但是局地却可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点。这种地域上的差异在汛期屡见不鲜，也给防汛带来了难度。北京汛期降雨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特点，就是地形的放大效应。三面环山、一面平原的地形格局，对降雨起着天然的放大器作用，这就导致同样的雨落在不同的地方，结果天差地别。
2: 北京的西部、北部，它就是会比北京的平原地区降水量偏多。原因呢，主要有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北京的西边是太行山脉，北京的北边是燕山山脉，山脉对于大气的流动是有明显的阻挡和抬升的作用。阻挡指的是水平方向上，不论是从西北向过来的风，还是从东南方向过来的风，都会被山脉所阻挡。那么山脉阻挡会导致一个怎样的情况呢？不仅会导致空气不容易的流通，或者说空气更容易汇聚，而且水汽啊也会在迎风坡大量的聚集，于是乎水汽聚集起来就为降雨产生了比较多的原材料。那么第二点，我们刚才也说了山脉不仅可以阻挡空气，而且会使得空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向高空当中抬升的一个趋势。在对流层当中，气温随着高度逐渐降低，空气被抬升到了高空当中，其中的水蒸气也会逐渐的凝结变成小水滴，自然也就更容易产生降水了。这是地形方面带来的影响。
1: 理解地形与降雨的关系，绝不只是地理课上的知识点，还直接关乎防汛的轻重缓急。西部、北部降雨更多，除了地形抬升作用，还因为这两个区域更靠近冷空气的源头，冷暖空气在此交汇更加激烈。
2: 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它相对于平原地区来说更靠近冷空气的源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汇聚了比较多的水汽，再遇上从西边北边下来的冷空气，冷空气就更容易把这些水汽抬升到高空当中，凝结成雨落下。
1: 主汛期尚未真正到来，但是前期的热身赛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前期雨量偏多的年份，汛期发生极端强降水的风险往往更高。城市内涝、河道涨水、山洪、地质灾害，每一点都是必须要面对的风险清单。这不只是天气预报，更是城市应急、河道管理，乃至我们每个人出行安全的指南。为应对今年汛期的严峻形势，北京各社区纷纷开展防汛演练、科普讲座、应急避险宣传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全力提升居民的防灾意识。宣传活动中，专业讲解人员通过视频教学与现场讲解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地震避险、火灾逃生、防汛应急三大主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同时也紧贴居民日常生活，使宣传培训活动更有实效。
3: 咱们这个凉关地区的，它的这个环境啊是很特殊的，是平房区，所以说邻里之间关系也很紧密。通过这种培训的活动，然后让大家多学习这些相关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在灾难来临之际的话，自己知道怎么去做。
4: 通过这种寓教于视频声像的一个方式，让社区居民们更了解如何通过学习这些知识提高自身的自救、互救还有应急避险的意识和能力。然后我们也希望就通过这以点带面的形式，更好让这防灾减灾的知识走进家庭、走进社区。
1: 说起防灾减灾，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地震、洪水、台风这些大灾大难，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其实灾害风险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恰恰是灾难来临时保护我们和家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5: 宣讲中真实的案例、科学的避险方法，可以让居民印象深刻，进一步掌握面对突发灾害时如何冷静应对。
3: 通过这次学习，深刻的认识到这个，灾难就在咱们身边。多学习一点知识，对咱们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是有很大的帮助。
6: 不，对于火灾或者是防汛这一些个事情来说，我们除了社区负的责任以外，我们自己也有对自己有责任。多学一些这样的知识，提高我们的自救能力，然后也是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让我们应对灾害的时候更加从容不迫，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质量。
3: 学习专业系统的这个防灾减灾的知识，然后做到这个就是防灾难来了自己先不慌，然后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解决，然后求人不如求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呢，也连接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拉近了我们之间心理上的关系。第三一个呢，就借助这个活动，我们也把我们作为这个社区，作为这个政府机关，政府这些这个对老百姓的这些关注，这些这个民生的关注带给大家，这帮助还是很大的。
5: 今年汛期，请务必把防范两个字放在心上，关注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行，遇到积水千万别贸然涉水，山区出游更要看天而行。雨会停，天会晴，但安全这根弦儿一刻也不能松。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7: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

0: 给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嘿，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
3: 啊？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端谷物美食。
1: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呀、啊！
2: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啊，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1: 真的很好啊，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2: 啊？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
1: 嗯，
2: 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1: 没错，
2: 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4: 哎，
3: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2: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1: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2: 嗯，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3: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1: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2: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1: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你要再多加5袋、嗯、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嗯、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2: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啊、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1: 哎，
3: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1: 呵，
3: 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2: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1: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2: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1: 行，这个可以，
3: 立马下单。
1: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元，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0: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个美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3: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

0: 啊，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700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1: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期新买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两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七白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啊？特别简单，哎，一定要来点水果啊，加什么水果都行。我这里面是加的啊，西梅、小西红柿。
2: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们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

0: 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1: 来了，
0: 先尝尝再说。
2: 这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1: 好吃，
2: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3: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2: 是吗？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3: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哎，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0: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
3: 好
0: 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3: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0: 没错，
3: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0: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3: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0: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2: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3: 没错，
2: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0: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2: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3: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2: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0: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3: 还真是，
2: 还真是的。
0: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2: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0: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2: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这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

0: 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嗯，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哦，它可以补充蛋白质，嗯，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嗯，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
1: 对，
0: 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嗯，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对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嗯，顿顿吃，嗯，多吃都可以，嗯，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哎，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0: 是
1: 啊，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哎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
0: 合适。
1: 是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0: 30多块钱
2: 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0: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1: 上，太
0: 棒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哎呦，
1: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哎，
0: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0: 是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哦，你知道这大国企吧？嗯，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哎、
1: 对、嗯，
0: 在家存着，嗯，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嗯，而且吧还不用着急。哎，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嗯，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嗯、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嗯。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嗯，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哦、自然生长、嗯，不催肥，肉香味浓郁。嗯，咱们从屠宰到下锅、嗯，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嗯，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嗯，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嗯，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嗯，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哎，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嗯，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哎，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哎，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0: 做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是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

0: 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

0: 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为什么我有理直气壮我跟他打呀、
2: 嗯？我们我
3: 又报那个110那个派出所。
4: 派出所来了，
5: 一言不合，兄妹翻脸，甚至还惊动了派出所。
6: 大弟弟说吧，大弟弟是受害者，
7: 哪儿受害了？
4: 他们不是赡养老人
7: 啊、
4: 嗯，还来分老人的遗产、家产。
2: 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
1: 咱说，打老头过了之后，我没有说对老头不要那样。
5: 从前，一听到财产跟赡养放在一起讨论，很多人就很反感。赡养是法定义务，跟财产有什么关系？不过随着调解经验的丰富，我们也渐渐理解了这件事。这经济问题虽然不影响赡养，但影响家庭关系，因此也要重视。
7: 您先说说哪个是家产啊？
4: 老爷子抚恤金来讲，
7: 嗯，
4: 就不。

0: 不应该给他，老爷赎回金14万。
1: 我们只要就开一个会，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了。
2: 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个要求何其简单，为何迟迟难以实现？
1: 找也找不着了，
3: 就故意联系。
2: 心结能否打开？结局能否圆满？第三条解释之寥寥手足情正在为您讲述。
4: 好，第三条解释，欢迎来到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首先来到现场的这三位，他们的关系应该算是姐弟是吧？这个老大、老二，还有这个刘先生，您是相当于是何老先生这个后老伴儿的孩子哈。
5: 对对。
4: 好，但是实际上您的母亲跟这个何老先生结婚有多少年？
5: 三十年。
4: 您家这个老爷子是去年去世的。
0: 去年
4: 啊，
0: 9月份，9月15号，大哥拿着14万块钱，我们着急一起来，还不是说倾斜度特别大，稍微有点倾斜度，准备把这钱给分了。
4: 嗯，
0: 14万，
4: 都谁分呀？
0: 我们四个人啊。
4: 啊。
0: 一个妹妹，一个姐姐，一个我，还有一个弟妹。
4: 弟妹，嗯。
0: 我们四个人分。
4: 嗯，
0: 我大哥那意思说我们俩相当辛苦，
4: 多分点儿，
0: 多分5000块钱。
4: 啊，
0: 他们都不干。一进那个，我们在饭馆准备找了一个地方，为了更安全安静一点，找了一个地方。我的妹妹和妹夫来了，进屋就拍桌子，钱呢？钱在哪儿呢？知道？我大哥也说两句，我也说两句，当时他们就不接受不了了。
2: 据了解，何家父亲去世后有一笔14万元的抚恤金，正是因为这笔钱的分配令几个子女产生了分歧，并引发了直接冲突。
4: 您跟我们说说您今天想来解决什么问题？
0: 首先一下解决我的问题，再说房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他不赡养老人。
4: 他是谁呀？
0: 老四。
4: 老四，
1: 你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一个月，你当时我没退休了，上着班了，他跟家还得给孩子做饭，
3: 两家全退休了。我大哥，我
1: 你怎么想说你的妹妹跟家，你的妹夫上班了？
0: 他上我们家两次砸我们家的门。
4: 嗯，
0: 110派出所出动了。
4: 为什么要去您家砸？
0: 为什么要去门？这个为什么要去砸我家的门？我现在等于掌握老人的一些生一些的这个钱财。
4: 啊，
0: 等于他的工资都在我这儿给他管理呢，我给管理呢。
2: 自从老父亲去世，何家四妹就因遗产的事对二哥有意见，但二哥也觉得憋屈，他认为四妹一贯不孝且行为出格，四妹则称二哥想独霸遗产。
4: 所以如果要是想去解决父亲的所谓的遗产的问题，就都必须得是得有您这边出证明才行。
0: 对对对，
4: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对。
4: 啊，那您的妹妹去砸您的门，是因为您父亲刚才您说工资卡在您那儿。
0: 对。
4: 那除了抚恤金之外，还有多少钱呀？
0: 还剩8万块钱。
4: 8万啊，这8万没有分。
0: 8万没有分。
4: 嗯。
0: 啊，为什么要不能分？
4: 嗯。
0: 没有他们的份儿，不可能分给他。
4: 这是您说的，
0: 他不赡养老人还他不赡养老人还分老人的钱。
3: 对，打一开始介绍这钱他就惦记咪了，谁也不给。
1: 而且他公开说我们是儿子，
3: 钱
1: 这账跟闺女没有关系。
6: 我想问您啊，您在管理账的这么多年，有没有过记账？
0: 您听我说，
6: 您有没有记账？您直接回答问题。
0: 我跟你说呀，为什么没有记账是吧？
6: 没有记是吧？
0: 没有记。为什么没有记？我一个人赡养老人，老人住院、看病、陪护，都是我一个人啊。为什么我冤呢？
6: 那我想问问，
0: 你凭什么要我一个人赡养老人？你们还砸我家的门？
7: 你赡养，你没有使老人的钱赡养吗？你自己掏钱赡养的吗？
6: 我想问一下您啊，先生，先别激动，我想问您一下您，老人每个月收入多少啊？
0: 2015年的时候，老人的工资才3800。
6: 然后什么时候后来涨工资了吗？
0: 到2020年2月份，涨到5700。
6: 也就之前一直是3800的状态。
0: 对。
3: 2015年时候值班时候就4300了，他们刚说3000几。
6: 然后呢，老人的衣食住行、吃饭什么的，所有的都是您管。
0: 我一个人来管。
6: 包括看病。
0: 对。
6: 然后去医院。
0: 对。
6: 所以这从2015年到现在。

0: 积攒下来8万块钱，
1: 对，
0: 是吗？
1: 啊，对，
0: 嗯，然后
1: 您再听我细说，这8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儿？要是说他在养老院，8万块钱根本就没了，这是我和我姐姐，我们俩掏的钱，每月给老人的零花钱，就等于把老人的工资给攒下来了。
2: 我问多少钱，老头儿都不知道。我去央行一问，多少老头儿不知道多少钱工资，老头儿都不知道，到死都不知道老头儿自己工资多少钱。
3: 在四妹看来，父亲在世时所有的存款都是笔糊涂账，而二哥作为管理者却从不公布账目，这很难令人信服。
4: 你管这账，你是老大。
2: 老头儿，老头儿，
4: 但是老爷子去世了，你是不应该跟我们说一声的。然后再找他，他就跟我说找不着了，就不见了。我上他们家，砸他敲了门去了，然后爹们报警，到派出所了。他说我们不上。
0: 然后您是想说这8万块钱，因为有些人不孝顺，您不想分给他们，是吗？
1: 对。
4: 我们只要就开一个会，把这个事儿你说清楚了，而且我们也承诺，说如果说对方你们付出，你们觉得你们去了离得近，去的次数多，你们可以提出来。
3: 四妹表示，现如今自己就是要讨个公道，这不孝的名声自己背负不起。如果二哥能提出理由，他愿意倾听并视情况接受，但前提是要先把账算清楚。
5: 好，现在来到第一现场的是何家的小妹和妹夫两位。
6: 对
5: 啊，刚才上来的时候也嘴里也念叨着哈，什么实事求是啊？
6: 对，我们一直求实事求是，绝不说瞎话。
5: 行，
0: 你们家这个财产，老爷子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归你大哥拿着，对不对？
7: 所有的东西全在他那儿呢，
0: 都在他那儿是吗？为什么都在大哥那儿而没在你们这儿？
7: 因为他是大儿子，
6: 因为他是长子，
7: 他
6: 是儿子。
0: 那好，我想问您，您对于父母尽了什么赡养义务？是经常去看吗？
6: 首先来讲，
0: 大哥说30多年没去看呀。
6: 好，我说嘛，咱以事实为依据，我们从来不说瞎话，我们这有任何的证据。
0: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6: 老人住房以后，从这个哪儿出来以后，租了房住，我们签有共同赡养协议。
0: 您把协议拿过来看一眼行吗？
7: 我协议书。
3: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四妹没有直接回答，却出示了一份赡养协议书。这份协议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6: 住养老院的5年，参协里有，按说每年你只要管老人账，你就是个监护人，财产每年应该让大伙公布一下。
3: 四妹表示，无论二哥认可与否，自己都已经尽到了赡养义务，他的说法能否成立呢？关于父亲的养老账目，二哥又是否心中有数呢？
1: 这么多年我管老爷子的账，我赡养老人，我去扶持老人，我把这事做完了之后，我还得给他们去做账。您说这样合适吗？你们不收工还要要工资，要工钱，
7: 还要分钱，
1: 还要分钱，是吧？你不给我这账，我就打你，我就砸你们家门。
8: 对，那就你们找他的目的是什么
6: 啊？这要求
8: 找他
7: 要公，
8: 找大哥的目的是算账是要钱吗？还是说账目公开？
6: 啊，账目公开，
8: 凭什么
6: 啊？
8: 凭什么？
6: 因为这是老人的财产。
3: 四妹夫妇坚持认为，不管父亲的财产有多少，生前够不够花，二哥都应该给个交代。但二哥非但拿不出账目，还单方面切断了联系，这明显是心中有鬼。
9: 移交的时候那工资卡里没有钱，是他在他住3个月之后呢，他没花我爸的钱，等于说就让老头就是在他们家白吃白喝。那次自己父亲嘛，把我爸的工资就存下来了。存下完之后，这2万块钱就是，上养老院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此次前来，除了让二哥公开账目，四妹还有一个诉求，那就是房子的问题也要说清楚。
6: 从那个他的第二个老伴去世以后，这大哥呢，当天就把老头接他们家去了，没跟我们任何人商量。接他们家以后，没到2个月，要求我们，就是说一块砖

0: 动员这个他的二哥搬走，他们带着老头搬到楼上。
1: 他们是谁们呀？
0: 老头二婚以后在那个钱拐办人有平房，而且人家也许愿了，给人开会许愿了，说您愿意住多久你就住多久，只要您不再婚，我们同意你们在这住。
2: 他没准给接走了。
0: 他结果就把为了这个事儿就把老头给接走了，才造成了一系列的这些后果。
1: 您说的为了这个事儿是哪个事儿啊？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为了他要上楼啊。
1: 您的意思是大哥为了自己去三居室住就扯着父亲的名义？
2: 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他说过、他说
0: 而且这个户口的事儿是他背着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骗着户口本办那个老人，拉着老人上派出所说了我们老人80多了，需要人照顾，自己把户口迁进去了。他我们也不评述，我们说我们只说事实，他这么做的目的在什么每个人都很清楚。
3: 原来之前有30年父亲一直住后老伴的房子，在后老伴去世后继子女们同意继父继续居住，但二哥却带着父亲搬回了家里的三居室。这一系列的操作不由让四妹觉得二哥另有企图。
4: 我们商量完了之后呢，就说让那个我爸回楼房住。大家伙儿都在赡养呗。那个我弟弟当时晚上就跟我弟妹商量说那个什么，老爷爷想回楼房住去。我弟妹说了，我爸上哪儿住去？就这说就。
3: 据了解，这套存在争议的三居室是何家父亲早年由单位承租，自打父亲再婚，房子就由三儿子一家居住，而三儿子目前已经过世。
5: 就是我大姑和我大爷，就是永远是在指责你，你住着老头的房了，你要出钱，你住着老头的房了，你要尽赡养的义务是必须得尽，这个我懂。但是你说我们家出钱了，我们家也出力了，但是没有人说我爸的好。就是我爸临走的时候其实有遗憾，就是
6: 谁都没，
5: 他希望家里人都去看看的，就是最后一眼，
6: 谁也没来，
5: 但是谁也没有来。怎么能叫霸占呢？
7: 你们当初怎么从这里边搬出来的呀？
8: 我搬出的时候2007年搬出来的。
6: 单位分房。
8: 单位分房我搬出来的。
7: 其他人是也是单位分房搬出来的吗？
8: 我就说我说我自己啊，
7: 就当时你们家就俩儿子，你和你的那个弟弟，然后你是因为这个搬出来了。
8: 对，我为了让弟弟居住我搬出来了。
7: 那弟弟单位分房了吗？
8: 弟弟
6: 没单位，
8: 那时候没有单位。
7: 什么时候他
6: 临时的？
8: 他属于临时工。
7: 弟弟和这个就父亲的这个单位有没有关系？
8: 弟弟跟那单位没有什么关系。
7: 是不是和父亲不是一个单位是吗？
8: 不是一个单位。
7: 然后弟弟去世了以后也一直由弟妹来住着。
8: 对，
7: 你们现在想协商就是你们也去进去住是吗？
8: 我没有要求去住，我是要求我父亲叫他回去住。我父亲想回去住但进不去。
3: 何家二哥告诉在场嘉宾，父亲生前曾不止一次想搬回三居室，但直到去世都没能如愿，这也是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
8: 弟妹不让住进去，弟弟也不让住进去。后来呢，他们说我给租房。后来我们得知弟妹的父亲从2007年到2015年住了将近10年，
7: 住在你父亲那房子，
8: 住着我父亲房。他父亲可以住进去，在那可以住，我父亲等于在外边打油费，
7: 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承租房。
2: 对，
3: 与二哥的讲述不同，老三的爱人王女士对此有另外一种说法。
6: 我公公呢亲自跟我说的，说小王，说你呢放心，我上不了楼，说本身这6层我根本就上不去了，说我腿不行了，说你就踏踏实实住这儿什么的。我说那这样的话，我说那我就给您租房住。
4: 您家出资租居住吧，租一个一间房子住。
6: 对
2: 对，
6: 这个这不
2: 租房子合同，
6: 租房子合同我们都有。
4: 然后照顾是4个人轮流照顾。
6: 哎，对，刚开始是这样。
2: 对对对，就相当于每人一个月吧。
6: 一个月，轮着一。
2: 对。

0: 您听我说，他那个平房翻建，老爷子没法去了，我姐就想办法给他找了一个我们地区的养老院，就安民地区的养老院，4月8号就住进这个养老院了，
1: 一直住到去世是吗？住这个养老院？
2: 对
1: 啊，
3: 对，
1: 住养老院的费用是由谁出的呀？
2: 是我爸出3000
1: 啊，
2: 我弟弟出1800，
1: 去世的那个弟弟一直支付到他去世以后。
2: 没有，
4: 愣是在养老院我们掏了23个月的那个1800。
5: 那另外
4: 哎对，
5: 1年多
4: 对。后来为什么我们后来不拿这钱了？
2: 嗯，
4: 我爱人有病了，不得癌症了。
2: 就是
6: 老三的爱人王女士承认，他们的确只出了23个月的养老院费用，并未坚持到最后，但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4: 我们承担不起，真的。
1: 说一句不太好听的或者不太好的比喻啊，有一天您不幸在这个房子没买之前百年了，那您的子女如果说将来这房子买了，也可以拿着这个协议主张，这个只是很长远的。那如果说要很久很久才能买，那我是去听我说完，我会去，那我就给您协调一下，让他们暂且每个月给你们先补偿，然后呢，这个等到能买的时候再说财产分配。
2: 对，您说这顺序，
1: 就是说，
2: 我觉得对。
1: 如果说不能近期买。就让他们给你每个月补偿，如果能近期买，咱就不要这几个月了，赶紧把这事儿办了。
2: 对，
1: 我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2: 因为我没这精力了。
1: 对，所以如果要是说，但是咱得把这份额说好啊。对，
2: 同意。
0: 您说这40%是买完房之后，把这房钱给你们分的时候那个钱吗？
1: 对，就比如说这房子
0: 先买下来了，
1: 能卖800万，举个例子，他拿400万，你们一人拿200万。如果说能卖100万，
0: 就
1: 拿40万，你们一人拿20万，
0: 就这个道理。我刚才也说，我就是这个，就这道理，
2: 就这么一个账，就这么一个账。
0: 你还得理解人家。
2: 那怎么办？咱们弟弟没了。
1: 是，
0: 听你的吧，听你的，我倒无所谓，听你的吧。
2: 因为你人家专家这么辛苦，
0: 听你的吧，听你的吧，就这么做吧。
6: 出于家人间的理解与关怀，何家三兄妹一致同意退让一步，这让大家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对于后续要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专家们也进行了叮嘱。
7: 为什么我有理直气壮，我非得来啊？
4: 我们我又报那个110那个派出所
8: 来了。
6: 一言不合，兄妹翻脸，甚至还惊动了派出所。
9: 那大弟弟说吧，大弟弟是受害者，
10: 哪儿受害了？
0: 他们不赡养老人
9: 啊，
0: 还来分老人的遗产、家产。
11: 我们的要求合理、合理、合法。
7: 咱们拿老头过了之后，我没有说对老头不要那样。
6: 从前，一听到财产跟赡养放在一起讨论，很多人就很反感。赡养是法定义务，跟财产有什么关系？不过随着调解经验的丰富，我们也渐渐理解了这件事。这经济问题虽然不影响赡养，但影响家庭关系，因此也要重视。
10: 您先说说哪个是家产啊？
0: 老爷子抚恤金来讲，就不应该给他。老爷子抚恤金14万，
11: 我们只要就开一个会。把这个事儿你说清楚了。
6: 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个要求何其简单，为何迟迟难以实现？
11: 找也找不着了，
7: 就故意联系。
6: 心结能否打开，结局能否圆满？第三条解释之寥寥手足情正在为您讲述。
10: 好，第三条解释，欢迎来到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首先来到现场的这三位，他们的关系应该算是姐弟是吧？老大、老二，还有这个刘先生，您是相当于是何老先生这个后老伴儿的孩子哈。
12: 对对。
10: 好，但是实际上您的母亲跟这个何老先生结婚有多少年？
12: 30年。
10: 您家这个老爷子是去年去世的？
0: 去年
10: 啊，
0: 9月15号，大哥拿着14万块钱，我们召集一起来，还不是说倾斜度特别大，稍微有点倾斜度，准备把这钱给分了。14万，
10: 都谁分呀？
0: 我们4个人
10: 啊，
0: 一个妹妹，一个姐姐，一个我，还一个弟妹。
10: 弟妹，
0: 我们4个人分。我大哥那意思说，我们俩。

0: 相当辛苦，
1: 多分点
0: 多分5000块钱啊、他们都不干。一进那个，我们在饭馆准备找了一个地方，为了更安全安静一点，找了一个地方。我的妹妹和妹夫来了，进屋就拍桌子，钱呢？钱在哪儿呢？知道，我大哥也说两句，我也说两句，当时他们就不接受不了了。
2: 据了解，何家父亲去世后有一笔14万元的抚恤金，正是因为这笔钱的分配，令几个子女产生了分歧，并引发了直接冲突。
1: 您跟我们说说，您今天想来解决什么问题？
0: 首先一下解决我的问题，再说房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他不赡养老人。
1: 他是谁呀？
0: 老四。
1: 老四。
3: 你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一个月，你当时我没退休了，上着班了，他跟家还得给孩子做饭，
4: 两家全退休了。我大哥我
3: 你怎么当着你的妹妹跟家，你的妹夫还上班呢？
0: 他上我们家两次砸我们家的门。110派出所出动了。
1: 为什么要去您家砸？
0: 为什么要去门？这个为什么要去砸我家的门？我现在等于掌握老人的一些生一些的这个钱财啊，等于他的工资都在我这儿给他管理呢，我给管理呢。
2: 自从老父亲去世，何家四妹就因遗产的事对二哥有意见，但二哥也觉得憋屈。他认为四妹一贯不孝且行为出格，四妹则称二哥想独霸遗产。
1: 所以如果要是想去解决父亲的所谓的遗产的问题，就都必须得是得有您这边出证明才行。
0: 对对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对啊。
1: 那您的妹妹去砸您的门，是因为您父亲刚刚您说工资卡在您那儿。
0: 对。
1: 那除了抚恤金之外还有多少钱呀？
0: 还剩8万块钱。
1: 8万啊、这8万没有分。
0: 8万没有分。嗯啊，为什么要不能分？没有他们的份儿，不可能分给他。
1: 这是您说的
0: 他不赡养老人，还他不赡养老人，还分老人的钱。
4: 对，打一开始他接手这钱，他就惦记咪了，谁也不给。
3: 而且他公开说我们是儿子，
4: 钱
3: 这账
4: 钱
3: 跟你没有关系。
5: 我想问您啊，您在管理账的这么多年，有没有过记账？
0: 您听我说，
5: 您有没有记账？您直接回答问题。
0: 我跟你说呀，为什么没有记账是吧？
5: 没有记是吧？
0: 没有记。为什么没有记？我一个人赡养老人，老人住院、看病、陪护，都是我一个人啊。为什么我冤呢？
5: 那我想问问，
0: 你凭什么要我一个人赡养老人？你们还砸我家的门？
6: 你赡养，你没有使老人的钱赡养吗？你自己掏钱赡养的吗？
5: 我想问一下您啊，先生，先别激动，我想问您一下您，老人每个月收入多少啊？
0: 2015年的时候，老人的工资才3800。
5: 然后什么时候后来涨工资了吗？
0: 到2020年2月份，涨到5700。
5: 也就之前一直是3800的状态。
0: 对。
4: 2015年不是值班时候就4300了，他们刚说3000几。
5: 然后呢，老人的衣食住行、吃饭什么的，所有的都是您管。
0: 我一个人来管。
5: 包括看病。
0: 对。
5: 然后去医院。
0: 对。
5: 所以这从2015年到现在，积攒下来8万块钱。
0: 对。
5: 是吗？
0: 啊，对。
5: 然后
0: 您再听我细说，这8万块钱是怎么回事？要是说他在养老院。8万块钱根本就没了，这是我和我姐姐，我们俩掏的钱，每月给老人的零花钱，就等于把老人的工资给攒下来了。
4: 我问多少钱，老头都不知道。我去银行一问多少，老头不知道多少钱工资，老头都不知道，到死都不知道老头自己工资多少钱。
2: 在四妹看来，父亲在世时所有的存款都是笔糊涂账。而二哥作为管理者却从不公布账目，这很难令人信服。
7: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你管这账，你是老大。
4: 老头，
3: 但老爷子去世了，你是明天跟我说一声。

0: 他就告诉我找不着了，就不见了。我上他们家，砸他敲他门去了，然后接着报警，到派出所了。他说我们不上。
1: 然后您是想说这8万块钱，因为有些人不孝顺，您不想分给他们，是吗？
2: 对。
0: 我们只要求开一个会，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了。而且我们也承诺，说如果说对方你们付出，你们觉得你们去了离得近，去的次数多，你们可以提出来。
3: 四妹表示，现如今自己就是要讨个公道，这不孝的名声自己背负不起。如果二哥能提出理由，他愿意倾听并视情况接受，但前提是要先把账算清楚。
4: 好，现在来到第一现场的是何家的小妹和妹夫两位。
5: 对
4: 啊，刚才上来的时候也嘴里也念叨着哈，什么实事求是啊？
5: 对，我们一直求实事求是，绝不说瞎话。
4: 行，你刚才呢，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认为哈，其实就是用一个付房租的一个形式来解决目前眼下的居住问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问题。那刚才呢，这个刘律师也跟应该是跟哥哥姐姐这边沟通的哈。
1: 这样啊，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的这个房子目前为止是否具备购买条件还不明确，因为我们刚才在开会的时候探讨的是，如果不具备购买条件的话，那应该由这两位弟妹和这个侄女向其他的这个两位，因为那个妹妹说她不主张了是吧，两位每个月支付一定的补偿。那如果说这个房子能够尽快买下来，由这个两位进行购买，出资款由这个妹妹和这个侄女进行出资，也就是买这个房涉案房屋的出资款，然后购买下来以后，这个产权份额大家按照弟妹和侄女40%，其他的三个人每人20%。这个房子目前能不能买不太确定，所以需要他们先回去核实这个问题，核实清楚了以后，然后这一个月或者一星期之内可以再联系咱们，咱们可以给他出相关的协议。所以就是8万块钱存款，剩的8万块钱存款，小妹妹要2万。
2: 刚才有一个补偿，您说有一补偿，就是王立军所说的就是那个有一补偿，说他现在住的老爷子房呢。
1: 嗯，他说他不要了。他说他不要了。对，
6: 8万块钱不要。
1: 8万块钱他不要了。
2: 哦，是不要。
1: 他算是一个，就是说他算是一个补偿，但是他就是他放弃了。说白了，因为他不是住着老爷子房子吗？给您，他那2万块钱，
5: 你们俩一人做1万，你不是付出多吗？
2: 我明白这道理，我知道这道理，是吧？
5: 这行吧。
1: 所以就是说，8万块钱他拿2万，
2: 那就等于是他给他2万，我们俩一人3万。
1: 你们俩怎么分都无所谓，对，你们俩自己看，
4: 你们俩自己商量了，
1: 对，
4: 啊，
1: 行吗？同意，
2: 好，
5: 大哥公平吧，
4: 行，然后
7: 另外
4: 去了解房屋政策啊，赶紧的，因为这个事儿，这都是有时效的，可不是说什么时候想买都能买的。
3: 最终，在调解团队的努力下，何家兄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也祝愿这一家人能够摒弃前嫌，重归于好，在亲情的围绕下幸福生活。
8: 灵魂砍价之后，好药何时能到手？
9: 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
8: 2025年国家医保谈判，新药获批即入保，价格断崖式下降。
9: 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
8: 北京率先铺路，双通道打通最后一公里，
9: 还可以去它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
8: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1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1: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10: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9: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10: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12: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10: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

0: 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它们的总量跟人奶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还稍微多一点儿。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1: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0: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3/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哦。
2: 如果说啊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0: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它更加接近就是母亲的这个母乳。咱们要知道，酪蛋白多了，它会在胃里结块，这一结块就不好消化。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2: 呵，
0: 这羊奶恰恰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1: 袁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开了个思路啊。以后要是去探病，直接就提2箱羊奶就特合适。人家刚病好啊，肠胃弱呀，吃啥都不香。这羊奶呢，温和不刺激，营养还好吸收。喝着它养人不是？
2: 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但是我发现你想的有点远啊，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吗？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1: 真是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
0: 啊！
1: 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呀，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2: 对，
0: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呀，那都温和。
2: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0: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 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啊。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啊嗯、痒啊、想咳嗽了。
1: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接近母乳，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啊！
0: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他又补钙
2: 啊。对，
0: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1: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啊。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1: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对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0: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1: 说得太好，
0: 这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 你上外头买个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有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70%。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它就新鲜，口感呢也就更加香。
2: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2: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向人家学着点，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1: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 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2: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2: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啊！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2: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了。
1: 哎呀呀，立冬说话说着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帮助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儿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 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呢。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带到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2: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啊，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啊，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2: 那这都放里边不就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2: 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2: 有
0: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2: 邮
0: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粥，这个
1: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
1: 哎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啊，只要您看中的肯定才能拿下啊。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
2: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2: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
1: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1: 重要，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2: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2: 都加这里头，
0: 哎，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难闻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2: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 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1: 是，
0: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1: 那是，
2: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
2: 啊！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儿啊，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快了，就这几天了。
1: 哎，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
1: 就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呐，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时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2: 阮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这位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2: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喝着呢那必须放心呢。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0: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1: 您越说我就越想催您团购了。罗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0: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 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1: 那是，
0: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立冬，
2: 一身轻啊，我有叫一身轻，他说杨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

0: 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嗯，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1: 是
0: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的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1: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0: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1: 那是，
0: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呢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这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钙补上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
0: 嗯，
1: 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啊，立冬，咱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
0: 嗯，
2: 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就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他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呀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咋调理他理他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

0: 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4: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3: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5: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3: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
6: 外在长斑了，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
3: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很多人会发现呀，自己脸上、手上甚至是全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斑点，我们通常呢称作是老年斑。但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斑点有可能会暗藏危险，甚至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现场还请来了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先生，欢迎刘老师。
3: 大家好。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
5: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6: 刘洪怡，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0: 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年斑，它可能会是癌变。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心里一紧，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7: 啊，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一个疾病。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呢？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光暴露的部位。
0: 哦，就是晒得多。
7: 但是还有一些疾病也发生在这个部位，像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还有黑色素瘤，这些皮肤癌呢也容易好发在这种部位。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这些误认为是老年斑，它很难区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皮肤癌发展的会比较快，转移全身甚至不治而亡，
0: 就是它有可能会暗藏风险，而且它容易被误诊。
7: 对，
0: 那接下来呢，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小游戏。那我们健康观察团所有成员的桌上包括刘老师

0: 面前啊，相对应的呢，我们放了六个贴纸，它代表的就是现在大屏幕上面的六张图片对应的斑点，其中有一个或者是有几个，它可能已经是皮肤癌了。大家觉得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呢？来，我们先请这边的观察团成员贴一下你们认为是皮肤癌的字母。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几张图片选中的概率最大。
1: 我们判断的就是那个 DEF， 就觉得那个它这个斑点呢都已经溃烂了，然后那个 F 呢、F 是那个颜色都变得
0: 太深了，
1: 挺黑的，挺深的，是我们这样子认为的。
2: 那个像因为什么？它那长得像那个多长出的一块肉，那个肉看那样式就像是癌变似的。但那个 A 呀，它那个有个小疙瘩。那个疙瘩是不是癌变呢？
0: 我问问我身旁的刘老师，您心里有答案吗？
3: 我有答案。E。
0: 好，那到底哪些是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了啊！
3: 好，
0: 来，
4: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呼声最高的。首先我先说，大家判断的是正确的，它确实是一个癌，皮肤癌。这张图片呢，我记忆特别深，它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起初呢是一个小褐色的斑点。然后但是呢他痒他就抠，反复的抠，抠完之后结痂，结痂破溃再增生，再结痂再破溃再增生，等到找到我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了。这就才2-3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当时也是去了几个医院，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去别的医院看了，别的医院说那你这个东西得切。但是切呢你得想，这么大一个肿物切完之后他这个鼻子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当时犹豫了好几次，转了好几家医院，后来找到了我们。我一看他这个，我说咱们先确诊清楚是什么，然后当时就给他确诊了，是一个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这个癌症发展的比较快，所以我说咱们尽快手术把它切除掉。皮肤肿瘤一定要扩切深切，在扩切深切把肿瘤切干净的情况下，你要保证它这个皮肤的完整性，将来恢复的好，尽量不影响它的这个面容，因为它整个它发生在这个暴露部位嘛。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切完的这个手术后的照片，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啊。而且它的切缘非常的干净，做完病理之后边缘切得非常干净，到现在也没复发，非常好。
0: 大家看到这个对比的图片之后应该就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心了啊，就是原来觉得一定会可能保不住鼻子的，
4: 对，
0: 我们通过专业的手法和手段进行了治疗之后，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5: 刚才这个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说 A 是不是，这个叫樱桃状血管瘤，我们常管它叫老年性血管瘤。这个老年性血管瘤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我们皮肤尤其是血管退化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长大一些，这样我们摩擦刺激它会出血。所以说对大一点的血管瘤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取激光啊、冷冻啊，把它处理一下，避免它出血，这就可以了。
0: 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
5: 什么
0: 损伤
5: 的。这个 B 呢在临床上是一种皮肤退化导致，一般多发生于老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90%都会有，叫特发性点状白斑，一般在我们的四肢上它发病的比较多，它只是影响一个形象，其实对别的方案也没有什么，所以大家要放宽心。
0: 我们呼声比较高的剩下的
4: 另外三个，这三个里边呢 C 是脂性角化斑，也就是一个良性的， D 呢它是一个皮肤癌。当时这个阿姨10月份来的时候，她当时是看皮肤瘙痒，但是她看的时候她就一直在抠这一块儿。然后我说阿姨这个斑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了，他说也没注意，就觉得是老年斑，就是近这1-2个月感觉它这个面积越来越大了，而且老是痒老抓破，你看现在还能看到它底下的这个红斑，它是反复搔抓的，当时怀疑是基底细胞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是建议咱们早期稍微有点迹象的时候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然后这样说呢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下午呢就女儿就带着他过来了，女儿带着他过来，女儿跟我说不管良性恶性，大夫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当天下午就切除了，切除之后我们一般都会送病理，这个病理大概1周左右出来的结果就是基底细胞癌。
0: 啊、哦，你看这个判断就很准确了。
4: 对，而且现在手术很简单，半小时就能做完。做完之后也不需要放化疗，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很安全。所以当时阿姨做完手术，病理报告出来之后，家属拿到的时候感觉很激动啊、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张主任，幸亏给早期切除掉了，要不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感到很幸运，帮妈妈躲过了一劫。他这个因为面积不太大，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把两边扩切，然后把皮肤对合起来，然后我们在对合的时候，因为我们选择整形美容鞋，所以一般是缝两层，里边缝一层，外边缝一层，这样让它将来愈合好，不留什么痕迹，而且就是说皮肤能恢复得更光滑，里边愈合得更好一些。大概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皮肤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的人发生快，就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它就有个变了。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特别想提醒大家，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斑斑点点，我就抠一下、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它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像老年斑呀，或者是皮肤肿物、皮肤斑点，千万不要耽误。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刘老师，那您周围的朋友啊，长老年斑的多吗？
6: 也不少，有的还比较严重，这长哪边的都有啊。
0: 嗯，
6: 有的还不是一块儿。这儿一块儿，那儿一块儿，反正这脸上这两边都长。
7: 我觉得啊，老年人也需要美，
0: 就
6: 是不
0: 是？
6: 有的虽然他管化不了恶性，他也没多大影响。您脸上长着疙疙瘩瘩，弄这个不好看，
0: 也要漂亮的度过晚年。
6: 但凡我就想问医生，有办法治的话，您还是治。还是让它没了好，
0: 哎，
6: 是不是？美观美容吧。
4: 这个老年斑如果确诊它不是恶性的话，那处理起来很简单。
0: 哦，很简单。我们今天要跟着一位患者去体验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处理老年斑的办法。
8: 71岁的张阿姨原本最爱热闹，没事就要和朋友一起跳跳舞，可最近她却一反常态，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天气不好，而是因为脸上这些斑点。为了解决心头这件大事，张阿姨决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4: 你好，阿姨。
9: 大夫您好，你看我这个是5-6年之前吧，就这长了一个挺小的，当时呢就比那个痣斑粒还小一点。
4: 嗯。
9: 然后呢，哎，后来就发现它，往大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啊，就是会不会癌变呀？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啊，就是脸上的这个痦子呀、斑点啊什么的啊，这些有癌变的。
4: 行，我给你看一下啊，
9: 会不会
4: 看看？这块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些来说都是比较平一些的。从皮肤上来看，还是要考虑老年斑，也就是脂性角化斑。然后这块来说，突出的来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我们先检查，先看一下。检查完之后，这个结果呢，一会儿就出来。出来之后，您过来找我，我再定您的治疗方案啊。
9: 哎，好好好，
4: 好嘞，
9: 好，谢谢你啊，
4: 没事没事，
8: 在医生的建议下，张阿姨进行了3维立体皮肤检测和皮肤镜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大石头落地呢？
9: 主任，
4: 哎，
9: 这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您帮我看看吧。
4: 好嘞，请坐吧，阿姨。先说这个啊，诊断是脂溢性角化症，也就是说我们突出的这个，包括眼睑这一块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平的都属于脂溢性角化斑。目前来说没有恶变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治疗？一，首先排除了它不是恶性的，那我们这样治疗起来就简单了啊。首选我建议是激光治疗。
9: 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大概要多少钱？
4: 这个病啊，首先来说治疗价格不贵，第二它大多数都能走医保啊。
9: 行，
4: 那咱们就激光治疗啊。
9: 行，
0: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找到您的这位患者
4: 啊，
0: 开始的时候很担心呀、啊。
4: 对对对，
0: 我这是会癌变吗？怎么办？我看您用了一个方法就给它排除了。
4: 对，三维皮肤细胞检测仪呢，它是利用计算机的三维立体成像技术，能够看到皮下组织和细胞的这个形态，像老年斑啊、基底细胞癌呀、黑色素瘤啊，以及一些日光性角化呀，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三维皮肤检测来检测它细胞的情况，根据它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对我们临床的这个治疗啊、诊断啊，以及它将来用药的情况有个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8: 在医生专业的诊断下，张阿姨最终松了一口气，沟通后她决定进行激光治疗。令她倍感意外的是，激光治疗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恢复的几天内变化也是肉眼可见的。两周后，我们再次找到了张阿姨，通过张美艳主任的治疗，她脸上的老年斑彻底消失了，皮肤变得干净细嫩，张阿姨的心情也变好了。
9: 挺好的，变化太大了呀，心情好了以后什么都愿意做，出自内心的我感谢张主任。
0: 这个阿姨我在小片里边看，她打完了这个激光以后真是肉眼可见的变化非常大，所以现在激光治疗很普遍也很方便了。
4: 对，老年斑啊，我们最常用的是激光，激光它属于什么，直接针对这个色素细胞，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而且呢它是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黑色素细胞就代谢掉了，打完呢当天就可以回家，而且术后恢复的一周左右基本上能恢复完全。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我们简单采取激光的治疗，针对性比较强，然后时间又比较短，恢复周期又比较短，恢复完之后皮肤又比较光滑，没有什么损伤，这是大家所要看到的。而且这个激光啊它安全性很高，就像我们进眼睑睑缘，就像这种激光有的时候啊我都长到这儿了能打吗，其实也是能打。像我们医院每天打基本上这种老年斑都几十例的，效果都非常好。
0: 而且呢恢复期又很短，大家很快就可以又美丽的去旅游呀，是吧，去享受生活了。所以如果您身边有家人朋友会突然的出现一些皮肤肿物啊、斑斑点点呀、老年斑突然凸起了呀、突然开始痒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专家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如果您想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耽误。我刚才看这个阿姨前后的这个状态的对比呀、我感觉她不仅仅是老年斑消除了，就皮肤感觉更红润了，是怎么回事？
4: 它属于叫要内在的调理了，它是五脏六腑有点问题才会出现这么多斑。有些人他属于就是肝气瘀滞、肝郁血瘀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反反复复老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口服中药来调，不能是单纯的选择激光来治疗了
0: 因为激光永远治的都是表面。
4: 对，你光长一片，那我可以把这一片解决了。如果你反反复复老是长，你要解决它反复的问题，就要进行内调。它的斑主要长在两侧面颊这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疏肝理气，给它会加入一些柴胡啊，然后还有就是桃仁啊、红花呀、活血化瘀还有就是一些像香附啊、木香啊这些行气的，当归、川穹补血行气的，都给它加入到里边，综合起来调，系统的来治疗，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把它这个色素细胞代谢掉。所以它调完了之后，你不仅看它斑下去了之后，它整个气色都会上来，皮肤整个是透亮的。这就说明它气血运行通畅了之后，这个整个面色是红润的
0: 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它后面反复长老年斑这样一个情况。
4: 对的，当你把这个体质调整过来，我跟他说，我说阿姨，咱们这个体质啊，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形成的，那我们调理好它，也要注意一些诱发的因素。平常啊。多运动，多锻炼，然后少生气，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去生气。这样来说呢，你的心情好了之后，皮肤就会好就不容易出斑。后来阿姨做完了之后，激光再配合中药调理，她现在你看恢复得非常的好。
0: 对，面色非常的红润啊，光滑。
4: 对对对，
7: 这个
6: 我特别有切身的体会，外在长斑了，是不是？它是里边有病变。
0: 嗯，
6: 您把里边调养好了，外头我到现在一直吃着中药，是吧？您看我这脸色，是吧？您看出来我严重的糖尿病吗？我三高人群，是不是？红扑扑，我一直拿中药调，西医要治，
0: 哎，
6: 中医要养。所以这个中西结合太重要了，希望大家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请好中医给您看。
0: 西医可能治的是我们外在的，但中医对我们进行的是整体的一个调理，中西结合之后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呀。我们刚才几张图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被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担心那个斑点的颜色太深了，
4: 嗯，
0: 可能会是某种瘤。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的这个黑色素瘤。我记得好像《非诚勿扰》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也是因为这样一个
4: 黑色素瘤去世了。对，
10: 黑色素瘤这个病呢，它的危害性刚才张主任讲极强，所以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那么哪一些我们的色素质出现变化了，我们就要就诊了，就要重视它了。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有色素质，我们可以看看自己身上，但是大部分这色素质呢，它的上下我们仔细看，上下左右都是非常协调的，表面比较光滑，周围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边缘很清晰。这种情况呢，它的这个恶变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它表面凸凹不平，然后呢边缘的这个边缘又不是很清晰，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一个片子，你看它是此起彼伏的，像小山似的，它边缘里出外进的，向外扩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颜色。我们常常呢先看到颜色，说我这个色素质啊原来是灰的蓝的都比较均匀，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了，其中有黑的了，有灰黑色的了，甚至还有红色的，颜色非常不均匀。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醒我们重视。再有一个呢是痣的大小，我们看看自个身上的痣，大部分很小，一般不超过3毫米，如果超过6毫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的关注它。常常说预防切除，那么6毫米以上的痣是可以提倡预防性切除的。
0: 哦，这有一个很大家很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了。
10: 对，尤其这个痣的周围又长出了很多的小痣，这个叫卫星痣，那个恶变的概率就比较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痣啊很好很光滑，可是现在不知不觉的就是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破了，也不知道它怎么破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会发痒，有的时候发现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甚至上面有结痂。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先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不要不当回事儿，尤其是突然出现了皮肤肿物啊，其他的斑斑点点，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张医生，其实我们脸上不只会有老年斑，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朋友脸上还有一个跟老年斑有点像的一个斑斑点点，我要请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4: 这是扁平疣。
0: 哦
4: 啊，
0: 但是它和老年斑很容易
4: 很像，它的发病部位包括它也是扁平的褐色的这种小丘疹，然后老年斑也是这样，所以它临床上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扁平疣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人乳头瘤样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0: 它是一种病毒，
4: 对，而且它发于中少青少年。就是青少年老人都可能会发啊，并且呢它发生的部位主要在手背啊、颜面部啊这些暴露部位啊，这点和老年斑是比较像的啊。 再一个，它治疗起来之后是治疗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抗病毒的这个治疗，一个是治疗老年斑，完全不同。我今天正好有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扁平疣的患者啊，他原来就是脸上啊、手上啊全都是扁平疣的一个患者。
0: 哦，就是坐在这边的这个阿姨啊，阿姨，我觉得您这皮肤特别好呀，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找到了张医生啊？
11: 这脸上就是刚开始是长了一些褐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

0: 上医院去看了，他说我这个是病毒感染，不影响什么，但是就影响美观。那我也想做掉啊，我做了第一次，做完了之后又长出来了，长出来回头我又去医院，第二次吧又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这回长出来还倒多了，都串到手上了。哎，当时我都要崩溃了，都四五年的时间了，我也真跑了不少医院，那个冷冻完了注射偏方都用了，用这偏方擦的脸擦的都要都烧红了，差点毁了容，去掉这儿那块长，反反复复的长。哎呀，当时我就特别的郁闷，那几年呢我经常哭，后来不愿意出屋，不愿意见人，完了后来我家孩子看我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啊，就带我去找张主任。张主任吧给我彻底那看了一遍，他说我这就是皮肤免疫力低，一样的环境谁的免疫力低谁就容易长扁平疣，所以啊就得增加皮肤的免疫力才能抵抗外界的抵触。我就凡是我做了就是激光啊也都不一样，我也做了，做了激光它这个就是打深了打浅了都不行，得内调外治结合起来才能把这扁平疣彻底去掉。张主任给我做了一个那个一种特殊的激光，
1: 哦，
0: 给这脸的扁平和手那扁平疣高的特别突出的大的都给我去掉了。我脸呢还有几块老年斑呢，又利用了那个另一种激光又给我这个老年斑也都去掉了。后来又用中药喝了三天，我就感觉这脸和手的扁平疣就有点软了。接着又用了一个星期，用了一个星期，我家人看他说：“哎呀，你这一天比一天少了。”我也照镜子看，是一天比一天少了。一个月之后，我这脸上和手上的扁平疣还有老年斑全都掉了，气色也好了，心情特别好。完了我这帮老姐们都出去都问我你做美容了，我说没有啊，那你怎么年轻了十岁呀、啊、我都两年多了到现在一直都没犯。一直我现在也敢出去，也经常出去和这老朋友聚会，和老朋友在一起玩啊，在这里头也谢谢张主任，给我这个扁平疣和老年斑全都去除了。
1: 好的
0: 啊，
1: 也谢谢您说的特别好。刚才这一位啊，您看我就真的，我现在看他，我看不出来说有老年斑是吧？扁平疣这些问题都没有。我周围有很多有扁平疣的朋友，他就是点掉了诱发，点掉了诱发，就这个病他就是很容易复发，
2: 对，
1: 很难去根儿。
2: 它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叫人乳头状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啊，那它的治疗来说，你就像说，如果简单我就两颗，那我可以选择激光直接点掉它。但如果你发的特别多了，你的病毒含量特别高的时候，你点掉它还会再出，
1: 你病毒还在
2: 啊，你可以点几个，那点掉可能就下去了。但你几十个、几百个点掉之后，你哪怕留那么一点，它自身存在那个位置，它就还会再复制、再发出来。所以说你点不完啊，阿姨就属这种情况。她其实她之前点过好多次了，当时考虑到她反反复复老是发，还有一部分老年斑啊，我就选择了不同的激光，把她这个扁平疣和这个大一点的老年斑去掉。对于一些淡淡的和一些小的扁平疣，我说咱们中药来调。你就不要是说一直打了你打不进的啊，那这个时候内在来调，它属于什么体质啊？它当时属于一个脾虚的体质，脾虚运化不好，气血不足，造成它这个腠理不固。那腠理不固呢，外感毒邪积聚而成这种扁平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健脾祛湿，调和气血，还有就是清热解毒，把它这个病毒给它清除掉。后来呢，就是内调的时候，同时给它配合上了外敷。敷药有很多，就是说对于这个扁平疣效果很好的药，像一些败酱草啊，就是说我们常用的金银花啊，这些清热解毒的，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药物，像山香原液啊、三百草啊，这些都有很好的抗病毒、清热解毒的作用。把它熬成汤药之后，直接敷在脸上，对一些这个疣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当时，阿姨我记得是敷了三天吧，她那个疣就感觉明显的往回收了，原来是鼓鼓的，后来就开始往回收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快平下去了。后来又通过中药的调理啊、敷药啊，大概3到4周的时间吧，我记得，那会儿就基本上都下去了，而且皮肤非常好。
1: 对，而且刚才她说了嘛，现在说两年多。

0: 两年多，对，你调药就是内调，主要是解决你内在的根本的问题，不要让它反复。
1: 总的来说，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提醒观众啊，有病不可怕，一个是呢，您别忽略，对他不在意也不行，及时的请医生是吧？这个检查是吧？预防他往恶性上发展。啊，这样对我们有好处。
2: 其实我们是老年斑也好，色素痣也好，其实在治疗上并不是太难的，但是呢，我们应该关注它，关注它的变化。如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出现的这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早期治疗，早诊断早治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风险控制在最低，避免将来后悔。
3: 有病不可怕，因为专家有好办法，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大意，不要把它最后拖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你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刘老师，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灵魂砍价之后，好药何时能到手？
5: 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
4: 2025年国家医保谈判，新药获批即入保，价格断崖式下降。
5: 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
4: 北京率先铺路，双通道打通最后一公里，
5: 还可以去它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
4: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6: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7: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6: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2: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6: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8: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9: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1: 海鲜毛血旺，
12: 葱烧海参斑，
13: 陈记烤鱼。
14: 私房菜，可乐鸡翅。
15: 大家好，我是钢兆花市井冒菜掌门人，我是
16: 杨北北。
15: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我最拿手的可乐鸡翅。首先，这个鸡翅的话，咱们把它先改一个刀，葱姜和料酒，把这个鸡翅给它焯一下水，起锅烧油。接下来就是该炒糖色了，炒糖色呢要用的就是冰糖，因为炒出来的色泽会比较好。我们后面会用到很多的可乐嘛，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它这个味道会比较中和一些。让这个糖色均匀的挂在这个鸡翅上，你看炒到这个颜色就可以了。接下来咱放葱姜和蒜，姜叶大概加个2片3片就够了，然后这个八角呢就放2个，把它再翻炒一下。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可乐呢没过这个鸡翅，盐的话这种小勺放个1/3勺就够了，生抽咱们这种小勺放3勺，

小一点，煮个20分钟左右，我们再把这个汤汁给它收一下。鸡粉也是这种家用的勺，我们放一勺就可以了。好，现在开大火给它收一下，这个汤汁基本上到这个浓稠度就可以了。那这可乐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2: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3: 大概有十来年了，
4: 十四五年了吧，
3: 十四五年了。
4: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5: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6: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7: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8: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十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1: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9: 三二一，
10: 哇，
9: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9: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10: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9: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0: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
1: 一定要及时更换。
7: 所以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11: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7: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11: 来，有请有请。
7: 有请王经理。
8: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1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8: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8: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7: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8: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8: 对对对，
7: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8: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8: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1: 哦，5999，小6000块钱，
7: 中高端的价格
11: 啊。对啊，
7: 6000元啊。
8: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7: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8: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1: 什么？1000多块钱？
7: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8: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1: 还含送货上门？
8: 真的？
1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7: 手机抢？
11: 我也准备一下。
12: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7: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1: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9: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9: 全掉渣子。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

0: 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3: 市面上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
5: 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3: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5: 萱萱，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2: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5: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2: 啊，
5: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2: 啊，
5: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2: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5: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2: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5: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2: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5: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2: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5: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2: 嗯，
5: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2: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5: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2: 嗯，
5: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2: 啊。
5: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5: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2: 啊，
5: 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0: 2热处理形成床网，
2: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5: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5: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5: 那接下来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5: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2: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3: 亲身测评，
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
3: 独立弹簧互不影响。
0: 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体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挑选床垫的第3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
5: 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2: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

0: 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的这个膜微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0: 我的是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的。
2: 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2: 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0: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4: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1: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0: 是能伸进去，
1: 能伸进去，
0: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0: 啊。那侧躺呢？
1: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0: 那起床测试呢？
1: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0: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0: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1: 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0: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个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0: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0: 这就是我的感受。
1: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0: 呀，半夜起床了，
3: 我要走了。
0: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悠？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1: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0: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1: 对，
0: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1: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0: 明白了，
1: 承托地儿要承托，要下陷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通过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传达的是，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灵魂砍价之后，好药何时能到手？
6: 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
5: 2025年国家医保谈判，新药获批即入保，价格断崖式下降。
6: 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
5: 北京率先铺路，双通道打通最后一公里，
6: 还可以去它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
5: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7: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8: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7: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9: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7: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10: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

0: 高兴了。
1: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2: 我是演员王雷，
3: 我是岳森山律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2: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3: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0: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3: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0: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2: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0: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2: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回民家常版炖肉。
5: 大家好，我是马大个，老北京制作烤肉的味道掌门人马建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回民家庭版的炖肉。炖肉呢，都使胸口牛腩的比较多，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块牛腰窝。牛腰窝这块它有点不肥不瘦，这肉块呢切成不规则的三角块也行，方块也行，都可以，只要匀称就行。肉切好后，咱们第一步先焯一下水，把这上的这血沫子都给它撇出去。焯完水，再给它换一下锅，砂锅再重新倒入开水。这个水呢，一般没过肉来就行。咱们重新大火开锅以后，再放入调料。这调料呢不要重，重了呢就吃出就有一股药性味。盐呢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这么大锅的话，我一般情况下就是这种小勺，多半勺，放点冰糖，放这几块就行，不要多了。这葱呢给拍碎，咱们姜也拍一下，再放入酱油。这个酱油啊也是根据个人口味，你要喜欢肉色深点呢，你就多倒点；色浅点呢，你就少倒一点就行了。最后呢，再放点黄酱，这黄酱呢，使肉呢增加那个酱香味儿。中火炖一个小时，肉呢炖了一个多小时了，咱们现在的肉就炖好了。出锅以后呢，咱们再给它淋上点香油，使这个肉香呢更加浓郁，更加好吃。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7: 大家好，
6: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8: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6: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

0: 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0: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0: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0: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2: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2: 对，
1: 是。
0: 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2: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

0: 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
0: 啊。
1: 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5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这有机燕麦呀、啊，安全放心，营养还高。
1: 嗯，
0: 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2: 对，
0: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啊、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0: 啊。
1: 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0: 呵，
1: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
0: 啊，
1: 有6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
0: 啊。
1: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
1: 啊！
0: 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了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

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嗯，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经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3: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3: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3: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2: 对，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

0: 选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

0: 面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0: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儿。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儿混盘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 给大家伙再送一盒。
0: 哎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3: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
1: 对，
3: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1: 可以了是吧？哇！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哦，哇！来，
2: 太好了，
1: 抢两组。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了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是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2: 骨肉分离，
0: 骨头连筋。
2: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一扎热，
1: 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灵魂砍价之后，好药何时能到手？
1: 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
0: 2025年国家医保谈判，新药获批即入保，价格断崖式下降。
1: 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
0: 北京率先铺路，双通道打通最后一公里，
1: 还可以去它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
0: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2: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3: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2: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4: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2: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5: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6: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

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这胡同呢可以说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在北京啊众多的胡同当中，有一种特殊的存在，就是死胡同。这死胡同呢一般来说呀有两大特点，第一呢都不太长，第二一个呢有了路牌以后啊，这死胡同啊都会标注此路不通。在北京的新街口北边呢有这么一胡同啊，叫大半截胡同。话说在清朝的时候呢，这地方就叫半截胡同，因为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不长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末的时候呢，这半截胡同啊往东跟这光泽胡同啊通上了，所以呢成为了南北相通的这么一胡同。那以前呢叫半截胡同，现在变长了，所以呢叫大半截胡同。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北京地名有时候命名啊是很随性也很幽默。那在这个新街口的大半截胡同呢，新开了这么一个湖北恩施风味的小馆。这味道掌门人呢就是一对来自湖北恩施当地的姐妹，而且呢这俩啊其中一位还是当年湖北省的高考文科状元。这小店开了也就俩月，但是到现在啊已然成了到饭点得等位的这么一个火爆小馆了。
1: 12点钟，然后就餐时间，然后要不然的话，
2: 这两天门脸装修，王智慧很担心噪音对食客用餐有影响。
3: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平常如果比如说你需要喝水的话，就直接进我们餐馆喝。没事，先炒那个锅吧，顺着来吧。
2: 这是32岁的王智慧，店里人都叫她小花。
4: 看是想吃汤锅还是干锅？您两位有恩施人吗？有恩施人吗？
2: 这是31岁的蒲锦秋，店里人都叫她阿秋。阿秋和小花是发小，俩人都是湖北恩施人。阿秋是12年湖北省文科高考状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北京工作。
4: 来北京12年的时间，其实这12年间真的在家乡待的时间比较短了，但是呢其实恩施有很多很地道的吃法在外面是没有的，因为无论是恩施菜还是甚至是湖北菜，在现在都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存在，所以抱着这个一点点比较小的初心，有这么一个初始的想法。
2: 小花则是毕业后就投身了餐饮，之前在成都开过店。
5: 他就找到我，当时的话其实我第一时间是拒绝了，因为我小孩刚2岁。后来呢就是也是一个契机，小孩刚好就打算送他去托育，然后我老公也很支持我，然后就是他会抽出一周的就大概有3天的时间帮忙接送一下小孩，可以缓解一下我妈就是接送小孩的压力嘛。然后我就基本上每2周然后成都和北京往返，然后这样来度过。
2: 2个月前姐妹俩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开了这家

0: 湖北恩施风味的菜馆，一个是第一次开店的新手，一个虽然有开店经验，但却是第一次来北京。姐妹俩知道，想要做好，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1: 一二三，开！
2: 哎呦，我去！
3: 你我的也能
4: 干。加油，碗来！我说把那个碗放在这儿了吗？
5: 哎，你好。因为楼上有点热，然后想着这个是我们那边的藤茶，这是玫瑰酒。
6: 恩施是个挺有魅力的地方，无论是它所在的地域啊，它的风景啊，还是它的那种少数民族盛行的风土人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5: 好，一二三，
6: 也是希望借着我们这个能够开在北京胡同二环边上的一个小的窗口，让更多人对恩施产生兴趣，
5: 就是要那种糊糊的拍立得就这种好处。
0: 为了能够还原出1:1的恩施味道，所有的重要食材都是小花的姑姑从老家给他们发货。
5: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土家的辣香肠，这个是我们土家族的米豆腐，手工魔芋豆腐，炒酸豆腐魔芋牛肉丝，特别入滋味儿。
1: 然后我们下锅换一个包装，然后呢，米豆腐的味道很好。然后你看，这米豆腐那个装的话，还是有点点就是发红。土家族排骨的话，然后再给我发点啊，上次的不够卖呀，我们那生意好得不得了啊。
0: 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雨量充沛，独特的地理气候让大山里的恩施人口味上偏重于酸辣。三日不吃酸和辣，心里就像猫儿抓。而酸味的来源主要靠着酸萝卜。
5: 我们恩施菜的灵魂就是炒酸萝卜，因为我们会和辣椒还有紫甘蓝这些一起炒，然后呢就是为了让它上色更漂亮。这个坛子的话，然后不能沾油，一定注意一定不能沾油。然后呢，我们平常就会给它用酒精和盐然后来消毒，也会给就是这样的话来保持酸水坛子的风味，我们称为养母水。我们这个坛子也会跟我们很久很久，然后也会成为百年老坛水。我们恩施的泡菜和四川的泡菜其实都是多用于拿来炒菜，觉得就是四川的泡菜会更突出就是泡菜的辣，然后但是我们是会更突出就是泡菜的酸。
0: 小花是泡酸萝卜的高手，酸爽清脆的萝卜将为招牌菜土家大片牛肉注入灵魂风味。新鲜的牛腱子需要用盐、白酒搓揉去腥，腌制4小时，焯水之后进行卤制。恩施卤肉在香料的选择上非常讲究，除了常用的良姜、八角、丁香等传统香料之外，还添加了恩施地区特产的桂皮、小茴香，再搭配老卤汁一起卤制，味儿淡却不寡，且不掩肉香。慢火细炖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使牛肉软烂，再通过3小时的浸泡，让卤汁的味道彻底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
5: 虽然工序相对来说有点繁琐，但基本上每一道都给这个牛肉增添了不同的风味。

0: 店这儿之后才发现，在北京认识人真的还蛮多。
1: 小店刚开两个月，地道的家乡风味便在恩施老乡间传开了。
2: 您这桌有恩施的吗？
3: 进来的客人们，无论是他们的反馈是有一种回到恩施老家的感觉，或者是哇，你们这里好好吃，好漂亮，好好看什么的，都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也是一件确实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除了在口味上喜食酸辣，恩施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腊肉。恩施地处山区，冬季寒冷且漫长，早年间新鲜的蔬菜和肉类不易保存，当地人便通过腌制在烟熏

0: 的方式对肉进行处理。这种方法不仅让肉类保存时间更久，还会赋予其独有的咸香和松木香。两位聪慧的恩师姑娘将腊猪蹄儿与家乡特产的马耳他小土豆进行了巧妙的搭配。焯水之后，将腊猪蹄儿进行爆炒，高温进一步激发腊猪蹄儿的咸鲜，之后加水和小土豆一起炖煮。
1: 小土豆因为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所以能够更好的跟腊猪蹄的汤汁融合在一起。
0: 腊猪蹄儿炖煮之后胶质流出，咸鲜熏香的味道得到进一步释放，小土豆清香，二者味道相互交融，完美结合。再用热气腾腾的钵子盛上，风味层层叠加，越炖越香。
2: 对啊对啊，
0: 除了地道的食材，口味的正宗也离不开老徐这位恩师老师傅的手艺。从小店开始筹备，老徐就在店里，他已经有半年没回过家了。这次十一准备回去一趟，小花特意去给老徐挑礼物。
2: 老徐可讲义气了，因为我们当时开店的时候，然后之前那个厨师放我们鸽子了，然后给他打了电话，然后我说哎，我说您坐车来吧，他说我开车来，然后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然后到门口，到我们店门口了，给我打电话说哎，我到你店门口了，我说你咋来的，我开车来的呀，我说你可真厉害，就说来就来，立马就来了，说干就干，立马就干。来来来来来，你不是说要回去了吗？然后给家里人带点北京的特产，然后稻香村糕点，然后家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3: 好好好。
4: 哎，我拉过来，很快。
2: 你的牛三鲜好远啊！包姐也是我们恩师的，对。
0: 小店的大厨和员工都来自恩师。也许曾经在家乡的时候他们都还是陌生人，但如今在北京，他们因为家乡的味道成为了一家人。
2: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干饭啊。
1: 哎，因为我当时一直愁店里没有客人怎么办，他说实在没有就过来发传单。
2: 现在根本就不用发传单了。
5: 我们在一开始筹划开这个店的时候就说好，说大不了就是这个店开黄了，然后最差最差的结果也是这个店开黄了，而且我们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崩溃的时候嘛，我们就会换着崩溃，就我们慢慢来嘛，大不了慢一点，也算是我们俩一个一起相互扶持着一起壮胆走过来吧。
0: 前进的路上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困难，但相信两位恩师姑娘相互依靠，相互扶持，定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如意吊脚楼味道掌门吴进秋、王志坤。
6: 掌门私房菜香肠土豆饭。
1: 大家好，我是如意吊脚楼的味道掌门阿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私房菜呢是香肠土豆饭。首先呢，我们先把准备好的土豆削皮处理一下，削皮之后呢再简单切成小方块备用，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香肠也切成片备用。香肠的选择上其实也看大家各自的口味，可以用恩师那边偏辣口的，也可以用那种广式的腊肠，都是可以的。我们先热油锅，等到油稍微冒热气和冒泡之后呢，就可以把土豆下下去煎到两面金黄。等到土豆都裹上一层油煎过之后呢，就可以沥掉一些油，然后再把香肠加进去一起翻炒。等到香肠里面的油差不多都煸出来之后呢，就可以下一步倒入米饭了。接下来我们就把煮好的大米放进去，然后我们再沿着一圈浇上一些水， 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等到刚刚倒进去的水蒸发干，这道香肠土豆饭呢也就差不多好了。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

0: 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暗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个地名，最能考验是不是北京人，就是这仨字儿。这念起来啊，一定得是水对子，查字典也是水对子，但是北京人呢，都念成水锥子。那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得说到啊，在清朝，当时呢，这个旗人呢，一打烙声就有钱粮，换句话说呢，就领这固定工资。但这工资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钱，一部分呢就是粮食。但这个粮食啊，它并不是咱现在精加工的大米，而是带着壳的稻谷，得找地方呢把这谷壳给冲掉。所以当时呢，北京啊有这类的对方。那么因为呢是靠水力啊去冲这米，所以叫水对子。但是古时候这百姓啊识字的不多，认字的不广，所以水对子呢竟然约定俗成的给念成水锥子了。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就是这附近一个陕西小吃店。但是味道掌门呢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而且呢是学这个西餐出身的。那为什么他就跟这个陕西的吃食较上劲了呢？
4: 我哪整啊？是吗？爸爸再陪你玩一下，然后爸爸就去上班了。什么？奶龙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不？是不是？爸爸上班去了，拜拜。
5: 我走了啊，我走了啊，壮壮。
4: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早起半小时，跟孩子玩一会儿。那我要是早上没见着他，等晚上回来都半夜了，我都睡觉了。店也是新开的。孩子呢也是刚生的，所以这两头啊就是顾不上。
6: 韩笑，地道的北京爷们儿，今年36岁。但韩笑却是一家陕西肉夹馍店的味道掌门。
4: 您好，几位？没有您给拿号吧 ？A68做了是吧？90。您的吧。
6: 韩笑是餐饮行出身，学的是西餐专业，毕业后曾在多家五星级酒店做厨师长。但韩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7: 还是想在这个行当里做出一些名堂吧。2022年跟我媳妇儿到西安度蜜月，因为西安的特色嘛，肉夹馍啊，油泼面呀、第一次去吃了租路的这个肉夹馍，还有丸子汤，确实非常的香，第一口下去就是面香，一吃就是用心了，然后炖的时间肯定一定是很长。
6: 韩笑去的这家店在西安非常有名气，招牌的肉夹馍在当地获得过很多荣誉。能在北京开一家的想法在韩笑心中越来越强烈，但他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西安这么有名的一家店，为什么在北京

0: 就一直没有分店呢？
1: 第一次去西安跟创始人去聊，然后第一次就被拒绝了，说我们西安人到了北京都做不成，你也做不成，你肯定做不成这事。他说你对你的地方美食都没有太多的了解，你怎么能做成？
0: 西安的创始人早在五年前就曾在北京开过分店，但因为水土不服，很快就闭店了。所以他并不认为韩笑能够做好，但他似乎也轻视了这个北京爷们儿的拧劲儿。
1: 第一次给我劝退回来，三句两句的给我打发了。我说我都抱着这么大信心去了，我说不能让这三句两句就给我打发回来了。你觉得我做不成，我就非得给他做成了。然后再去找他的时候呢，他也很惊讶，因为一般可能这种情况就不会有第二次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还是要做这个事，我说我必须要把这事做成。我在他面前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年轻人还算有一些韧劲儿啊，所以第二次我们谈的还相对比较愉快了。所以我前后一共去了三次西安，也算得上三顾茅庐了。
0: 半年的时间，韩笑多次往返北京与西安，找团队学习上手练，为了和自己较劲，更为了心中的梦想，一刻也不敢放松。而就在马上要开业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西安本地人都因为水土不服，在北京没有开店成功，那么他到底要不要改良呢？
1: 它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它获过很多的荣誉，那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动它。肉夹馍呢，西安那边呢讲究的是呢铁圈、虎背、菊花心、酥脆、焦黄两张皮，不能用任何的预制馍，手工去做，这样才有面香那种焦脆感。每个师傅跟每个师傅的手法都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要找自己的节奏。就像中餐的师傅切墩儿，是他们要跳切，要先空切几刀，然后再进到原材料里再切，一个意思。
0: 陕西肉夹馍的馍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潼关馍，外皮呈焦黄色，条纹清晰；另一种就是白吉馍。打磨是制作白吉馍的关键步骤，打的快慢和节奏全凭师傅的个人习惯。面杖的快速移动和变换方向，可以在面团表面形成自然的层次感，这就是馍酥脆口感的重要来源。上下飞舞的面杖是师傅技艺的展示，与面案的碰撞声也是吸引食客的一种方式。
1: 它要弄成一个小碗的形状，外边一层钢圈，先把虎背烙出来，中间的部分就是一个菊花心。
0: 钢圈、虎背、菊花心，焦黄酥脆两层皮儿，说的是馍。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嘴油，则说的是馍里加的肉。
1: 秘诀就是一定要用每天的鲜肉，只用猪前腿肉，前腿肉的肥肉比例就是28，它不会有变化。先把糖色做出来，我们的糖色跟普通的糖色可能要求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卤肉是不放酱油的，专门就靠这个糖色来上色。那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三晶冰糖啊，做出来之后的糖色的颜色会更亮。要往老汤里加一些料，放盐，刚才炒过的糖色，啤酒，这要卤36个小时，到后天就是时间不够，软烂程度也不够，香气也不够。
0: 小吃大意，看似简单的肉夹馍背后是师傅们几十年在面案边做一件事的极致，是韩笑对传统技艺和味道的执着和坚持。
1: 打磨是一件非常累的活，所以为什么很多店都选择说用预制磨也是有道理的。预制磨它不会产生很多的麦香味，现烤才有这种口感。而且有很多呢西安本地的都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哎，你们的口味做的确实很西安。很多人可能在外地生活久了，他都没有回去过，可能还是小时候儿时的记忆，吃上这一口之后他幸福感满满吧。
0: 下午短暂的休息时间，韩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我儿子现在可废了，裤型纸尿裤 L 号，这个方便，好脱好穿，9公斤到14公斤，我儿子现在8.7公斤，应该可以穿了，穿的大一点，舒服一点，两边都想顾得上，也想多陪陪孩子，然后也别把工作落下，但是真的是挺难的。
0: 在西安和肉夹馍搭配的是米皮儿和丸子汤，米皮儿在北京常见，而丸子汤却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制作麻烦，但韩笑还是坚持把丸子汤保留了下来。
1: 一定要用猪前腿，不加任何的淀粉，不加面粉，也不加鸡蛋，就是靠师傅的这个手劲儿把它打上劲儿，放一些这个葱姜水，然后调料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吃这个猪肉的鲜味，它没有那么散了，是一个整体了，这个丸子就打好了。不加水，全用这个汤，猪骨鸡骨熬出来就很白。觉得是肉加肉的组合，但实际吃起来会相对比较清爽，会很清淡的感觉，但是味道呢又很足。他在西安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老字号啊、非遗啊这些称号。这个事儿呢，我既然把他从西安搬到北京来了，我一定对他是有一个责任的。90的没盯呢，5号不是吧？
2: 不是。
1: 4号有一个套餐。
0: 今天店里第一天上外卖，虽然整体比较顺利，但还是出现了发错漏发的情况，韩笑很着急。
1: 准备都是这单的吧？这两天也是咱刚开这个外卖，所以呢，这个外卖呢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你看昨天，尤其是这种忘放东西、少放东西的低级错误，是绝对不能再犯的啊！这种再跟客人联系什么的都很困难。
0: 初为人父，韩笑解锁了新的身份，人生中多了一份新的责任。韩笑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希望他能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
1: 不忘初心，要把它做得，我只能让它做得更好，我肯定不能把它做砸了，干就完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味道掌门韩笑。
3: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1: 大家好，我是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北京店的味道掌门，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辣椒炒肉。把这个猪五花去皮猪五花肉切成薄片，螺丝椒洗净之后呢，用手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先把这个辣椒煸一下啊，煸这个辣椒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盐，但是不要放油。煸到这个辣椒表皮有一些微微的虎皮色就可以了啊。肉微微发干就可以了，加姜片，加一些蒜进去。豆豉，切好的松花，一点点的盐，稍微调个味，最后
2: 临着我们的锅边醋啊，
1: 它的酸度更适合这道菜，最后喷个醋呢会更香。

0: 我们希望企业在第一轮报价就要拿出最大的诚意，45800这个价格很困难。我们希望企业再努力，我们希望在点评阶段给到企业明晰的指引。42800这个价格，从企业来说，我相信你们觉得很痛。从我们来说，我们的权限是零，真的是零，是一个刚性的一个线。我想你们再商量一下，好吗？
1: 取一个好的这个，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0: 请问这是你们确认的最终报价吗？请确认。好的，成交。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刚才的这段视频很多朋友一定在网上都看过，而且大家亲切地称它为灵魂砍价，大家说看得真的是很过瘾，为咱们老百姓争得了实惠。那么这个价格砍下来了，这个药什么时候可以进这个医保呢？我们到底又能够省多少钱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医保局的副局长严冰严局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欢迎您严局。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严冰，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推动创新药械入院使用及多元化支付体系建设。
2: 其实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这些创新药啊，它出来之后多长时间可以进咱们的医保呢？
3: 像刚才这样的这个灵魂砍价的场景啊，在国家呢每年要举行一次，它呢是用全国的一个大市场来换取我们这些创新药品进入到国家医保目录去。从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经连续8年举行了这样的灵魂砍价，一共有949种药品进入到我们的医保目录中去。我举个例子，2025年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其中呢有111种都是近5年以来刚刚进入医保目录的创新药品。这里边呢还有50种一类的创新药，就是在国内外都没有上市的全世界的首创药品。
2: 这个太棒了，有50种一类的创新药。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我手里的这个药，这个呢它是2025年的5月份获批的。这个药呢它是治疗 HER2 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有很多媒体啊就称这个药为神药，因为如果要是按照传统药进行治疗，生存期如果是半年的话，用了这个药它的生存期可以提高2倍，也就是1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关心啊，就像这样的药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呢？
3: 是的，这个药品呢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刚刚由药监局批准上市，那么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已经纳入了医保目录，也就是说刚刚上市当年就纳入了医保。
2: 那我们想问问，它这个药原来是多少钱，然后进了医保之后医保基金帮我们付了多少，咱们能够省多少钱呢？
3: 好，我给您举个例子哈，刚才的这个药一支呢就能省数千元。这个药呢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降幅达到56%。年治疗费用呢谈判前一年大概是40万，谈判之后呢我们医保还在报销80%，患者的费用就到了每年3.5万元。
2: 这一下子就省了有36万，这么多。
3: 不仅是这个药，2025年新版的药品目录啊，光肿瘤药就纳入了37种，还有呢10种罕见病的用药。此外呢，大家非常关注的慢性病用药，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的药品呢，我们还进了12种，其中呢就有全球非常畅销的一款药，叫替尔伯泰，这个药也在2025年纳入了我们的医保目录。应该说呀，通过我们医保的谈判，更多的药品进来了，也让更多的药品让大家负担得起了。
4: 国家谈判把价降下来，北京再把路铺好，医院没有的药，医生开方，定点药店拿，医保一样报销，不等不愁不绕路，这就是北京的双通道。
2: 那大家其实特别关心，就是这些新药哈进了国家的目录，咱们北京什么时候能够在医院买得到它，而且什么时候能进行报销呢？
3: 您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重要。 医保药品进目录这是第一步，怎么到老百姓手里啊？我们还有更新的举措，北京呢推出了双通道的政策。
2: 双通道哈，这特别形象，我们这儿准备了一个小板儿给大家看看什么双通道。北京医保这边是在医院能买到药，这边在定点药店能买到，这是双通道吗？
3: 是的，您的这个说法呀非常形象。患者在医院看病之后，既可以选择去医院的药房取药，如果医院的药房暂时没有这些药品的话，还可以去他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报销的这个比例是一样的。
2: 哦，这个太好了。但是有人还会再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医院会不会觉得这个药它太贵了？因为它不是有一定的额度吗？不敢大量的进药啊。
3: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给了医院相应的激励。也就是说，这些双通道的药品开出来之后，它的药费呢是不占医院总额的，单独给予支付。同时呢，我们对医院还有一个考核，让他们能够足量的给大家配备双通道的药品，通过这个方式啊，来激励医院开具这个药品。通过这个政策，我们就等于是彻底卸下了医院的包袱，让他们敢开药，让患者能用得上药。我们要真正实现让患者找药到药等着患者。
2: 您看这个国家这边通过灵魂砍价哈，把这个创新药啊这些新药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咱们北京呢又搭建起了这个双通道，让患者能够尽快的拿到这些好药，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安心。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严局的解读，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5: 端午节刚过，相信不少观众家里还堆着没吃完的粽子，热着吃腻了，扔了又可惜。那今天我们就教您三招花式吃法，让剩粽子变身新美味，既省事儿又健康。
6: 第一个呢，切丁煮蔬菜粥，将粽子切丁放入锅中，加入少量精米，一同至煮沸腾后，加入喜欢吃的蔬菜，可以使膳食纤维增加数倍。第二个呢，就是煎炸粽子，在空气炸锅中放入解冻后的粽子，表面喷橄榄油2克，肉粽子呢可以不喷油，180度8分钟，可使粽子中的脂肪含量减少近80%。第三呢，就是粽子蘸酸奶，粽子加热，将传统蘸白糖食用改为蘸酸奶食用，可使蛋白质摄入含量大大增加。
7: 花样吃法都学会了，可大家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隔夜的粽子是不是真的更难消化？
6: 其实呢，糯米是否好消化主要取决于它的温度。研究显示呢，刚出锅的粽子淀粉糊化的度呢达到90%以上，血糖反应非常高，高于白糖和普通的精米，体外酶解反应呢甚至发现20分钟的时候呢，热的糯米就达到了分解高峰，但糯米冷却后呢却回升，会生成抗性淀粉，这也是隔夜粽子更难消化的关键。但对于高血糖、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患者来说呢，吃粽子可能导致血糖上升过快，引发腹胀、反酸等，不宜食用。而且呢，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糯米还富含钙、磷、铁、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营养素，所以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空腹吃温热的粽子不会导致消化不良。
5: 昼饮至长，夏至如约而至。今年6月21日便正式迈入盛夏时节，夏至一到，暑气升腾，湿邪弥漫四方。暑气之下，人体腠理舒展，寒邪便趁虚而入，周身困乏，身体不适随之而来。面对暑寒交织的时节困扰，我们该如何遵循古方智慧调养身心，安然度夏？中医大夫又有哪些养生妙招呢？
8: 夏至这个节气呢，是以暑湿比较重为特点，那在这个时间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姜枣糕，姜枣糕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常见的生姜和大枣。首先呢，就是像在生姜，生姜呢，它其实是主要的作用呢是辛温发散，止呕的作用比较强。大枣呢又有一个健脾安神补血的效果，因此这两个药呢联合使用呢，可以有很好的发散风寒、养血安神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夏天，尤其是夏至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呢， 大家习惯在办公室，那么吹着空调，喝着冷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寒气是会偷偷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同时呢，夏天，我们的这个温度又比较高，我们所有的毛孔呢又是打开的一个状态，那么比较容易受到一个外感侵邪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这个人体生病。因此，我们使用这个姜枣膏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有一个发汗散寒的一个作用。那么大家都会说哈，一般都是冬天服用膏方，那其实呢，今天也想跟大家说一个误区，就是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膏方。那么一般来说呢，冬天使用膏方是很好的滋补，那么我们会使用一些滋腻的营养成分比较多的一些膏方，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来更好的为我们来年开春的这个阳气的生发打好身体的基础。那夏天我们吃的这一款姜枣膏呢，其实它更倾向于这个利湿，它的滋腻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强。因此其实我们针对季节的特点呢，是可以每个季节都服用适宜的膏方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说到这个姜枣膏，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比如说我们的孕妇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因为我们在姜枣膏制作的时候呢，使用了这个红糖作为辅料，因此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医生的这个建议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本身就比较容易上火，经常会有这种口干啊、口苦比如还有这种经常生口疮的这种情况，那在使用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咨询医生后呢再使用。如果说我们平时就是有这种脾虚上火的这个情况，又想使用一些姜枣膏来进行夏天的调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到医院找医生来为我们开一些开路方，将我们的脾胃调理到适合使用姜枣膏的状态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服用。
7: 夏至节令特点是阳气至极，一阴始生，阳极反易虚脱，所以忌过度贪凉。
9: 夏至这个节令呢，是一年之中白天最长的时节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的节令，阳气最旺的时候，反倒是要注意避免过度的贪凉，导致寒气进入我们体内。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叫做手足相争式。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坐着做我们侧面给大家展示，就是我们坐着的情况下这个手和膝盖我们对推就是先用手发力把膝盖推直，然后膝盖再发力把手再推回来，这样手足对抗竞争的一个关系对拉我们可以做6次也可以做12次。然后左边做完之后我们换手右手和右腿对拉，这样做的手足相争这个动作的用意呢，是调节阴阳，然后牵伸经络，然后防止阳极生燥。
7: 夏至节气推荐动作是手足相争式，功效为刺激经络，协调阴阳，防阳极生燥。
5: 最近一段赛场视频火遍全网，比赛间隙正装裁判突然跳起即兴拉丁舞，瞬间引爆全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看完是不是心情都跟着变好了？不要再

0: 舞蹈的抗抑郁效果更优，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全脑全身的多任务活动，它增加了动作的多样性和节奏的配合，以及非语言的一些社交互动、情感表达的一些元素。那么动作的多样性呢，在舞蹈当中，我们的动作有延展、收缩、扭转、跳跃等丰富的肢体语言，这些丰富的肢体语言呢，能够更广泛地刺激大脑的运动区域，帮助打破情绪低落的时候身体经常出现的一些动作受限、身体僵直的一些状态。还有舞蹈也需要和音乐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那稳定的音乐节奏能够为大脑提供一种秩序感，当思绪混乱的时候呢，跟随节拍的舞动可以帮助大脑从杂乱的状态逐步平稳下来，对缓解焦虑也有积极的作用。那么舞蹈当中呢，无论是双人舞、三人舞、群舞还是广场舞，它都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温和的社交机会，同时也能够增加一些归属感，而孤独感的这种缓解和归属感的一些获得呢，也是有助于缓解抑郁症和抑郁状态下的一些社交退缩。那么舞蹈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它的情感表达功能，那么在情绪低落时候，身体经常会呈现肩膀内扣、胸腔收缩、呼吸变浅、动作幅度变小的一些肢体状态，那么舞蹈呢，可以通过一些胸腔的打开、四肢的延展等开放性的动作，然后利用具身认知对身心互动的一些机制，让身体层面的变化直接参与到情绪调节，不需要先想通，而是通过动作的主动变化来调节情绪。那么跑步和走路也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对于心肺功能的训练、对于体重的管理还有代谢都是有益处的。而就抗抑郁这一特定的目标而言呢，那舞蹈因为其有多属性的这种功效，所以呢效果可能更为突出。
1: 热闹又治愈的拉丁舞火出圈，也让我们看到了舞蹈的养生魔力。坚持跳舞对中老年人的关节和心脑血管又藏着哪些实用的健康密码？
0: 对于关节呢，实际上在动作规范、强度适中的前提下，舞蹈动作是有助于关节的灵活性的，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跳舞的动作能够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和分布，滑液也是关节腔内的一些天然的润滑剂，有助于减少关节之间的摩擦。那么同时呢，舞蹈还能够增强关节周围的肌群的力量，为关节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和保护作用。那么关于心脑血管呢，舞蹈作为一种有氧运动，它能够有效地改善心肺功能。在2023年的一项针对肥胖女性的研究发现呢，经过12周的简化的舞蹈训练呢，参与者的心肺功能能够明显的提升，然后血脂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那除了上述两个优点呢，还有一个血管弹性的优点。那跳舞中的节奏的变化和动作的多样性，对于血管的弹性也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像长期坚持跳舞的中老年人，往往血压的控制会更稳定，然后循环也会更通畅。因为很多人会反映跳完舞之后，他的手脚变得暖和了，这也正是末梢循环改善的一些直观表现。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些效果建立在动作的规范、强度适中的基础上，中老年人应该从低强度、小幅度的舞蹈开始，避免剧烈的这种舞蹈动作。
2: 前段时间热播剧《逐狱》中的一个刮痧桥段引发了不少观众的讨论，剧中人物在危急时刻用铜钱刮痧，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刮痧真的能驱寒救命吗？
3: 这是邪寒入体了，已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你们中可有女眷能帮

0: 其实刮痧作为中医传统疗法，确有疏风散寒、通经活络之效，但用错时机和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西苑医院的中医专家为您讲清楚，刮痧到底适合哪些情况，又有哪些常见误区需要避开。
1: 最近《竹玉》这部剧中的刮痧桥段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好奇。我们从中医看呢，刮痧可以疏风散寒、解表通络，但是这个电视剧里的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呢？我们要区分表寒还是里寒。那么在剧里这个女主角呢，她是一个失温昏迷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看她就不是表寒症了，她属于一个寒邪入里、阳气衰微、快要阴阳离绝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一个极危重症。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刮痧的话呢，会耗伤他残存的阳气，会加重他的症状。另外从西医看呢，失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表皮的毛细血管会收缩来保护我们的内脏，这时候我们强行刮痧相当于是一个泻法，反而使他的表皮的毛细血管扩张，这样反而对病人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给病人保温，然后及时送到医院去救治。
0: 在家自行刮痧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刮痧治疗呢，那么有四个注意事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病人的姿势一定要是取一个放松的姿势，比如说我们刮背部可以让病人趴在床上，如果我们要刮四肢，那可以让病人躺在床上或者是坐着也可以，身体不要扭曲，不要紧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刮痧呢要用一些润滑剂，比如说一些润肤油啊，或者实在找不着油用水也是勉强可以，但是不要干刮，干刮的话会损伤皮肤哈。第三个就是刮痧的方向，我们一定要顺着经络的方向，不要来回刮，来回刮呢会让我们的气血逆乱。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刮完痧以后一定要注意不要马上去洗澡或者吹风，因为刮完痧以后我们的表皮和毛孔全是打开的，会让新的风寒邪气进到我们的体内。
0: 关于刮痧的出痧和疼痛常见误区是什么？
1: 刮痧出不出痧和患者他的个人体质有很大关系，他比如气虚的人就不容易出痧，所以我们不用追求出痧，只要疏通经络，感到了通透，感到了放松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不要追求力度和疼痛，比如说一定要使很大的力，其实刮痧的手法是要有渗透力，但是不是要使病人疼痛，因为一旦病人感觉到非常痛的话，他的肌肉就会不由自主的收缩去抵抗这个疼痛，这个时候反而气血不容易运行了。
0: 不同材质的刮痧板有什么区别？
1: 以前呢，很多老百姓呢就会拿一些光滑的瓷勺啊、碗边啊、甚至铜钱硬币来进行刮痧。那么只要这个物品的边缘是光滑的就可以用。其实我们最容易得到的、最方便好用的就是牛角、水牛角。它又坚硬又光滑，而且呢比较便宜，而且水牛角它本身是一味中药，它是咸寒的，然后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些咽喉肿痛啊、一些急性的风寒感冒啊，这些都可以用。还有就是玉石类呢，它有一些温润养肤的作用，如果你的诉求是美容啊，还有养生保健这些，我们可以用玉石的刮痧板。剧里边的这个铜钱儿，那它当时的生活中方便可得的东西，我们现在呢有专门用黄铜做的叫铜鞭，也是黄铜的刮痧板，这个手感比较重，比较适合专业的人士。
0: 刮痧主要适用于哪类疾病？
1: 那么它常用的是有三大类疾病，首先就是外感，比如说外感风寒、外感风热，我们出现了头疼、鼻塞、发烧，这些咱们都可以用。然后还有就是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我们久坐、颈肩腰腿痛，然后肌肉酸痛、僵硬，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刮痧的治疗。第三类疾病呢，就是有一些内科疾病，比如说失眠、头疼、头晕，那么可以做一些头面部的刮痧。还有就是像脾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乳腺增生之类的，我们可以在胃部的腧穴还有一些相应的反射区经络进行刮痧。
0: 健康是生活的基石，对于老年人而言，科学用药更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环。6月22日至28日是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就聚焦在了老年人的用药问题上。老年人在用药过程中有哪些常见误区？该如何正确用药？为方便老年人用药，北京市又推出了哪些贴心的举措呢？ 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处的毕宪国处长为我们一一解答。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年健康宣传周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发起的全国性健康宣传活动，旨在宣传老年健康知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今年宣传周的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活动周期间，市区卫生健康委各医疗卫生机构将通过多种形式向老年人宣传普及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老年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识别、保健食品与药品区别等知识，倡导老年人安全、规范、合理用药，切实守护自身健康。老年人多病共存，多重用药较为普遍。老年人用药既要认识到药品的治疗价值，也要认识到药品的固有风险。常见误区有以下几点。误区一，多种药物一起吃，很多老年患者多种慢性病共存，用药复杂，当同时使用五种药品时，风险会明显上升，药物间可能会出现相互作用，增加不良反应或降低药效。误区二，中药西药混着吃，部分老年患者认为中药无害，随意与西药同服，某些中成药也会影响西药作用，增加不良反应风险。误区三，不遵医嘱随意吃，久病成医，一些老年朋友感觉疾病症状好转，自行停药或减量，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还有部分老年朋友易受广告或他人影响，自行用药，随意购买非处方药保健品。建议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一定要到医疗机构进行用药评估，保障用药安全。老年朋友要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的意识，做好科学用药。首先要多问，如果有用药疑问，特别是病情好转或变化时，要咨询医生或请药师专业指导，做到遵医嘱用药，杜绝随意增减用药。其次要多学，要学会看药品说明书，重点关注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及存储要求。同时一定要整理好家庭小药箱，保存药品原包装，定期清理过期药品。最后要多想，最好建立一张自己的用药清单，详细登记各类药品、保健品信息，就诊时主动出示，规避重复用药与药物冲突。特别强调的是，保健品无法替代药品，切勿轻信虚假宣传。老年人用药希望就近就便，更需要齐全及时。近年来，市卫生健康委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用，有以下几项便利服务。一是长期处方服务，主要适用于诊断明确、病情平稳、用药方案稳定、使用常用药品长期治疗、依从性良好的慢性病患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都可以开具长处方。首批慢性病长期处方用药指南公布的慢性病主要有八种：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高脂血症、骨关节炎疾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精神疾病。二是缺药登记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房空间有限，为满足患者需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通过缺药登记系统进行缺药登记服务，及时采购，满足老年人需求。探索云药房建设，借助信息技术对接药品配送企业，作为实体药房的补充，解决药房空间不足、 药品不全问题；三是专业药事服务，目前全市三级医院和部分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开设药学门诊，可帮助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最后。

0: 大陆朝廷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北京南站下午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地下换乘大厅里人流密集，拖着行李箱的旅客不断涌出，广播声此起彼伏。那为了应对持续到来的客流，特别是夜间抵京的旅客，地铁四号线也做好了延长运营的准备，我们了解一下。
1: 下午两点多，北京南站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在出站口、扶梯处、站台前以及检票口等重点位置，都能看到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引导提示的身影。据统计，今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将达25万人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会从下午1点持续到次日凌晨。
2: 我们端午假期通过增加列车等方式，增加运力保障，满足旅客返程的出行需求。今明两天，我们计划加开从临沂呀、山东、菏泽等方向到京的列车，计划一共加开16列。
1: 在车站地下一层的换乘层，记者发现这里的地面铺设了色彩鲜明、指示明确的彩色引导地贴，旅客通过地贴指引能够快速到达出站口、地铁、停车场等位置。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顺利出站，6月21号，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站的末班车时间也将延长至次日2点。
2: 我们呢也是精准的分析实时客流，加强站区联动，高峰时机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频次，增加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等方式，提升旅客接驳效率。同时呢，我们通过增加列车广播，还有给旅客发短信等方式，告知地铁延时等信息，引导旅客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0: 为了应对今天的返程高峰，交通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同时，明天是周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2和7，在出行方面又会有哪些提示？来看 TOCC 的交通大数据分析。
3: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将根据这里的数据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出行预报。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交通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是4.63，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6公里，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今年端午假期呢，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出前出后进的特征。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人流量约207.1万人次。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下午15时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等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以及6环路部分路段出现通行缓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高速公路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京开高速，目前这一路段的一个交通运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西红门站的这个所有的通道均已全部开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看一下京藏高速，目前清河收费站这一个方向，我们的进京方向的一个交通运行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部分通道也还是有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但是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情况，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农展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车辆行驶的一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同时辅路上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目前的晚高峰的一个时段呢，城区的整体的一个交通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出租车蓄车区，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蓄车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交通部门还会启动重点场站夜间的延时保障机制，6条地铁线路将会延时运营。地铁四号线北京南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地铁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方向，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23点30分。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日交通保障，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明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明天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气象部门预计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下周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出行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部分路段，蔡胡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至万泉河路、京通快速、富时路、联石东路、学院路等道路车流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会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夏季夜间出行需求大幅提升，综合商圈、大型活动场地周边车流集中。和生汇、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前门地区、西红门汇聚、奥特莱斯、世纪金源、万里综合体、潘家园地区、万达广场等设有美食广场、餐饮娱乐场所的综合性商圈周边道路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停车场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前往大型活动场所、重点商圈，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0: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入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接连拦下了两辆小货车。那么这两位司机又因何被拦停的呢？我们看看当时的现场情况。
4: 我砍多少就拉多少，那什么？你要有多少量，拉多少东西。
1: 一个拉树干，一个拉树叶。晚高峰时段，警长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拦下了两辆小货车。
4: 你们俩人的分工就是树干跟树叶
5: 啊。
4: 哦，
5: 我也不容易，说实话。
4: 那这谁装的呀？
5: 这就是边掉地里一个东西，对吧？有人就把垒东西堵上了，像这边还停着一个。
1: 这辆货车上装的树叶堆成了小山，不少枝条耷拉在车斗外，不光挡住了放大号牌，还把机动车号牌上的字符遮了一半。
4: 那薅一下不行吗？把它给薅掉了，牌子上别有东西。
5: 还有人走，要掉一个，
4: 妈妈，你塞那车篓子里头去。你到时候回头你开着你给人家了。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5: 对对，
4: 而且这妨碍了你后视镜了，都人本来后边跟你车没接触，跟你这树枝都有接触了，也不知道。
5: 对对对，
4: 再有就是牌子上面，拉货归拉货，必须得拉到车斗子里边去。
5: 对对
4: 啊，你要拉出来挡牌子，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涉牌的违法行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90分的处罚。
1: 另一辆小货车上装的树干也没好到哪儿去，不仅超出车身的宽度，为了让树杈有容身之所，司机把栏板也放了下来。
4: 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同时呢，你这么吊着这个东西，这树杈子，掉下来对于别的交通参与者，
6: 打断不能这么搁，这么搁掉了，后边车不有危险了吗？
4: 这我瞅也挺危险的。
6: 咱们没断，
4: 断不断的，该怎么拉怎么拉，啊，能拉多少拉多少。再一个，你篮板拿下来之后，晃晃荡荡的也不安全，是吧？它本来起到是保护货物的作用，这现在呢，就纯添乱了。
1: 为了固定树干，司机用绳子捆了几道，但掉下来的风险依然不小。更关键的是，号牌也被挡了。
4: 然后这牌子呢，得垂直于地面，知道吧？然后那绳子该搁哪儿搁哪儿，这牌子上面不能任何东西。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翱翔绕到车前，发现前号牌的固封螺丝有拆卸痕迹，螺母都花了。司机解释说，这是之前换杠时弄的。
4: 咱们这车牌子必须得拿金字扣固封在咱们车体上，知道吧？
5: 这里边螺丝不拧不掉了吗？然后扣不掉，拿掉。
4: 你拧了干嘛呀？
5: 这不是上面那不是那是坏了吗？这扣不坏了吗？
4: 是，
5: 然后
4: 裂口子了，能不坏吗？
5: 要拉掉前后，别你看这都别坏了，要避免不了的都要拉掉大开。
4: 你也没换新杠，这不还裂口子呢吗？
5: 这杠换了，这又刮坏了，这不是原杠啊。
4: 换新扣的，今儿呢，咱做一个指正。啊，对你不做处罚。
1: 拉树是营生，但也得讲规矩。遮挡号牌超宽超长，每一条违法都在拿别人的安全试水。翱翔提醒，拉货的同时别把安全也拉丢了。北京台报道。
0: 晚上9点多，湘云路附近的车流已经渐稀。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打着手势示意一辆摩托车靠边停车。那这一停还牵出了不止一个问题。今天的夜查日记

0: 就从这辆违法骑行的问题车所展开。我们来看看。
1: 来，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您好，
2: 你好，
1: 怎么还盲道上骑呀？
2: 哦，我刚加个油，我就还没下去。
1: 这加油不在前面那口的吗？这第一个，咱这车这路段不是进行了吗？
2: 啊，
1: 这四环路以内啊。
2: 是我刚从。
1: 你二一个下边，您从加油站出来，你能下走下边变道啊？
2: 对。
1: 您从那个路口进来的时候，它那个路边上有着摩托车有一个禁止通行的标志。
2: 哦。
1: 也就是说，四环路以内，咱这个禁闭号段摩托是禁止通行的啊，是吧？
3: 闯禁行、走盲道，两样违法叠在一起，张元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记分的处罚。
1: 第一个禁令，这是100元记一分啊，这是属于四环路以内的道路。然后二一个，这个机动车不在经常里行驶，咱上下边走好吗？
2: 好，
1: 这是人行盲道啊。这机动车不在经常里行驶，您这是半年这首次，就警告您了，下次注意啊。两项违法行为，共处于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
3: 不按车道行驶的不止这一辆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张元伟也发现一名不速之客。
1: 来，稍等，您好，
4: 吹个气。
1: 好嘞，咱这个只能在四环路以外的道路行驶啊。咱这个您从这儿进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摩托车，就是这里边禁令的标志。
4: 嗯，
1: 您得看一下啊。单位就在这里边吗？
4: 啊，对。
1: 您下回把车停这儿，您或者换个交通方式进来呢，是不是？这违法不就避免了吗？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这是100元记一分啊。
4: 好，
1: 这个二一个提示您，让您自己车道走啊。这是一个非机动车道，好吧？这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警告您，下次注意啊。
3: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正三轮摩托车又被拦了下来，驾驶位上还坐着两个人。
1: 咱这个是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不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这俩的定义不一样，师傅。而且您这个驾驶位坐俩人不别扭吗？
3: 张元伟绕到车后，发现号牌藏在护杠里头。
1: 您这号牌下回能把那里边往外边搁点吗？能这么待着吗？
4: 这么厚厚的东西一直一回了。
1: 你出厂的就这样待着的？
4: 车棍是我，这车棍是我办公室的。
3: 机动车上路行驶，号牌必须清晰可见，车管部门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驾驶人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
1: 四环路以外骑啊，这儿可走不了。
4: 我在这里面干活的。
1: 我知道，您在哪干活也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这是100元记一分啊。二一个，咱这个载不了人啊。
4: 好，一下子不得了。
1: 那你这超员，你得对人负责呀。这第二项，这个驾驶载客汽车或运机动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也就是说您只能自己骑，带不了人。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处以300元记一分的处罚。
3: 对于号牌安装不规范的问题，张元伟当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给予警告处罚，责令他回去立即改正。一晚上三辆摩托车，问题各不相同，但每一项违法都在用侥幸挑战安全。夜查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拦下这些潜在的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0: 这三位抱着侥幸心理上路的摩托车骑车人，以为夜色能够掩盖这些违法问题，但是呢，总是有暴露之时。这些罚款呢，总是比发生了事故才吸取教训、有所醒悟要来得更好一些。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也欢迎大家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

0: 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星辰警官。
2: 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

0: 驶线处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一看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红灯的状态，想要由西向北转弯的这辆深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然而他停稳没多久，一辆面包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由于那辆面包车的行驶速度较快，竟然把停着的深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推进了人行横道上。万幸当时没有行人通过。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一个人的腰像是受了伤，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非常的生气。那位面包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分心走神的后果是招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凌晨驾车时，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变得三心二意，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稍许的差错，都有可能让自身陷入事故的泥潭当中。
1: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右安门桥以西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交通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与一辆工程作业车在这个主路的入口处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位司机驾驶着出租车来到这个主路弯道处时，开始向外侧车道并线。与此同时，那辆工程作业车想要从入口处驶进二环主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两辆事故车出现了相互撞击，而后他们被迫停在主路之中。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停在道路外侧的这辆出租车，整个车前部被撞得彻底变形，它的前机器盖向上窝了起来，而左侧大灯和灯罩已经变为了一地的碎片，估计那辆工程作业车的尾部也是车损不小。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凌晨时分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谨慎才行，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出入口附近时，司机们要多注意观察，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而这也是防止事故发生的保障。
1: 道路遗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却是毫无察觉。交管部门会对道路遗洒行为进行处罚，同时会联动城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共同监管，依法追责。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大望桥上的京通快速路，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路面上依然保持着较为顺畅的行驶状态。然而，一位即将出现的驾车人却给这里造成了麻烦。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车的车斗里面塞满了装着物品的黑色塑料袋，他们早已超出了车斗的槽帮，由于捆绑的松松垮垮，两个大袋子相继从车斗里面掉落下来，而驾车人呢，对此情况浑然不觉，继续向东开走了。望着满满当当的车斗，实在让人担心，真怕还会有大袋子掉下来。从画面中看，掉下来的两个大袋子有一米多长，他们一前一后的摆在最外侧车道里，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大家尽可能的向旁边绕过去。怪只能怪造成遗洒的那位惹祸的驾车人，如果在上路之前他就把这些大袋子绑得结实一些，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吗？工人们赶到现场之后清理了两个大袋子，还是那句话，在运输货物的时候，当事人要把货物捆绑结实，千万不能敷衍了事。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在半路上遇到这些遗洒，又该作何感想呢？
2: 坐着公交去旅行，给大家推荐一个便捷的方式。通游36路是一条跨省文旅便民专线，始发站在莲花池汽车站，一路串联起了云溪谷、沙岭水镇、清泉山等多处特色文旅点位，终点站直达国家5A级景区野三坡百里峡，带您一站式看遍山水风光。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端午假期，经济说走就走。您有多久没有轻松奔赴一趟山野旅行了？不用自驾赶路，不用倒车换乘，一趟公交车带您直达山野秘境。通游36旅道站，
1: 我们从莲花池汽车站踏上旅程，车辆缓缓驶出，乘客们对即将到来的旅途满怀期待。
2: 哦，景区啊，就是那个野山坡，那个叫什么瀑布那儿。这个公交比自己开车方便呀。
3: 这是从网上看的，这头方便呢，直达是吧？不用倒车，直接就到了。就是想看看山，看看水，就是城里边待习惯了，就想看看山水。
4: 我查了那个铁路的这方面的交通比较麻烦一点，需要换乘。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想自己开车，比较累。
0: 慢慢远离城市，我眼前的绿色是越来越多了。车辆一路向西，车厢内是安稳舒适，窗外的山野绿意扑面而来。两个半小时，这趟公交车把我从北京市区带到了100多公里外的景区，景区入口就在前面，我们一起走。我在这儿已经听见小溪流水的声音了，
1: 耳边的小溪流水叮咚作响。坐上景区电瓶车，一路奔向峡谷深处。
0: 在手机的天气预报软件上显示，这里的地区温度是30度，但我走在峡谷中呢，感到了些许凉意，甚至穿着个短袖还觉得有点冷。可见，如果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1: 由于时不时下点小雨，今天的游客格外的少。峡谷被高山环抱，全程溪水相伴，几乎晒不到太阳，两侧的岩石都是湿漉漉的。
0: 这个岩石上有非常厚的苔藓，然后这些小草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太有生机了。
1: 这般坚韧的景致也让人鼓足劲头，想要尽览山间全景，可不能只走平缓的步道。
0: 我觉得这个角度差不多得有45度。走过峡谷，我们要爬一段这样的陡坡，然后去上面坐缆车，这个是坐缆车之前的必经之路。
1: 峡谷深处山雾弥漫，仿佛进入人间仙境，坐上缆车，山顶又是别样风景。
0: 站在高处俯瞰，下面的是蜿蜒的峡谷，就是我们刚才体验走过来的地方。
1: 谷底清幽凉爽，山顶辽阔壮美，两种风景一次性全部体验。
0: 好多船啊，终于来到今天最期待的漂流项目，手里的雨衣已经拿好了，我们一起上船吧。
1: 漂流的第一步，穿好雨衣。
2: 提高点，那水进不去。
1: 第二步，穿救生衣。
0: 来。
1: 第三步，掌握安全技巧。
5: 然后手就可以啊，扶着那手把手。
1: 最后，尽情享受尖叫与欢乐吧。
0: 啊！太急了！
1: 游客们拿起水瓢，相互泼水嬉戏，在山水间寻找童年戏水的简单快乐。
0: 上船前以为自己穿很严实了，但下船之后后面还是湿了一大片。整趟漂流下来，就有比较湍急，然后感觉比较刺激的部分，也有小船静静的漂在水面上，非常静谧的时光。一趟漂流旅程有两种体验，确实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1: 旅途接近尾声，我们再次坐上通游36路返回莲花池汽车站。提醒您，这条线路的全程单一票价，现金购票单程为55元，刷卡刷码为30元。
6: 咱们的车呢是从5月1号到10月7号节假日期间运行，包括6日和节假日。时刻表是每天的早上8点9点各一趟，晚上呢百里峡呢是下午17点。两辆车同时往回发。
1: 这趟公交车一头连接城市通勤枢纽，一头直达山水景区，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实实在在助力经济文旅协同发展。北京台报道。
7: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稍后见。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

0: 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2024年9月6号的早上6点多，一辆拉载着红砖的三轮汽车行驶在房山区甲金路上，车上的两个人早早出门，盘算着这趟活的利润，可还没等到他们到达目的地，意外就猝不及防地降临了。今天的平安警示录就从这起事故说起。
3: 蓝色的三轮汽车侧翻在地，红砖块大面积地散落在路面上。房山交通支队事故科的民警在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了现场。
4: 事发地点呢是在山区甲金路，是进山的一条道路。事发地点呢正处于一个急弯和下坡的状态。
3: 从初步勘查的情况来看，这辆柴油的三轮汽车是在经过弯道时突然侧翻的。经120医护人员检查，三轮汽车上的乘车人伤势严重，已经停止了呼吸，驾车人的面部也有明显外伤，急需进一步检查治疗。
5: 去医院了，他刚才说心闷，然后我让那个谁，让我儿子拿他上那个凤凰医院去做个检查，他就再出事。
3: 守在现场配合民警处理事故的绿衣男子就是司机的哥哥，同时也是他的老板。得知弟弟出了车祸，他立即赶到现场，在看到肇事车的瞬间才意识到，弟弟并没有听取自己的建议换车装货，而是开着那辆没有号牌的车出了门。
4: 车什么时候买的？这车
5: 买10多天，
4: 刚买来的。
5: 对，
4: 有手续吗？这车？
5: 这车手续我不知道，我买了刚就是从沈阳这么开呢。
4: 那不就没手续吗？那不就
5: 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这
4: 牌子也没有啊。
5: 对，
4: 从哪儿买的？跟人手里买的？
5: 在那个卖二手车呢。
4: 监控录像与现场勘查反映内容基本一致，车辆在拐弯过程当中发生侧翻，驾车人呢相对来说较年轻，而且呢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了就选择了跳车，乘车人年龄较大，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随着车辆一起摔在了路面上，主要伤情集中在头部，也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3: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农用三轮车从山石后方现身时，车身右侧就已经腾空而起，随着离地角度越来越大，满载红砖的车辆轰然倒地，并向弯道的边缘处侧滑，现场瞬间烟尘四起，还有不少砖石掉落到了桥下。紧接着，后方的一辆小客车缓缓驶过弯道，车上人员发现出了事故，震惊之余立即靠边停车查看伤者的情况。事发时，巨大的声响也引起了桥下方一位挖掘车司机的注意。
4: 车辆装载货物当中，如果是在平路行驶，车是属于较平稳的一状态，在这种急弯陡坡的情况下由于离心力的原因，车辆会显征向一方的离心力车辆在这种离心力加上速度的这个影响下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导致的侧翻角度越来越大，最终如果操控不及时或者车辆这个技术安全性能有影响有故障的话，会导致车辆发生一个侧翻的情况。
3: 车辆侧翻一死一伤，后经司法鉴定，由于肇事的农用三轮车损伤严重，制动系统的状况已经无法检验。
6: 开车拉的砖全带着一起干活的，遇到是下坡拐弯车要翻时候我就过车了。
3: 办案民警分析，车辆发生侧翻，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车辆自身不具备上路。

0: 资质买，司机齐某的操作也大有问题。
1: 超载吗？
2: 不知道。
1: 事发时你驾驶车辆进入弯道的速度呢？大概多少啊？
2: 30-40迈。
1: 你当时车都符合限速吗？符合看着限速标志了吗？
2: 没有。
0: 面对民警提出的这两个关键问题，齐某却一脸茫然，一概不知。
3: 在事发地点弯道的入弯之前，有一个限速20公里每小时的标志，司机呢也是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发现这个限速标志。
0: 经过鉴定，齐某在事发时车辆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7.9公里，远远高于事发路段的限制时速。除此之外，经过磅称重，三轮车上所载的红砖重量也早已超出了车辆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3: 司机对于货物装载这块，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意识，认为呢，我装满了，装的越多，我跑的趟数越好，能减少路上的奔波的时间成本。总结起来，这起事故发生原因呢，第一是在山区一个急弯和陡坡的状态下对于车辆和驾驶员的操控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考验，再加上这辆车是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技术检验，还存在超载的情况，超载超速所以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呢和副驾驶的人呢是同村，而且呢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住的也非常近。事故发生以后呢，作为司机作为驾驶员来说，面对着这个死者的家属也是很难面对他们，那也十分愧疚，对于自己的疏忽，对于自己对交通意识这个交通法律法规的淡薄，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表示非常忏悔。
0: 由于车辆无资质无保险，所有的损失都要由司机个人承担。事发后，齐某和哥哥一起凑了50万元赔偿款，交到受害人儿子小孙的手中。虽然小孙最终出具了谅解书，但双方原本无比亲密的关系，如今比这悲伤和隔阂填满。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司机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3: 通过这起交通事故呢，希望提示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山区道路行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在急弯陡坡的情况下要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避免车速过快。对于货运车辆装载货物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行驶证上的核定载质量去装载货物，避免发生超载，对车辆制动以及技术安全性能都造成影响。
0: 北青台报道。
4: 一起事故让两个家庭产生了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对法律规则的无视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悔之晚矣。而有些抱有侥幸心理的人酒后驾车上路，虽然没有能够造成亡人事故的发生，却也是在危险的边缘来回试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5: 4年一届的足球盛会火热开赛，随着聚餐饮酒增多，酒驾醉驾的风险也随之进入了高发期。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聊酒和驾。在我们执法的过程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抱着就喝了一点儿、路程不远、半夜没交警的侥幸心理，放下酒杯就握起了方向盘。
6: 这里是早上4点多，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车少路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不，它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白色小客从弯道处开过来后，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车身径直向西开去。片刻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仔细看看，它失控的车身与路中隔离带出现第二次撞击后甩向了道路北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车道中。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车的男士和一位女乘车人已经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们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这位女乘车人像是受到了事故的惊吓，民警赶到现场发现，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嘴里似乎有酒味儿。对他进行抽血式化验后发现，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0多毫克，属于酒后驾车。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自认为喝一点酒驾车不会出现意外。 事实证明，稍许的酒精都有可能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开车非同儿戏，出现一丁点的差错都有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喝一两瓶啤酒不算什么，头脑清醒就能开车。但实际上，哪怕少量饮酒，也会导致反应速度下降，判断力减弱，视线聚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处置能力远不如清醒状态。深夜路面车辆虽少，但视线条件差，行人和非机动车隐蔽性强，酒驾之下一点小意外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着畅通的路况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一系列动作让人看着大为吃惊，他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或许您会觉得当时司机有可能出现了迷糊犯困，造成了如此混乱的行驶轨迹，可是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就发现，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这位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现场吹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已经涉嫌醉酒驾驶，等待他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喝酒驾车没有大碍，酒精会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稍有差池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2点多，南四环的马家楼桥，此时一辆货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它左侧一辆银色小客像是斜着身子撞上了路中隔离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银色小客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货车的左后部发生了相撞，而后它又撞上路中隔离带。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这里，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驾驶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7毫克，属于酒后驾车。这起事故再一次证明了酒后驾车的严重危险。眼前这位驾驶是银色小客的司机，明知自己要驾车还要喝酒，其做法完全是不计后果。然而酒精对大脑的刺激最终造成了事故发生，相信这位司机能够充分认识到酒后开车带给自己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危害。 世界杯的精彩在于赛场之上的拼搏，而生活的圆满在于平安回家的日常。和朋友相聚观赛，举杯助兴本是乐事，但千万不要让酒杯变成祸端。观赛助兴可以有，酒驾醉驾绝对不能有。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游快乐

0: 水。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鬼。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近期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顺利举行了换届工作，新一届的理事会名单新鲜出炉，大满贯得主丁宁当选了协会会长。谈到自己的新身份，这位从北京队成长起来的名将感到十分的荣幸。
3: 我很荣幸能够得到大家的这种信任，然后推举我当选这一任的新的这个协会的会长。然后我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机会吧，能够在未来传承好我们北京这个乒乓球、北京乒协的这些好的优势和传统，然后继续去推广好、普及好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
2: 在这次大会上，张怡宁也成功当选了理事。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能够在家乡投身乒乓事业，让她感到十分的开心。
4: 这次非常非常高兴能够选任到北京市乒协的理事会成员当中。其实北京呢是生我伴我成长的地方，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一直以来都有难以割舍的这种情怀吧。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接下来能够配合好我的小师妹丁宁，也首先要祝贺她这次当选了会长，配合好她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以后承担国家重任。
2: 说到张怡宁，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她可是乒坛公认的顶尖。右侧的呢是中国乒乓球队原总教练李隼，张怡宁、王楠、孙颖莎都曾经是他的得意门生。左边这位神情严肃的，就是乒乓球界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杯冠军为一体的大满贯得主张怡宁。他球风硬朗，打法果断，在赛场上更是不苟言笑，充满了一种杀气，乒坛大魔王的称号也由此而来。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队员成长为站在世界之巅的乒乓球大魔王的呢？
5: 1981年10月，张怡宁出生在北京。小时候的张怡宁就表现出了与一般女孩不一样的爱好，她喜欢追跑打闹，喜欢动枪动刀，几乎就没有一点闲着的时候。直到1987年，喜爱乒乓球的舅舅把张怡宁领到了北京东单业余体校的乒乓球队，看着散落在地下的一颗颗小小的圆球，张怡宁被彻底吸引住。1991年，张怡宁进入北京队。1994年，张怡宁遇到了他乒乓生涯最重要的人物李隼。在李隼的指导下，小小年纪的张怡宁开启了自己乒乓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进入国家队。
6: 刚一去国家队的时候就带王楠，和他同时带，但是他呢那时候年龄很小嘛，是什么也不是年轻队员，所以那时候应该不能说全部精力，但是70%-80%所有的精力都应该放在王楠身上。他呢顶多就是王楠。

0: 练结束了，完了我再给他发一发桌球，再给他弄弄。但是他的那种性格呢，打到98年以后，他的那种感觉已经开始，说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自己讲讲。
1: 嗯，反正我从小打球，就是教练员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苗子，但是我的性格来好，就是不太受领导的关注，就是打法的话又特别不起眼儿，因为我的球是越看越有味道，但谁会领导坐那儿看你打球？你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孩儿刚进队，所以只有你自己靠着自己的这个努力，靠我们俩的这个平时的训练，一点一滴的积累，我打的这个成绩打第一，你不能不去选我，就是这样，都是靠这个成绩去打。嗯，
2: 那李指导要是发现这样一个好苗子，您的心里头是不是应该是感觉很高兴的？
0: 当时这是94年了，当时，我在北京队当教练，我就感觉他一进来，应该说对我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我只不过就觉得哦，他非常懒散，慢慢悠悠，非常散，打球，人家都拿着拍，他拎个拍。
2: 啊，
0: 他拎着拍，
2: 他与众不同。
1: 我往以前都特别松。就是我打球，就是我觉得其他小朋友学不会这动作，但是我好像特快学会了。我觉得这球能救不过来，老是这样，所以我老感觉别人拿的特就怪一点，我老是这种穿放心点。
0: 这时候看一下，完了以后，但是给我真的特别深的印象就是说，他有那种特别坚毅的那种性格，因为在北京队，不管在任何球队，包括在部队，他都有一个老兵啊和新兵的那种关系，
2: 对，
0: 就老队员跟新队员那种关系，就大家可能都会欺负一些。这个
3: 小队员
0: ，而且特别是小队员在往上冒的时候，他有感觉，哎，你别抢我位置，就是说吓唬吓唬。你看他呢，就是这个，我平时尊重你可以，但是在场上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他的观点就是，我赢你一次，你骂我一顿；我赢你两次，你说说我；我赢你三次，你就老实了吧。他这个。
2: 但是你是这样的哈，
1: 我不怕他们，我觉得那球打得没我好呢，赶紧下去吧，就这种。
2: 别看张怡宁算是队里比较小的小队员，但是呢，他有个称号叫老干部。
1: 就被他说的，其实真没那么深沉的让他一说，我其实我就是熟人特能闹那么种，但是一般人都看不出来我这性格，让他一说现在都变成老张老干。
0: 人家坐那聊天，一般人都躲远远的嘛，就是小队员肯定躲得远远的。他说这我的屋，那意思就是他端了这个大茶杯子，
2: 我们专门给准备了一个，你看看是不是能够勾起你那声
0: 的。爱聊什么你们聊你们，我在那儿该听听你。他们就不太，后来说，哎呦，这小孩太牛了，整个一老干部，我告诉你。
4: 在乒坛，只要提起大魔王，很多人就会把大魔王三个字和张怡宁联系在一起。的确，世界上很多一流的乒坛高手都把张怡宁视为是像游戏关卡里面的大魔王一样。张怡宁本人也的确有这样的实力，至今她仍然是女子乒坛唯一一个完成双圈大满贯的运动员。什么是双圈大满贯呢？它指的是在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三项赛事当中都获得过两次冠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张怡宁无愧于大魔王的称呼。在赛场上，张怡宁总是冷着一张脸，看上去霸气十足。那么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说这是一种神秘的战术呢？
0: 他，我印象比较深，他的训练日记，我认为就是教科书。他所有的都是在恭恭敬敬的，他写有很多很多本，那哪餐刀啊？
3: 餐刀
0: 啊！扎完以后都淤血，淤血以后。第二天他告诉我摔的，当时把我跟陆指导、陆岩胜、陆指导吓得一下给他摁那儿了。当时我们俩还骂他呢，
1: 就是因为他们俩骂我，然后我得到不了，就只有这两个人是我最亲的人，然后他们还这么欺负我，我心想还不理解我，然后我没有办法，已经到极限了，我只能这样发泄。我就觉得每次都在神经病的边缘，我必须得发泄出来才行，所以只能是这样，
2: 就这样，
1: 要不就是打球失控，还不如自己扎自己呢，就这样，选一个吧，那就这样失控吧。
0: 他跟王楠在一个屋住了5年，两个人，王楠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李指，我跟张怡宁。他那时候管他叫老张，说我跟老张住5年，我跟您说吧，我没见过他睡觉。
2: 哎呀，
0: 他住了5年没有见过他睡觉，这什么概念？
3: 每一天都是他先睡着了，
0: 对，
3: 张怡宁还在那儿
0: 醒着，还在那儿醒着呢。他一睁眼就看他大眼睛瞪着呢，他老是觉得这个。
1: 反正我是醒着呢，肯定是醒着呢。
0: 完了以后呢，在他在冲击

0: 奥运会金牌冲击世界冠军的时候，他其中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印象当中他基本上是没法睡觉的，他完全是靠一种中药。我没出去比赛，滴了一大兜的中药，他必须喝完了他可能才能睡，
1: 能睡个安稳觉的。
0: 嗯，安稳觉谈不上，他睡着了还你给讲讲他还老多噩梦。
2: 对，有时候老做噩梦，就是不时睡的，就是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冠军的辉煌后面，其实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0: 嗯，而且其实他这种压力，我认为他有很多很多，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压力。当时我印象当中他已经拿了5个世界冠军左右的时候，他去接受采访，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当时呢他就有冷小鸭呀，什么有很多很多外号，到后来好像叫冷小鸭什么酷啊，什么这个
2: 什么
0: 什么
2: 什么，
0: 就是完了以后呢，当时呢我回来以后我说，哎，丹妮啊，我告诉你，不管领导还是观众都喜欢女孩乐。嗯，说女孩一乐，她一喜庆，大家会都喜欢你。而且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我认为成功之人人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你好的时候，所以我很小时候就给灌输这种思想，你人一定要首先要大气，对人要善待人，完了以后你才能得到很多人气，如果到关键时刻这些人气才会帮助你。
1: 对，
0: 所以我说你，其实呢我就给他讲这些道理，我说你呢自己呢，谁不喜欢女孩乐呀？他回首告诉离职，我告诉你吧，从打球到今天我就没高兴过。哎呦，当时我说了，我汗毛孔真是直出汗。
3: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张怡宁41岁生日那天，丈夫徐威为她准备的一个乒乓球造型的蛋糕。张怡宁呢，手捧鲜花，看着蛋糕，露出幸福的笑容，丝毫没有了赛场上那种凌厉和大家熟悉的张怡宁的感觉。生活当中的他呀，和赛场上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赛场上的张怡宁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充满了杀气，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张怡宁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曾经自称啊，自己是国家乒乓球队的三大名嘴之一，讲的笑话经常让自己的教练李隼也哭笑不得。正是因为张怡宁的这张嘴，甚至也改变了他自己的运动生涯。
0: 就是他现在这样放在社会上，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
4: 嗯，
0: 他也不会像大家想象他这么偏激。其实他跟熟人里，哟，他说的那些笑话，他说太能说。他老说我能说，其实他比我能说。
2: 是吗？
0: 是你他要跟李楠，他要跟李楠、郭岩在一起，
2: 名嘴是吧？
0: 他们要参加那个联赛啊！哎呦，他有时候讲那话，我都听着有点瘆得慌。说实在，那就是女孩不应该说成那么糙的话。
2: 不是我
0: 啊，
2: 不是我。
0: 哎呦，说完了，给周指导说的，哦，哦，我都说懵了，给周指导是。
2: 国家队三大名嘴，
1: 你说什么了？把周指导给说懵了，
0: 绝对说懵了。
2: 国家队三大名嘴是李楠、郭岩和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李楠是因为有一年打那个北京队的联赛，跟我们在一起，当时，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是年龄差不多，在一块儿我们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聊的。
1: 这个名嘴其实应该也还算是用你的这实力来证明的吧？我听说你还在这个队里当过主持人呢。
2: 当过，
1: 是不是因为那一次就得到了这个名嘴的称号？
2: 谁知道，反正那次
0: 那次跟名嘴没关系，但是那一次是决定他命运。
5: 1996年，在北京某部队的一次联欢会上，士兵们唱歌跳舞讲笑话，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平常。然而，当这场联欢会的主持人走到台前播报下一个节目时，所有人都傻了眼，眼前这个瘦瘦的主持人不就是张怡宁吗？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场联欢会让多年后的张怡宁站在了世界乒坛的巅峰。
0: 是这样，就等于我们俩一起，这个94年就把他带进那个北京队一起管他了吧？队里派一个主持人，部队派一个主持人，就是说派一个。当时他在国家2队的教练叫齐宝香，那时候他已经叫老张了。老张，上。
1: 很有名了。
0: 嗯。完了，上。
2: 我说我不上
0: 。他说：“你要敢上，你就能拿世界冠军。”他说：“真的。”曲宝强肯定忽悠，赶紧弄一上去，赶紧主持完了就交差了呗，就。
1: 啊。
0: 就曲宝强真的，他说：“那我就上。”
1: 哦，张怡宁，你当时这么简单哈？
2: 我就想法就是特别的单纯。
0: 就是北京谁，我是来的。
1: 你看看教练用心良苦。
0: 而且呢，当时呢，邓亚萍的主要对手是小山之力。
4: 嗯，对，
0: 当时的是小山之力，是对咱们威胁最大的一个选手。我说他，你看他这小孩就是黏，不会攻，但是他黏啊，跟和小山之力差不多。他这。

0: 说咱们准备曼彻斯特比赛呢，咱们把他调来呢，
1: 可以当个假想敌，
0: 正好模仿这个何志力。哦，古人说这样，那这是让他来吧，就齐了，
2: 成功了，
0: 对，就决定他命运了。要不然说军训一完，马上把他调到这个一队来陪练。
1: 我们现在看到两位呢是其乐融融了。事实上呢，这个教练长时间的跟运动员在一起，怕也会有矛盾，啊。听说两位最激烈的时候毛
3: 输了，我可以输球，但我要知道为什么输。你如果讲不明白这个，我最近练得也很好，为什么输的话，我第二天没法正常的去投入第二天的训练。所以这点李指我们俩后来就达成共识，咱们解决现在的问题，就眼前的问题要解决了，所以不会说积得越来越长时间。
0: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经过很多年磨合，就是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他也更着急。你怎么老不管我？你就知道管王楠，你也不管我。就是当时他也不会理解，我就想你这小屁，你先别着急，你这个还没拿呢冠军，你这着什么急？就是，但是他可不这么想。
1: 是，
0: 当时我的感觉压力非常大，就是他已经抱得很厉害了。那个王楠的那时候呢，他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刚站到这个位置上，特别需要能保持这种成绩。
1: 是。
0: 作为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可以理解，所以我呢对他呢，就因为我老觉得他是我从小带的嘛，我给你带到这个位置，我说什么
1: 差不多就行了，
0: 差不多行，你应该听我的，你别再给我为难了。所以我就着急，但是他也着急。最后有一天，我印象咱们是在正定嘛，我一拍桌子，他也拍桌子，叭就真是这茶缸叭就飞起来了，完了。好像我们好像也
4: 张一宁，你不怕老队员也就罢了，你连教练都敢砸缸子啊！
3: 教练急得还踹我呢。
0: 我没敢说，这你可自己说的。
3: 我，对，就是恨铁不成钢。对，然后我吧，这孩子其实懂道理是懂道理，但是我有的时候也确实不太听话。对对。
0: 举个例子啊，98年。他才进队两年，哪有说刚从进国家队，从进国家二队到进国家队才两年的时间，他已经是中国队主力了。当时的咱们的体育局长是李富荣，李富荣张一宁谁啊？
1: 不知道。
0: 但是我们每个周六都要打比赛，他说那我得看看张一宁到底谁啊。他领导一般领导来都紧张啊，他领导看他打球他不好打啊。当时给我气的，当时周末就过去了。结果我们教练员是一礼拜值一个班，正好换过来那礼拜一是我值班，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完了，一到身体训练，他还在那儿，他其实已经看出我非常生气了。他还在那儿身体训练也不好做，那我只能急了，给他来了一脚。
4: 真来了一脚。
0: 真来了。
4: 但是这一脚起作用了。
3: 但是我就觉得
1: 可不是起作用了，就疼吗？
4: 张一宁也一下意识到了。
3: 有的时候我有时候知道他生气，我有时候还老气他，我有时候也知道这个，你知道吗？比如说他给我讲一上午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走的时候我明明说我不，我还要我这样，我就有时候他给气的手指多。
0: 当时就是这样，后来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感觉他大了。因为到深层次以后，你光是那种应答的那种反应是不行的。教练说运动员听不是，有的时候我是男的，他是女孩，我们之间真正这么张一宁，咱俩坐下聊聊，一开始还真不好意思，有的时候就是深层次的那种交流。不管后来我想不行，得学发短消息吧。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去克罗地亚比赛，当时我们外事部的那个部长叫刘毅，他教的我发短信，我回来了以后还不行，拼音也不行啊，完了开始练。我们回来倒时差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回来睡不着觉，夜里我们俩还发短信让他教我，为了练嘛，
4: 练啊，
0: 给他发，我们来回
4: 专门有教练来教你发短信。
0: 到最后我用那个手机，后来熟练的那种程度，就是我们俩经常会用，可能不好意思说，但是我们经常会用
4: 文字，
0: 用文字来
4: 更好的深层次的交流。
3: 对，你写下来跟自己这么表达是两回事儿，是非常理智的写下来。就我们俩这么说，一开始的时候，对你的处理事儿第一个想法没准是错误的，但是你经过想，经过时间，马上你再回过头第二天的事儿，我写下来就不一样。
4: 这也是个好方法哈。
0: 就跟现在很多记者有时候采访就问说，你跟张一宁在想有什么故事？其实我跟张一宁在2005年以后，我们俩真正的这种坐下来说话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其实基本上我们俩一照面就知道什么意思，没有故事了，已经完全是一种
4: 默契。
0: 他默契了，他既然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他一看我可能不高兴了，或我今天怎么样，他应该怎么去做？
3: 他特想要的比赛我都知道，所以他要的比赛我基本上赶紧好好练，
5: 静下心来。

0: 来的张怡宁慢慢的明白，好的技术是要靠稳定的心理来发挥作用。2004年，张怡宁在她的得失之间迎来了奥运会的冲击。女单1/8决赛打比利时老将鲍罗斯，半决赛战胜韩国的削球手金景娥，让张怡宁逐渐找到了打大赛需要的心理感觉。2004年8月22号，张怡宁终于用10年的汗水换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
1: 结果，张怡宁最后获得了冠军。张怡宁笑了，很少看到张怡宁笑了，
2: 笑得非常的开心啊！确实对张怡宁啊太不容易了，
1: 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他梦想的这块金牌。
3: 雅典奥运会打完了以后，人家说张怡宁。人家打完奥运会都激动的哭，说你怎么乐呀、他回来告诉我，这帮人还让我问我，我刚高兴，我干嘛哭啊？回来我当时我们俩打完了，我们俩就去游泳了，就回来他就说，
4: 这就是张怡宁。
5: 所有的荣耀都源于张怡宁对乒乓球近乎执着的付出和热爱，这份长达数十年的专注，让他不仅在赛场上收获了成功。更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收获了李隼教练亦师亦友的珍贵情谊。在张怡宁退役之后，这位陪伴他走过整个职业生涯的李隼教练，又见证了他开启人生新的幸福篇章。
3: 第二天要知道他要参加婚礼了，一开始因为我早就知道他那天了，但是真是到那天的时候，我自己其实说实在心里确实心里挺不是滋味。我觉得他其实，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女人，我认为他其实挺亏的
4: 啊。为什么这么说？
3: 真的，你看我带他的时候他可能才13、14岁，他那时候我见他，我印象他还穿背心呢，还没发育呢，所以一直带他现在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历程我太清楚不过
6: 了。我明白了，你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普通的女孩子在自己这个风华少年去浪漫的生活
4: 啊，
6: 她都没有，
3: 包括搞对象啊，包括去享受那种生活，想就是我觉得她真的挺那什么，
4: 全都给了乒乓球，
3: 就是说而且是全身心的，
6: 是
3: 觉得就是她，我印象当中她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为乒乓球而生的，而且就是一旦说这件事要影响我打乒乓球了，影响我拿世界冠军了，他马上就不做了，
4: 放弃。
3: 而且不管是什么事，任何事情，我带过这么多女队员，女孩17、18岁啊，是不是有恋爱这种，太正常不过了。
6: 是，
3: 他只要一旦投入了。你教练，你父母再说根本没有用，
4: 对，
3: 根本没有用。不管什么，我认为干得好的，他绝对不是在乒乓球台子上，他绝对是放下球拍以后那些功课，谁做得好，他这种人才会达到超一流的水平。
5: 把青春都献给了乒乓球的张怡宁，在19岁那年遇见了年仅10岁，千里迢迢从大庆来到北京队追梦的丁宁。因为两个人的名字当中都有一个宁字，所以呢大家索性就叫两个人大宁和小宁。年少的丁宁一直将张怡宁视为偶像，每次世界来训练，他呢就和小伙伴们搬着小板凳坐在球馆的门口，主动帮忙捡球，争着给张怡宁当球童。张怡宁也一直细心地提携这位小师妹，带着她打比赛。2007年，丁宁初露锋芒的时候，张怡宁笑着直言，再过2年，他很有可能超越自己。而丁宁也不负期待，在21岁那年成功登顶，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单打冠军。
2: 再点，
7: 怎么领奖的时候，我觉得你有点腼腆的，不像现在笑那么灿烂。
8: 就是脑子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想，所以可能在台上看起来就是有点呆呆的。
9: 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所以说比较腼腆。
8: 对，有点紧张上去的时候。
7: 真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施教练。

0: 您算是这一次视频赛上闯出了最大的一匹黑马吗？
1: 不算黑马，这是最年轻的。我认为丁宁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了。而且呢，平时可能相对比较阳光，比较单纯，想法比较少，所以呢，他在场上的时候才能超发挥，因为他不考虑太多的输赢嘛。其他人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哦，
0: 就是心眼是直的，你是哈。对，都简单。
1: 因为我们老是说嘛，两强相与勇者胜。因为打到这种世界锦标赛或者奥运会的时候，我认为并不是比完全比技术或者战术，是比人。我说哪个横，哪个就能赢。
2: 2005年，对于丁宁与施之浩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施之浩成为女队主教练，丁宁成为一队主力。当时的国家女队中，既有如日中天的王楠、张怡宁，也有郭跃、李晓霞这样的后起之秀，这让施之浩与丁宁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与挑战。每一场比赛的成败，都将这对师生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施教练，我得问一下嘛，丁宁是您培养出的第几位世界冠军了？
1: 这是我第一个、唯一的，就是从我当主教练开始，他什么都没有的。纯属是从我当主教练开始，他才参加世界锦标赛，或者是刚到一队。我刚当主教练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是一打比赛就是每天都哭。因为他老输啊，他刚小孩嘛，从二队刚到一队嘛。
0: 每天哭呢，输了球还哭呢，哭鼻子呢。
1: 一边打着一边哭呢。
0: 真的，一边发财抹个眼泪啥的哈。
1: 对。
0: 但说到这个哭啊，就是2010年。2011年恐怕是大家不愿意提的那个日子，是吗？还有一个地方恐怕是一个伤心之地，莫斯科。那一次是丢了连续19年都在我们这个包揽下的这个考比伦杯。
1: 对，
0: 女子团体失利，还记得那天吗？丁宁，
3: 永远不会忘记。
1: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训练馆里面全部贴着莫斯科决赛的比赛的场面，包括新加坡赢了以后他们庆祝的场面，包括我们领奖的场面。太痛苦了，
3: 每次看都会那个
0: 心痛。
3: 对，
0: 是吗？那今天可以回顾一下吧，我们来看看吧，莫斯科的眼泪。
2: 2010年5月30日是丁宁最不愿回忆的一天。在第50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中，施之浩派出了以丁宁为首发的阵容，与丁宁对阵的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二，在2008年奥运会上与张怡宁打满7局才以2分惜败的冯天薇。此时的新加坡女队主教练是以前丁宁在北京队时的教练周树森。对于丁宁，从他的技战术到习惯性小动作，周树森都了如指掌。初次在大赛中担当主力的丁宁，显露出了与世界张怡宁之间的差距，为他的年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惨遭冯天薇逆转。随后中国女乒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最终1-3不敌新加坡女队，丢掉了连续保持8届的世乒赛女团冠军。
0: 为什么打成那样啊？可不想问问。
3: 我觉得还是太年轻吧。我正好那个时候我是刚刚上一队，然后就是说从我所有的比赛吧，就公开赛开始，然后包括2009年的一系列，就是应该说一路都是师导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0: 委以重任。
3: 对，就是说到了莫斯科，因为我想可能能够在第一次参加团体赛就在决赛中上场，就是说而且是打第一场球的，可能作为一个新人来讲，当时的我就是很少，极少数，可能甚至于根本就没有。
0: 但是这是多大的一种信任呢？把担子交给你打头阵。
3: 对，就是说在这么好的形势下吧，没有把握住这种场上的这种优势，把这场球输了，导致可能最后中国队丢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这个女团冠军。当时我觉得真的确实是觉得很对不起师长，
1: 刻骨铭心。
0: 刻骨铭心的战役。
1: 对。我想不光是全国人民嘛，全世界的只要知道乒乓球的都认为中国队不可能输，
0: 无可撼动的地位。
1: 对。

0: 因为在决赛的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说明天的决赛应该没有悬念嘛，那中国队没有对手。结果我们输了。第二天我们一输以后，人家就根本接受不了，哇，中国女队这么强，她怎么能输球啊？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1: 听说您那个时候，您48个小时没有合眼。
0: 对。
1: 比赛完之后。
0: 我都没睡过觉。
1: 就心里就惦记那赛场。
0: 对。
1: 那个惊心动魄的景象。
0: 一直来回倒，镜头来回倒，然后再回忆一些赛前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怎么样，所有的一些事情，一直在反省。
1: 记得在比赛之后，说大家一块儿，所有整个乒乓球队男队女队都一块儿去了一个中餐馆吃饭。
0: 对。
1: 那一顿饭是怎么吃的呀？嗯，
0: 反正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吧。当然。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队员都过来敬我酒，安慰我，都说我们会把这个杯子，2年以后我们会把这个杯子再夺回来。嗯，但当时的场面确实是很悲痛，也很感人。
1: 我听一个记者说啊，是跟您特别熟的一个专门跑这个乒乓口的一个记者，跟您很熟识。然后那天，然后看到大家在那儿，大家都很难过。于是那个记者就提出说：“施教练，我能够拥抱你一下吗？”原本想给您一个安慰，但是没成想您说不用，我能挺得住。
0: 对，
1: 您拒绝了他的那个拥抱。
0: 对，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教练，所有的责任就应该你来担。所以说，用不着别人来。不能说是怜悯吧，反正只有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由自己来扛了嘛。
1: 那丁宁呢？那顿饭你吃好了吗？
2: 好，没吃好，好像自己就一直在那儿哭来着。丢了这个女团冠军以后，可能我们还好，因为毕竟我们每天去训练啊或者什么，但是可能作为师导来讲，他就是所要背负的这种压力，包括外界的对他的这种舆论都特别的大，然后就是当时自己觉得真的确实是哎，没有脸面了，已经没有脸面再见师导了。
1: 回来有没有觉得乒乓球突然难打了？
2: 突然间好像不会打了，就是
1: 不会打了。
2: 站在球台上的时候，就不知道这球该怎么打。只要一上球台，脑子里边都会出现就是莫斯科的那种画面，就突然间感觉好像不知道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
1: 那像噩梦一样老追着你哈，就如影随形的。
2: 对。

0: 但是呢也就过于单纯了，那就可能就因为在他脑子里边生活就是应该这么美好，因为九零后赢嘛，以前那中国队他一看中国队也19年嘛，他也一直在赢，他就感觉哎呀都是这么美好，不光是想法单纯，然后他吃东西也是一样，
1: 哦，
0: 他比较挑食也比较单纯，
1: 体力不是应该什么都吃吗？应该都胃口很好啊。
0: 哎呦，为了这个，为了这个，我跟他叫老金，我东北话，他不吃鱼，从小不吃鱼。
1: 哎呀，鱼营养多，蛋白质多高啊！
0: 我说你这个智商问题。
2: 打球不得很聪明，
0: 我就一直逼着他吃鱼。
1: 现在吃吗？
0: 是，包括呢，你看他发球也是一样。我认为就是说，在一年以前，确实丁宁太单纯了，太年轻了，所以我想莫斯科的失利，现在回过头来想，应该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3: 2011年5月，同样是在世乒赛的场上，丁宁在女单四分之一的比赛中，又遇到了去年让他一败涂地的冯天薇。在这届女单比赛中，中国已经占8强中的7个席位，战胜冯天薇这个最大的劲敌，就意味着中国队单打金牌不会旁落。丁宁为这次机会已经准备了1年，这一年中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最终丁宁没有给冯天薇一点机会，4-0完胜，报了莫斯科世乒赛一箭之仇。
1: 这一次你遇到这个老对手冯天薇，就你遇到，
2: 对，
1: 因为在前8强里面8个女子单打的这个选手里面7个都是中国人，
0: 对，
1: 只有1个是新加坡的冯天薇，就去年让你们折戟的那个人。
0: 因为我对他们的要求来讲，队友之间打，那么就看谁发挥好，谁在场上可能犯错误少一点，那就谁取得冠军。但是最底线是不能输给外国人。
2: 再加上在莫斯科吧，他也是让我栽了个大跟头吧，应该说，所以说自己也非常希望吧，能够通过自己在这种大赛中就是战胜他。
0: 我做他场外也做了很多次了，唯一的这次就看到他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连气儿都喘不匀。
1: 啊！
0: 上场之前
1: 啊，真的，
0: 我跟他讲话，他2局打完下来2-0领先以后，他还是。没把气喘匀，哎呀，我们说了嗓不是在嗓子眼呢，快出来了。
1: 若不是嗓子眼小点，你的心脏就快跳出来了，是吗？
0: 因为我看到从来没看到丁宁就是说，那脸部表情是那么严峻，那么紧张，所以说，他战胜了我们的主要对手，然后又战胜了我们的队友，所以说我说应该说是当之无愧。
4: 现在来自大庆成长的北京队的运动员。丁宁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祝贺他。丁宁在比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啊，特别是关键时候，啊，敢于下手，积极主动的进攻和全面的技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奖杯要刻上丁宁的名字。

0: 是一张火车票，大庆到北京 K40次啊。2000年1月4号是当年丁宁他来到北京时候的那一张火车票啊。那个时候多大呀？2000年？
1: 10岁。
0: 十岁，哭了吗？离开家？
1: 没有哭。
0: 那会儿没哭啊？谁把你送来的？
1: 我妈。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送丁宁来的妈妈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2: 有请。
0: 你好，丁宁妈妈。
2: 你好，
0: 来，请坐，请坐。

0: 哈、啊，一看就没跑是吧？母女俩，这一看您的个头也很高，您
1: 我也是运动员，
0: 也是运动员出身啊。嗯、您是？
1: 我是篮球运动员。
0: 哦，搞篮球的，难怪这么高个儿。丁丁他爸爸呢，也是运动员吗？
1: 也是运动员，是那个速滑运动员。啊，当时就是我和他爸在那个黑龙江省队毕转业了以后，就到大庆了。嗯，去了以后，因为父母都在外地，有爹娘以后就没人帮看着他。完了，我的工作单位嘛就在体育馆。正好那个在体育馆有一个业余的一个教练，就办了一个乒乓球班，然后丁丁那年5岁，我就给他带到单位跟他打乒乓球，去所谓的就是玩儿，完了最后就是、
0: 啊、就有人帮着看他，
1: 对对，完了就这样打下不来了，我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就这样就带着丁丁，就是谁都不认识，就这样到了北京，
0: 闯北京来了，
1: 闯北京来了，正好赶巧就是北京队有过来几个韩国人，就是打比赛，就把他带过去了。完了，当时他在比赛当中那种，就是那个气势吧，可能有一些被教练就相中了，就在什刹海待了一天，直接就留到北京队，而且待遇非常特殊，就是伙食费全免，完了半年大家给转正拿工资，当时10岁。
0: 哦，10岁就挣工资了。
1: 对对对，就这样就进到了北京队。啊、哦、
0: 哈。这你看来是我们当中工龄以后最长的一个人。当时10岁的孩子，你怎么在赛场上表现出那种气质，把人家震晕了？嗯，
2: 就是
1: 能喊，
2: 能喊，
1: 就是能喊。等到那边没声的时候，就看他输了。
0: 是吗？能喊，不管赢球输球，你都喊。
1: 对对对。
0: 先把他们吓晕了再说，
2: 对，
0: 先吓着他们。
1: 那个时候好像打比分是21分的，
0: 21分、啊。
1: 跟张潇玉打球的时候，他都刚得5分，他还喊，就给对方喊的时候，你能不能别喊了，丁丁？都没办法了，他要喊，因为他不喊不会打球。
0: 是吗？你这回打球还喊吗？决赛？
2: 喊了，
0: 喊了。
2: 最后不是连续喊了好几声。
0: 你和他爸爸看的时候，两个人会紧张吗？会不敢看吗？
1: 他的半决赛和决赛，我都是看的那个录播，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就现场的比赛，我因为这种残酷性是真是承受不了。就像师导当时也说，也不能看，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那种感觉。其实教练的心情跟家长其实是一样的，真的。有时候这次采访的时候，一路走来的时候，我就跟师导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场采访按理说我是最不应该来的，为什么？丁丁有今天，就是做父母的为儿女付出是你应该的，就是说的教练是最不容易的，真是这样。完了，我说今天这个采访我必须得去，因为我想当面跟师导说一声感谢，我说再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就是那个，就是莫斯科的那个孩子，就是说的，怎么说让教练失望了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说的谢谢就是说，丁宁刚才你们也聊到，就是从丁宁进一队，真是师导就是一手把丁宁就这么带起来的，到今天他能拿这个冠军，你师导就是这个栽培真是分不开。
3: 每一份荣耀的背后，都是运动员对乒乓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的坚守，是经历黑暗仍然迎难而上的勇气，是彻夜不眠用刀扎大腿的艰辛岁月。大宁和小宁两代乒乓名将，把最美的青春尽数奉献给了这片赛场。如今他们转换身份，投身到乒协的工作，带着满腔的热忱，继续为他们所爱的乒乓球发光发热，也守护着国球不朽的荣光。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0: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2: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0: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3: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4: 这里是职场健康说，大家好，我是江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病。这种病呀，几乎人人都会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就是皮肤瘙痒症。说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有点痒了呢？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来给自己止痒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问问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妙招？
5: 我一痒就涂很多的热敷油。
6: 我痒的时候，有时候用那个热毛巾敷一下，哎，其实效果也挺好了。
7: 对，我是跟演员马三立老师学的，痒了直接就挠挠。
4: 好的，那就带上您的道具来，我邀请您给我身后的这个小人挠一挠。来，我看你第一下挠哪儿。挠这个部位，它有可能预示你有糖尿病。好，我们看看第二个部位你想挠。如果挠了手掌、挠脚，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肝胆方面有问题。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部位，肩膀、后背，有可能是慢性肾病的一个预警。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瘙痒症，它有可能是在提醒你的身体有更严重的问题。好的，谢谢，谢谢您。刚才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挠出的三个部位的三个问题，是不是您也没有想到呀？瘙痒症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其实它牵扯到的是我们身体很多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为您一一解析。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崔英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还有一位是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刚才我跟这位观察团的成员一块儿在那挠的小人儿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原来您的真实的患者。
10: 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皮肤瘙痒，皮肤瘙痒的原因很多，而且有很多人会和内科疾病有关系。最常见的什么呢？是血糖，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所以血糖引起的皮肤瘙痒的这种患者也很多。有的是全身痒，有的可能是局部痒。血糖这个增高引起的皮肤瘙痒，局部的呢就是比如肛周啊，还有外阴部位啊，这些地方引起的瘙痒比较多，而很多人还是大面积的皮肤瘙痒。肝胆疾病呢，它的痒就首先从哪儿？从脚缝，还有手掌，你看它一抓，哎，抓这个部位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进而扩散到这个全身大面积的瘙痒。肝胆疾病引起的瘙痒为什么呢？一个是胆汁淤积引起，还有胆道阻塞，这些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肾病，肾病也是很常见的皮肤瘙痒，尤其是这种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因为肾病到什么程度？到这个尿毒症期，哎，它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不光痒的剧烈，而且还皮肤会伴发什么黑，颜色发深，特别黑的，还有就是甲状腺疾病，比如甲亢的人，他这个代谢率高，出汗多，然后这个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甲减的人，他会形成一些粘液性水肿，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精神因素，比如焦虑呀、抑郁呀，还有脑血管疾病啊，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肿瘤的患者，比如肝癌、肺癌、胃癌、前列腺癌，还有乳腺癌，这些患者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
2: 为什么

0: 会引起瘙痒呢？就是我们身体出现变化了，不管我们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它都提醒你，哦，你身体出现变化了。
1: 嗯，
0: 是哪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只有身上的皮肤的感觉的痒，却没有任何皮疹。不论你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它一点皮疹都没有，叫瘙痒症。
1: 嗯，它恰恰没有一些我们以为的皮疹呀、风团呀这些表征。
0: 对，
1: 它就是单纯的痒。
0: 嗯，
1: 而且我还控制不住，
0: 对，
1: 想要去挠。
0: 对，
1: 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病了吗？
2: 我们今天讲的叫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像刚才崔主任也讲了，它痒得非常重的，它的痒起来非常剧烈，而且它挠啊抓呀，有的人甚至想把这个肉抠下来，这么来痒，因为它是钻心的痒。有的人用开水烫，有的这个用各种，还有的拿那木头棍子搓。所以它痒得非常重，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叫皮肤瘙痒症。你像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职场人，40多岁一个男性，他来的时候一看眼圈，俩眼圈黑的，一看就是长时间的对睡眠不好，而且又精神状态也很差。来了以后呢，他说：“大夫，你赶紧给我好好治治吧，我这个痒啊，都已经把我弄得都快崩溃了。”因为他要上班，码农，属于这个行业的，他们本身就加班多，然后他晚上又睡不好觉，这样你白天工作加班又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这个老挨领导批评，回家跟他媳妇儿也吵，跟孩子也发脾气，因为他特别的烦躁嘛。又你说工作压力又大又累，晚上又休息不好，
1: 身体还不舒服。
2: 对，又痒。我们一看他的皮肤，整个抓的都全是抓痕，肥厚，而且还有色素沉着，整个身上抓的都非常的厉害。
1: 他已经到了色素沉着，就说明他是反复的，
2: 对，
1: 很久了。
2: 虽然他40多岁，但是他是一个长时间慢性的糖尿病患者，他是有家族的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在他养了以后血糖控制的就不好，血糖不好反过来又影响他的皮肤瘙痒，所以我们给他辨证，那赶紧治啊，咱们首先得把痒止住呀。我们给他辨证，他是属于什么型呢？属于风湿孕肤，风盛则游走不定，所以他变身瘙痒，湿盛呢就会皮肤增厚，所以痒是缠绵难愈，它属于这种风湿孕肤型的。我们这样给它辨证，祛风除湿，然后滋养皮肤，这样让它的痒先止住。我们又配合这个离子浴，然后针灸这些治疗，3天它这个痒就非常明显的就缓解了。所以就这样治疗了2周以后，它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所以不但他这个解决了以后，他这个血糖也稳定住了。所以你看，好多内科疾病和皮肤疾病会相辅相成的。不痒了以后，他晚上就休息得好，
1: 对，
2: 休息得好，心情也好，这个时候他血糖哎也很稳定。所以这样就把这个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痒一定不能去忍着，那你越忍可能越重，进而可能会加重一些内科疾病的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崔主任，我们到底痒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赶紧去医院就医，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
0: 我刚开始痒一点点的时候很轻的，可能大家都不会去。但是如果你要痒到10天8天半个月了还在痒，而且呢一点也没有这个
1: 减
0: 轻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了。有的时候它可以痒一夜，让你一夜都睡不着，那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就医，否则的话睡不好觉，它就可以引起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然后加重了其他的疾病。再有呢，就是说突发性的这个痒，突然的，我没有任何原因就不知道怎么就痒起来了，而且痒得很剧烈，这个时候你要找医生，让医生帮助你查一下，不要以为说我就是身上痒痒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再挺了，到医院去看一看，请医生帮您分析一下，然后通过我们的检查看看查找一个痒的原因。
1: 刚才两位专家已经反复强调了，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身体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

0: 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开始的时候，何医生讲到的那个案例，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都是慢性病，导致了皮肤瘙痒，大家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我这个慢性病可能短期内也不会治好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皮肤瘙痒也治不好？因为我是因为那颗病有问题吗？我才痒的。
1: 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说和内科疾病两个病相辅相成。你像我们说的这些内科疾病，它是终生携带的，它只能通过吃药控制住，比如血糖、肾脏疾病、肝病，这些它都是通过用药我们长时间的控制到稳定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时候我们痒了，它会觉得是我内科疾病引起的痒吗？并不是单纯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单独的治疗痒。你痒好了以后，它会对内科疾病有帮助。你看我们在临床中看到有好多老年人没有基础疾病，依然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瘙痒，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分开来看。首先一定要把痒治住，因为痒是可以完全治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到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都是我收住院的。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这两个病人是住的一个病房，一个是周大爷，一个是杨大爷，
0: 病友
1: 、对，而且都是我收住院的病人。这两个病人就是一个是单纯的皮肤瘙痒，一个是因为内科疾病而引起的皮肤瘙痒。咱们先说这个周大爷，周大爷他是属于单纯的这种皮肤瘙痒，他没有内科疾病。他开始痒的时候呢，小腿痒，面积很小，痒一痒，哎，有就像咱们说的挠一挠，胡噜胡噜，哎，后来抹点药，吃点药也能控制住，也没有太大影响。然后过两年以后开始泛发全身，痒得非常剧烈，他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抓两个小时才能睡，而且睡了以后呢，比如遇冷遇热他都会痒，睡着以后他抹上药也就盯个两三个小时又开始痒，半夜反复的醒，然后醒了以后再拿开水烫，然后再抹抹药膏或者吃一些止痒的药，就这样反复，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他就要重视了，到处看，总是看也看不好。他就是什么，他查了一些所有的这些内科指标，包括一些个血液的检查，包括 B 超呀、CT 呀，这些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内科疾病。
0: 就是单纯的皮肤瘙痒。
1: 对，他就是属于这种单纯的皮肤瘙痒。
0: 是因为年纪大了吗？是老年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 这个单纯的皮肤瘙痒症在老年人里面发病率很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年人他的这皮肤萎缩，他的这个汗腺和皮脂腺分泌都减少。所以你看老年人好多他就是皮肤就比较干，干燥，他这个皮肤屏障受损。我们说皮肤屏障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一层保护膜。我们健康的皮肤光泽有弹性，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老年人的这个皮肤，他的皮肤是什么？他皮肤屏障受损以后，他没有这层膜，那么他一些个神经末梢就会可能暴露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就会更脆弱更敏感，就像一个小小的电头一样。这个时候稍微有一些刺激，冷热刺激或者洗澡水的刺激，还有一盖被子或者一穿衣服都会刺激而引起剧烈的皮肤瘙痒。所以像这个周大爷这个，我们就给他，因为他没有内科疾病，就好好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他皮肤屏障修复好了，他的痒自然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修复这皮肤屏障呢？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结合，我们要由内而外的治，并不是说光治它的皮肤表面。你光止痒那是不行的，就是我们生机长皮，让它长一个好的皮肤出来，这个时候你皮肤长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就老年人的这种皮肤瘙痒都是什么？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我们要补血补气，我们通过用一些个药，比如说我们补血的药，比如当归呀、白芍呀，滋阴养血的。同时我们在补血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加上补气，这是我们说气血调理，气能生血嘛，气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党参、黄芪这些补气的药物加进去，加进去以后让它的血液能够更好的运行，更好运行来濡养我们的皮肤。濡养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修复我们的皮肤，从内而外的治。我们再加入一些个，哎，让它比如扶贫这些个，哎，更好的让这些药物能更好的达到皮肤的表层， 来调和营卫，调和气血，这样我们皮肤修复好了，它的这个痒自然而然的就止住了。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周大爷，他单纯的皮肤瘙痒，他的这个我们调理，然后再加上这中药离子浴，再加上针灸这些物理方法治疗，他的很快，他五天这个痒就止住了，一个礼拜就很好，他就住了十天，十天以后他就出院了，后来就调理调理都没有事儿。哎，他后来说呀，说现在每天睡觉能睡到六七个小时，而且睡眠质量非常好。所以他好了以后，晚上也不会再起来再抹药呀，再拿开水烫了。后来他又来了好多次，带着其他病人来找我来看病，所以我们也经常见面。这个是这个周大爷这个病情。再说说这个杨大爷，杨大爷他就属于内科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他晚上白天都痒，就抓，哇，那皮肤抓的惨不忍睹呀。全是那些抓痕，整个看着都，你像我们天天看皮肤病的，看着那以后都非常的重，非常厉害。他就是晚上睡困得特别急了，哎呀，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是再吃点这个睡觉的药，眯那么一会儿，睡那么一会儿，然后待会儿又痒醒了，所以非常重。杨大爷他就属于什么？他有肿瘤，有内科疾病，他有肿瘤疾病，而且现在还吃着这个靶向的药。因为我们知道治疗肿瘤的好的靶向药本身就会引起皮肤瘙痒，所以它又基础又这个身体基础又差，然后免疫力又低，同时又有这个严重的皮肤瘙痒，然后再吃这些药，所以它这个就是痒的就非常的重。这种情况它有这个内科疾病嘛，有内科疾病我们就没给它吃药，我们只是单纯的用的物理方法，就是中药离子浴、照光、针灸这些方法，它不会对它的身体再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对他的这内科疾病，
0: 吃很多药，
1: 对他已经很吃很多药，而且他的身体状态也差，如果你再给他吃很多的药，可能会加重他身体负担，我们就给他单纯的外用的这些方法，这样安全，同时对他的这个身体还没有什么副作用。他住了一周以后，他老伴儿就下来以后就说，哎，昨天晚上我们家老杨睡得特好，这么多年了就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所以他一周效果也就很明显。他们现在已经有四五年了，都没有再反复，所以很好。
0: 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提到了两位病友都用了这个中药离子浴，所以对皮肤瘙痒症来说，这个方法是非常对症的一个方法。
1: 对，它是就是属于纯中药的嘛，它中药离子浴就是我们把中药的一个离子化，让它更好的能被皮肤吸收。因为我们的皮肤，尤其像这些老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啊，它抓的像刚才说的这个杨大爷呢，皮肤整个有像一层盔甲一样，一层厚皮在皮肤覆盖着，因为它已经没有它的好皮肤了，好皮肤已经全抓坏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单纯的这个中药，它可能很难进去，或者你涂药膏也很难渗透进去。我们要中药离子浴给它这样来泡洗，能够让药物更好的渗透到皮肤的里边去发挥作用，同时还能帮助它这个坏的皮肤代谢，促进它的这个皮肤代谢，促进好皮肤的新生，同时杀菌、消炎、止痒，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对它的身体没有损伤，没有副作用。对，这个才是用这个方法比较好的。
0: 那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两位大爷的情况不太一样，还有很多其他的患者，他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这药到底是什么药呢？
1: 我们用的药其实都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我们来调整用药。比如厚皮的，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有感染的，用一些什么药；包括有一些湿疹的一些个或者荨麻疹的一些疾病，我们用的药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止痒的一些中药，像我们今天带过来几种，这几个呢，
0: 教大家认一认。
1: 对，比如这个是蛇床子、侧柏叶、苦参、地肤子，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祛风止痒的中药。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光是止痒啊，我们要给它皮肤滋养嘛，滋养我们要加入，比如说当归呀、白芍呀这些滋养皮肤的，这样让它的皮肤有滋养以后，它才更好的有抵抗力。像这个杨大爷，这个他做了一周，老伴儿下来以后不是挺好的吗？然后就这样做了他在这住了三个礼拜就出院了，出院以后，这个皮肤恢复得很好，他那些大厚痂也都没有了，皮肤也变得光滑，也滋润了。 因为我们用了这些滋养的中药以后，它不光是止痒，它的皮肤也有这个润泽。其实

0: 我们治疗皮肤疾病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你皮肤的状态，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它的这个光泽、弹性还有这个质感恢复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把这个病治好了，而不单纯说是我们只是把痒止住了，这样你好了以后它也不会容易反复，
1: 而且它自己就可以抵御外界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因为它有这层保护层，它再遇到一些个刺激的因素，或者是遇到以前一些过敏的因素，可能都不会出现这个过敏的反应了。
1: 嗯，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那接下来呢，邀请何医生跟我一起进入谣言的自己。皮肤瘙痒无需治疗可以自愈，
0: 这是不对的。皮肤瘙痒呢，尤其是严重的这种皮肤瘙痒，它是不能完全自己治愈的，我们一定要治疗，而且是越早治疗越好。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皮肤瘙痒是因为清洁不到位，
0: 这个非常不对。皮肤瘙痒，记住一定注意不能清洁过度，如果越清洁，那么会越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时候对皮肤瘙痒是会加重的。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皮肤瘙痒用点药膏就可以了。
0: 不对，因为皮肤瘙痒呢，我们都是很多因为内在的问题所导致的，所以一定要由内而外的治疗，不是单纯的涂药膏。但是皮肤瘙痒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皮肤瘙痒好了以后，同时对内科疾病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1: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何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好。
2: 我是家族遗传的糖尿病，我患病能有十多年了。其实我这个就是皮肤瘙痒也有好久了，一直没重视。一开始就是后背痒，然后就是肩胛骨这个缝特别痒，我就寻思哎这也不算啥毛病，也就没当回事儿。然后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它面积越来越大了，这胳膊腿啊也都痒了，啊就越来越痒，特别怕就是热，如果太阳一晒着了就老想去挠。其实最烦恼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往被窝里一钻的时候啊，哎呀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刺挠，就想挠就想抓。然后一开始我老公还给我挠一挠，哎我一会儿就睡着了，但越来时间越长吧，就哎他就痒得厉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呀我也睡不着，有时候你睡着了他一痒又醒了，就睡眠一点儿也不好。完我老公就不愿意了，说你看你啊没完没了了，这身上连个疙瘩都没有怎么能那么痒呢。那我就挺生气，跟他吵一架，以后不用你挠了，老这么睡不好觉不行啊。然后就吃点这抗过敏的药，刚开始吧还挺好管用的，还可以，但时间长过个十天八天呢就不好使了，从最开始的一片后来增加到两片，到最后吃三片还得加一片那安眠药。你说这安眠药老吃也不好啊，这老公孩子也不理解你，就心情特别烦躁，哎呀就想一想就委屈就哭，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妹妹看着了，说这总这样不行哈，完就领我找到了回主任啊。完我就问我说我这个痒算病吗，我说我有糖尿病，然后是吃过抗过敏的药，但是效果都不好，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然后回主任就说哈，你就放心吧，咱们肯定得治好，不但治好把那些药都停了还不让他痒，这才是真的好了呢。我一听我说那就试试吧，我就听回主任的，在那住了院，主要用的方法就是小分子熏蒸还有针灸，它就是用蒸汽把那个药都就是蒸到身体里头皮肤上了，就感觉哈就是汗毛孔都张开了那感觉，而且这皮肤还潮乎乎的，哎不那么痒了，哎我就感觉挺好的哈。完那个

0: 回主任说，马上就涂抹上配置好的就是这个润肤的止痒膏，擦完了穿上衣服，然后就再配上中药一起喝。当天晚上我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我就想，哎呀，这可真挺好的，我就坚持就是治疗吧。过这一个礼拜哈，不痒了，又巩固了两周。啊，然后你说要停药了，我就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糖尿病还在，如果再反复怎么办呢？哎，没想到哈，过了好几个月，啥事儿没有。哎呀，我就特别高兴，这睡眠好了，心情也好啊。非常感谢回主任。所以我就想跟那个屏幕前的那个朋友们说哈，如果有这种病的困扰的哈，就别拖。你就有病就及早的看，早点恢复健康。
1: 特别好。关键是阿姨现在整个的状态特别好，您当时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2: 你看阿姨来的时候，她一个是降糖药还吃着，然后血糖还不是特稳定，但当然现在已经很稳定了，还吃着三片抗敏药，就止痒药，而且还吃着安眠药，她睡眠不好，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一点点的把她这些西药都要停掉，最后把她的安眠药也都停掉，这样她皮肤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临床的痊愈。我们给她这样治疗，一个是帮助的把她西药这些停掉，同时把她皮肤给她治好，因为你皮肤好了以后，她睡眠自然就好了呀。她睡眠好了以后，还吃什么安眠药？自然就不需要再吃了。你像阿姨来的时候，身上抓的也都是很厉害的，痒啊、挠啊、那些增生啊，还有肥厚，也有一些色沉，因为她长时间的这样抓，也很痛苦。所以我们把这些药都给她停掉以后，然后用这些个物理方法，这样帮助把她皮肤一点点恢复过来。我们给阿姨做的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通过这种高压的一个氧舱，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这个中药液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去，比如用一些个祛风止痒的，还有补气的药，还有养血的药，就是我们又能止痒又能修复皮肤，这样它的痒就很快就止住了。像它这个做完了以后，它休息的也很好，晚上也睡好觉了，而且它这个因为休息好了嘛，他血糖也就特别稳定了，所以对他整个身体状态都很好。我们还给阿姨做了这个针灸，就我们听的这个针灸啊，它都是我们现在很常用的一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但是皮肤科用的针灸其实和我们这个平时我们比如风湿呀、关节炎这扎的针灸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取穴包括手法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皮肤科用针灸，我们更侧重于治疗皮肤疾病，还有选穴都是不是特别的一样。针灸我们也需要辨证论治来治疗，你比如说风热血热的，我们要刺一些比如风池啊，还有大椎穴呀，还有湿热内蕴的，我们要扎阳陵泉，还有血虚风燥的，我们要刺三阴交，肺虚脾虚我们要刺肺腧脾腧等等，这些我们来调理它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你看阿姨她做完了这个针灸以后，不但说皮肤好了，她的睡眠也改善了，哎，她这个血糖也改善了，
1: 也控制住了。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整体来调理整个身体状态，把她的体质要调整一个平衡状态，就我们调好气血，调理阴阳平衡，让她的内在的问题调理好，然后我们在皮肤把她的屏障修复好，这样她的这个皮肤将来其实如果想再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那位患者包括两位专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第一，不要把它当一个小事儿小病，第二呢是也不要自己盲目的给自己治，痒了我就抹点药膏，痒了我就吃点抗敏药，这是不对的。
2: 是
1: 我们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判断一下您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皮肤瘙痒，进而呢给您一个科学的诊疗，一定要遵医嘱。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两位专家，也非常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你确定？

0: 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戒。
1: 戒？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0: 你闭嘴，
1: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0: 求求你别说了。
2: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硕骨嶙峋的皮囊？
0: 咋了？没精打采的。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3: 给力就精神了。
0: 这是啥？我不要。
3: 这有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2: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4: 这是模拟好卡。
2: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犯。
0: 我要吃药。
5: 你咋了霞？
0: 我要吃药。
5: 我的药啊。
2: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小和尚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4: 这麻醉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3: 过量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
5: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2: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提神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0: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1: 你闭嘴，
0: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2: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年过半百，他们选择了彼此，自此便开始了30年的相伴。
1: 当时这个人你觉得还挺好？
2: 当时他会说
1: 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着肯定你们有美好甜蜜的时刻。
2: 百日恩啊，
0: 跨越半生，日子平淡无奇，却不料突生变故令一切改变。
2: 他直哭，后来吧，那天他就那天夜里就要死了，他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就一直让我过去拉着我手，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搬回去，他又点头，搬回那个啊三间房这儿啊。
0: 阴阳两隔，亲人们陷入思念，财产与情感的纠葛更是犹如雪上加霜。
3: 他原来我公公是包工头，他一个月他挣好多钱，那时候他一个月的钱就够我们一年也挣不了，他的工资特别高。
4: 您和常先生在这个这么长时间里边，您是否就是有共同的存款？您二人
2: 没有？我没花过他一分钱。
0: 一间承载了往事的房子为何成为争议焦点？孰是孰非又该如何论断呢？
1: 你跟着去的？
2: 对。
1: 那怎么后来落在吕女士名下了呢？
2: 因为我爸北京没户口，具体他们怎么商量咱也没，这老人的事儿我们也没问。
5: 今天矛盾双方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他们的关系哈。两位老人在一起30年，但一直迟迟没领结婚证。
0: 30年前，人过中年，吕女士和常先生开始了一段恋情。考虑到之前各有子女，怕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便商定用搭伙过日子的方式生活。
1: 你们是等于是都是有过一段婚姻是吗？那时候
2: 有，
1: 你也是带着女儿和儿子
2: 啊？对。
1: 那时候他们俩多大了？成年了？
2: 挺大的，都我闺女都结婚了。
1: 哦，都成年了。当年您跟那个常老爷子你们

0: 结婚办事了吗？或者领证了没有？
1: 那个电影那个相片都照，他就不弄。
0: 哦，照片结婚照都照了
1: 啊，就是不弄。
0: 到常老先生去世，这证都没领下来。
1: 对对，他一天他也不圆圆这事儿。
0: 所以您也没
1: 我也没跟他追究。
2: 您跟常先生在一起30年，这30年的过程中，您都没有说过您要结婚吗？
1: 我没跟他提过。
3: 就咱都知道这领结婚证了，然后咱买房呀添东西，这才有法律效力呢，法律才保护呢，是不是？这么多年也没想过这事儿，他也不同意去。
1: 他不同意。嗯，
4: 虽然未以法律形式确认关系，但两人的感情一直稳定，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少了一纸结婚证的加持，这段关系很难得到保障，并且在日后财产分割、遗产继承等方面也更容易埋下隐患。
0: 那当年你们结婚以后住哪儿啊？
1: 租的房。
0: 当时是你们俩都没有房？
1: 嗯，
0: 租房居住。
1: 嗯，
0: 那我听说后来在那个羊宅附近不是说买了一套房吗？
5: 94年的时候，这两位老人应该是走到了一起。最初是在那个羊宅那边买了一个50多平的商品房，
1: 后来那个在羊宅买房的时候是九七年吧。
0: 还记得吗？当年是怎么买的这个房子？
1: 这房子是我们俩的钱。
0: 你们俩出资？
1: 嗯。
0: 花了多少钱？
1: 这房子呀，应该是20万。
0: 哦。
1: 但是呢，当时没钱，就有19万。20万，到后来我又给补了是1万。
0: 当时您出了多少钱？这羊宅这套房？
1: 因为我可能出了有三万多吧。
0: 三万多。
1: 嗯。
0: 后来我听说在3间房，你们不好像又买了一套房。
1: 是买了一套，那是2000年以后了。
6: 那这个如果法律保护的话，那就是羊宅这个房子和3间房应该都是等于是共同财产了。
7: 关键他们得看他们认不认可他们同居的这个事实，从什么时候开始同居的，财产什么时候取得的。
0: 3间房当时虽然是经济适用房啊，当然也可能也得出点钱买。当时出了多少钱？
1: 钱款是20多万多，22万多。
0: 22万多点。嗯，都是您出的？
1: 我借的钱，我后慢慢就还了。
0: 你跟谁借的？跟同事，还是说跟儿女啊？
1: 跟儿女。
0: 啊，
1: 跟我闺女借的。
4: 吕女士称，自己当初为了凑齐购房款，甚至向女儿求助，以弥补资金的不足。这也是如今她笃定地认为京市房100%归属自己的原因。
0: 当时母亲跟你们借的？
1: 啊。
0: 怎么说的？当时？
8: 就是说买房，然后那个差点钱。
0: 啊，
8: 然后呢说问我这儿有没有。
0: 啊，你出了吗？
8: 出了呀。
0: 出了多少？
8: 出了6万多。
0: 6万多。
8: 嗯。
0: 儿子出了吗？
9: 没有，我不知道这事儿。
0: 出了6万的，剩下都是您出的。
1: 嗯。
0: 您当时钱可不少。
1: 当时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把永宁路啊那点那个我存了一个零的7000，我给领回来了，取回来了，我给他还的账，他连他打离婚的账都是我还的。
0: 给那长您老伴儿
1: 啊？啊！
0: 哦，当时他那么惨呢？
1: 他没，不是他惨，他就没钱，他就没工作，他开始就没工作。
4: 当旧事被再次提起，吕女士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在她口中，昔日伴侣常先生并不富裕，而且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
0: 您当时那个是用现金买啊，还是得
1: 那边是用现金买？
0: 后来我听说羊宅这房子也卖了，是在买完3间房以后卖的羊宅这套房。
1: 羊宅这套房，我说咱别卖，
0: 嗯，
1: 他非要卖，卖了他就拿走了这钱。
0: 卖了多少钱？
1: 才卖了17万，我还还了人家那个买的那个商品房，人家还缺1万，一直没给人家。后来这一卖完这房子，我给他还了1万。
4: 20多万买下的商品房，17万就被卖出，这笔不划算的交易为何要进行？对此，吕女士也有些说不清，只称一切都是常先生的决定。
0: 那当时落在谁名下的这个？
1: 这都是我的名儿。
0: 您的名字？
1: 啊。
0: 哦。
1: 因为他不是北京户口。
0: 他卖这房也跟您说了，您不同意。
1: 我不同意。
0: 但是他执意还是给卖了。
1: 他还是给卖了。
0: 他自己能卖吗？
1: 他这房我给拉着啊。
0: 拉着您一块儿去的
1: 啊？对，
0: 一块儿给卖了
1: 啊？对，
0: 卖了这钱他拿走了
1: 啊？对，
0: 没给您留下点

0: 吗？
1: 没有。
2: 对伴侣执意卖房一事，吕女士颇感无奈。她说自己虽极力劝阻，但并无效果，而且全部售房款也被常先生一分不剩地拿走，这让她非常失望。
0: 那常老先生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吧？
1: 嗯，对。
0: 是什么时候去世？
1: 12月30号。
0: 就是他在世的时候，你们二老这个感情怎么样？
1: 条件能好吗？我们俩一直后来就是在一块住，他在那屋住，我在这边住，
0: 分着居住。
1: 04年的时候我就走了，我就不想跟他在这儿待着了，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你的心也没在这儿
0: 啊。
1: 完了我就走了，他就把我给叫回来，3番5次什么什么都找我，嗨，我就不愿意。他爱怎么怎么着，反正已经就这样了。就
0: 当时这个人你觉得还挺好？
1: 当时会说。
0: 哦，会说。
1: 嗯，
0: 就是甜言蜜语的。这个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着肯定你们有美好甜蜜的时刻。
1: 百日恩呢，他99年他没工作他就走了。那
0: 常老先生有子女吧？也有。
1: 有啊，当时有俩儿子。
0: 俩儿子
1: 啊、
0: 嗯、当年也是成人了。
1: 对，他们60多了现在。
2: 如今常先生已然作古，很多前情往事已无法经他亲口证实，而后续不断出现的纷争则让吕女士心情沉重。在失去伴侣的同时，她还要面对来自多方的压力。
1: 他就说给要钱，开始啊，开始他就说，你开始是这么回事，他让我们搬家。
3: 谁？
1: 就这老大呀。
3: 啊，
1: 让我搬家，让我上那个昌平住去，离这爸爸不是住院近吗？那临终医院。
3: 昌平哪儿有房呀？他们有房。
1: 就租的房子。
0: 关系一直挺好。
1: 挺好的，就因为这档子事儿。
0: 怎么了？
1: 就是3间房那房子，他要。3间房那房子他要完了，他们
0: 想
1: 要钱。
2: 说起已故伴侣的身后事，吕女士的语气中流露出不满与无奈。她直言目前的紧张关系主要是源于房产，因为这套登记在她本人名下的经适房引起了对方子女的非议。
0: 跟您要钱
1: 啊？说把这房子给卖了，他说他爸爸说的，当时他爸爸病的都那样了，我能说什么？叫你说
0: 您怎么说的呀？当时
1: 我没原因，为什么他爸就快要都不成了，我旁边一说，我说假如我说我不给你，他爸是不是得生气的？当时要死在我手里头，那我更罪孽更大了。
3: 老头在的时候跟您说过吗？这房子今后
1: 他没说过，他要是说了，我就认为啊，我自己觉得，他就不跟我登记，他有他的目的。
3: 现在看来是什么目的？为了保全您的这个房子。
1: 对，我自己觉得。
2: 吕女士承认自己的想法是源于猜测，她认为伴侣生前之所以不主张登记结婚，就是为了替他保全房产，而其终极意图就是让吕女士老有所居，晚年生活有靠。
0: 那当时我听说啊，您老伴儿那时候病危的时候啊，把这房子挂出去了，想给卖了。
1: 不是，他还没特别那什么，他从朝阳医院住院，就他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也没跟我商量，我也不知道。
4: 这羊
5: 胡说八道，
4: 怎么卖的？
1: 他就跟我说说咱搬家吧，他怕他那老二找他来要钱来，他确实跟我这么说的。
0: 搬家，
1: 我这么大岁数我绝不会说瞎话。
2: 吕女士称在伴侣病重期间，出于对医疗费用，
1: 他说那个你就意思让我过去拉着我手，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搬回去啊？他又点头，
0: 让您搬回3间房去。
1: 搬回那个啊，3间房这儿的。
0: 你们去昌平是不是为了他治病近啊？所以在那儿租房住、啊、
1: 这个张中我没跟你说，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他就说躲这个老二，怕老二上这儿要钱来。他说
0: 老二跟他要什么钱呀、啊、
3: 他的儿子过来要了
1: 啊。对，因为那房子他也没张罗说你写我的名啊什么的，他从来没有过。
2: 虽然吕女士言之凿凿，但从她的讲述中还是可以听出些言外之意。从最初的坚决卖房到临终前的漠然转变，这一切都显得既伤感而又富有戏剧性。
0: 那您觉得3间房那套房里边有老伴儿的吗？
1: 他有，他没工作了都。
0: 跟他有没有工作没关系，您觉得这套房里边比如说有没有他一半啊？
1: 没，他没那么多钱。
0: 您认为没有？
1: 我认为。
0: 您认为这套房就是您的？

0: 如果
1: 还是说这里边有一点是老伴儿的，
0: 有一点是老伴儿的，他这么多年吃我呢，喝我呢，他瞧病住院都是我。
2: 吕女士表示，虽然常先生在共同生活中经济贡献较少，但他依然承认经适房有对方一定份额。其背后是双方共同生活多年的不争事实，也是彼此间无法抹杀的情感纽带。
1: 我听说呀，这个常氏兄弟啊，曾经跟您商量过，说想要一半，您不大同意，说给他们50万，有这事儿吗？
0: 这事儿说过，但是他们跟我这儿吵架，态度不好。他要一半，我给压回下来的，压下完了以后，我又想，你们一分钱都不给你爸爸，从来没给过钱。你们只有舍取不能付出啊，是怎么着啊？
1: 那常氏兄弟就是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没有赡养老人？
0: 没有，只不过是春节啊来了给买点吃的。
1: 平时来的少？
0: 平常没有，平常日子来的少。到最后他要爸爸快那什么的时候，去年吧，他就有时候就帮他爸爸干点活来。他爸8月份就不成了，就有病了。
2: 吕女士告诉在场嘉宾，常先生在世时，两个儿子虽有探望，但并未尽到真正的赡养义务。尤其是在其晚年病重，需要更多关怀时，他们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0: 当时我想把这些程序都跟他说说，跟他这个儿子
1: 保护啊。
3: 嗨，我觉得就是我妈的什么的事儿吧，我们也不愿出面干涉。然后呢，就是跟这个常大爷在一起
1: 这事儿吧，
4: 我当时不知道。
1: 你怎么什么事都不知道啊？你好像在这个家里边。对家里的事儿，你好像不太关心啊。
4: 因为我一直在外边生活，90年才回家。完后来，我跟我母亲也有一段时间没什么太多的联系。然后过了差不多是2000年以后，我才跟我妈联系上了。后来那时候才知道她跟现在的就是常大爷俩人住在一块生活。然后那个呢，我对这个事儿没什么，就是说过多的那什么，那个反对。我觉得我妈来说，就是说岁数，第一她也大了，第二呢，就是两个人嘛，就是相互的不好，晚年不就挺好。
1: 哦，那时候你这个心态挺好。
4: 对，我一直都这么想的，
1: 就是让二老安度晚年。
2: 支持不好做过多干涉。
1: 但是三间房这套房子。

0: 老头去世了，我对他特别不放心。
1: 谈及京师房的归属，吕女士的子女面露为难。对京师房中是否包含常先生的份额，他们称不好判断。但其女儿提出，鉴于母亲是京师房的申请人，购房款也由母亲支付，所以这套房应该与常先生无关。
2: 通过这娘仨的叙述啊，他们家这个事儿，这个案子好像咱们原来没有遇到过，比较新奇。就是结婚，也不能叫结婚吧，应该叫共同居住30多年。
3: 您是哪年和这个常大爷共同生活的呀？
4: 我退了休以后跟伺候我妈2年，我才跟他在一块儿。94年。
3: 九几年？
4: 94年。
3: 94年是吧？
4: 啊。
3: 您是离异呢还是丧偶呢？
4: 他要跟我打离婚。嗯，
3: 也就是说您是离异。那常先生当时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4: 他也是离异。
3: 他也是离异。
4: 嗯，
3: 那在您和常先生94年在一起居住的时候，那时候常先生有工作吗？
4: 那时候他有，
3: 啊，
4: 他一个月就给我4000块钱。
3: 94年的时候，他一个月给您4000块钱。
4: 啊，
3: 他做什么工作呀？他赚这么多钱？
4: 他是搞工程的，但不是不知道他那钱都干嘛了。
3: 哦，
4: 人家给他挺多的啊。
3: 然后他每个月交给您4000块钱。
4: 对，
3: 那
4: 我都给攒起来就。买个那个哪儿吗？就这个羊宅儿那房子。
3: 买了羊宅
4: 儿。我添了3万多，他有些完，单位可能还给了他点钱吧。
3: 啊、
4: 嗯。完了就是凑买的这房。
3: 相当于羊宅儿的房子，最开始买的时候，大多数全部都是由常先生来出资购买的。
4: 不是。
3: 是这意思吧？您出了3万块钱，我说的羊宅的那个房子，
4: 因为人单位还给他，
3: 我知道那不是单位给的他吗？
4: 啊，对对对，
3: 是吧？啊，所以就是说，相当于大部分款项，羊宅的房子是他出资的。
4: 啊，对。
1: 伴随着询问的深入，双方共同生活的帷幕被慢慢揭开了一角，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相互陪伴走过了30年，可如今回望，有些细节却变得纠缠复杂，难以梳理清楚。
3: 我看您提供了一个房产证，显示您是在2000年购买的3间房的房子，
4: 都是我去弄的。
3: 啊、嗯，那3间房的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20万，对不对？
4: 对。
3: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的呀？
4: 就如刚才说了嘛，他，那个谁，我们单位给我了不到5万块钱。
3: 啊、
4: 嗯。他们奶奶他们那边给的。给这俩孩子不到5万多块钱，
3: 嗯，
4: 这不合起来吗？又借的钱，
3: 那没有原来的积蓄吗？不是说常先生和您在一起以后，每个月给您4000块钱吗？
4: 那不是买了羊宅那房子吗？
5: 7年。
3: 您的羊宅的房子是97年买的，是吧？羊宅的房子是97年买的
4: 啊，对。
3: 3间房的房子是2000年买的。
4: 2000年以后
3: 啊，
4: 嗯。
3: 所以您说后续买的那个房子，基本上都是您自己的积蓄，然后羊宅的那个房子。大多数是
4: 我还有借，我还借着呢。
3: 啊，还有一部分您借款
4: 啊。
3: 那后续我看您在2002年的时候把羊宅这房子卖了，也就是先买的
4: 3间。不是我要卖，
3: 我知道您刚才说是他要卖、
4: 啊，
3: 但是这个卖房款是不是有一部分用于还原来您的这个3间房借款了呀？买房的借款了。
4: 我听不懂你说的。
1: 律师认真询问，试图理清这个特殊关系中的资产状况。包括先后2处房屋的购买、家庭资产与负债，这林林总总的信息将为接下来的调解依据。与此同时，吕女士的困惑也给嘉宾们带来了挑战，该如何帮她理清头绪呢？
3: 您有没有拿羊宅这房子还您买3间房的那个借款？因为3间房你不是借钱买的吗？你不是借了闺女6万是不是？刚才说
4: 羊宅那个房子怎么是借他就拿走了？我跟我闺女就还不还的也就那什么了，就互相那什么。
3: 那您到现在没还女儿是吗？
4: 还了。
3: 那您用什么钱还的呀？
4: 慢慢还的，我自己攒呀，我一月工资。
6: 我父亲全是全款，因为我父亲那阵儿八几年就抵了吧，然后等于他是做工程的，做工程的，他反正就是怎么了，肯定比他那每月死工资强。然后就是头一次买的房是94年，然后在那哪儿
7: 羊宅
6: 那儿买了一个独居，花了14万，我跟着去的，那等于是我爸掏的钱。
1: 看来吕女士的解释非但没有说

0: 福长家兄弟反而激起了两人的强烈不满，在他们口中，二老两次购房，父亲均有出资，吕女士的所言不实。
1: 我看您提供了一些东西，就是其中有一张单子啊，是在2001年的12月28日，是北京东方红珠宝有限公司的一个章，显示的是什么呢？说就是您那个。 和您共同生活那老伴儿吧，是吧？从2002年3月1日起计算股份，资金流动经营，人民币10万元整。也就是说，在2001年的时候，其实常先生还是能拿出10万块钱的，是吗？那我就不知道他的钱哪来的了。这条子是您提供的吧？这些材料。
0: 是我提供的，但不是我弄的，我都不知道这灯是。
1: 他后来，他给我留下这，他遗留下来的这东西。
0: 啊啊，那他后来有？
1: 我就是他死了以后我才看见这个。
0: 他有公司的股权经营，也就是说他后续应该还是有一部分收入吧？
1: 他跟我说我不知道，
0: 他的收入您不清楚。
1: 在诸多材料中，律师发现了一份文件，显示常先生生前进行过股权类投资，而这一重要财务信息，他却并未在生前与吕女士共享。这也导致后续在处理其遗产时，吕女士时常会感到困惑无助。常先生在最后的时候，对于这个房子有没有自己提出自己的想法？
0: 他没跟我说过，
1: 因为像最后他都说不出话来了。
0: 您和常先生在这个这么长时间里边，您是否就是有共同的存款？您二人
1: 没有，我没花过他一分钱。
0: 你们是各拿各的钱吗？
1: 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常先生？2010年啊，他有了那退休费。
1: 嗯。
0: 退休他拿回来，可能我记得是8-900块钱，他给我。
2: 嗯，他说他进门就给我，我说我不要，我说你自己拿着吧。但是家里的一切费用都是我出。
3: 在婚姻家庭的纽带中，经济独立与沟通共享始终是一对微妙的平衡，而这两人虽有充分的经济自主性的体现，但在关键信息的交流上却显然存在缺失。
4: 既然今儿你们娘仨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啊，我们这里讲理讲法讲情，
3: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别打扰我妈，别打扰我，别打扰您的生活啊！这是一个诉求，那个我也不给他这钱，因为你跟我对我这态度，
2: 你们两位子女还有诉求吗？
4: 就我妈说的，就都是我们说的。
2: 嗯，
1: 其实，
2: 面
1: 对
2: 吕女士的多番指责，台下的常家兄弟早已按捺不住，他们的上场会带来怎样的震动？
5: 又会提供哪些不一样的信息呢？
6: 就是当年这个阳宅，
5: 嗯，
6: 买这套房，
5: 嗯，
6: 那时候你们哥俩应该也挺大了吧？成家立业了吧？
5: 他在我爸工地上班了。
6: 那时候跟我爸在一工地。
5: 哦，我爸然后拿这钱找到我阿姨，我们一块儿去交的这钱。
6: 这个钱是谁出的呀？
5: 我爸。
6: 哦，你爸爸挣的。
5: 对。
6: 好像不少呢。
5: 当时出了多少钱？我爸这边拿了14万吧，多少钱？14万，
6: 那吕女士好像出了3万，有这事儿吗？
5: 这不清楚，反正到银行，直接我爸拿完这钱，我们就一块儿去的，到那买房那地儿买房那地儿，我们一块儿去。
6: 你跟着去的？
5: 对。
6: 那怎么后来落在吕女士名下了呢？
5: 因为我爸就是北京没户口，
6: 他买不了，落不到他名下，
5: 哎，
6: 只能落在吕女士名下。
5: 具体他们怎么商量，咱也没这老人的事儿，我们也没问，
6: 没掺入太深。
5: 对，这不本身就不掺和他们的事儿。嗯，这你这钱你拿完了，你买你写谁的名儿，你们过得好就OK了。到10月份，我爸住院，回到家以后，就这个阿姨，我爸挨那坐着，谁都没聊这事儿，他直接跟我聊，说当上小刚了，说老常你说这房怎么办？
6: 我开始啊，我就我以为闹着玩儿了，我说我跟你闺女一人一半，因为我们关系特别好，一人一半。我说因为他那房，他那个七地铺那房让他儿子住着了，他那个在那个那哪儿木樨园有一套房空着，一直空着来着。
5: 嗯，
6: 我
5: 以为他闹着玩儿了，我说我们俩一人一半，一会儿聊着聊了，他就说那得必须得定下来，这开始是他提的，这阿姨提的。 我爸爸说：“那这么着吧，就也别一人一半，就说我跟你阿姨一人一半。”说了，我有15万，说那个，说他们15万存的时间挺长， 就没取，就是阿姨说不取，就是那要这利息。
0: 嗯，
5: 阿姨说了，我现在手里有一6万。我爸说了，拿这15万瞧病，钱不够，拿这房补。开始时候我说，让我们一块，因为不能老让人家掏钱。
1: 这把这房卖了吗？
5: 没卖，但是那时候他
1: 是想卖，
5: 想卖让他给挂上了。
1: 哦，
5: 你知道吧？挂上以后，一直我还问过他，问过他闺女中间，我说君涛这房卖没卖啊？他说那个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着什么急？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1: 唉，
2: 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但是您没回答我问题
5: 啊。您说什么？
1: 就是当年这个买这3间房这套房是谁出的钱？
5: 我爸。当时他当时老太太，我还在家问他，
1: 有什么依据吗？
5: 没什么依据，凭良心，
1: 凭良心，
5: 对，不给我都行，一分钱不给我都行。你当着我爸的面，你们说，还有你闺女、你姑爷的面一块儿聊的这事儿，为什么现在又不承认了？
8: 这个充满悬念的事件最终将如何收场？他们会双双和解，还是会出现更多的波折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相晚30年。
9: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0: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0: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3: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三亿人参与，
9: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8: 女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9: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0: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9: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 欢迎收看记忆，
1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7: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9: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2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1: 相信大家对大屏幕上的这两个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位呢就是演员刘丽丽，另外一位叫王姬。生活当中，他们性格鲜明，风格迥异。刘丽丽呢，相对来说温婉内敛， 王姬呢

0: 则率真爽朗，但是他们在荧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号，叫妈妈专业户，而他们塑造的母亲形象也和他们的性格一样极具反差。刘丽丽擅长饰演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却又略带絮叨的市井母亲，王姬呢则常常塑造那些精明干练、气场十足、掌控欲较强的强势母亲。之前他们在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当中强强联手，完成了银幕上的首次合作。
1: 你看看我来的正经事情都忘了啊，一点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有亲家这可使不得，是谢谢亲家母。我们的儿女呢是一家人，那我们大家就是亲戚，这个钱你要得要，不要也得收下，要不然改天我让孩子送过来那也得给你的，必须拿到。
0: 作为银屏上的母亲专业户，刘丽丽饰演的母亲形象各异，各有风雨。比如说《媳妇的美好时代》当中的母亲，朴实热忱里藏着对儿女的周全考量；《唐山大地震》当中废墟里寻子的母亲，撕心裂肺的演绎催人泪下；还有《小敏嫁》里的母亲，温柔通透当中带着为人母的坚韧。荧屏上她塑造的妈妈，或者泼辣，或温柔，或强势，或隐忍，虽然性格迥异，却都被刘丽丽注入了母亲共有的无私和温暖。而生活当中37岁才顺利生下女儿的刘丽丽，也是一位开明温柔的好妈妈。为了更好地陪伴女儿，正值事业巅峰期的她一度呢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回归家庭。然而从小体弱多病的女儿着实不让刘丽丽省心，不是生病就是哭闹，不是挑食就是不想去幼儿园。那么当时她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这么不听话？
2: 我这个女儿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带的孩子，就是孩子要好带，首先得能吃能睡。
3: 对啊，
2: 你像刚生完这个孩子，人都问说你孩子睡整觉了没有？
3: 睡整宿觉，大人就能轻松一点。
2: 对对对，那一听啊，睡整宿觉了，就觉得哟，这孩子真仁义啊，真好带。我的女儿是，我记得都上小学了，可能都不睡整宿的觉啊。小的时候，平均大概不到半个小时醒一次，哎呦啊，所以就非常难带，而且呢，他永远是，他老，而且很愿意生病，因为我在那个
3: 很愿意生病，
2: 很容易生病
3: 啊，很容易生病
2: 啊，经常生病，而且他是。不睡觉不吃饭，必须得那个似睡非睡的时候才吃奶呢。哦，半小时一醒，
3: 半小时一醒啊，
2: 就太难带了。那个时候我大概多数的时间是我自己带，后来我父母来了就帮我
3: 帮着带啊，
2: 帮着带。他就是这个，可能前半宿我负责，后半宿我父亲我父亲
3: 得倒班了。
2: 还有就是他那时候身体，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老生病，老感冒，流行性的这个感冒这病毒，他永远一轮接一轮的，每一次他都逃不掉，整天都是带着他去看急诊，老发烧。后来陆陆续续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戏找我，我就第一部戏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挺纠结的，因为他还比较小。我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家出去是去马来西亚，挺远的。我和那个刘威，我们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电视剧。那天晚上走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怎么办呢，我走了，我就用一晚上一夜的时间，我给他录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还是这样的磁带，
3: 卡带
2: 两面的这个，给他录了这么一个满满的，用一宿的时间。结果到了马来西亚，打电话回来说的，他可不能听这个，越听这个越哭。
4: 就是当时他只要一走就发烧，
5: 一走就发烧。
4: 对， 这变成习惯性的发烧了吗？
5: 就是后来去找医生去看，然后说是什么潜意识，然后影响到整个这个什么系统。
3: 这是心理影响的健康。
2: 他可能有，可能当时有一个医生在给他看，后来他就说好像有这种潜意识，孩子他就真会发烧。他因为希望你来到他身边，可能他有这种暗示。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有点这方面的这个折磨人的办法，说他去幼儿园，他想我，他就真的就吐，就胃也疼，完老师就我就会
3: 就
2: 特别着急啊。
5: 刚开始哭，发现没用啊，
4: 然后没用。等会儿，什么没用？
5: 见不到啊。
2: 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我就会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我就永远看到他那形象，现在我脑子里还印象很深。一边在那玩儿，妈咪妈咪，一边哭，完了还玩，完了一会儿又哭，就这个形象在我脑子里印象。
4: 想你哭两下，
3: 那到底是想不想你？
4: 那您出去拍戏的时候，茱莉亚自己在家里吗？是谁带她呢？
2: 我父母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我
3: 们
2: 是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那就是有一个专门带她的一个保姆。我那个时候给她做饭呢，管她。
3: 那说到做饭了哈，我听说，您每次走之前都得写这菜谱。然后呢给家里头留下，按人家菜谱给他做，有这事儿吧？
2: 他那个时候比较小嘛，因为你要离开，我又是一个心比较重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可能会，因为带他的那个保姆一定是都是小年纪比较轻，他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你也不能大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可能我就会，我们家有一面墙是他的那个早上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天应该做什么，我都会给他，
3: 就早中晚三顿饭，您全都给他营养配餐出来了。
2: 对对对，
4: 要给他做一个方案
3: 呢。对，我听说有一出版社找您说要出一本那个儿童菜谱啊。
2: 什么时候找我呀？
4: 我觉得这个养女孩好像比养男孩子好像稍微是不是能够省点儿心呀？这个女孩一般学习方面挺自立的，而且这个女孩可能会比男孩早熟一点，就更懂事一点。
3: 尤其是对家长对妈妈好像，她能够更早的知道妈妈的不容易哈，更早的能够表达她自个儿的一份爱，是吧？茱莉亚是不是这样啊？
5: 对，这个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他们过生日或者到节日，我自己会小时候画那种贺卡，然后
3: 做的那个生日卡，
4: 自己做，
5: 然后后来是给他们就缝小的那种东西。上一个生日给妈妈缝的是一个零钱包，然后我今儿还带来了。
4: 缝了一个零钱包是吗？
5: 对，
2: 我用它拿放我的那个身份证。咱经常是拿出来一个那个，举出一个这个东西拿身份证，哎呦你这什么东西？反正就女儿做的，你总是觉得还是非常的有一种
3: 不一样的感觉。来，咱们看看，看看
5: 上面还写着就是最好的妈妈。
3: 您拿着这个特高兴是不是？给女儿给的。
2: 对，已经习惯了。她通常只要是我的生日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什么其他人的生日，她都是她
3: 做些调理。
2: Julia 是很有心的孩子哈。包括我父母过生日，她都要做，要用很长时间，不管自己有多忙，她都要给他们画呀、做呀这样。
5: 其实就是每次我妈妈她去拍戏之前，我都会给她写信，然后这个信是她到机场才能打开，然后她一般回来也会给我写很长的信啊，就是写一些感受什么的。就是我来之前也是给她写了一封短信，然后也想要拜托
4: 帮忙，这我的任务就来了，知道了吧？这就是她刚刚交代给我的任务。
5: 我先下去，您念完我再上。
4: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不好意思的。妈妈，我们注定与寻常母女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在别的孩子仍在母亲怀中撒娇的时候，我拥有的只是照片上你泛黄的笑容和电话里您遥远的声音。在别的同学与我抱怨母亲每日的唠叨时，我期待的却是什么时候能够这样被您唠叨着。然而 即使我们无法日日相依，分开的每时每刻，我心里都能够感受到您与我同在。我知道在我失意时，您会给我力量，指导我在人生的路上重整待发。我知道在我欣喜时，您会在远处给我支持，却不忘时刻告诫着我不要迷失自我。信任与理解将我们紧紧相连，因此即便您远在天涯，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母女之情的温度。因为太明白您的心酸，所以无需您多言，我不会让您失望。以身作则胜过千言万语，因此从小当我看到您为梦想而奋斗的身影时，我便知道我的下一步该踏在何处。如今我已成年，羽翼渐丰，终将离开熟悉的故土，但无论我走到何方，我都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可以为我付出她的整个世界，是我永远的信任与依靠，她是我永远的骄傲，茱莉亚。
6: 小小的姑娘，把她别在你的。
0: 温婉柔和的刘丽丽经常饰演一些接地气的市井母亲的形象，而王姬则以沉稳干练、雷厉风行的母亲形象示人。《小别离》当中的母亲活得通透明事理，《大都市小爱情》里的婆婆强势挑剔好面子，《我们的生活比喻蜜甜》里那个妈妈市井泼辣争强好胜。其实生活当中的王姬和角色也有几分相似，性格外向、率真爽朗，甚至做事情也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众所周知，他有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
7: 真的，小孩子就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他那个刚生出来小孩也没头发，完了以后，完了以后就那样。我一看，完了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就是后来，他会走路了，一岁吧，站起来能走路了。好多人都是说，哎呀，王姐，小孩来抱抱，一抱一看，哦，是你的孩子，就是他好像抱着特大的希望，一看，哦，这样，完了抱起来，一抱没抱起来，因为他脸特小，人家以为他很轻，一举没举起来，原来是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完了就把他抱起来，我印象特别深。结果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变化和增长，一天一天发现他那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带着跟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参加 party， 完了他呢就痴痴的看着旁边一个小姐姐，就这么看着人家。我说你老盯着他干嘛呀？你都忘了妞妞。他说妈妈，你看他是双眼皮儿，他多好看呀。
8: 你是单眼皮吗？
7: 对，他现在是双，
8: 现在也是双
7: 啊。完了，他小时候有点单。他说你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五岁了怎么还不变呢？
9: 相比姐姐的活泼好动爱说爱笑，弟弟就显得有些不一样。
10: 那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他得了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那自闭症的孩子呢，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脑瘫，有些是伴随着这个癫痫，就时常犯病，有些呢是伴随着就是弱智。那不幸的是我儿子呢后两种都有，虽然他1.8米了快，但是看上去呢他是4岁到6岁的孩子的一个智商。那如果你见到他，你问他，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要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维尼熊、熊猫，他的世界都是卡通的世界。生活当中我如果跟孩子在一起，我天天都是卡通人物。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不愿意起，要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不愿意吃，我就得扮演各种，一会儿是熊猫，一会儿是维尼熊，想着办法让他起床来完成这些。
9: 这就是王姬的儿子高小飞，小名蛋子。只要和儿子待在一起，王姬的眉眼间便会不自觉地漾开温柔的笑意，这就是母爱。

0: 耶，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猫系的，人系的，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蛋子为什么会变得与众不同呢？这一切还得从王姬的代表作1993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说起。
0: 我的意思是说，坐在这里可是要付钱的。
2: 你可以从我的工钱里扣吗？
0: 我并没有说要付给你工钱的。
2: 这么说您是不想要了？
0: 我的意思是说

0: 如果你还可以唱两句的话，我真的可以考虑。您贵姓？
1: 叫阿春哈。你还知道你叫什么？嘿，你回来。干什么？您还没付酒钱呢。
2: 我会付您。我相信您的能力，但是本店概不说谎。《北京人在纽约》一经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在其中扮演阿春的王姬。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部戏开拍不久，王姬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坚持拍摄竟然给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
3: 我们那个是第一部在国外拍的戏，资金特别紧，他们整天谈的都是钱。而且呢，我们分 A B 组，分 A B 组拍戏，但演员分不了 A B 组。有一个就是我在拍的那个餐馆的那个戏，那个戏叫东兴楼。后来我们起个外号叫冻醒楼，就特别冷。而且人家白天得经营餐馆，到夜里11点钟打烊，说你们现在可以拍了。就我们白天出去拍一些其他的戏，晚上11点赶到那儿。我记得我曾经最长的一次4天4夜没睡觉。
0: 天哪！没睡觉，最后就脑子记不住台词儿，皮和那个骨头肉都分离，你就一揪这皮就觉得能风吹起来的感觉。完了，导演喊停，我就哐躺在旁边沙发上睡觉。导演喊预备开始，我起来我说说什么就完全懵掉了。我那时候还信点胎教哈，我就跟肚子里的孩子说，我说你别怪妈妈，我说我没办法，我说只能这样，我说你跟我一起挺吧。 就是他在我的肚子里面有4个月没长，就是一般孕妇肚皮要一天一个月一个月长大嘛，他4个月都没长，是多大就是多大，可能真是知识少，没这个概念，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流产还在我肚子里，而且后期还长了，我就没想那么多，因为前面有一个了，姐姐活蹦乱跳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累点嘛。 应该没事儿，而且我这人也特皮实，像个男孩子，又当过兵，所以什么苦的累的我都不怕。这个小时候当兵的时候，在这儿被钉子搬东西，被钉子划了，抓把沙土，咵一撒上了，最后长出一大胡子来，最后不得不做手术给他弯掉，都见了骨头了。就我是这么一个个性，就是属于挺不吝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就孩子生出来呢，小，小呢他还可以。 后来我们就没太注意，但是到了1岁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是癫痫的表象。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影响他的智力。我就觉得，哦，小时候见到周围邻居有很多得癫痫的人，那我们就说吃药啊或者掐人中就能救过来。结果越来越严重，就用药物长期控制。他从2岁半2岁就开始服药，一直服到现在，已经15年了。从小他攀那个攀登架，就是小孩那个攀登架，他爬到最高上去，一松手往后一躺。 就吓得我们就魂都出来了，在阳台上看着好看，他就要去够外面的树啊什么，他不管几楼，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从小就担惊受怕，所以我说我为什么我老妈不容易，我们都是担惊受怕，就是一分钟都不敢擦，比如说我要上趟厕所，我跟你说我上厕所你盯着他，我就去上厕所，只能这样，就是根本不能离开人的视线。就我们在他6、7岁的时候，比如我们一家子人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最后就没办法，也不嫌丢人了，就腰上拴个绳子。 一个绳子拴着他腰上，就走到哪儿，人家大街上都挺奇怪，尤其在美国，反正他人家也见怪不怪，就会这么等你过去，人家会看你。但是我没办法，他一个不留神，他就会跑出去。尤其带这种智障的小孩就更不容易，他没有这种危险的概念啊。小时候，比如说带他看到狗，他一看到狗高兴就跑过去，结果。
2: 他姐姐那时候也小，就叫，就拼命抓着他，抓不住。后来他爷爷跑过去，一把一搂他，一转身，那一狗汪上来，一口就咬他爷爷腿部了。
4: 哎呦，
2: 就好多这种就是危险的事情，就不能离开我的视线。经过持续的治疗，担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智力也达到了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王姬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 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拍戏，一年中只有短短的2、3个月时间可以和孩子团聚，照料孩子的重任便落在了王姬母亲的身上。为了照顾生病的担子，王姬的母亲独自承担了这一切。
5: 我庆幸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我的妈妈这么多年20多年如一日。

0: 帮我看着担子，帮我盯着这孩子。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有一次回去，因为我每年回去的时间不一定哈，都在这边拍戏。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妈头发后边像狗啃的似的，乱七八糟的。我说妈，你这头发怎么了？我妈说嗨，没人给我剪。我说你干嘛不出去剪呀？她说我得盯着你孩子啊，他睡觉了，都下班了，谁给我剪呀？她说头发长了，自己就对着镜子乱剪。孩子都大了嘛，他完全可以无后顾之忧，像所有的五十多岁人那样退休去享受自己的晚年。可我妈妈的晚年全部被我给搅黄了，被我给糟蹋了，被我给彻底毁了。所以我就觉得这辈子我最亏欠的其实就是我娘，牺牲了她自己的全部，而全都就是为了我。所以妈妈真的对不起。
1: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家人把更多的爱倾注在了弟弟身上，尤其是妈妈和姥姥，常常给予弟弟更多的关注和关爱，这让姐姐有些吃醋。
2: 小时候呢，她挺妒忌姥姥老管弟弟的，老管蛋蛋，她还听回去就跟我说，你看姥姥偏心眼儿。我说她就是这个是个残疾孩子，你一定要有这种心理。我说将来妈妈还指望你帮我撑一把手呢，照顾她。后来现在大了这几年，她就真的是帮助我们照看弟弟，说妞妞你看一会儿弟弟啊，就交给她绝对没问题，她能够管的，她笔管调直的，弟弟也听她的。
3: 小的时候肯定挺混的，老经常跟我弟弟打架了。就是我并不是对我弟弟小的时候啊，有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气我姥姥。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姥姥有两个女儿，完了最后我妈妈有一个，我有一个弟弟，我姥姥特别偏我弟弟。可是我现在想一想，还有一个人偏我弟弟也挺好的，总比没有人偏我弟弟好。我因为我老就是拿一个小针来抠我们家的那些锁哈，所以把门一下就弄开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丢钥匙啊，而且我经常想去我爸爸那妈妈屋看电视什么的，我就弄那东西就那什么，我弟弟也学会了，他就那样来弄我的房间。所以我气的，我打他，他打我，完了我再打他，他再打我。我弟弟从来都不哭
4: 啊，你弟弟不哭
3: 啊，我哭。我弟弟告我的状，我姥姥来说我，完了我就去我爸妈那儿告我姥姥的状。
2: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妞妞弟弟小，弟弟又是这样的，我说你必须让着他。而且我跟他讲，姥姥照顾弟弟，偏心弟弟，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姥姥从小把弟弟带大。我说他又是那个孩子，我说你必须让着他啊。但是他也有这双子座也有萌醒的时候，包括很小，我们带他去看电影，他就会因为没有办法带弟弟看电影，弟弟那整个电影院就都会炸了，所以就是姥姥和弟弟在家里待着，我们出去看电影。到那时候呢，他就回头一看，哟，弟弟在门口或在窗户那儿看着我们走了，还招招手什么的。那时候他就说：“妈妈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再也不那个跟弟弟争了。你看弟弟可怜的，就在家里没法跟我们看电影。”他也有萌醒的时候。我觉得每个家庭和每孩子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他有个弟弟，他更像小姐姐。经常我们如果有事儿的话，就是会让他这个小姐姐在家里看弟弟，看的有时候不瞒你说，比姥姥看的还好。
3: 真的，我姥姥惯着我弟弟不敢管，我比较狠，所以我弟弟听我的话。
5: 弟弟怕他，
3: 他现在不怕了，小时候怕。
5: 对，
4: 那现在家里面弟弟最听谁的话？
3: 最听可能还是最听我的，反正肯定不听姥姥的话了。我有很多招啊，那个没收他的玩具，或者我跟他说 ，OK， 你听我的话，姐姐待会儿带你去麦当劳，带你去什么买一个东西，他可以理解的，对。我从来都不骗他，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信任，要不然我话白说，他以后也不信我了。
2: 对，但是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种了一些花，那个弟弟不懂事就爱掐那个花，结果他就吓唬弟弟说，你再掐这个 flower 咬死你，说花会咬死你。
3: 我说蜂蜜
2: 蜜蜂对，但是被弟弟继承那个 flower 咬死你，所以现在那个我儿子不碰花，见着花就说 flower 咬死你。
3: 他真的被咬过，对啊，
2: 就被那个被蛰过，
3: 被那蜜蜂蛰过是吧？
2: 对。
6: 王吉坦言，当知道自己儿子患上自闭症的那一刻，他曾经陷入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抱怨过命运的不公，灰心过前路的渺茫，甚至绝望到想过放弃。可是每当对上儿子那双澄澈干净的眼睛，

0: 听着他奶声奶气不成句却无比真挚的话语，所有的委屈、焦虑和疲惫便会瞬间烟消云散。王姬将那份强烈而浓郁的母爱化作了披荆斩棘的铠甲，温柔地化解了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更凭着一双坚强的臂膀、一份博大的胸怀，为孩子们撑起了一个能够挡风遮雨、永远温暖的家。
1: 真的从儿子出生以后到我就觉得怎么他会得这个病，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病是不可逆的、不可治的，所以就寻遍各种医、各种什么招都使了啊，然后说你帮我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治，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当慢慢随着这个不断的看医生，不断的你认知对这个病的认知，你就慢慢接受了这个，随着他的成长你就觉得这个人群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全世界差不多150人当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叫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当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呢，我就是欣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还不是更加的那种脑瘫型的，就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他看上去还像个正常一样，这是让我欣慰的，就觉得他还可教化。很多地方你就不断的重复，比如正常的人可能10遍就教会了，而对于这样的孩子可能要1000遍甚至更多，就不断的让他强化、重复、重复，他慢慢会有一个记忆，而他的生活要特别规律，所以慢慢我现在接受了。而且说句心里话，在演艺界的前辈当中，秦怡老师啊，王铁成老师啊，包括谢晋老师，这么多大家，你看看演艺界也就这么点人，这么多不幸的孩子啊，都挺高的，都落到这些家里，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在前面，做我们的榜样，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再一个，我觉得，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好，对这些残疾人的关注会越来越多。再一个，我就说有女儿这样欣慰，她经常说，我们也经常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说将来，妈妈要是啊，有一天那个百年了，我说这个什么，她说妈你放心，我来管弟弟，所以她完全要把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会很欣慰，所以我现在完全就摆脱了那种负担呐、或者是觉得自己自愿呐、什么的，我反而是一种动力。就像妞妞说过，说妈妈应该感激弟弟在咱们家，让咱们这个家更凝聚、更团结，大家更有一个目标来为了这个孩子来做。而且她说也让你有那么多社会责任感，你可以，因为我老说我要去做义工，而且包括也小小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方面。
2: 看着姐姐说妈妈我爱你，你看着姐姐一直说妈妈我爱你，我想你了，说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0: 王姬和刘丽丽在戏里演尽母爱，而在戏外更是把这份深情写入自己的生活。王姬半生负重，面对儿子先天智障以坚韧扛起了重担，奔波筹措治疗费，耐心教导基础技能，他也默默地滋养出女儿的懂事。他的母爱是直面磨难时的铠甲。刘丽丽曾经阔别舞台陪伴女儿的成长，也曾经调整心态尊重女儿的每个选择。他的母爱是温柔的托举，他们用守护包容诠释了母亲的伟大。

0: 去过重庆吗？
1: 没有，但听说那山多，夏天特别热，东北人在那边受不了。
0: 那重庆的火锅吃一次就想再吃一次。
1: 你觉得日本人如果败了，难道老蒋还会在重庆待着，不回南京吗？
0: 什么南京、延安、重庆，现在都太远，不如出来爬爬山、出出汗，总好过住窑洞吃土豆，明白吧？
1: 明白。如果关科长需要我探路的话，尽管说。
0: 两条路，你觉得我该探哪一条？
1: 我觉得这两条路你都不想走。
0: 这边。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喂鸽子吗？
1: 你有一个眼线，你们用鸽子传递情报，它的代号叫松鼠吧。说实话，这个我老派，

0: 跟我回新京吧，然后去日本。
1: 王科长，你这话说的有点让我纳闷，怎么会是我呢？
0: 你真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啊？

0: 你就不想问问我是谁吗？
1: 最不济就是来要我命的，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0: 本来今天这个时候不应该来打扰你。我认识你儿子，叫龙新亮啊，国立大学的学生，跟一个叫纯子的日本女孩谈恋爱的。
1: 是啊，他失踪的那天我给他很多零花钱，应该去约会了。
0: 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见你儿子死了，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跟我说这话的人太多了，我信怎么样，不信又怎么样？

0: まあ忙しいんでね。
1: 你说吧，到底让我干什么？
2: 龙队长，我们都知道你是地大哈尔滨校友会的秘书长，我们这有一个校友会的这个名单，
0: 我们对这里面的一个人特别感兴趣。

0: 你们可真会挑人。我们这个校友会有很多年头了，出出进进很多人，唯有这个小岛博士我也就只见过一两次，连他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日本人防疫给水部的首席科学家。你儿子就死在防疫给水部，

0: 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让我冲进防疫集水部去把他杀了？
1: 没让你去杀他，就是让你想尽一办法把他约出来就行。
0: 他不会来的，除非通过另外一个人。
1: 谁？
0: 运输部的钢琴。
2: 哎，笑什么呀？
3: 我这个立场
2: 不行。来来来，你看我们，这么高的路，
4: 可以了，可以了。

0: 吴静。三天以后，我准备只带胡斌走。
1: 明白。
0: 本来也是行动部的活儿。
1: 进去吧。
2: 宋部长，看前面。

0: 的？
1: 这酒我是要喝呢，还是不喝呢？你他妈不会也是共党吧？
0: 往大了想。
1: 国民党。啊？
0: 不出两年，老弟，我就是奉天警察局的局长了。
1: 老潘，你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嗯。
2: 哎，
1: 你成了局长，那我呢，关个啥？
0: 国民政府沈阳警察局局长潘岳，关科长能不能保住这条命都说不准呢、啊、等日本人跑了，国民党回来了，能有他什么好果子吃吗？还有你，你手上那么多条人命，军统那边就能跟你不算这笔账了？当然，到时候我肯定会替你说话的。但是你手上也要有过硬的本钱吧？光凭我这张嘴恐怕不太顶什么用。
1: 扯远了。我胡斌一向凭本事吃饭，厨师再怎么换，他得要烧火的话，
0: 那我就再给你添点本钱啊。樱花会馆同学会的事儿，宋卓文肯定要有动作，如果你在现场发现什么异动，不要动手，先把人往外轰。前野科长让我带着自己的人手负责外勤，丁鹏会在外面接应的。
1: 那咱就说定了，真逮着这家伙，他肚子里的情报归你，人归我，我怎么上手你别管。

0: 跟你说啊，
1: 哎，
0: 你怎么没让长婶多带点儿？这还剩这么多。
1: 你就不怕他血管潜逃啊？不要拿钱考验任何一个人，都经不住考验。
0: 那枪手靠得住吗？
1: 于红，你还记得吗？
0: 啊，
1: 一直在大牢里关着呢。早些年跟谢文东他们一起打日本人啊，后来队伍散了，你把他招到了特务科。前年因为喝酒失手误杀了一个日本人，是你托人保的他，没判他死刑。他的编制情报股一直给他留着呢，工资科里一直也发着呢。
0: 可我怎么记得他一家老小都是潘越在照顾着呀？你就不怕他们碰面？
1: 这个时候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特勤科用的个人照片一共写了12张，有10张呢和其他的特勤人员一起交给了日本人，那张给于红，剩下的是你要的合影。
0: 我要的枪呢？
1: 比利时的勃朗宁和潘越用的一模一样。

0: 行，把门关上。
1: 干啥呀？弄得跟做贼似的。
0: 接着啊，在哈尔滨还有个姨夫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在日本核对个人资料的时候，听关雪说过。后来不是死了吗？
0: 没死。
1: 没死。

0: 是不是还不如死了好啊？这是，这就是科长的那个衣服。听说科长跟他的感情还不错，他出了事以后呢，在医院所有的费用都是科长在支付，而且经常去看他。你也了解啊，科长这个人平时很谨慎，除了上班、回家、出外勤，就很少在外面走动，啊。但是这家疗养院他是经常去。
1: 高手啊！
0: 什么？
1: 不是开枪的这个人是高手，七枪，一共开了七枪，枪枪命中。
0: 但这脑袋啊，心脏这些要命的地方是一枪没打，这是存心让他生不如死啊！这得多大仇啊！你醒醒酒啊！开枪的，就是你亲爱的关雪。这事儿是老金帮他压下去的。 还有有意思的呢。疗养院那边说啊，上个月他们那儿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专家告诉科长，可以手术，让他这个衣服重新站起来。科长想都没想就给去了。

0: 关雪肯定让他这衣服给糟蹋了。
1: 部长，我跟你说这些可不是闲着没事跟你在这嚼舌呢。一个女人心里能揣着这么大一件事儿，怎么可能还有你的位置呢？

0: José Masipay, Sassy Vélez. Ahí está, ¿verdad?
1: ¡Ay! ¡Ay!

0: 腾腾，
1: 哎，鼓掌。
0: 那柜子查了吗？
1: 没有。
0: 查？
1: 是。
2: 如果一切都按照我的时间，我的路线，那么我就能成功的把小岛博士带出去，交给在后门接应的卓武。

0: 太顺利了，顺利都让人都不相信了呀。劫持小岛的方案都做了好几套了，这套是最合理的，成功率最高。
1: 你不觉得从后来那几个特务被抓开始，到龙厅长，然后突然说求小岛一定会出现，一切不太顺利了吗？好像地大校友会每个人都是你的部下，啊，都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逃跑路线，小岛最后又出现在你确定的位置上，束手就擒了。
0: 你说的对，但我的根据是爆炸的时间是我提前设定的，一秒钟都不会差。一旦发生爆炸，所有人的想法就是逃生，小岛也不可能例外。反而我现在担心的是，我放炸弹的时候被人发现。胡斌那双眼睛，比他们鹰都贼。
1: 关于龙厅长这会儿超级低塌校友会，关雪他们不会觉得奇怪吗？
0: 老秦，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赌一把吧。暴露就暴露吧，算我求你了。
1: 日本人马上就战败了，这时候我真的不希望大小伙再有什么万一。啊！
0: 老钱，如果真有万一，也该轮到我了。

0: 换好了。
1: 嗯，我说今天有行动，让所有的人把枪都交上来。潘越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0: 我今晚约了他喝酒。
1: 为什么？
0: 樱花会馆那边可能会出事了，恐怕自己喝多了，总不管就不管了。
1: 明白。
0: 那个于红到了吗？
1: 到了，就在烟花会馆对面。

0: 谢鹏哥，谢谢鹏哥。
1: 鹏哥，
2: 二哥，
0: 放心。
1: 来，哥几个喝酒。

0: 科长，您可是真有闲情逸致啊！都什么时候？对了，钱野科长让我跟您说。
1: 潘越，不管什么时候都轮不到你帮我跟那个日本人传话，你懂吗？
0: 是。
1: 哎，你投靠国民党这件事儿，钱野大悟知道了吗？你胆儿可真大。
2: 就胡斌这张破嘴，
1: 你可真别怪胡斌。

0: 事还真不是他跟我吊上的。在抓捕那个罗宾汉的前一个晚上，你是不是违规出去了找那个女医生啊？人家就是军统的。
1: 哎呦，最好的音乐，最好的酒，最好的时辰，从今天开始咱俩各事其主。
0: 不管谁赢了，都轮不到国民党。你想想吧，在什么时候你都得听我的。
1: 科长您醒醒吧，现在您还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吗？
0: 送你一句话吧，人人为我，为我人人。
1: 您看我错就错在没听科长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呀。看咱们谁能笑到最后。
2: 炸弹已经布控在樱花会馆的各个角落，按照不同的时间爆破，会把包括小岛在内的所有客人驱赶到后门的位置。现在我们只需等待，

0: 出院出晚了，你把宋卓文这个狼崽子养大了，自己种下的苦果子还得自己嚼碎了往下咽，到头来呢，特务科我最值钱，谁坐庄我都可以下注，但是赌什么呢都不能赌人。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宋卓文，但他跟咱们下的注不一样，他赌的是命，好像都吓人。
2: 关小姐，您电话。
1: 嗯，知道了。防疫集水部的小岛博士认识吗？
2: 嗯，
1: 日本人被打死了，开枪的是龙厅长，反正现场乱成一锅粥了。潘科长，你去处理一下吧，给日本人一个过得去的说法。
0: 是。

0: 你过来，我说你呢，过来。
1: 苏忠儿，
0: 把枪放下。
1: 苏忠儿，
0: 放下。

0: 们那位钱老兄让我办的事我都办了。孩子，现在你也为我做件事。
1: 什么事儿？

0: 課長、班課長、孫課長に感謝しています。今日彼がいなかったら私も小島博士と一緒に死んでいました。
1: そうする。

0: 喂。
1: 任务完成了一半，笑得被打死了，但我觉得我暴露了。

0: 那于红是个什么东西？啊？宋卓文就在那个樱花会馆好几个小时。
1: 是。
0: 你狙击步枪够不着他，你拿别的枪进去干他呀？一枪就完事儿了，居然让他给跑了。
2: 他觉得收那些钱卖命不值得。

0: 乌泱泱几十号人，场面一乱，傻子都知道要。
1: 凡是那个潘越沾过的，我压根就不该碰他。
0: 你忘了，人算不如天算，宋周文命不该绝。
1: 哼，不渴了。
0: 日本侨民撤离的时间延后了，跟今天晚上的事有关吗？
1: 应该没有。最近运力被占用的厉害，很多事情都延后了。日本人可能是有什么大动作，好多事情都延后了。
0: 撤离的时间延后了，撤离的计划没变吧？
1: 不会，带队的还是我跟胡斌。
0: 潘越和你摊牌了，真实的嘴脸露出来了吧？
1: 还行，吃相也没那么难看。我让他去查今天晚上的事儿了，给日本人一个说法。浅野大吾愿意相信他的话。
0: 要死的人了，他想怎么编就让他怎么编吧。宋哲文怎么处理？

0: 到。他说那个小岛打从一进门就没怎么跟别人打过招呼，就一直跟一个叫钢琪的日本人嘀嘀咕咕。
1: 钢琪是谁？
0: 校友会名单上写的是运输部部长，全名叫钢琪秀雄。
1: 服务生，当时他们两个人是在哪儿嘀嘀咕咕？
2: 一开始是在这儿，后来就往那边走了。

0: 那么当时你在哪儿？
1: 我当时在那个桌子后面。
0: 他们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1: 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添酒，我不记得他们说的是什么。
0: 你认识宋部长吗？
1: 认识。
0: 宋部长当时是不是在这儿？
1: 是。
0: 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只见过小岛先生和冈崎先生，没有见过宋卓文，好吗？
1: 我就是临时过来伺候这
0: 个。我再说一遍，我是让你说只见过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见过宋卓文。回去吧。
2: 你还真成诸葛亮啊！
0: 这也是事后诸葛亮，查那个冈崎吧。
2: 说你是诸葛亮。

0: 我亮，暂时真不是夸你。刚才我真以为见着鬼了，还真他妈有俩宋卓文，这哥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是真真见着这兄弟俩，是在后门吧？
1: 就跟这儿。
0: 这就对了，他们兄弟俩呀，原本是想把后门炸了，同时把小岛绑了，再用车给运出来。但谁能想到？
2: 这小岛竟然被那个姓龙的厅长给干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啊，你怎么算中他妈偏偏就是要绑那个小岛呢？
0: 跟你说的你也不明白。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有的时候啊，你知道的越多，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2: 那你是哪个意思啊？
0: 即便是，你现在把宋卓文给绑了，那你是交给日本人，还是交给军统？就算把他给交出去了，咱们两个人能得到什么明面上的好处呢？他们这两边要的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哈尔滨的重工地下党。
2: 那关科长那儿也瞒着？我觉得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都未必想知道这些。关科长，日本人，现在又多了个国民党。老潘，你真觉得自己玩得转？

0: 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这个通话防卫计划很可能就是日本防御苏联进攻的总方案，否则不可能动用这么大的运力。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拿出这个方案呢？
1: 我说不行动了吗？我只是说你不能去执行这次行动。
0: 我怎么就不能执行？怎么就我不能执行？
1: 你自己说的，今天行动失败了，组织上完全可以认为你已经暴露了。你别说现在回特务科，按我的意思，你现在马上撤离。
2: 又转移？
1: 卓文呢、啊？你现在别幻想着关雪是潘越、胡斌还对你将信将疑呢。我要是他们，我现在最想干的就崩了你。
2: 还不明白你的？
0: 阿谦，能过来一下吗？

0: 你想要说什么？
1: 你还记得我刚染上病那会儿吗？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疼啊，扛不住的疼，肠子都要断了。当时脑子里面就一个盼头，谁能给我一枪，别再造这个罪了。现在日本人要用这玩意儿了，这一颗陶瓷炸弹扔下去，染病的绝不是一两个，得是十个、百个、千个，到一批炸弹扔下来呢，铺天盖地的，得死多少人？你想过吗？十万、百万。

0: 小琪。
1: 哎，
0: 没事吧？
1: 嗯，没事。
0: 那让我去呗。
1: 去哪儿？
0: 不整那什么计划吗？卓儿不能去，我去呗。
2: 你们都是谁呀？运输部是你们家开的，你们想去就去，想拿什么东西就拿，你们怎么老是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呢？哎，
0: 不是老钱，其实你心里也明白，就没有什么周全的计划。我弟说的对，想明白了干就得了。
3: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这是无谓的牺牲，我宁愿不去查，我也不会让宋周文去白白送死。我们现在需要冷静，

0: 回来了。周围都转了一圈了，我一个人来的。
1: 我相信你说的话。
0: 认识吗？
1: 雨虹，韩威的线人，每个月从情报股支出一份薪水。除了潘越，情报股里他谁都不认。
0: 刚才在樱花会馆，就是他想杀你。
1: 是潘越。
0: 潘越投靠了国民党军统，还从那边领了两个活，一个是从日本人那儿拿到一份文件，一个是把你们一网打尽。
1: 你们，你说的你们是谁啊？
0: 你们，共产党。
1: 这回有谁告诉你的？也是潘越，还是胡斌？
0: 崔安平他老婆说的。当时我也不信，
1: 现在你也可以不信。

0: 海清。
1: 我只相信强。因为只有强能保护我。
0: 如果你只相信强，你还来抓我干嘛？
1: 委屈你了。谈正事吧。我不希望潘越把那份日本人的通话防卫计划交给国民党军统。
0: 你希望我怎么做？
1: 你帮我让他消停几天吧，几天就行。

0: 这是我提前为你准备的入职礼物。目前你在特务科为日本人查案子，应该都拿不到这个吧？
1: 小瞧我了不是？
0: 从今天起，你就正式为党国党产，
1: 这算是正式庆祝了。

0: 大凯，有日子没回家了啊，你姐都不敢问你为什么。
1: 这有什么不敢问的，你问他，他上学的时候不也天天不着家吗？
2: 是是是，听你金叔说。
0: 大凯，我跟你姐呢要去趟新京，然后呢再去东京，过段时间就回来。
1: 知道了。
0: 不是不带你啊，新京现在比哈尔滨乱，东京刚刚轰炸完更乱。
1: 我压根就没想去。我现在也用不着你们管了，去哪儿不去哪儿我有自己的决定权。
2: 家里人咱就说家里话，别跟我耍社会上这一套。
0: 哎，刚才怎么说的？拜拜，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姐这么做啊，都是为了你。
1: 她做什么了？是为她自己吧？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是最值得日本人要拜的，你靠山倒了，你要跑，我是你累赘，拖累你了。

0: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要是非要去，我可以帮你安排。
1: 谁非要啊？从来都是你们非要。要我这么的，要我那么的。

0: 妈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儿子？啊？
1: 那你怎么不问问，他们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女儿啊？

0: 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1: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2: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3: 这是平常的一天，这是不平常的一天。有人突然好奇自己的相貌，好奇自己的脸为什么和其他动物不一样。在岩壁上，他不停地画出自己的面部，刻上自己的生活。他甚至把太阳和自己的脸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迷幻中才能见到的神庙形象——太阳神。他似乎意识到，我的确与别的生物不同，我能思考，并且我改变了周围的环境，我能改变世界。今天贺兰山上依然可以见到27000幅史前岩画，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多的面部画像。这是古人类对尘世的观察和疑惑，也是象征性思维留下的符号。这种能力让人类超越现实，去思考过往与未来。

0: 距离端午还有两天，湖南汨罗市郊新义村的龙舟队在集结，他们要为即将举行的节日比赛做最后的准备。
1: 预备，喊吧喊吧喊吧，预备，走！火的多吗？火的同志啊！好，看，一二，放个这个熊的时候，赶紧加干活去。啊，对，好杆子多啊！喂，喂，喂！
2: 年年端午节，每月村有一个龙舟。这个民间龙舟就是这样的，基本上是小孩子十几岁的就都会划。真的佛吗？这不人家登位呢，我佛就无根都上来就上来去。
0: 村民们划龙舟的水域是汨罗江涨水改道形成的，汨罗江的流向是自东向西，这在中国的河流中并不多见。但更特别的是，每年端午，这里的河水还会发生倒流，由西向东反向流动。有人说，汨罗江倒流可能是因为江底存在大规模的涌泉。可问题是，为什么倒流只发生在端午呢？
3: 登过的站那个手举还是有啥子区别啊？特别是分胸分手哎，比站那个手举还是有大啥子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汨罗江从东往西注入洞庭湖，正常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呢，由于端午前后，暴雨比较多，占全年的一半以上，所以就导致洞庭湖的水就一下涨上来了。使得水位就超过了汨罗江下游，它那个水就会倒灌着涌，这就会形成了汨罗江这个水倒流的这种怪异的这个现象。
0: 在气象学家眼里，汨罗江端午倒流只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但在本地人心里，他们更愿意相信江水回流可能是上苍对屈原当年怀沙赴死所做出的神秘回应。新义村紧挨着屈子祠，这座纪念屈原的祠堂在汉唐时就已经落址于汨罗，历朝历代往返的旅人、当地的居民都会前来敬香祭拜。为了纪念屈原，端午期间的汨罗常常会举办盛大的龙舟赛事和各种活动。这些重要的仪式不断叠加上历史的记忆，渐渐成为这里生活的一部分。六月，恩施罗平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4: 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了。这个就是野生的， 香松叶，扶摇它有香味，灰上就柔软。这样搞呢，还是没有碎的。每一片叶子都是这样子的。这一片这样软了，没有碎。
0: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相邻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
5: 包粽子大赛在举行的当中，梅龙老师是非常快的啊。

0: 天的端午节和一千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一千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掷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1: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是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们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了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2: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食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0: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

0: 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1: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啊、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0: 古人为什么会选择粘性超强的糯米，而不是选用产量更大的稻米来作为包裹的主料呢？
1: 古时候呢，端午节的时候，还有什么寒食节啊等等一些节气，那么我们都是吃冷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的。那么要使冷的这个食物仍然保持这种比较柔软的特性，那么就需要支链淀粉含量高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糯米基本上是100%都是支链淀粉的，所以它在冷了以后，它仍然能够保持它的这个柔软的特性。
0: 现代科学发现，支链淀粉经过加温后能保持糯米的粘性和柔软，即使储放一段时间也不会恢复初始状态。软糯的口感加上粽叶的包裹，让粽子成为古人端午外出时最便捷的即时性食物。
1: 在哪个季节是丰产哪个食物，所以在那个季节吃那个食物，中国人对传统的四季还是非常敏感的，它总有一个季节更替的一个食物的仪式感，它有个特殊的文化的属性。
0: 寻找挑选能够放入嘴里的食物是动物的本能，但人类赋予这个过程特殊的仪式感。有人说，要抵达文明的核心，最佳途径是通过口舌和肠胃。不然，圣经里的耶稣为什么总是在吃饭时传播神事？就连佛祖也是这样。宏大的人文叙事，尊崇的神灵膜拜，似乎总是以凡尘的咀嚼作为背景。姑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精准，一个可见的景象是，物化的生存经验与文化的精神诉求，共同催生了人类社会越来越丰富的情境道具。新义村的龙舟是这样，宜昌的粽子也是如此。饮食与生活随着节日的复杂而复杂，随着仪式的庄重而庄重。这是迄今为止东亚大陆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墓葬，也是地球上唯一拥有丧葬行为的生物体关于悲伤的早期记录。墓穴里是一位老者、一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少年。很明显，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意识到，在族人故去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表达某种隆重和刻意，比如挑选特定的位置来掩埋死者，撒上象征血液的赤铁矿粉末，以期盼重生。
2: 人类出现第一个墓葬，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说是人猿移别的一个标志之一。这个时候的人的智商就比早期智人和那个什么直立人号会高很多，他们会记得自己的父母是谁，于是呢，这种他们死了以后，自然就有人

0: 在中国体育博物馆，珍藏着一幅描绘清朝皇室下江南的画作真迹。这部六米的长卷绘制了众多生动恢宏的场景和细节，呈现了当时丰富的生活样貌。从江面上的龙舟竞渡来看，这幅画作讲述的时间指向端午，而地点毫无疑问是河湖交错、水网密布的南方。
1: 这幅这个涉事龙舟竞渡图啊，是一幅非常珍贵重要的一个历史的画卷。最精彩的部分呢是龙舟竞渡，它那个龙舟两个系列，一个是有龙舟还有凤舟啊。龙舟呢是男士在划，凤舟是女士在划，所以在当时男女就同台竞技。
0: 这幅画作仍然有一些未解之谜，长卷上有11条龙舟，盛大的仪式和形形色色众多人物，这似乎就是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
1: 它是一个涉事绢本，它的绢遴选非常细腻，它的这个用料矿物的颜料非常生动，300多年都没有变化。
0: 但长卷里并没有皇帝，也没有作者的署名，能判断出来的只有乾隆对这幅画非常喜爱。
1: 这幅作品啊，前盖了乾隆的6枚印章，说明乾隆对这幅作品很重视。
0: 也许乾隆就是看到这幅画才动念六下江南。如果对天象时令的纪念仪式可以算是古人的打卡，那么今天的打卡就应该是一种现代生活里的新仪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从事特别的活动。端午节佩戴五色丝带，暗含古人对阴阳五行、世间万象的看法，也影响着春秋以后人们对服饰、物品、建筑进行配色的态度。节日里竞渡的龙舟是天降的神器，但更是群体参与后的集体记忆。神圣与世俗链接的通道是仪式，它让凡尘的时间披上节日的盛装，如同古老的节神祭祀。

0: 開始，
1: 開始。
0: 點？六個，
1: 六個，
0: 出頭印仔，
2: 第六
0: 豬，
1: 啊粒豬，
2: 粒豬啊，
0: 水氣，
3: 日日健康，
1: 好，
0: 飛行者，
2: 好，
0: 進馬。
4: 端午节一定要配上特殊的仪式，收下利市，请回龙头，别叫一年一度的漂移龙舟赛即将开启。佛山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水陆码头，商业气氛浓郁，宗族生活也非常活跃。隆重盛大的仪式会让所有人铭记这种归属感。
0: 有没有信心攞冠军？
2: 有。
5: 还有两分钟，必须到茶几。稳住，各队注意，不要动了。预备，
6: 茶几龙船经过我哋嘅主席台，请大家。

0: 叠叫的河道狭窄弯曲，使得龙舟的穿梭竞速会有突然性的大幅度变向。这很像陆地上汽车过弯的漂移，不过龙舟的漂移需要更多人的配合。这是自然河道造成的困境，但也是人们适应与创造的结果。都在享受端午的狂欢，已经很难想象屈原写下招魂的时代会有怎样的祭祀仪式，但今天的节日依然拥有如此丰富的细节，如此强烈的感染力。祭祀里的神界皆是凡尘，盛装后的凡尘亦是神界，人类文明一直都需要这样盛装前行。
1: 我觉得仪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跟平常不一样，当有了仪式的时候呢，我们过了一个跟平常不一样的生活，也许是几天，也许会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而我们的所有的仪式，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化，其实最终是想给人意义。的仪式对于文化而言，它很重要的就是凝聚人的认同感，比如中国的文化，龙舟的文化，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仪式，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认同。每个中国人要界定自己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跟自己的历史文化在一起的，也许我们就是跟屈原啊，跟楚辞啊，跟楚国的文化都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真的很难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
0: 邮政员工每隔几天都会去沙漠的中心取邮件包裹，这是他们的工作。
2: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每周都会来一次，像旺季的时候可能一周有两三百张这样子。
3: 邮局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0: 这间小邮局曾经是沙漠居民与外界联系的途径，如今居民早已搬迁，只剩下空空的建筑。几名驴友偶然发现了这座几乎已经遗弃的邮局，这里顿时获得新生，成为著名的打卡圣地。游客穿越沙漠来到这里，只为亲手写下信函，通过沙漠邮局寄往远方。
4: 这一张呢，可以不用写邮编，咱们正常就是写信，写给自己，写给宝宝，写给身边，或者自己写给父母，写给任何人都可以。
2: 外面有邮筒，等会呢，咱们可以把自己的信再投在邮筒里。
5: 他不玩吗？
6: 神圣的一刻啊！
5: 能回广东再见啊！
0: 强化记忆，让生活充满仪式感，是那些传统信件的目的。沙漠也许是荒芜的，但假如在荒芜中标记出属于自己的时间刻度，那么这片沙漠就会拥有灵魂与意义。这是游客在装点自己的人生，也是人类在为自己的世界装点圣衣。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相信大家对大屏幕上的这两个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位呢就是演员刘丽丽，另外一位叫王姬。生活当中他们性格鲜明，风格迥异。刘丽丽呢相对来说温婉内敛，王姬呢则率真爽朗。但是他们在银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号，叫妈妈专业户，而他们塑造的母亲形象也和他们的性格一样极具反差。刘丽丽擅长饰演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却又略带絮叨的市井母亲，王姬呢则常常塑造那些精明干练、气场十足、掌控欲较强的强势母亲。之前他们在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当中强强联手，完成了银幕上的首次合作。
3: 你看看我来的正经事情都忘了啊！一点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有亲家这可使不得。是谢谢亲家母，我们的儿女呢是一家人，那我们大家就是亲戚，这个钱你要得要，不要也得收下，要不然改天我让孩子送过来那也得给你的，必须拿到。
0: 作为银屏上的母亲专业户，刘丽丽饰演的母亲形象各异，各有风雨。比如说《媳妇的美好时代》当中的母亲朴实热忱里藏着对儿女的周全考量，《唐山大地震》当中废墟里寻子的母亲撕心裂肺的演绎催人泪下，还有《小敏家》里的母亲温柔通透当中带着为人母的坚韧。银屏上她塑造的妈妈或者颇

0: 或温柔，或强势，或隐忍。虽然性格迥异，却都被刘丽丽注入了母亲共有的无私和温暖。而生活当中37岁才顺利生下女儿的刘丽丽，也是一位开明温柔的好妈妈。为了更好地陪伴女儿，正值事业巅峰期的她一度呢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回归家庭。然而从小体弱多病的女儿着实不让刘丽丽省心，不是生病就是哭闹，不是挑食就是不想去幼儿园。那么当时她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这么不听话？
1: 我这个女儿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带的孩子，就是孩子要好带，首先得能吃能睡。
2: 对啊，
1: 你像刚生完这个孩子，人都问说你孩子睡整觉了没有？
2: 睡整宿觉，大人就能轻松一点。
1: 对对对，那一听啊，睡整宿觉了，就觉得哟，这孩子真仁义啊，真好带。我的女儿是，我记得都上小学了，可能都不睡整宿的觉啊。小的时候，平均大概不到半个小时醒一次，哎呦啊，所以就非常难带，而且呢，他永远是，他老，而且很愿意生病，因为我在那个
2: 很愿意生病，
1: 很容易生病
2: 啊，生病
1: 啊，经常生病，而且他是。不睡觉不吃饭，必须得那个似睡非睡的时候才吃奶呢。哦，半小时一醒，
2: 半小时一醒啊，
1: 就太难带了。那个时候我大概多数的时间是我自己带，后来我父母来了就帮我
2: 帮着带啊，
1: 帮着带。他就是这个，可能前半宿我负责，后半宿我父亲我父亲
2: 得倒班了。
1: 还有就是他那时候身体，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老生病，老感冒，流行性的这个感冒这病毒，他永远一轮接一轮的，每一次他都逃不掉，整天都是带着他去看急诊，老发烧。后来陆陆续续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戏找我，我就第一部戏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挺纠结的，因为他还比较小。我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家出去是去马来西亚，挺远的。我和那个刘威，我们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电视剧。那天晚上走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怎么办呢？我走了，我就用一晚上一夜的时间，我给他录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还是这样的磁带，
2: 卡带
1: 两面的这个。给他录了这么一个满满的，用一宿的时间，结果到了马来西亚，打电话回来说的，他可不能听这个，越听这个越哭。
3: 就是当时，他只要一走就发烧，
4: 一走就发烧，
3: 对，
4: 这变成习惯性的发烧了吗？
3: 就是后来去找医生去看，然后说是什么潜意识，然后影响到整个这个什么系统。
2: 这是心理影响的健康。
1: 可能当时有一个医生在给他看，后来他就说好像有这种潜意识，孩子他就真会发烧，他因为希望你来到他身边，可能他有这种暗示。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有点这方面的这个折磨人的办法，说他去幼儿园，他想我，他就真的就吐，就胃也疼，完老师就我就会
2: 就没
1: 特别着急啊。
3: 刚开始哭，发现没用啊，
4: 然后没用，等会儿，什么没用？
3: 见不到啊。
1: 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我就会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我就永远看到他那形象，现在在我脑子里还印象很深。一边在那玩，妈咪，一边哭，完了还玩，完了一会儿又哭，就是这个形象在我脑子里印象。
4: 想你哭两下，
2: 那到底是想不想你？
4: 那您出去拍戏的时候，茱莉亚自己在家里吗？是谁带她呢？
1: 我父母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我
2: 们
1: 是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那就是有一个专门带她的一个保姆。我那个时候给她做饭呢，管她。
2: 那说到做饭了哈，我听说，您每次走之前都得写这菜谱。然后呢给家里头留下，按您这菜谱给他做，有这事儿吧？
1: 他那个时候比较小嘛，因为你要离开，我又是一个心比较重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可能会，因为带他的那个保姆一定是都是小年纪比较轻，他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你也不能大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可能我就会，我们家有一面

0: 勉强是他的那个
1: 啊
0: 早上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星期天
1: 哦
0: 应该做什么我都
1: 就是早中晚三顿饭您全都给他营养配餐出来了
0: 啊对对对
2: 要给
1: 他
2: 都
1: 有一个
2: 啊
1: 对我听说有一出版社找您说要出一本那个儿童菜谱啊
0: 什么时候找我呀
2: 我觉得这个养女孩好像比养男孩子好像稍微是不是能够省点心呀这个女孩一般学习方面挺自立的而且这个女孩可能会比男孩早熟一点就更懂事一点
1: 尤其是对家长对妈妈好像她能够更早的知道妈妈的不容易哈更早的能够表达她自个儿的一份爱是吧茱莉亚是不是这样啊
3: 对这个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他们过生日或者到节日我自己会小时候画那种贺卡然后
1: 做的那个生日卡
2: 自己做
3: 然后后来是给他们就缝小的那种东西上一个生日给妈妈缝的是一个零钱包然后我今儿还带来了
2: 缝了一个零钱包是吗
3: 对
0: 我用它拿放我的那个身份证咱经常是拿出来一个那个举出一个这个东西拿身份证哎呦你这什么东西反正就女儿做的你总是觉得还是非常的有一种
1: 不一样的感觉
2: 很
1: 来咱们看看
2: 看
3: 上面还写着就是最好的妈妈
1: 您拿着这个特高兴是不是这女儿给
0: 对已经习惯了她通常只要是我的生日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什么其他人的生日她都是她
1: 做些调理
0: Julia 是很有心的孩子哈包括我父母过生日她都要做要用很长时间不管自己有多忙她都要给他们画呀做呀这样
3: 其实就是每次我妈妈她去拍戏之前我都会给她写信然后这个信是她到机场才能打开然后她一般回来也会给我写很长的信啊就是写一些感受什么的就是我来之前也是给他写了一封短信然后也想要拜托
2: 帮忙
4: 这我的任务就来了知道了吧这就是他刚刚交代给我的任务
3: 我先下去您念完我再上
4: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不好意思的妈妈我们注定与寻常母女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在别的孩子仍在母亲怀中撒娇的时候我拥有的只是照片上你泛黄的笑容和电话里您遥远的声音在别的同学与我抱怨母亲每日的唠叨时我期待的却是什么时候能够这样被您唠叨着然而即使我们无法日日相依分开的每时每刻我心里都能够感受到您与我同在我知道在我失意时您会给我力量指导我在人生的路上重整待发我知道在我欣喜时您会在远处给我支持却不忘时刻告诫着我不要迷失自我信任与理解将我们紧紧相连因此即便您远在天涯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母女之情的温度因为太明白您的心酸所以无需您多言我不会让您失望以身作则胜过千言万语因此从小当我看到您为梦想而奋斗的身影时我便知道我的下一步该踏在何处如今我已成年羽翼渐丰终将离开熟悉的故土但无论我走到何方我都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可以为我付出她的整个世界是我永远的信任与依靠她是我永远的骄傲茱莉亚
5: 小小的姑娘把她别在你的
6: 温婉柔和的刘丽丽经常饰演一些接地气的市井母亲的形象而王姬则以沉稳干练雷厉风行的母亲形象示人小别离当中的母亲活得通透明事理大都市小爱情里的婆婆强势挑剔好面子我们的生活比喻蜜田里那个妈妈市井泼辣争强好胜其实生活当中的王姬和角色也有几分相似性格外向率真爽朗甚至做事情也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 众所周知，他有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
7: 真的，小孩子就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他那个刚生出来小孩又没头发，完了以后就那样。我一看完了，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就是后来他会走路了，一岁吧站起来能走路了，好多人都是说，哎呀王姐，小孩来抱抱，一抱一看，哦，是你的孩子，就是他好像抱着特大的希望，一看，哦，这样，完了抱起来，一抱没抱起来，因为他脸特小，人家以为他很轻，一举没举起来，原来是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完了就把他抱起来，我印象特别深。结果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变化和增长，一天一天发现他那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5、6岁的时候，我带着跟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参加 party， 完了他呢就痴痴的看着旁边一个小姐姐，就这么看着人家。我说你老盯着她干嘛呀？你都忘了妞妞。她说妈妈，你看她是双眼皮儿，她多好看呀。
2: 你是单眼皮吗？
7: 对，她现在是双，
2: 现在也是双啊。
7: 完了，她小时候有点单。她说你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5岁了，怎么还不变？
8: 相比姐姐的活泼好动、爱说爱笑，弟弟就显得有些不一样。
9: 那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他得了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那自闭症的孩子呢，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脑瘫，有些是伴随着这个癫痫，就时常犯病，有些呢是伴随着就是弱智。那不幸的是我儿子呢后两种都有，虽然他1.8米了快，但是看上去呢他是4岁到6岁的孩子的一个智商。那如果你见到他，你问他，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要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维尼熊、熊猫，他的世界都是卡通的世界。生活当中我如果跟孩子在一起，我天天都是卡通人物。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不愿意起，要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不愿意吃，我就得扮演各种，一会儿是熊猫，一会儿是维尼熊，想着办法让他起床来完成这些。
8: 这就是王姬的儿子高小飞，小名蛋子。只要和儿子待在一起，王姬的眉眼间便会不自觉地漾开温柔的笑意，这就是母爱。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蛋子为什么会变得与众不同呢？这一切还得从王姬的代表作1993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说起。
10: 我的意思是说，坐在这里可是要付钱的。
11: 你可以从我的工钱里扣吗？
10: 我并没有说要付给你工钱的。
11: 这么说您是不想要了？
1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还可以唱两句的话，我真的可以考虑。
11: 您贵姓？
10: 叫阿春哈。
11: 你还知道你叫什么？
10: 嘿，你回来
11: 干什么？
10: 你还没付酒钱呢。
11: 我会付你的。
10: 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本店概不说
8: 见。北京人在纽约一经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在其中扮演阿春的王姬。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部戏开拍不久，王姬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坚持拍摄竟然给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
9: 我们那个是第一部在国外拍的戏，资金特别紧，他们整天谈的都是钱。而且呢我们分 AB 组，分 AB 组拍戏，但演员分不了 AB 组。有一个就是我在拍的那个餐馆的那个戏叫东兴楼，后来我们起个外号叫冻醒楼，就特别冷。而且人家白天得经营餐馆，到夜里11点钟打烊，说你们现在可以拍了。就我们白天出去拍一些其他的戏，晚上11点赶到那儿。我记得我曾经最长的一次4天4夜没睡觉。
0: 天哪，
9: 没睡觉，最后就脑子记不住台词，皮和那个骨头肉都分离，你就一揪这皮就觉得能风吹起来的感觉。完了导演喊停，我就哐躺在旁边沙发上睡觉。导演喊预备开始，我起来，我说

说什么，就完全懵掉了。我那时候还信点胎教哈，我就跟肚子里孩子说，我说你别怪妈妈，我说我没办法，我说只能这样，我说你跟我一起挺吧。

0: 而且我这人也特皮实，像个男孩子，又当过兵，所以什么苦的累的我都不怕。这个小时候当兵的时候，在这儿被钉子搬东西，被钉子划了，我抓把沙土夸一撒上了，最后长出一大猴子来，最后不得不做手术给他弯掉，都见了骨头了。就我是这么一个个性，就是属于挺不吝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就孩子生出来呢，小呢他还可以，后来我们就没太注意。但是到了一岁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是癫痫的表象，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影响他的智力。我就觉得哦，小时候见到周围邻居有很多得癫痫的人，那我们就说吃药啊或者掐人中就能救过来。结果越来越严重，就用药物长期控制。他从2岁半2岁就开始服药，一直服到现在已经15年了。从小他攀那个攀登架，就是小孩那个攀登架，他爬到最高上去一松手往后一躺，就吓得我们就魂都出来了。在阳台上看着好看，他就要去够外面的树啊什么的，他不管几楼，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从小就担惊受怕。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我老妈不容易，我们都是担惊受怕，就是一分钟都不敢撒。比如说我要上趟厕所，我跟你说我上厕所你盯着他，我就去上厕所，只能这样，就是根本不能离开人的视线。就我们在他6、7岁的时候，比如我们一家子人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最后就没办法，也不嫌丢人了，就腰上拴个绳，一个绳子拴着他腰上，就走到哪儿，人家大街上都挺奇怪，
1: 对对对，
0: 尤其在美国，反正他人家也见怪不怪，就会这么等你过去，人家会看你。但是我没办法，他一个不留神，他就会跑出去。尤其带这种智障的小孩就更不容易，他没有这种危险的概念啊。小时候，比如说带他看到狗，他一看到狗高兴就跑过去，结果。他姐姐那时候也小，就叫就拼命抓着他，抓不住。后来他爷爷跑过去，一把一搂他，一转身那一狗汪上来，一口就咬他爷爷腿部子。
1: 哎呦，
0: 就好多这种就是危险的事情，就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2: 经过持续的治疗，蛋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智力也达到了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王姬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拍戏，一年中只有短短的2、3个月时间可以和孩子团聚，照料孩子的重任便落在了王姬母亲的身上。为了照顾生病的蛋子，王姬的母亲独自承担了这一切。
3: 我庆幸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我的妈妈这么多年，20多年如一日，帮我看着担子，帮我盯着这孩子。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有一次回去，因为我每年回去的时间不一定哈，都在这边拍戏。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妈头发后边像狗啃的似的，乱七八糟的。我说妈，你这头发怎么了？我妈说嗨，没人给我剪。我说你干嘛不出去剪呀？她说我得盯着你孩子啊，他睡觉了都下班了，谁给我剪啊？他说头发长了自己就对着镜子乱剪。孩子都大了嘛，他完全可以无后顾之忧，像所有的50多岁人那样退休去享受自己的晚年。可我妈妈的晚年全部被我给搅黄了，被我给糟蹋了，被我给彻底毁了。所以我就觉得这辈子我最亏欠的其实就是我娘，牺牲了她自己的全部，而全都就是为了我，所以妈妈真的对不起。
2: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家人把更多的爱倾注在了弟弟身上，尤其是妈妈和姥姥，常常给予弟弟更多的关注和关爱，这让姐姐有些吃醋。
0: 小时候呢，他挺妒忌姥姥老管弟弟的，老管蛋蛋，他还经常回去就跟我说，你看姥姥偏心眼儿。我说他就是这个是个残疾孩子，你一定要有这种心理。我说将来妈妈还指望你帮我撑一把手呢，照顾他。后来现在大了这几年，他就真的是帮助我们照看弟弟，说妞妞你看一会儿弟弟啊，就交给他绝对没问题，他能够管的，他笔管调直的，弟弟也听他的。
4: 小的时候肯定挺混的了，经常跟我弟弟打架的。就是我并不是对我弟弟小的时候啊，有对他有什么不好的，我是生气我姥姥。 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姥姥有两个女儿，完了最后我妈妈有一个，我有一个弟弟，我姥姥特别偏我弟弟。可是我现在想一想，还有一个人偏我弟弟也挺好的，总比没有人偏我弟弟好。我因为我老就是拿一个小针来抠我们家的那些锁哈，所以把门一下就弄开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丢钥匙，而且

0: 我经常想求爸爸，那妈妈屋看电视什么的，我就弄那东西就那什么，我弟弟也学会了，他就那样来弄我的房间，所以给我气的，我打他，他打我，完了我再打他，他再打我，我弟弟从来都不哭，
1: 啊，你弟弟不哭，
0: 我哭，我弟弟告我的状，我姥姥来说我，完了我就去我爸妈那儿告我姥姥的状，
2: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妞妞弟弟小，弟弟又是这样，我说你必须让着他，而且我跟他讲，姥姥照顾弟弟，偏心弟弟，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姥姥从小把弟弟带大，我说他又是那个孩子，我说你必须让着他啊，但是他也有这个，这双子座也有猛醒的时候，包括很小，我们带他去看电影，他就会因为没有办法带弟弟看电影，弟弟那整个电影院就都会炸了，所以就是姥姥和弟弟在家里待着，我们出去看电影。到那时候呢，他就回头一看，哟，弟弟在门口或在窗户那儿看着我们走了，还招招手什么的。那时候他就说：“妈妈啊，我觉得我挺幸福的，我再也不那个跟弟弟争了。你看弟弟可怜的，就在家里没法跟我们看电影。”因为他也有萌醒的时候。我觉得每个家庭和每孩子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呢，他有个弟弟，他更像小姐姐。经常我们如果有事儿的话，就会让他这个小姐姐在家里看弟弟，看的有时候不瞒你说，比姥姥看的还好。
0: 真的，我姥姥惯着我弟弟不敢管，我比较狠，所以我弟弟听我的话。
3: 弟弟怕他，
0: 他现在不怕了，小时候怕。
3: 对，
1: 那现在家里面弟弟最听谁的话？
0: 最听可能还是最听我的，反正肯定不听姥姥的话了。我有很多招啊，那个没收他的玩具，或者我跟他说 ，OK， 你听我的话，姐姐待会儿带你去麦当劳，带你去什么买一个东西，他可以理解的，但我从来都不骗他，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信任，要不然我话白说，他以后也不信我了。
2: 对，但是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种了一些花，那个弟弟不懂事就爱掐那个花，结果他就吓唬弟弟说，你再掐这个 flower 咬死你，说花会咬死你。
0: 我说蜜蜂蜜
2: 啊啊
0: 蜜蜂
2: 蜜蜂
0: 蜜蜂，
2: 对，但是呢被弟弟继承那个 flower 咬死你，所以现在那个我儿子不碰花，见着花就说 flower 咬死你。
0: 他真的被咬过，对
2: 啊，就被那个
0: 被
2: 蛰过，
0: 被那蜜蜂蛰过是吧？
4: 王吉坦言，当知道自己儿子患上自闭症的那一刻，他曾经陷入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抱怨过命运的不公，灰心过前路的渺茫，甚至绝望到想过放弃。可是每当对上儿子那双澄澈干净的眼睛，听着他奶声奶气不成句却无比真挚的话语，所有的委屈、焦虑和疲惫便会瞬间烟消云散。王姬将那份强烈而浓郁的母爱化作了披荆斩棘的铠甲，温柔地化解了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更凭着一双坚强的臂膀，一份博大的胸怀，为孩子们撑起了一个能够挡风遮雨、永远温暖的家。
2: 真的从儿子出生以后，到我就觉得怎么他会得这个病，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病是不可逆的、不可治的，所以就寻遍各种医、各种什么招都使了啊，说你帮我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治，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当慢慢随着这个不断的看医生，不断的你认知对这个病的认知，你就慢慢接受了这个，随着他的成长，你就觉得哦，这个人群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全世界差不多150人当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叫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当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呢，我就是欣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还不是更加的那种脑瘫型的，就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哎，他看上去还像个正常人，这是让我欣慰的，就觉得他还可教化，很多地方你就不断的重复，比如正常的人可能10遍就教会了而问题啊。我说将来妈妈要是啊有一天那个百年了，我说这个什么，他说妈你放心，我来管弟弟，所以他完全要把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会很欣慰。所以我现在完全就摆脱了那种负担呐、啊，或者是觉得自己自愿呐、啊、什么的，我反而是一种动力。就像妞妞说过，说妈妈应该感激弟弟在咱们家，让咱们这个家更凝聚、更团结，大家更有一个目标来为了这个孩子来做。而且他说也让你有那么多社会责任感，你可以，因为我老说我要去做义工，而且包括也小小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方面。
5: 看着姐姐说妈妈我爱你，你看着姐姐一直说妈妈我爱你，我想你了，说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4: 王姬

和刘丽丽在戏里演进母爱，而在戏外更是把这份深情写入自己的生活。王姬半生负重，面对儿子先天智障，以坚韧扛起了重担，奔波筹措治疗费，耐心教导基础技能。她也默默地滋养出女儿的懂事。她的母爱是直面磨难时的铠甲。刘丽丽曾经阔别舞台。 陪伴女儿的成长，也曾经调整心态，尊重女儿的每个选择。她的母爱是温柔的托举，他们用守护、包容，诠释了母亲的伟大。

0: 你听说了没？
1: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2: 替来他名。
1: 对，
3: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1: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0: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1: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1: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0: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和王生一听哈。咦，
3: 小阿姨，你咋对于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8: 收回了。

0: 他们俩合谋把我的这个合法权益侵占了。
1: 家中有七个兄弟姐妹，父母留下的房产却悄然落入一人手中，他心中难平。
2: 法院为什么判他败诉？为什么让他赔偿呢？可能他内心不服。
1: 为争取应得份额，他选择站出来维权，却由此引发了新的家庭冲突。
0: 没有协商，只有手段，他起诉我了。
1: 房产几经转手，如今已经卖给他人，想追回继承权益难上加难。
3: 法院他的处理只能在咱们的诉求范围内，
1: 证据缺失，他又该如何争回这份应得的权利？律师门诊室之我的份额去哪儿了，稍后为您播出。
4: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们有请咨询人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我是子叶。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我就是遇到家里这个继承房产这件事。
4: 继承您父母的房产是不是？
0: 继承我父亲的房产。我那个母亲那边我没什么太大争议。
4: 现在您的争议是什么呢？或者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就是我有权利，我这权利是我父亲赋予我的权利，我这权利被人家侵占了。
4: 那等于说就是在分配方面您觉得不太公平是不是？
0: 太不公平了。
4: 父亲留下的遗产有多少？
0: 应当是相当于一套两居室。
4: 然后您家几个孩子呢？
0: 七个。
4: 七个孩子，等于说您认为这七个孩子应该分这个两居室。在您看来，之前的这个分配方案对您来说是不公平的，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吧？
0: 是这意思。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先生，家中共有七个兄弟姐妹。李先生表示，父亲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产，按理应当由所有子女依法继承，但他却认为家中在处理遗产分配的时候，自己的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障。带着诸多疑问，李先生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个合理的说法。
3: 李先生您好，我是律师张玉璇。您今天过来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啊？
0: 因为就是说我父亲也继承了这个我姥爷的这个房产，完了之后我父亲去世了之后，他也没有什么遗嘱，既然分隔了之后呢，我就有权利了，可是现在我的权利被人家侵害了。
3: 您详细说一说被谁侵害了。
0: 我兄弟姐妹一共是有七个，我大姐把这个房产跟我那个大妹妹，他们俩合谋把我的这个合法权益侵占了。我是老四，家有三个儿子，我有一哥哥一个弟弟，上边是俩姐姐，底下是俩妹妹，我在中间。
3: 家里一共七个子女。
0: 七个子女。
3: 是老爷的房产对吗？
0: 是老爷的房产。
3: 老爷的房产您说父亲也继承了，是父亲和母亲一起继承了老爷的房产。
0: 对，是我姥爷是在79年去世的，我母亲就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就继承了。但是我母亲跟我父亲呢，在继承的时候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到80年以后我父亲去世了，所以呢我父亲的那一半房产就应当由我们七个子女以及我母亲的。现在我呢就没有得到这个我应该得到的份额。
3: 您的意思是属于父亲的那一半房产应当是归母亲以及咱们七个子女共同继承，但是现在这一部分财产全部在大姐和大妹妹手里。
0: 已经在大姐手里头了，没在大妹妹手里，但是她曾经得到过，她把这个权利转给了大姐了。
1: 李先生介绍说，这处房产最初是老爷留下的遗产，由母亲进行继承，而当时母亲和父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这套房产在法律上也视为夫妻共同财产。1980年父亲去世之后，原本属于父亲那一半的房产按照法定继承顺序应由母亲和七个子女共同继承，可在李先生看来，这一份属于他的法定继承份额却被大姐和大妹妹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理，最终转移至大姐名下。这一系列未经协商的变更让他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首先，第一，房产是老爷的房产，母亲婚内继承取得，应当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3: 父亲于80年去世，父亲去世之后，这个房产它是怎么样了？
0: 房产还是私产，在谁名下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父亲去世了之后，有我们子女继承的权利了。
3: 那现在您说他们是怎么侵犯了？

0: 您的权利啊，他们采取了什么操作方式？
1: 操作方式就是97年拆迁了，给了2处2居室，一套在我母亲的名下，那一套呢，按说人拆迁对的都是我母亲，就因为什么取暖费的事儿，就是说是一次交租10年就可以不用再交了，可是呢，人家又说了，我母亲只能写一套名字，另一套名字呢，你得换名，这么着可能是换给他了。
0: 换给谁了？
1: 换给我大妹妹了。
2: 根据李先生的回忆，父母共同继承了姥爷的房产后，这套房产于1997年面临拆迁。拆迁案子中，家里获得了2套2居室住房作为补偿，其中一套登记在母亲名下，而另一套却因具体操作中的种种原因被登记在了大妹妹的名下。
0: 这两套房拆出来的是公租房是吗？
1: 对，都是公房。
0: 那最初母亲继承的时候，房屋性质是公房还是私房？
1: 私房。
0: 就是说当时拆迁的时候，咱们家应该是取得2套房。
1: 对。
0: 那就是为了办取暖费，所以把一套写给大妹妹了。
1: 对。
0: 那有姐姐什么事儿呢？
1: 后来呢，这不是我大妹取得了吗，她又把这套房转给了我大姐。
0: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在姐姐的名下吗？
1: 现在不知道，说不好了，在她的名下，而且她买了，而且她现在卖了。
0: 您说买了是什么意思？
1: 公租房有什么政策可以买成你的？
0: 母亲继承的时候是私房，
1: 对，
0: 后来拆迁给分了2套公房，
1: 对，
0: 有一套写到了大妹妹的名下，然后大妹妹又给了姐姐，
1: 对，
0: 姐姐把这个房子给买了。又卖了。
1: 对。
0: 那这个房子现在是卖了，卖给谁您了解吗？
1: 不了解，他卖的我不了解。
0: 但卖了这个信息咱们是确定的，确定是卖了。
1: 确定是卖了。
2: 据李先生说，大妹妹将房子转移到大姐名下后，大姐又在房改中将这套公租房购买为个人产权，此后这处房产被大姐悄然售出，李先生对此并不知情。原本属于全家共有继承的遗产，为何最终只落入一人之手？这一系列的变更与处置，使得整个继承纠纷愈发扑朔迷离。
0: 这个房子的问题，您有没有给家里的这个姐姐沟通过？咱们这个房子怎么处理？有协商过吗？
1: 没有协商，只有手段。当那个2008年的以后，我母亲去世了，我就跟她提出来了，这房你一人要不了，有我的份。所以我当年呢，他也把那门房锁了，我也锁了。最后呢，他起诉我了。
0: 姐姐起诉您了？
1: 对，起诉我了。起诉我呢，他拿出来房本，
0: 就是他买了之后，
1: 还不是买了，他就公房。我在那儿判了我2000块钱赔偿，把锁撬开。
2: 李先生说，自母亲去世之后，他曾主动提出协商，希望能就房产问题与大姐达成一致。但公租房如今由大哥继续居住和使用，对于这一安排他并不反对，也无意提出异议。真正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另一套原本属于父母的房产最终却落到了大姐名下。李先生表示，他只希望就这一套房产依法继承，按份分割，维护属于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权益。
0: 咱们手里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书面材料？
1: 没有，这点事儿都在我脑子里边搁着呢。
0: 什么材料都没有，对吗？
1: 对，这个问题我还要补充一下，我们家就是我小妹妹对我们家这事儿都清楚得很，比我还清楚。
0: 他们是可以做证人，对吗？
1: 可以做证人，有些事儿以及当时拆迁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边都是我小妹妹为主。
0: 好的，李先生，您的问题我这边听明白了。下面呢，我需要跟两位嘉宾去合议一下，合议过后给您做出具体详细的解答。
2: 目前对于李先生来说，比较棘手的是缺乏关键证据。同时，房产经历了多轮变更，现如今不仅已被过户，还转手卖给了第三人。这一现实情况无疑增加了维权的难度，也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李先生想要追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继承权益，究竟还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律师和观察员将合议分析，为他提供更具可行性的法律建议。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

0: 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咨询人李先生来到现场的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这个家庭当中应该说房产不少，可是子女也不少，对吧？
4: 对，
3: 应该说整个继承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我们先让张律师帮我们梳理一下。
4: 其实李先生他本次过来咨询，他主要所陈述的就是两套房产，就是从姥爷那边母亲继承过来，母亲在婚内从姥爷那边继承过来，然后这套房子又经过了一次拆迁，拆迁的时候分出来了两套公房。这两套公房呢，是一套落在了母亲的名下，一套落在了大妹妹的名下。大妹妹名下的那一套呢，她又不知道采取什么手段过户给了姐姐，姐姐现在又把房子卖出去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母亲名下的那一套房产呢，是目前来说据李先生陈述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更名，但是母亲去世之后呢，一直是哥哥在居住。
3: 对于母亲那部分好像李先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哈。
4: 是的，他目前来说他不想争议哥哥在居住的那套房，可能是因为一些私人情感的原因，目前是对妹妹经手二姐把那套房子卖出去的那套房争议比较大。
3: 您看刚才咱们密室当中也提到了一点哈，就是今天咨询人来到现场的时候什么材料都没带，李先生自己说呢全在我脑子里。严老师您怎么看？
5: 这肯定不行，就算我们做调解，你这个调解它是有基础的，一个是对方愿不愿意调解，再一个呢你是基于什么东西要调解，你说我都在我脑子里了，人家把你一句话否了，你这就没法往下推了，说你说那些都没证据啊，都是你猜出来的，这事就比较不好办。不管是调解你还是诉讼，首先我觉得李先生要想解决这问题，哎，你不能跟他坐等，你得去搜集证据。
4: 我觉得严老师刚刚说的非常非常的对，我们律师界有一句话叫做打官司就是打证据，那不管说呢咱们要诉讼还是要调解，它都是基于咱们通过证据能够证明出来的案件事实。那像严老师说的，调解呢首先需要各个当事人都同意调解，大家都同意这个房啊该这么分才能调解。所以说没有证据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像严老师说的咱们可以去申请信息公开，另一方面呢咱们也可以先以这个继承纠纷去法院去立案，跟法院呢申请相应的调查令，我们律师可以去相应的机关单位去调取相应的比如说房屋档案啊之类的房屋材料，去证明这个房屋它从头到尾的整体的脉络每一次过户到底是怎么过的，就能体现得非常清楚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去看到底是调解还是诉讼。
3: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今天没有证据，其实对您给他回答这个法律问题来说也不是特别好办，因为没有办法通过证据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4: 那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律师来说咱们只能是去猜测分情况啊，比如说如果是公房的话它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是私房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咱们去分情况去做一个讨论和分析。
3: 是的，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在很多年前可能涉及到这个家庭

0: 产继承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就签署一个分家协议。那现在呢，可能我们需要比如说了解更多的民法典的相关知识，包括继承编也进行了一些修改。那老百姓呢，对于相关的法律知识确实不太了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律师门诊是服务的一个对象。那如果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法律问题的话，可以及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么说到我们今天李先生他这个问题哈，那接下来您觉得他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1: 我觉得首先他应该去跟其他的继承人、其他的兄弟姐妹先去协商一下，看看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通过协商和解决。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只能采用法律武器，先通过去法院去诉讼，然后调取相应的房屋拆迁档案，去确认最终的分割的份额和分割的方式。
0: 那也把我们刚才包括严老师提供的建议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好吧？
1: 好的。
2: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由于目前缺乏证据材料，且房产已经经历多次变更甚至被出售，实际追索面临较大难度。相比起直接提起诉讼，李先生应当首先补齐证据材料，包括房屋历史变更信息、父母的遗产构成以及拆迁相关文件。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与兄弟姐妹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再向法院提起继承之诉。那么接下来李先生该怎么做呢？
1: 李先生，我刚刚跟两位嘉宾合议过后呢，现在对您这个问题给您做一个解答。那鉴于呢您手里没有任何的书面材料，所以呢咱们解答这个问题可能要分情况。首先第一，一开始老爷的那套房，如果您确定当时确实是私房，那么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法律规定，母亲在婚内通过继承取得这个房，原则上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只要老爷这边没有遗嘱说啊，就给母亲一个人，那就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没问题，其中是有父亲的一半的。那在父亲去世之后，属于父亲的那一半它会变成遗产，应该归咱们一共八个继承人，母亲再加咱们七个子女，八个继承人去正常分割。那按照法定继承的话，是每人分得1/8的份额。那现在呢，这套私房它经过拆迁呀，经过买断呀，最终现在变成了两套房。那现在这两套房其中一套应该是，据您陈述，应该是还在母亲的名下，在母亲去世之后一直没有动，没有处理。那另外一套是先在大妹妹名下，后来又在姐姐的名下，后来姐姐又卖掉了，对吗？那现在这套房它应当是已经在第三人的名下了。那据您的诉求，咱们只想分割大妹妹和姐姐经手的这套房屋，母亲名下的那套房屋咱们不想动。那基于您这个诉求来说啊，法院有可能会有两种处理方式。首先第一，这两套房它都是父母的遗产，应当是整体去讨论，这两套房应当每一套都是其中一半是父亲的遗产，其中一半是母亲的遗产。那原则上来说，如果说咱们只主张大妹妹和姐姐经手的那套房的话，法院它的处理只能在咱们的诉求范围内，也就是说母亲名下那套房咱不告，法院就不会管，就不会处理。那咱们只告大妹妹和姐姐名下的这套房的话，其中也是只有一半是父亲的遗产，只能按照一半来分割，因为还有一半是母亲的。那所以按照这个原则的话，咱们可能只能分得一半的1/8，就是1/16，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因为两套房它的价值完全一样，法院有可能出于分割便利，就把这两套房一套认为是母亲的，一套认为是父亲的。那如果说法院是这样的认知方式的话，有可能法院就觉得目前在母亲名下那一套，哎，还是母亲的遗产，还是属于母亲的。那现在被姐姐卖掉的那套房，它属于母亲无权处分了父亲的那一半。那也就是说，卖掉的这一套房是父亲的遗产，那被母亲以及大妹妹以及姐姐他们三个去联合进行了一个无权处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从法律上咱们可以去主张他们明知这套房他们没有处分权，而仍然去恶意串通对这套房屋进行了处分，在法律上咱们是可以主张这个行为是无效行为。无效行为的话呢，但是因为这个房它已经被第三人，一个案外人，案外人不知道咱们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咱们不能说主张你的买卖行为无效，所以咱们只能主张大妹妹和姐姐以及母亲他们三个的无权处分的责任。那在法律上只能是还钱，因为房现在已经还不了了，房现在已经在案外人第三人的名下了，理解吗？
3: 理解
1: 啊。那咱们这样的话，咱们的诉求只能是要钱，但是鉴于呢咱们手头上没有任何的书面材料， 没有书面材料的官司肯定是打不了的，所以说这些材料需要咱们先去法院去立个案，然后通过跟法官申请调查令，我们律师去调取相应的房屋档案，去把这个房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的来龙去脉，到底每一次过户是怎么进行的，到底是合法行为还是非法行为。如果说这其中过户就有非法的过程，那可能咱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可以主张的可以维权的点，理解吗？
3: 理解。
1: 那我把咱们这个案子的具体操作方式写在锦囊里面拿给您，您可以回去看一下。
0: 刚才您跟张律师在我们的咨询室也聊了半天，怎么样，有收获吗？
3: 有收获。
0: 您内心做什么打算？
3: 我希望这不是还有调解呢吗？
0: 其实到法院打官司的话，前置也会有一个调解程序，不管怎么样，咱们就是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3: 谢谢咱们。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
2: 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48快装。
5: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2: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48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5: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墙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2: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48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6: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5: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6: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5: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48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6: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2: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48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5: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你不用你操心。
2: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48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5: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6: 48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定配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48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48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
8: 法院他只会确认各个继承人的份额，那么比如说这个陈先生和他的弟弟各自继承1/2的份额，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共同来使用。如果说弟弟确实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他又不让您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去诉一个共同分割。我们要求对于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实体的分割，那么您分割的诉讼请求呢，就是可以要求房子判给我们，然后我们给他折价。如果说这个他不同意，法院也会强行判，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但是在这个共有物分割纠纷的案件里边，您的诉求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通常在这种案件里边，我们的诉求是不能要求法院进行拍卖来分割房产，这种诉求法院一般不支持啊。那您的诉求呢，就是可以要求房子给您，然后我们给对方折价。或者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对方他不让您用房子的时候，您取得相应的证据，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给您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那这个诉讼呢，您需要注意一下时效的问题。在这种案子里面，我们是有一个3年的时效问题，那您就3年一诉讼。你不能说这个我6年了，我诉这个6年的占用使用费，法院不支持，他只能支持您3年。
0: 也就是说我们
8: 是不能要求说房子给对方，对方来给我折价。如果对方同意没有问题，对方说我不同意，我也没有能力去给您支付这个折价的情况下，他法院是不能强行把这个房子判给对方。所以说就像子叶说的，那如果说这房子价值确实很大，

0: 这贷款您拿不出来，那您就去诉这个房屋占用使用费。
1: 好，陈先生呢，刚才李律师的解答您也听清楚了，如果您确实需要到这套房子，那么您可以通过给对方折价款的方式诉讼来解决您现在和弟弟之间的纠纷。但如果呢这个资金过多的话，您可以通过去拿占有使用费，定期让弟弟给您相关的租金，来保障您的权益不受损失。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4: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2: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4: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6: 酒店老板为寻刺激，门口偷车被拘留。
7: 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啊，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
6: 金店识破异常交易，警方打掉洗钱团伙。
8: 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
6: 中介租房两头吃，房东租客都受伤。
9: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6: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护送雏鸟归巢。
10: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6: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为寻求刺激，最近湖北黄冈五学艺酒店老板在自己的店门口盗窃电动车，作案后他还自以为是地删除了店门口的监控。然而警方通过调取周边的监控，很快还原了真相。来看看。
6: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罗女士报警，称她停放在某酒店门前的电动车被偷了。办案民警随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准备调取店门前的监控查看情况。
7: 调取了该酒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确实罗女士的车一直停在酒店门口没有动，但是中间缺失了10分钟的时间，没有监控。十分钟之后车辆就不见了。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他说是因为打雷造成的监控短路，所以造成了中间10分钟监控没有录到。
6: 酒店负责人的解释非常的蹊跷。为了还原案件真相，警方全面排查了周边的公共视频监控。
7: 我们调取对面的监控之后，发现呢，在当天的凌晨，有一位大概50岁左右、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通过我们对嫌疑人的进一步信息比对，发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呀，包括走路姿态，跟酒店的老板彭某非常相似。
6: 警方随后找到了酒店老板彭某，在证据面前，彭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
7: 因为彭某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宾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实施盗窃主要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刺激。彭某担心自己的盗窃事实暴露，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作案10分钟的监控，随后呢将车辆多次进行转移。
6: 彭某自以为是，想着删掉监控视频后警方就查不到自己，但实际上彭某的行为就是在掩耳盗铃。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最终在案发地周边的一处停车场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目前彭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5: 前几天浙江慈溪一小伙取现8万元后就玩起了消失术，电话不接，去向不明。慈溪警方闻讯后立即联动宁波、杭州、绍兴等多方警力，跨越100多公里，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接力赛。
6: 事发当天下午，慈溪公安局周巷中心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辖区居民王某取现8万元，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上门劝阻，但家中王某的母亲并不知道儿子的去向。
11: 你看了这个这弄得进来这样这个电话接嘛，给了俺接个电话不接嘛，微信还不回嘛。
6: 劝阻队员反复拨打王某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在民警的建议下，王某的母亲多次拨打语音电话后，王某终于接通了电话。
12: 我们当时通过微信的声音听到他周边可能还有另外的人存在，跟他说让他不要说在哪里在干什么这样子的话，然后他还着急忙慌的把电话挂掉了。我们就怀疑他跟骗子在保持联系，情况非常紧急。
6: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劝阻队员越发焦急。这时视频侦查队员发现王某已驾车向高速方向行驶，迟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民警当即决定驱车追赶，并将情况上报了指挥中心。通过智慧110平台跨市协调，多部门联合研判王某的去向。下午4点半左右，警方锁定了王某正驶向诸暨宜山林，民警立即联系当地警方协助搜寻。
12: 通过当地警方一起帮忙协助了，我们发现他走进开车进山里面了。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慌的呢，因为比较着急的，我们担心他在山里面会跟那个骗子一起交易，骗子可能就在山里面，包括他身边到底骗子在不在，我们当时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13: 喂，
14: 电话怎么不接啊？
15: 没有没有
14: 啊，谁呢？哪里啊？
1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6: 我进下去了。
13: 还在。
16: 好，我照片拍一张。
13: 还在。
6: 下午5点多，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刚把钱放在指定地点的王某。万幸的是，黑色塑料袋中的8万元现金还未被取走。
12: 受害人当时在网上浏览到一个网站，他点进去之后，有一个客服引导他下载了一个聊天交友的 APP， 说是在往里面充钱可以拿到返现。之前受害人经过几笔的充值呢，也确实得到了一部分小额的获利返现。后面客服就跟他说，你充的越多就能返的越多，但是大额的充值是不能通过这个 APP 交易的，一定要通过现金交易。所以就跟受害人，骗子就跟受害人说，需要到线下通过现金交易才能给你大额返现。
6: 经过民警的劝导，王某终于醒悟自己上当受骗，并及时删除了骗子的联系方式。对此警方提醒，以返现为名使用各种理由诱导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
5: 孩子乘车时突然情绪失控，危急时刻交警暖心救助。近日湖北襄阳南漳县交警在巡逻途中及时发现一名乘坐电动车行为异常且有危险举动的小女孩，通过耐心安抚温情劝导，最终帮助孩子平复情绪化解险情，守护了群众安全。
13: 你是受啥委屈了吗？不能这样，知道吧？啊，你看你父母看到你这样，也心里很难受，知道吧？
6: 上午9点左右，襄阳市南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9级1中队民辅警，在城关镇华新桥头路段开展日常巡逻执勤。巡查过程中，民警发现，一名坐在家长电动车上的小女孩情绪极不稳定，多次做出了身体外探、意欲跳车的危险举动。现场情况十分的危险，民警迅速介入。
17: 经过了解，这名小女孩是因为近段时间情绪不佳，加上当天和家人发生了争执，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们当时就蹲下来，耐心听她倾诉，慢慢安抚她的情绪。等她的状态稍微稳定了一些后，我们把她扶上车，安全送到了县医院。
6: 险情妥善处置以后，民警专门对女孩家属进行了细致的叮嘱和沟通， 民警提醒，未成年人情绪调节能力较弱，遇到矛盾和压力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行为失控。日常生活中，家长要更加注重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多加强沟通陪伴和包容理解。
5: 民间素有父债子偿的说法，但是这一准则并非绝对。父亲离世，家庭背负银行贷款，银行主张以遗产抵债，可是家里还有2岁的幼童，依靠母亲微薄收入艰难生活，遗产究竟应该优先偿债，还是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来看看江苏镇江润州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6: 这起纠纷的背后是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2岁的小张原本有三世同堂的美满，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击碎。2023年4月，小张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向某银行贷款50万元，爷爷还将名下房产做了抵押，双方约定按期还本付息，一切本来按部就班，谁料天有不测风云。2023年11月，小张的爷爷和父亲不幸同日离世，变故让这个家庭瞬间崩塌，原本正常履约的银行贷款也随之逾期断供。
15: 为追回这笔欠款，银行将小张的奶奶、母亲和小张一同诉至法院，提出了3项诉求，要求小张的奶奶李女士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对抵押的房产折价拍卖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让小张和他的母亲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
6: 面对银行的起诉，小张的母亲黄女士陷入绝境，丈夫骤然离世后，家里仅剩她和年幼的儿子，仅凭微薄的月收入，生活本就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债务。庭审中，黄女士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同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在处置涉案遗产时，为年幼的儿子保留必要份额，守护孩子的基本生存与成长权益。
15: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小张被起诉的时候刚满2岁，是法律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追缴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6: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法院依法酌定，优先为2岁的小张预留15万元遗产份额，保障其基本生活与成长开支，剩余遗产部分再用于清偿银行债务。同时，鉴于小张系未成年人，其可继承的财产价值未超出15万元预留份额，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小张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15: 一方面，法院恪守法律规定，依法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认可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明确了借款人及继承人的还款义务，守住了法治底线。另外一方面，法院根据民法典的必留份制度，为2岁的幼童预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让法律的判决有了温度。
6: 法官殷清波介绍，民法典确立的必留份制度，法律效力优先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权，这一规定并非否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是将尊老爱幼、体恤弱势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司法实践。本案的判决精准平衡了各方合法权益，实现了法治原则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1: 在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流传着父债子偿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呢，银行呢有50万元的抵押贷款，法院在判决当中呢没有说机械的去执行债务清偿，而是呢给我们这个2岁的幼童保留了15万元的必留份，能够维护我们孩子健康成长。其实呢还是体现了我们司法的温度，要给这个办案的法官点个赞。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丽晶律师。你好，欢迎何律师。
18: 您好，主持人。
1: 我想问一下哈，我们通常可能存在一个法律上面的误解，就到底这个父债子偿的说法成不成立啊？
18: 实际来讲的话，就是老话讲那种父债子偿啊，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但是呢，有两种情况它是符合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在于子女继承了父辈的这个遗产，他在这个遗产范围之内呢，是相当于偿还这个债务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自己主动书面的意愿啊，我愿意代为父亲去偿还，这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嗯，债太多了还不了了，也不是说一定
19: 得还哈。
18: 是这样的。
19: 那他提到了这个逼留份制度，到底什么是逼留份制度？他适用的这个对象，除了我们案子当中的未成年人，还有哪些人也是要符合这个适用条件，有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而且这个两岁幼童的这个15万的逼留份，这个数额又是怎么算出来的？
18: 好的，这个逼留份制度啊，实际来说是非常体现法律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就是在死者啊他的遗产被分配之前，为家庭呢就是丧失一些劳动力、没有基本的收入来源的这些家人呢，有一些的必要的物质保障。那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肯定是相关的继承人，第二个呢就是他必须没有相关的生活来源，这是符合先决条件的。除了这种未成年人以外啊，还有比如说我们这种无赡养能力的这个老年人，还有呢这个残疾人，还有没有这个生活行动能力的配偶，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您看

0: 制度的保护。另外呢，银行有债权，有抵押权。那么这个先后顺序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如果说我们为了防止啊，比如说家里的老人突然去世，留下了遗产又有债务这种情况，那么在世的时候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最起码为有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成员留一些必要的保障。
1: 好的，这种必留份制度啊，实际来说是对应着家人的这种生存权利，那肯定是生存权大于一切。那银行的债权它毕竟是一个财产性的一个权益，所以说呢有一个优先级，应当是在财产分配之前啊扣除这个必留份的一个份额。其次来说是保障合法的债权，如果有结余的情况下，那么其他的继承人呢再进行相关的一个分配的。另外呢，确实天有不测风云嘛，如果说家里边出现出这种变故，我觉得第一点大家要坐下来好好算笔账，盘一下这个遗产到底有多少，还有相关的对外债权。那如果说这个债务特别多，那你可以签署相关的放弃权利，那你就不需要进行偿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很多遗产继承人他呢确实需要生活的保障，但是他得及时进行沟通，比如先向我们的债权人包括我们的法院提出自己经济啊确实有一定的压力，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财产收入证明啊，包括社区啊或者村里边开具相关证明，以防呢就是说可能存在一个造假行为，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如果说双方确实谈不下去，那么把这些证据呢作为法院主张自己的一个核心依据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司法有尺度更有温度，可能呢这才是对公平正义的更好的诠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金店识破异常交易，警方打掉洗钱团伙，
3: 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
2: 中介租房两头吃，房东租客都受伤。
4: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2: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护送雏鸟归巢。
5: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山东威海一家金店的工作人员敏锐发现异常大额购金交易，并果断报警。警方顺线深挖，一举捣毁一个为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下游犯罪团伙。
2: 事发当天，威海某金店来了两名顾客，他们购买了400克金条，价值40余万元，一次性成交，但店员察觉到了异常。
3: 他们全程也不聊天，也不问价，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我们就第一时间报了警。
2: 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金海滩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面对民警的询问，两名男子瞬间变得神色慌张，眼神躲闪，急于带着黄金离开现场。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笔钱有问题，
6: 民警现场依法将两名男子带回公安机关调查，依托公安大数据平台对银行账户内的流水进行权威度溯源，查实两名男子账户内的97万余元资金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涉案赃款。
2: 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判断这背后很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为电诈团伙洗钱的黑灰产团伙。警方随即开展了突击审讯和外围侦查，另外三名成员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7: 该犯罪团伙假借贷款刷流水、提升征信、提高贷款额度等虚假名义，大肆承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涉案赃款，资金到账后再以大额购买黄金的方式将赃款洗白转移，以此规避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在这里也给广大店主提个醒，不看视频只买金条，不还价不交流急着付钱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2: 目前该团伙5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在江西九江彭泽县境内，一辆危险品货车与半挂货车发生剧烈碰撞，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动弹不得。消防、交警、120迅速赶到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就此展开。
2: 撞击的威力有多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危化品货车的车头被挤压得面目全非，驾驶员的双脚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根本无法动弹，手部也受了伤。万幸的是，危化品罐体没有泄漏，否则后

0: 路过不堪设想。
1: 110过来，手简单包扎，手受伤包扎。把爷爷拉过来，把爷爷拉过来。
0: 医护人员先行上前，为被困司机受伤的手部进行止血和包扎。与此同时，消防员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对驾驶位边的车门进行破拆。可车门被打开后，新的难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脚仍然被卡住，空间太小，无法直接施救。
2: 我倒
3: 倒不了，
2: 还可以移动吗？
1: 脚动不了吗？
0: 队员们调整策略，将被困司机的座椅整体向后平移，一点一点地拓宽救援空间。十多分钟后，司机终于被顺利救出，交由等候在一旁的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这边九江的救援刚结束，赣州安远又传来警情。当天早上，一辆货车与工程车在国道旁相撞，救援人员赶到时，眼前的场景同样让人揪心。工程车的驾驶室被撞得扭曲变形，司机被困在里面，表情痛苦。队员们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4: 坚持啊，放心，我们在这儿呢啊。
5: 我试着抬住他。
4: 啊，来，
5: 坚持一下。
4: 好，拿担架过来，往我这边走。
1: 担架拿过来，这边
4: 带过来。坚持，我们就是一只比较简单的那只脚了啊。
5: 这只脚比较简单，
4: 这只脚比较简单。坚持。
0: 整个救援过程中，消防员一直在跟司机说话，给他鼓劲。
4: 新娘哥，来，新娘哥，吸一下啊，我们一起加油啊！
6: 先吸氧。
4: 别喷口水，那个套头的嘞。
7: 等一下，好不好？
0: 好，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上午10:12，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8: 去年底，重庆的郑女士买了台车，当时卖车的销售人员承诺，只要在店里购车，就可以拿到5500元的补贴。然而，如今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对方承诺的5500元补贴当中，还有1500元迟迟没有到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去年11月底，郑女士是在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购买的一辆瑞虎8 SUV。当时销售给他承诺买车可以享受5500元的补贴。
9: 当时买车的时候，他是说给我们一共优惠了5500，优惠5500块钱。至于是以啥子方式，他们自己去想办法给我们来解决这个事情。
0: 车买了没多久，郑女士就拿到了4000元的国补，可剩下的1500元却一直没有兑现。
10: 他用的是广东的收购，是4000，也就是还差1500。这个1500他是用另外的方式补贴给我们，我后头都晓得他们那个是东车的1000，一车是500，这个1500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样子。对，然后现在这个1500是到不了。
0: 原来很多车网平台对于购车者都有补贴，4S 店利用这些信息差帮助客户申请补贴，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导致懂车帝和易车两家平台的补贴没有通过，所以郑女士迟迟没有拿到这1500元。不过，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的销售人员再次向郑女士承诺，会再想其他办法给郑女士补足这1500元。
9: 上次不是说的还有啥子补贴没领完的，那你还在给我解决哟？
11: 那肯定，我说做的肯定要弄弄上。
0: 这一等就是大半年，期间，郑女士和丈夫多次找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讨要说法，对方总是一拖再拖。到后来竟然以购车合同中没有注明补贴金额为由，不承认这1500元补贴的事儿了。
10: 我们合同上面有一个确保领取，但是没有写具体的金额。合同上面没写好多钱，但是具体金额我们跟这个销售人员都是晓得的，只说没写到高头。但是你说没写到高头，你要跟我扯那种都没去了，还你没写，那是1000还是10000呢？ 但是具体金额多少肯定是我们双方是晓得的啊。该我的东西一份也是我的啊，对不对？啊，你答应了的东西的我办了就完事了呀，一块钱的该给我给我呀。
0: 见到郑女士一家这么较真，销售后面索性不再回复她的消息了。今天记者和郑女士一同来到了这家体验中心，恰好遇到了一位负责人，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经过近半小时的磋商，体验中心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9: 现在是一车平台，一车平台他说直接是以包养的形式递给我们，然后另外的动车滴滴是他们自己才要跟动车滴滴平台进行协商，协商完之后七月中旬给我们一个回复，实在是他们解决不下来的，都是他们公司想其他办法给我们。
2: 那个形式你们接受过啊？
9: 目前还是能接受，等到七月中旬之后再看。
2: 之前是。
9: 之前问了的一直都不回复我们，从来是咋个问他们是怎么处理怎么解决都是不回复。
0: 目前郑女士和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初步达成了一致，虽然这件事初步得到了解决，但是通过郑女士的遭遇，我们也想提醒购车的朋友们，在合同中对于补贴金额、补贴来源、补贴到账时间等细节最好都约定清楚，这样一旦出现纠纷，维权更有依据，自己的权益也更有保障。
8: 口罩没戴在人脸上，反倒挂在了车牌上。近日，浙江慈溪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发现有人驾驶着一辆戴口罩的小汽车在路上行驶。交警迅速介入后，不一会儿便锁定了违法驾驶人。
0: 接到举报后，公安海卫中队民警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进行核查，不一会儿便锁定了该违法车辆及驾驶人郑某。然而，面对询问，郑某言辞闪烁，声称自己并不知情。
3: 郑某某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车呢停在家旁边的，口罩呢有可能是别人给他停的。
0: 民警没有轻信，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该车辆近期在同一路段有过多次违停记录，如此巧合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果然，一段多日前的视频画面还原了真相。郑某停好车，绕到车后，将一只口罩牢牢套在了车牌上，遮住了关键信息。面对证据，郑某终于承认了自己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3: 郑某某呢，因为这辆车停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他平时上下班呢都是骑着自己的电瓶车上下班的。近期他驾着这辆车上道路行驶的时候，时间有点久远了，他已经忘记这个自己的车牌照上贴了一个口罩了。
0: 目前，郑某因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驾驶证记九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我们交警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车辆停放时要停在公共停车位内或者停车场内，不要随意停在路边。为了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在车牌照上张贴口罩、抹布以及纸巾这些行为，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8: 张先生新房装修，原本约定定制50平米柜子，商家上门测量并设计后，张先生变更了需求，仅定制12平米橱柜，并付清了全款。不料商家迟迟不发货，还要求张先生额外补交1000元设计费。商家称已按最初50平米方案完成设计，付出了劳动，理应收取该费用。张先生觉得如果需要设计费就应该提前说，说完了全款才说就不合理。张先生咨询他应该支付这笔设计费用吗？又是否能要求商家全额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本案中，张先生和商家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橱柜定制设计的测量设计啊，是商家完成定制工作的核心内容，相关费用已经包含在约定的货款中。因为双方事前没有约定单独收取设计费，所以商家事后单方增设收费项目，不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商家收取货款后却迟迟不发货，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张先生有权要求对方继续交货。
8: 某小区业主2023年收楼入住，地下车库免费停放2年多，近期物业突然发布通知，将停车场改为收费运营，开发商与物业会和业主沟通协商，便单方面执行收费。根据当地停车场收费条例，住宅停车场调价收费必须和业主协商议价。该小区业主咨询他们是否有权拒绝缴纳停车费，并要求车库继续免费开放呢？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本案中，当地停车场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住宅停车场收费以及调价必须与业主协商一致。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没有履行协商流程就擅自收费，对此业主可以拒绝缴纳。但是2年多的免费停放并不意味着业主可以永久性免费停放车辆。对于车库后续的收费问题，如果是开发商的专有产权车位，就可以依规收费，但是必须遵守协商议价的法定程序。
8: 小李通过中介租住房屋，房屋突然断水断电长达3天，经查原因是中介未按时向房东缴付相关费用，致使租客正常生活无法维系。无奈之下，小李另行租房并搬离。事后他要求中介退还剩余费用，并支付搬家所产生的正常费用，对方却只同意为其更换房源。小李咨询他能否要求中介退钱，同时由中介承担此次搬家产生的全部费用呢？有请任占明律师。
6: 小李有权要求中介公司退还剩余费用，并承担此次搬家产生的合理损失。根据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提供具备正常水电供应的居住条件是其核心义务。中介公司呢没有按时向房东缴纳相关费用，导致断水断电长达3天，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所以中介公司应当退还剩余租金以及押金，另外还要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搬家产生的合理费用。
0: 中介租房两头吃，房东租客都受伤。
7: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0: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护送雏鸟归巢。
12: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8: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大堂派出所处置了一起特殊的警情，一名外地来此务工的男子因求职不顺，身无分文，竟然故意盗窃衣物并拒不归还，只为被警方处理解决食宿问题。最终民警秉持着柔性执法的理念，对其教育后不予处罚，并帮助其顺利返乡。
0: 事发当天，大堂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商户张某报警，称一名陌生男子在其店门口径直拿走了一件外摆 T 恤。张某要求对方付款或归还物品时，该男子态度反常，既不付钱也不退还，反而主动催促张某报警。
14: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他既不像以前那种盗窃嫌疑人要为自己狡辩，或者说看见我们想要逃跑，他表现得非常平静，就是也是非常配合我们，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
0: 面对询问，李某很快坦诚了自己的想法。原来他不久前从外地来大堂街道找工作，因多种原因迟迟未能就业，身上积蓄很快耗尽，陷入无饭吃无房住的困境。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出了偷东西坐牢解决食宿的荒唐办法。
14: 他就想了一个法子，可以故意去偷一些东西，想让我们把它送到里面去，那他这样既有地方吃饭又有地方可以睡觉。
0: 了解情况后，民警先对李某进行了法制教育，明确告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同时引导他通过民政救助、社区帮扶等合法正规渠道解决生活困难。李某深刻认识到错误，当场写下了保证书，承诺今后通过正当途径谋生。
14: 经过我们的思想教育，李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应该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挣钱啊！我们也给他介绍了相关的救助途径，最后我们也给他买了一张车票送他回老家，并告知其要好好工作，不能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8: 前段时间，重庆的大学生小张和一家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签订合同，租下一个房间，租约还没到期，房东却突然找到了小张，说中介拖欠了他的租金，并要求小张立即搬走。小张十分委屈，因为自己交给中介的租金和各种保证金一分不少。
0: 去年十一月，20岁的小张在网络平台发帖，希望在沙坪坝区大学城租一个房间。很快，赵某某主动联系他，说自己就是房东，家里有空的房间可以出租。在交了定金后，小张看中了房间。在签合同时，他才发现赵某某只是一家中介公司重庆辽宇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中介公司租下了房东的房子，再转租给像小张一样的大学生。由于担心定金不能返还，小张抱着侥幸心理，就和对方签订了租房合同。双方约定租期一年，每月租金600元，小张要提前缴纳一年的物业费、水电押金和房屋租赁保证金。通过微信，小张把这些款项转给了赵某某的私人账户。
7: 其实我当时都不想签了，但是我已经提前交了1200块钱，我就把它补退给我，然后我就交了一系列的费用，然后签了合同。
0: 到了今年4月中旬，房东廖先生找到了小张，要求他尽快搬出去，原因是中介公司没有履行和他签订的合同，已经拖欠了2个月的租金。
15: 然后呢，我的租金也没交，也不交钱，我肯定就是好久之内我都必须得说收房了噻。电话我们打到警察，警察打电话他都不接。
0: 租客交了租金，但是房东却没有收到钱，这些钱究竟去了哪里呢？无论是小张还是廖先生都联系不上赵某某。小张说，由于租约没到，他就被迫搬离了出租屋。仔细核算下来，现在赵某应返还他租金、押金、物业费等合计2000多元。目前赵某某联系不上，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又找到了租赁合同上这家中介公司的所在地，沙坪坝区天马路176号7楼办公室，希望能从公司那里获得赵某某的更多信息。今天中午，记者和小张一起来到了这家公司的注册地。记者发现办公室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也没有该中介公司的名称和 logo。
16: 重庆辽宇
17: 没看到过，没看到过，
16: 确实没看到过吗？
17: 对。
7: 现在尴尬就是找不到他们的对接人，然后来公司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0: 对此，律师表示小张的遭遇并非个例，租赁市场中的二房东卷款走人，房东与租客两头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建议大家租房时应尽量与房屋产权人直接签订合同，避免与二房东打交道，产生不必要的风险。现在小张可以收集相关证据，将赵某某和中介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相关款项，赔偿实际损失。
7: 提醒一下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出来租房一定要尽量去找一房东去租房，尽量不要去找二房东来租房，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扯皮。
8: 前不久，江苏盐城射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通紧急预警报警，报警人是一名普通的顺风车司机陈师傅。电话中，陈师傅语气急促，向警方反馈了一则高危反诈线索。
18: 当日早些时候，陈师傅正常接单运营，接到了前往外地的跨城顺风车订单。陈师傅称，在接送乘客李先生时，听到李先生正与他人通话，李先生正携带大额现金驱车前往外地，准备通过线下现金交付的方式解决所谓的平台提现故障问题。陈师傅感觉不对劲， 意识到乘客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接到报警后，盐城市射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立即启动了紧急拦截机制，快速核实车辆轨迹、乘客信息和出行路线，与陈师傅保持实时通话。
19: 我们远程指导

0: 陈师傅稳妥处置现场情况，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把控拦截节奏，避免出现乘客私自脱离、执意交付钱款的突发状况，全力守住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
1: 在警方的专业指导下，陈师傅平稳安全地将车辆停靠在了响水服务区，为警方现场劝阻、资金拦截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2: 找找找，让他追
3: 啊！吴东，吴东，这辆开车过来追你。
1: 随着警方介入调查，这起复合型诈骗的完整套路被逐层揭开。
4: 今年五月份，乘客李先生在网络婚恋交友时，不慎落入不法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诈骗团伙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婚恋需求，精心包装人设，虚构交友身份，以参与刷单即可交友返利为双重诱饵，循序渐进获取李先生的信任。
0: 在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后，诈骗分子逐步收割牟利，编造平台刷单后账户提现失败，需线下现金交割才能解锁资金的虚假理由，不断话术施压，虚假诱导，被谎言彻底蒙蔽的李先生丧失判断力，轻信对方说辞，专程从银行取出34,900元现金，执意跨城前往外地完成线下交易。
1: 经过民警现场耐心拆解骗局，细致普法劝导，李先生彻底幡然醒悟，认清了诈骗分子的真实面目。
4: 来到主播说新闻，遗嘱呢明明写着抚恤金贵大儿子，可是法院呢最后却判决两兄弟平分。您说这个老父亲生前留下的定心丸，怎么就成了空头支票呢？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一桩呢发生在北京的分钱风波。李老先生在病故以后呢，大儿子就拿着父亲亲笔签名的遗嘱，底气十足的领走了70,000多元的抚恤金。本想着呢自己长期陪在父亲的身边，这养老送终的事儿啊都是自己来操持的。这个钱呢也是拿得名正言顺的，结果呢被弟弟一纸诉状告上了朝阳法院。大哥心里肯定挺委屈的呀，你说我伺候老父亲到最后还有亲笔书写的有效的遗嘱，凭什么这个钱就得跟你平分呢？但是法院的判决呢其实藏着两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法律细节。首先呢，抚恤金呢它真的不是遗产，那法律上面的遗产呢是指老人家生前就有的个人的合法财产，但是这个抚恤金呢是老人去世以后国家专门发给近亲属的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那说白了，这个钱呢是给活人的，老人家生前呢根本就没有权利通过遗嘱来分配不属于自己的钱，所以说呢哪怕的这个遗嘱呢格式完全合法，这一条也不作数。其次呢，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个抚恤金的分配呢也不是说必须得一刀切完全平分的，法官会参考子女实际尽孝的程度，如果呢有证据能够证明某一个子女确实长期陪护承担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是可以适当的多分的。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呢，大哥虽然主张自己尽孝更多，但是没能拿出足够证据推翻弟弟也付了赡养费的说法，所以说呢最后还是呢按照平均分配来判决的。扣除大哥垫付的丧葬费以后呢，还要给弟弟补30,000多元。这个案子呢其实是在提醒咱们哈，尽孝呢不等于买卖，哪怕你在老人的床前尽心尽力，有些法律的红线呢也是绕不过去的。
1: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附送雏鸟归巢。
5: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呐，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

0: 地，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重庆奉节县一位老人的家院坝里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三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雏鸟在一个雷雨天的傍晚意外掉落到他家的屋檐下，老人立即向当地警方求助，民警们将这三只小家伙带回派出所精心看护和照料，并找到了他们的妈妈。
3: 惊险而温馨的一幕要从前两天的一次出警说起。当天傍晚，奉节县贾高镇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辖区安家村周义友家的院子里意外地发现三只疑似受伤的猫头鹰雏鸟。周义友说，这三只雏鸟是从他家外墙壁的一个小洞里面掉落下来的，距离地面至少有10米。
4: 那天落雨落到就要就掉过下来，两个人还看着他那是猫头鹰，他那个是国家的保护，他哪有去报警，就是他打的电话嘛。
3: 民警现场勘查确认，三只小家伙均为猫头鹰雏鸟，羽翼未丰，尚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
5: 经过现场研判，发现天色较晚，且没有看到雏鸟它的母亲的踪迹，所以说我们就立即将三只猫头鹰雏鸟带回派出所当中。
3: 三只雏鸟被带回派出所后，年轻的民警们变成了超级奶爸，一边上网学习喂养知识，一边给他们搭建临时住所，每天给三个小家伙准备新鲜的肉食。在奶爸们细心的看护下，三只雏鸟精神状态日渐好转，身体逐渐恢复。
6: 目前小猫头鹰正在恢复中，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周边巡查，并叮嘱当地村民注意观察，一旦发现大猫头鹰回巢，会立即送三只小猫头鹰回家。
3: 就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周义友的一通电话让民警们兴奋不已。
7: 就是过了两三天之后，那个大的猫头鹰它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就一直叫。
3: 原来三只雏鸟的妈妈回家了，民警立即带上绳索和装备赶到周义友家的院坝，经过现场勘查和论证，确定一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速降到半空，再将雏鸟们逐一送进巢穴中。30分钟后，三只雏鸟阔别5天后回到了自己的家，民警们还特意制作了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跌落。
7: 现在民警把猫头鹰送回来了，一家人都团结了，很好。
3: 在此，民警温馨提示广大群众，如遇到受伤落单的野生动物，在确保自身和野生动物安全的前提下，切勿盲目捕捉、处理或私自饲养，应及时报警或与相关部门联系，由专业人员进行施救。
2: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蓬勃发展，自媒体博主创业日趋普遍。然而，欣欣向荣的行业发展也让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嗅到了歪路子。他们恶意利用平台举报机制，对视频博主实施敲诈勒索，企图隔空非法牟利。近日，山东东阿县公安局陈集派出所就通过精准研判、跨省追击，成功侦破了一起针对网络博主的敲诈勒索案。我们一起来看。
8: 近日，东阿县陈集镇居民张某报警称，他在网络直播时遭遇恶意举报，让他苦不堪言。
9: 我是从事直播行业，前段时间我的直播间一直被封禁，连续被封了我好几个直播间。被封禁的这个方式吧，他就有点不正常。
8: 直播间连续被封，让张某是既苦恼又疑惑。这时，有人给他发了一条私信，
9: 他问我，你是不是经常被封号？我说对，然后他说他就让我加他， 然后通过这个微信上聊呢，要给我交个朋友，给我说说这个被封禁的这个事。

0: 说他们有办法啊。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吧，然后他们那边也基本上间接承认，就是他们一直在恶意举报我。
1: 经过一番交流，张某终于明白，对方所说的交朋友其实就是索要财物，让他花钱买平安。
0: 我要一套大疆什么设备，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朋友。说开始的时候吧，我是不打算给他，因为挣点钱不容易吧。我又继续直播，在我继续直播的时候吧，我又换一个直播间，我换一个名字去直播，他还是能够找到我。在我直播的时候吧，他就给我施加压力，后来就承受不住了。说那行吧，我不行，我就给你吧，啊，后来就把这个东西买了，然后给他了。
1: 快递寄出以后，张某越想越觉得，一味妥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随即选择了报警。
0: 就担心你这可能有了这一次了，他不一定，他尝到甜头之后还不一定不找你，所以说后来就过来说咱派出所这边寻求帮助了就。
2: 接警后，我们立即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开展侦查。联合县局网安侦查中心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及所在位置。事不宜迟，我们赶赴海南三亚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抓获归案。
1: 宋某到案后很快承认了他通过恶意举报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事实。
2: 宋某是采用广撒网的方式去各个平台举报直播，然后私下联系主播，对回应他的主播进行敲诈。大部分主播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忍气吞声，妥协处理，这也导致宋某频频得手。经查，宋某通过这种方式敲诈成功3起，涉案10000余元。
1: 目前宋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好，我们看到呢，不法分子呢利用了平台举报机制的漏洞，恶意大量的举报了很多的主播，导致他们的直播间被封禁，然后呢再索要财物。其实呢，很多主播呢为了维护自己账号的安全呢，也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交割财物。但事实上呢，这些行为呢也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何律师。
4: 你好，主持人。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宋某的做法哈，到底是应该怎么给他定性呢？是属于敲诈勒索吗？一般类似的这种行为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次数以及金额才可能涉及到了刑事犯罪的领域啊？
4: 好的，您看那个涉案的这个宋某啊，他的主观上确实是一个恶意行为，他不是说基于一种公信良俗或者平台规则对主播呢进行一个条款性的限制，他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客观上呢也确实采取一些不当的行为，迫使呢这些主播产生心理的这种恐惧，交出自己的财物。因为人家主播就是靠这个直播间的流量，还有直播间账号反复的这种对外展示，他才能盈利的行为的。但他这种通过不断的恶意批量性的对人家进行举报，确实可能造成心理的恐惧，交出财物的行为，都足以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了。那实践中呢，关于这个金额设定，它实际来说是一个浮动区间，对应的是2000到5000不等，因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还有次数的一个限定，那比如说在2年有3次以上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它实际来说是不看数额的。那总体来讲，金额越大，次数越多，那么相当对应的惩处力度就越大。
3: 其实我觉得这些犯罪分子呢，也是利用了很多主播的花钱消灾的这样的心理，才能屡屡得手哈。那如果说我们一些平台的主播真的是遭遇到了这样的恶意举报，您觉得应该留存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日后才有利于维权？比如说呢，这个当时迫于无奈已经交割了财物，有没有可能给他追回来呢？维权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4: 我们从证据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先得固定对方有敲诈勒索的意思表示，包括他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那么通过一种截屏或者说是录音的方式把这加进行固定。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把这个账号的后台信息啊，比如说有处分，包括这个处罚机制，还有包括那后台它有大量的这种抹黑的留痕，都是可以要求平台呢进行相关的一个证据固定，或者说是证据的保全。还有呢，就是直接的转账行为，因为你对应的行为肯定是有财产的一个损失，那对方的交易账号包括交易信息从中的做一个证据的保全，有利于我们后期呢进行追责。同理呢，就是关于啊这个后期怎么就是说把自己财产损失追回这种情况，也是在证据体系上。那比如说对方他有这种恶意攻击的行为，他势必呢会在后台有相关的留存，有的平台呢他也是非常负责任，会实名的将这些人的信息 公开给被举报人啊，这是其一，掌握对方的实名。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是把我们的实际的损失啊，尽量的细致罗列出来，因为这金额对应对方的一个追责标准。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是2000元以上的。那有的一些不法分子，他如果金额不够，那可能在刑事追责层面就比较难了。
3: 嗯，
4: 哎，而且有的平台呢，我们觉得第一时间先减少损失，可以申请先把账号解封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把以上证据呢，向公安机关及时的进行报备，那由他们对对方账号给予固定，从而呢把我们的财产呢进行相关的返还。
3: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网络的举报权呢，实际上是维护我们网络的一个清朗的重要的举措，不应该成为牟利的工具。也希望呢，大家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选择忍气吞声。准备好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前几天，重庆的刘先生准备购买一辆新能源车，在直营店里，刘先生按照销售人员的指引，通过某新能源汽车的官方程序，支付了2000购车定金。可是谁知刚刚转账完毕，销售立马告诉他还要支付10000块钱。对于为什么要收这10000块钱，刘先生是一头雾水。
1: 刘师傅对某新能源汽车旗下的一款车有些动心，他便专程去了南岸区南平的汽车品牌直营店，在销售的帮助下完成了官方 APP 下定，同时转账2000定金。可当定金刚转完，销售马上告诉他还需要交10000块钱给他们门店。
5: 定金2000我都交了，刚刚交一万，他都喊我又要交一万，我说这个哪回事啊，一万我是。他当时1000块钱是属于运费，就是说他说他那个车子要从他们昌平吧，或者是反正是从外地嘛运回来，他要喊我们交10000块钱那个运费。
1: 运费的说法让刘师傅非常的费解。
5: 只是你的拿去吊车，就拿去拿车昌平拿车也好，那是你的事情噻，哪个喊我？
1: 刘师傅当场就提出要退车退还定金。听到刘师傅的要求，销售人员又换了说法，说交给店里的10000块钱其实是车款的预付款，后期可以在总价里抵扣。
5: 他说是，他说都是属于你预付的车款。我说你既然是预付车款嘛，你都当时都交定金之前，你都给我说啥？为啥子我把定金交了，你马上就喊我这么交10000块钱？
1: 消费应该明白透明，刚交完定金又得交10000，搁谁也得犯嘀咕。而这家品牌直营店的销售人员表示，他们要求客户额外再交一笔钱，其实是一种销售手段，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客户反悔。
6: 你想嘛，如果我们一个车子，你从外地拖回来哈，你正常你有一个，你2000块，比如说你说不要了，我们2000块我的搬迁费都不够。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逻辑。
7: 那个规定的锁车费是那个店里头的规定。
6: 因为你晓得，正常我们正常做销售噻，也是为业绩。我们只是在锁单的一个前端，只是会有那种一个就正常的一个销售逻辑嘛。因为那东西我们每个方式不一样。
1: 销售人员说的模棱两可，那汽车品牌官方对此有没有具体规定呢？
8: 关于用户反映的，就是销售在单独找用户要交10000块钱的这个运费，我个人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先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在内部去进行一个反馈，后面出结果的话呢，要跟这个用户再次去沟通的。
1: 与此同时，这家品牌直营店的销售负责人也出面解释说，关于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刘师傅对销售的话术产生了歧义，品牌官方没有收10000块所谓运费的规定。
6: 不存在任何的运费哈，那个我是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老师的，那个钱是啥子啊？车款10000块钱。好，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户支付10000，你那个车款到时候，比如说你正常的车款是10万，举个例，你再付9万，因为我们也担心那种情况哈。我车子给你弄起回来了，我说我不要吧。
7: 那为啥子那10000块钱不在人家下定之前说呀？
6: 是这样子，那个事情是作为一个协商，不是硬性条件。
1: 这位负责人表示，如果刘师傅实在不愿意补交这10000元，那也可以不交。然而，刘师傅说，经过这么一折腾，他已经不想买车了，还是要求对方退还所交的2000元定金。
8: 全系车型下定之后的话呢，是无法去退的，在购车的这个订购书和购车页面都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7: 你还要不要那个产品？
5: 不要了。
7: 那你以后可能会面临一个损失2000块钱的。
5: 我都是损失2000块钱，我也不得会要，因为我觉得有这个事情，我也必定还要投诉，还要上诉。
1: 我们尊重刘师傅的选择，同时也体谅一线销售确实不易， 但在消费越来越透明的今天，真诚才是最好的销售话术，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才是长久之计。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不这么做？
1: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0: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绝对是没有盗窃，我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做吗？
2: 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是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出国叫爸，也是一年以内。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赵女士的父亲啊，已经92岁高龄了。去年意外摔倒后，老人重度失能，赵女士没办法24小时照料，就通过电商平台为老人请了一位护工。但她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么做竟然是引贼入室。
4: 我现在就觉得很恐惧的，就是这个护工是有7年的刑期，是持刀抢劫。我要知道我能请吗？平台不知道。我后来问平台，你们有没有无犯罪证明？他们说没有。
5: 45岁的白某，一名有着持刀抢劫犯罪前科的人员，竟然通过网络家政平台的招聘，成为了李女士家的住家护工，贴身照料李女士90多岁的失能老父亲。一场隐患就此埋下，危险悄然而至。
6: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5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白在本市海淀区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被害人放置的备用钥匙，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人白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不清，公诉人刚才的声音不够洪亮，含混着都能听清。
8: 我可能是关的时间长了，头晕点闷。
7: 那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吗？
8: 有。
5: 被告人白某在庭审中说的第一句话，就代表了白某对整个事件的态度：不认罪，没偷过。
9: 在公诉人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今天被害人也参加了庭审，希望你在庄严的法庭上如实回答，你是不是偷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
8: 没有，多起盗窃，盗窃他家，这怎么证明？住他家几次？我需要看这份监控。
5: 白某自信于没有监控记录下他实施盗窃的过程，所以不认罪。请护工找保姆在家安装监控已经是常态，李女士被盗窃的家里为什么没有安装监控呢？
10: 咨询的这3次房间是我租过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屋子是肯定是有监控的，3次是我自己的。
11: 其固定的护工身份只限定于304房之内，被害人同位授权也并未允许进入，还是303室。
5: 李女士说，她给父亲和白某居住的304安装了监控，自己一家人居住的303没有安装监控，但白某盗窃的正是她居住的303室。
7: 你们那个303和304的门口有监控录像吗？
10: 那是公共的那个频道，没有。
5: 月薪7800元的白某在李女士家当护工，短短2个月，卡上就多出了40多万元存款。尤其是案发被抓的前5天，这5天白某往自己卡里存了38万多元现金，这明显异常的流水，白某又作何解释呢？
9: 这些钱都是哪的？是什么钱？
8: 一部分是我卖药的钱，一部分。

0: 捡的，
1: 都不是被害人家中的现金是吧？
0: 对。
1: 卖药是卖的什么药？
0: 柴胡。
1: 是你自己种的柴胡吗？
0: 对。
1: 据我们了解，你的家里面并没有种植柴胡的情况，你怎么解释？
0: 我家里没有包地的证据，现在还有十亩地的柴胡。
1: 据我们了解，你家的这个田地只有你的妻子和母亲在种，种的都是玉米，没有种植柴胡。另外，你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0: 在通州区做后峡工程，具体位置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几个村子，他们拆迁的时候我去那边捡了。
1: 没到他们家的时候就有，那为什么到了他们家的时候你才有存线的记录？
0: 那就是身份证的那个密码忘记了，去银行把密码找回来的时候再存钱。
2: 按照白某的说法，他是怀揣着40多万元现金来李女士家当护工的。
3: 你捡的现金有没有证人？
0: 没有，但是我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个劳务司长可以在那监控下面可以调查。
3: 关于白对现金的来源，其主要辩解是捡来的，我们认为该辩解严重违背生活常识，白也没法说明具体的细节问题，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捡到现金的事实，因此其辩解无法核实，无法查证，也应予以采信。
2: 白某庭审中的谎言荒诞离谱，且自己存在持刀抢劫前科，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白某当初是如何顺利进入李女士家中受聘成为护工的呢？
4: 我爸摔了以后嘛，我就认为最安全的养老就是通过专业平台，然后呢请来护工，但是他来了这个长相，凭良心说我是有点不满意，但是后来那个他们那个平台的人跟我说，你不要看样子，说他干活挺好的，你不是要找个男的吗？啊，就这样。
2: 李女士说，白某来到家中之后，她越来越觉得白某不对劲儿。
4: 6月10几号请的，一直到8月24号抓，中间他走了3次，就是请假。这3次请假是让我越来越害怕，然后最后一次又要走，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对。回家我就下意识的去翻我的那个放现金的地儿，一看空了，全空了，我就紧张了。但是我又想没证据怎么抓呢？后来警察来了，给搜着了。
1: 在你的书包里，你破的项链、金条和纪念币都是从哪来的？
0: 都是我个人的。
1: 有3条项链都是从哪来的？
0: 在消费现场买的。
1: 哪家店铺？你能提供具体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吗？
0: 这店名方没有。
1: 有一个金鸡的挂坠，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0: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1: 什么时候买的？
0: 10年前。
1: 那个金鸡项链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0: 86岁的一年的时候买的。
1: 现在公安起获的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0: 不能，这个东西太多了，谁也不能解释。
1: 无法解释是吧？
0: 对。
3: 白始终无法对起获的物体的合法来源进行说明，他所说的这个购买渠道也无法进行核实，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支付记录的情况，物体辩解应该予以采信。
4: 唯一的一点我自己疏忽了，就是我把我爸的那边害怕的东西都搜过来了，就忘了这个小钥匙挂在那。
1: 圆圈的位部分是304室，挂着被害人家中备用钥匙的位置，时间是23日11时46分，白伸手拿了备用钥匙，再播放一遍。停一下，手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4: 就在这个监控上面。
1: 12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有存现的情况。13时03分，回到了房间，有放回钥匙的情况。13时15分，调转了摄像头，躲避房门口的位置。14时许，被告人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又有存现的情况，是他推着老人进入的银行。
2: 看见检察官出示的视频证据，白某又马上开始为自己辩解。
0: 当时他那个有个门帘，那个钥匙是他那个男的个子比较高，所以他每次进来过门帘的时候，那个钥匙会掉，有随从帮他检一下。说他在监控左右的遥控的时候，是他们业主叫那个监控蔡老爷子干什么？
3: 转动探头的目的就是掩饰作案行为，否则。

0: 我们看到转动之后，其监控中的其他画面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就没有转动探头的必要。
1: 公诉机关认定白盗窃数额为4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基准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白具有前科情况，结合前科性质、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第三，被告人利用陪护老人的工作便利入户盗窃，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害公民的住宅安宁权，社会危险性大于普通的盗窃，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上述全部的量刑情节，公诉机关建议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白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并处罚金。
2: 他说要在10年以上，我有严重伤害他家人吗？我用了暴力了吗？别说我没有拿他家钱，就算我拿了他家钱，我也是数额较大，也是1年以内3年以上有期徒刑。
1: 被害人选择你照顾老年人，给你的是人世间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2: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犯了这么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3: 你是要承认盗窃嫌疑的事实吗？
2: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说没有盗窃，我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多嘛。
4: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5: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6: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张罗两个人就给你当护工。
5: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聘请居家护工时务必核验从业人员无犯罪记录，家中现金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同时也呼吁各类家政服务平台严格落实人员背景审查制度，用规范与严谨守护万千老人的晚年安宁。开庭当天，法院没有就本案作出判决，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千。

0: 谢谢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

0: 头有切割的痕迹，芋头内部被挖空，藏有锡纸包裹的白色晶体和红色药片，经过鉴定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吸毒贩毒祸国殃民，一包毒品一旦流入社会，毁掉的是几十上百个幸福的家庭。据国家禁毒办统计，2025年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了41.6%，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禁毒之战没有旁观者，你我擦亮双眼，国家才能更加安全。
1: 我的车
2: 内水淹坏了，过来呀，方向盘都过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0: 前段时间广东肇庆突降暴雨，肖女士开车经过南江大道铁路桥桥底时，车辆熄火被困，积水越涨越高，即将没过车顶。危急关头，两位正在附近执勤的辅警从100多米外趟着水靠近车辆，奋力将肖女士救了出来。从接警到脱险，分秒必争。警民连心是风雨当中最安稳的安全气囊。致敬英雄，也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暴雨天开车千万不能贸然涉水。通过积水路段时，水线如果没到了车轮一半，那就不能再往前开了。如果车辆熄火，水线没过了车门的1/3，就要立即弃车逃生，千万不能待在车里。生命安全远比财产更重要。无障碍环境是老年和残障群体的重要保障，也是城市温度和文明的直观体现。近年来，延庆区残联聚焦特殊群体急难筹盼，通过精细化、暖心化的无障碍升级改造，补齐短板，打通壁垒，让方寸坡道、暖心扶手成为惠及千家万户的幸福通道。
3: 今儿天儿挺好的，咱出来晒晒太阳，溜达溜达。
4: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温泉南区东里社区的吴女士，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陪伴身患重病的老伴儿出门散步。然而这份日常的陪伴在过去却并不那么轻松。
3: 她身体她是那透析的，透析10多年了，就是那脑多症，后来了就走不了道了。我原来上班了，后来了就找不她，就不上班了，一直就轮椅。轮椅出行刚开始出的时候不太好走这路啊。
4: 吴女士告诉记者，长期透析让老伴身体受损，只能依靠轮椅出行。过去小区路面坑洼不平，多处设有围挡与门槛，推轮椅出行颠簸费力，就连前往家门口的公园超市都只能绕远路。
3: 以前时候就是这路上都有坑坑洼洼的，推的时候就不好走了，出家门了就原根一走这行栏就爱卡。
4: 和吴女士家情况相似的居民在社区里还有不少。据了解，辖区内老年人口残障群体的数量较多，出门难出行险成为大家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
5: 我们小区呢现在是常住户数是1700多，然后这个人群的常住人口大概有4500多人，老年人就占了有800多，然后咱们残疾人也100多人，所以这个占比呢是非常的大的。就路面不太平整，然后下楼的时候也没有扶手，所以这个就成了残疾人朋友还有这种特殊人群的一个他们的重点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又协调了街道还有咱们区残联，争取到这个配套的资金，然后来打破这个困扰。
4: 为破解这一难题，社区主动对接街道残联，实地摸排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启动了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改造工程。
5: 然后有楼梯的地方也都给它加设了一些那个坡道，让居民出来的更安全。然后在咱们小区这个单元门里头，可以跟我往里边走一走。在咱们小区这个地下室，然后给它加装了一侧的单梯扶手，像老年人还有咱们特殊的居民，他们上下楼这边就可以扶着这个楼梯这个扶手下去。除此之外，在咱们小区里边的电梯也加装了一侧的这个扶手，然后保障居民上下出行的这样一个安全和便捷。
4: 除了铺设坡道、加装扶手。

0: 工作人员还对小区所有通行路段的路缘石进行缓坡降坡处理，并对棱角做了打磨，从而消除轮椅通行磕碰颠簸的隐患。此外，小区内还增设了无障碍停车位，满足肢体残疾人的停车需求。从楼道单元到公共区域，从通行道路到休闲场所，一处处细节的不断完善，全方位适配老人、残障人士的出行需求。
1: 原来这哈这公园这地方没有这坡道，最近给修的这坡道，我推着它出来晒太阳特别好走，现在给修的都挺平的，都方便，都挺好的，给闹的。
0: 出行的便利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常年受慢性病困扰需要定期开药的老年人来说，这一份改变更是解了燃眉之急。
2: 大夫您好，我要开降压药。
3: 是几年了降压药？
2: 我吃有几年了，有十多年了。
0: 孙大妈身体多病，经常需要开药，虽然社区医院离家很近，但因为门口没有坡道，轮椅无法通行，她只能让保姆陪同去较远的区医院。
4: 以前就是没修这个台阶哈，就有点障碍，对，推它啥的来回上下挺不方便的。
0: 为破解群众就近就医难题，街道社区联合残联精准施策，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无障碍升级改造。
5: 之前好多老人残疾人都会来这儿买药，发现了一个困惑，就是这块没有无障碍坡道，他们进来很不方便，但是他们需求很大。经过这个前期勘察，发现这个位置可以安装一个无障碍坡道，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0: 除了外部增设通行坡道，医院还优化了内部设施，增设了低位服务台，补齐无障碍服务短板，真正实现了全流程无障碍的就医服务。
6: 我们街道一直持续推进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建设，围绕辖区老年人、残疾人日常生活需求，依托政策保障、残联牵头、部门联动、街道落实、社区配合、群众提需的工作闭环，完成了温泉东里片区85个点位的无障碍改造，打通了15分钟无障碍生活动线，极大地方便了特殊群体日常出行。
0: 记者了解到，延庆区残联以社区为单元，聚焦群众出行、就医、休闲等日常场景需求，精细化推进改造升级，不断扩大无障碍服务覆盖面。
7: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更是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性民生工程。目前已改造8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2026年我们将持续提质扩面，再重点推进2个无障碍便民服务圈的改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精细化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常态管护，优化提质，让无障碍设施更实用，民生服务更暖心，不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社会参与度，推动我区无障碍事业高质量发展。
8: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氨糖呢是人体关节软骨的重要成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合成氨糖的能力啊会逐渐的下降，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以维持咱们关节的健康。45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仅为咱们青少年时期的18%，关节修复能力显著的降低，需要补充氨糖。那么60岁以后呢，氨糖的含量微乎其微，关节问题频发，补充更为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关节模型，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里两个关节中的软骨啊开始减少，就会出现关节摩擦的这个现象，就会出现关节痛、关节响的问题。我们在关节软骨中补充氨糖以后，大家再看软骨又恢复了，这就是补充氨糖最直观的试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2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3肽，超强11合1软骨硬骨一起补， 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强健骨骼。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为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骨健康，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每瓶仅需你花29元，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9: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去 4S 店看车时啊，不小心触摸了车内按键，导致车辆突然启动，并与展车发生了碰撞。事后 4S 店要求我赔偿相关损失上万元，请问我需要赔偿吗？
14: 王先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相关损失应当由 4S 店自行承担。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因过错造成损害才需要承担责任。其次，结合本案情况， 4S 店作为专业销售机构，理应遵守行业的基本安全规范，将展示车辆调至无法行驶的展车模式，并妥善管控钥匙。而 4S 店呢，没有尽到该项安全保障义务，存在重大管理疏漏。王先生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没有获得明确提示下进行合理试车体验，不存在过错，因此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0: 观众赵先生是一名全日制在读的大龄本科生，近期他在购买某景点的半价学生票时啊，系统提示超出了最大年龄限制而无法出票。可赵先生确实拥有正规的学生证件，他想知道景区的做法合规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4: 本案中，景区的做法不合规，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规定，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景区，对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啊，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该政策仅以学籍作为判定标准，没有设置年龄上限。赵先生是正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持有有效学生证，依法享有学生票的优惠权益。景区设置年龄门槛属于不合理的一刀切管理，没有考虑大龄在读、复读学生等特殊情形，变相剥夺了赵先生的公平消费权利。景区呢，可以通过核验学生证、学信网学籍信息防范冒用，但不能直接以超龄为由拒绝出票。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这一直让我过去拉着我手，我说你是不是想让我搬回去？
16: 您和常先生在这个这么长时间里边，就是有共同的存款，您二人
15: 没有？我没花过他一分钱。
17: 那怎么后来落在吕女士名下了？
15: 因为我爸北京没户口。
18: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
7: 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9: 卡酷七色光，
20: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1: 相信我，
2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25: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
0: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25: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0: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26: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儿，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一直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0: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24: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27: 原来还凑行。
24: 什么时候不行了？
27: 再打高老伴儿。
28: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27: 对。
28: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27: 嗨，什么事儿都敲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
0: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28: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27: 居高临下的时候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28: 白投资了。
0: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25: 就是60万给您，您还会居住吗？
27: 那我得养老的人啊，该得的。
0: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2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29: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17: 过不去这坎儿，
1: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

0: 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1: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2: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过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0: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3: 你是支持的。
0: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3: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1: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2: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1: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2: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1: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3: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0: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3: 怎么个闹事儿呢？
0: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里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给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2: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0: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我妈的。
3: 你母亲说过？
1: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家。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们孙子好，那就那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把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
5: 啊，
4: 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1: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了？
4: 那您有房啊。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
7: 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不满意，这意思吧？
7: 不领证合法吗？
3: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7: 就怕领证啊？
3: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7: 对对。
3: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7: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4: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给我担吧。
1: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4: 没有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4: 以后再说，以后谁叫我喊我，对吧？
8: 是，明白明白。
4: 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4: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出资盖的。
8: 啊，
4: 投资干什么？装修全是我干的，后头还有赔呢。
1: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7: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3: 是不是两限房？
7: 就两限房，
3: 儿子申请下来的。
7: 嗯，
3: 指标
7: 对。
3: 等于他还没钱，
7: 我也出的，
3: 这个有证据，
7: 有证据，
3: 有什么证据啊？
7: 我这调单子，
3: 调单子，
7: 房管单子，
3: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7: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3: 哦，全是你交的。
7: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得调出来。
3: 那儿子认吗？
7: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3: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1: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5: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0: 有这种考虑。
5: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0: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是我只说东，他说西。
5: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0: 聊过这事儿。
5: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0: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3: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有财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8: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2: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1: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5: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0: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3: 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0: 应该
3: 当时
0: 应该是、啊、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2: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8: 是经过拆迁吗？
2: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批，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5: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0: 对。
5: 嗯，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1: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3: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7: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3: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7: 那对。
3: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7: 没有提的时候，儿子就你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3: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7: 不是，就写我一个人的。
3: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7: 对。
3: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7: 应该没有。
3: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7: 没有，
3: 没有他的。
7: 嗯，
3: 就是你的。
7: 对。
3: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7: 对。
3: 哦。还有什么财产？
7: 还有就是我赵小勇，我投资他丈，就说我们那孩子丈母娘那
3: 儿。儿子丈母娘那儿。
7: 对，我也盖了三排。你就写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5: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7: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1: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5: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7: 爱。
5: 爱是吧？
7: 嗯。
5: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7: 对啊，就是和了和气多好。
5: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7: 不是我闹，
5: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十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1: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5: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7: 不管事儿。
5: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了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3: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没错，但是现实问题咱也得考虑周全，不是？就像本次调解的这对父子，当家庭重组，新成员加入以后，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经济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难免哪里就会出现误解或者分歧。这时候如果能把这些事儿提前说清理顺，这对双方都是一份保障。现在让那个小柴你表达几句。
0: 就跟他跟主持人说那似的，我们也希望我爸爸做个晚年的生活，包括我那阿姨那边，每回回去我们连了节回去钱也给。
7: 你老说我又答应给你打钻你，你老说给你奶奶钱，因为你应该给我钱吗？我跟你要过吗？我跟你们说，我跟你瞧孩子一年我赚的，哎，我弄的车3万不，十年30万，给你奶奶钱你自愿给了。
3: 而且他还替你那个养，
7: 那不叫替，一月扣1000块钱不，我跑你4个月了。
3: 孩子你得往那把他往好了想，你得鼓励他，他能长成好的孩子。
5: 那个不是在从法律上来说他没有义务，
7: 他没义务。 对，
5: 对，
7: 我也说没义务。
5: 所以他是讲亲情的，他才给他奶奶钱。
7: 我也没让他，没让那个他俩非得给他打电话，你不要，你甭给他打。
5: 不是说您不让给他，是这是孩子在表达一份自己的孝心。我发现父亲一个特点，就是儿子说什么他都会打断，他没有完全的去能听完一句话，但是儿子这方面表现的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听老父亲说完他不吭声，先听着。
7: 当初有道理啊，月底供1000块钱零花钱吗？我跑你5个月。
5: 那我想问问老柴先生，您儿子从小长到这么大，您觉得他干的最出色，您最认可的事情是什么？
7: 我想不起来了，有什么出色的？
5: 他没啃老吧？他有正当的工作吧？
7: 我也没要他钱，人家
5: 他能养妻生子吧？
7: 嗯， 我也没要过他钱。
1: 调解现场，儿子小柴并没有过多的反驳父亲，他的态度无疑给下一步调解留出了余地。随后调解

0: 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为父子俩商讨解决方案。
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3: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2: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1: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2: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4: 如果我爸爸刚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心了，
2: 嗯，
4: 我该管的还管他，
2: 嗯，
4: 生养病死我都管。
0: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2: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5: 对，
2: 之间没有矛盾，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1: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2: 对，
1: 好吧，听他们选。
2: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吗？
4: 嗯，我觉着啊。不会。
2: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4: 嗯，我就跟主持人说那个，
2: 嗯、
4: 就是亲的那一块马上不碰锅眼的、
2: 嗯，
4: 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2: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的，对不对？
4: 嗯，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
2: 嗯，
4: 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
2: 嗯、
4: 就是踏实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2: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0: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3: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5: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
2: 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6: 他是这么说的。
2: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呢。
1: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4: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2: 嗯、
4: 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吧，
2: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4: 行，
2: 就没有别的问题。
0: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7: 想在哪儿住啊？
8: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7: 三居室、啊、两居室、啊、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
9: 平房能继续住吗？
8: 能继续住，
9: 可以是吧？
8: 嗯
9: 啊，
8: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9: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嗯，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8: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9: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8: 不是，
9: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8: 您问我儿子，你做点主意吧， 还得给他媳妇打电话。
9: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8: 行，
9: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8: 一个只有多少钱呗。
9: 您为什么要要钱呀？
8: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9: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8: 不用了，现在我
9: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8: 不是我，
9: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8: 您听着
9: 啊，
8: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9: 啊，
8: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9: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的递增，可以吗？
8: 可以。
9: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6: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10: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9: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那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洗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1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 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您。

0: 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1: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2: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1: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3: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1: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4: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5: 原来还行，
4: 什么时候不行了？
5: 这大哥老伴儿，
6: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5: 对，
6: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5: 嗨，什么事都敲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呗。
1: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6: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5: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事情白投资了，
6: 白投资了。
1: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2: 就是60万给您，您还会居住吗？
5: 那我这我得养老的人啊，该给就得给啊。
1: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7: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过不去这坎儿，
7: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1: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8: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点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家贪钱，包括我大爷我们也贪，我从来不让我帮他。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1年7200，1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嘛，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7: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7: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1: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8: 你看，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扔。
6: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5: 那我们孙子好，那叫耐得不
6: 成。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5: 对
6: 孙子还是那么亲，
5: 对他不对，
6: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5: 都把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
6: 这。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5: 啊，
6: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5: 人家不管，人家
6: 不
5: 看。
1: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6: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5: 对，
6: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5: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6: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5: 对对对。
6: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5: 了？那您有房啊。
6: 嗯，
5: 你不是没房啊？
12: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5: 没打招呼，这
12: 没打招呼，
5: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12: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不满意，这意思吧？
5: 不领证合法吗？
4: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5: 就怕领证啊？
4: 怕你跟那后老伴儿领证？
5: 对对。
4: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5: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13: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给我担吧。
1: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14: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13: 没有。
14: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13: 以后再说，以后谁对我好我谁，对吧？
14: 是，明白。
13: 是吧？
14: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13: 这房我出资盖的，投资盖的，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牌呢。
1: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5: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又。
4: 是不是两限房？
5: 就两限房。
4: 儿子申请下来的。指标。
5: 对。
4: 等于他还没钱。
5: 我也出的。
4: 这个有证据？
5: 有证据。
4: 有什么证据啊？
5: 我这调单子。
4: 调单子？
5: 房管单子。
4: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5: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4: 哦，全是你交的。
5: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得调出来。
4: 那儿子认吗？
5: 我不认，我这证据也不认。
4: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

0: 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1: 好。
2: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0: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3: 是。
0: 老柴呢？
3: 做得了吗？
0: 做得了。
3: 我刚才已经跟专家
0: 坚决一点
3: 了吗？
0: 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为什么我有理理直气壮我跟他打呀？
7: 我们会就我又报那个110那个派出所。
8: 派出所来了。
2: 一言不合，兄妹翻脸，甚至还惊动了派出所。
9: 大弟弟说吧，大弟弟是受害者。
10: 哪儿受害了？
11: 他们不赡养老人
10: 啊，
11: 还来分老人的遗产、家产。
7: 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
6: 咱说，咱老头过了之后，我没有说对老头不要命。
2: 从前，一听到财产跟赡养放在一起讨论，很多人就很反感。赡养是法定义务，跟财产有什么关系？不过随着调解经验的丰富，我们也渐渐理解了这件事。这经济问题虽然不影响赡养，但影响家庭关系，因此也要重视。
10: 您先说说哪个是家产啊？
11: 老爷子抚恤金来讲，就不应该给他。老爷子抚恤金14万。
7: 我们只要就开一个会，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了。
2: 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个要求何其简单，为何迟迟难以实现？
7: 找也找不着了，
6: 就故意联系。
2: 心结能否打开，结局能否圆满？第三调解室之寥寥手足情正在为您讲述。
10: 好，第三调解室，欢迎来到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首先来到现场的这三位，他们的关系应该算是姐弟，是吧？老大、老二，还有这个刘先生，您是相当于是何老先生这个后老伴儿的孩子哈。
3: 对对。
10: 好，但是实际上您的母亲跟这个何老先生结婚有多少年？
3: 三十年。
10: 您家这个老爷子是去年去世的。
11: 去年
10: 啊，
11: 九月份，9月15号，大哥拿着14万块钱，我们着急一起来，还不是说倾斜度特别大，稍微有点倾斜度，准备把这钱给分了。14万，
10: 都谁分呀？
11: 我们四个人
10: 啊，
11: 一个妹妹，一个姐姐，一个我，还一个弟妹。
10: 弟妹，
11: 我们四个人分。
10: 嗯，
11: 我大哥那意思说我们俩相当辛苦，
10: 多分点儿，
11: 多分5000块钱。他们都不干。一进那个我们在饭馆准备找了一个地方，为了更安全安静一点，找了一个地方。我的妹妹和妹夫来了，进屋就拍桌子，钱呢？钱在哪儿呢？知道？我大哥也说两句，我也说两句，当时他们就不接受不了了。
2: 据了解，何家父亲去世后有一笔14万元的抚恤金，正是因为这笔钱的分配令几个子女产生了分歧，并引发了直接冲突。
10: 您跟我们说说您今天想来解决什么问题？
11: 首先一下解决我的问题，再说房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他不赡养老人。
10: 他是谁呀？
11: 老四。
10: 老四。

0: 你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一个月，你当时我没退休了，上着班了。他跟家还得给孩子做饭，
1: 两家全退休了。我大哥，我
0: 你怎么不想说你的妹妹回家，你的妹夫还上班呢？

0: 都在我这儿给他管理呢，我给管理呢。
1: 自从老父亲去世，何家四妹就因遗产的事对二哥有意见，但二哥也觉得憋屈，他认为四妹一贯不孝且行为出格，四妹则称二哥想独霸遗产。
2: 所以如果要是想去解决父亲的所谓的遗产的问题，就都必须得是得有您这边出证明才行。
0: 对对对，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对啊，
2: 那您的妹妹去砸您的门是因为您父亲刚才您说工资在工资卡在您那儿。
0: 对，
2: 那除了抚恤金之外还有多少钱呀？
0: 还剩8万块钱。
2: 8万啊、嗯、这8万没有分。
0: 8万没有分。嗯啊，为什么要不能分？嗯，没有他们的份儿，不可能分给他。
2: 这是您说的，
0: 他不赡养老人还他不赡养老人还分老人的钱。
3: 对，打一开始他接手这钱他就惦念咪了，谁也不给。
4: 而且他公开说我们是儿子，
3: 钱
4: 这些账
3: 钱
4: 跟你没有关系。
5: 我想问您啊，您在管理账的这么多年有没有过记账？
0: 您听我说，
5: 您有没有记账？您直接回答问题。
0: 我跟你说呀，为什么没有记账是吧？
5: 没有记是吧？
0: 没有记。为什么没有记？我一个人赡养老人，老人住院看病陪护都是我一个人啊，为什么我冤呢？
5: 那我想问问
0: 你，凭什么呀？我一个人赡养老人，你们还砸我家的门？
6: 你赡养，你没有使老人的钱赡养吗？你自己掏钱赡养的吗？
5: 我想问一下您啊，先生先别激动，我想问您一下，您老人每个月收入多少啊？
0: 2015年的时候，老人的工资才3800。
5: 然后什么时候后来涨工资了吗？
0: 2020年2月份，涨到5700。
5: 也就之前一直是3800的状态。
0: 对。
3: 2015年时候，值班时候就4300了。他们刚说3000几。
5: 然后呢，老人的衣食住行、吃饭什么的，所有的都是您管。
0: 我一个人来管。
5: 包括看病。
0: 对。
5: 然后去医院。
0: 对。
5: 所以这。从2015年到现在，积攒下来8万块钱，
0: 对，
5: 是吗？
0: 啊，对，
5: 嗯，然后
0: 您再听我细说，这8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儿？要是说他在养老院，8万块钱根本就没了，这是我和我姐姐，我们俩掏的钱，每月给老人的零花钱，就等于把老人的工资给攒下来了。
3: 我问多少钱，老头儿都不知道。我去央行一问，多少老头不知道多少钱工资，老头都不知道，到死都不知道老头自己工资多少钱。
1: 在四妹看来，父亲在世时所有的存款都是笔糊涂账，而二哥作为管理者却从不公布账目，这很难令人信服。
4: 你管这账，你是老大。
3: 老头儿，老头儿，
4: 但是老爷子去世了，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然后再找他，他就说找不着，就不见了。我上他们家，砸他敲了门去了，然后爹们报警，到派出所了。他说我们不孝。
5: 然后您是想说这8万块钱，因为有些人不孝顺，您不想分给他们，是吗？
0: 对。对，
4: 我们只要求开个会，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了，而且我们也承诺，说如果说对方你们付出，你们觉得你们去了。离得近，去的次数多，你们可以提
1: 出来。四妹表示，现如今自己就是要讨个公道，这不孝的名声自己背负不起。如果二哥能提出理由，他愿意倾听并视情况接受，但前提是要先把账算清楚。
2: 好，现在来到第一现场的是何家的小妹和妹夫两位。
0: 对
2: 啊，刚才上来的时候也嘴里也念叨着哈，什么实事求是啊？
4: 对，我们一直求实事求是，绝不说瞎话。
2: 行，
5: 你们家这个财产，老爷子这个钱，说白了就是归你大哥拿着，对不对？
3: 我的东西全在他那儿呢，
5: 都在他那儿是吗？为什么都在大哥那儿而没在你们这儿？
3: 因为他是大儿子，
4: 因为他是长子，他又是儿子。
5: 那好，我想问您，您对于父母尽了什么赡养义务？是经常去看吗？
4: 首先来讲，
5: 大哥说30多年没去看呀。
4: 好，咱我说嘛，咱以事实为依据，我们从来不说瞎话，我们这有任何的证据。
5: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4: 老人住房以后，从这个哪儿出来以后。租了房住，我们签有共同赡养协议。
5: 您把协议拿过来看一下。

0: 演什么？
1: 我写语录。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四妹没有直接回答，却出示了一份赡养协议书。这份协议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3: 住养老院的五年，看协议有，按说每年你应该管老人账，你就是个监护人，财产每年应该让大伙公布一下。
2: 四妹表示，无论二哥认可与否，自己都已经尽到了赡养义务。他的说法能否成立呢？关于父亲的养老账目，二哥又是否心中有数呢？
4: 这么多年我管老爷子的账，我赡养老人，我去扶着老人，我把这事做完之后，我还得给他们做去做账。您说这样合适吗？你们不收工，还要要工资，要工钱，
1: 还要分钱，
4: 还要分钱，是吧？你不给我这账，我就打你，我就砸你们家门。
1: 对，
5: 你们找他的目的是什么？啊，
3: 这要账，
1: 要算账，要工，
5: 找大哥的目的是算账是要钱吗？还是说账目公开？
3: 啊，账目公开，
5: 凭什么？啊，凭什么？
3: 因为这是老人的财产。
2: 四妹夫妇坚持认为，不管父亲的财产有多少，生前够不够花，二哥都应该给个交代。但二哥非但拿不出账目，还单方面切断了联系，这明显是心中有鬼。
6: 提交的时候那工资卡里没有钱，是他在他住三个月之后呢，他没花我爸的钱，等于说就让老头就是在他们家白吃白喝，那次自己父亲嘛，把我爸的工资就存下来了。存下完之后，这2万块钱就是，上养老院那个。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此次前来，除了让二哥公开账目，四妹还有一个诉求，那就是房子的问题也要说清楚。
3: 从那个他的第二个老伴去世以后，这大哥呢，当天就把老头接他们家去了，没跟我们任何人商量。接他们家以后，没到2个月，要求我们。就是说一块砖动员这个他的二哥搬走，他们带着老头搬到楼上。
1: 他们是谁们呀？
3: 老头二婚以后在这个钱管办人有平房，而且人家也许愿了，给人开会许愿了，说您愿意住多久你就住多久，只要您不再婚，我们同意你们在这住。
1: 他们人也接走了。
3: 他结果就为了这个事儿就把老头给接走了，才造成了一系列的这些后果。
1: 您说的为了这个事儿是哪个事儿啊？指的是什么呀？
3: 就是为了他要上楼啊。
1: 您的意思是大哥为了自己去三居室住，就扯着父亲的名义？
7: 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他说过，他说，
3: 而且这个户口的事儿是他背着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骗着户口本办那个老人，拉着老人上派出所，说我们老人80多了，需要人照顾，自己把户口迁进去了。他我们也不评述，我们只说事实。他这么做的目的在什么？每个人都很清楚。
2: 原来之前有30年，父亲一直住后老伴的房子，在后老伴去世后，继子女们同意继父继续居住，但二哥却带着父亲搬回了家里的三居室。这一系列的操作不由让四妹觉得二哥另有企图。
6: 我们商量完了之后呢，就说让那个我爸回楼房住，大家伙儿的在赡养呗。那个我弟弟当时晚上就跟我弟妹商量说那个什么，老爷爷想回楼房住去。我弟妹说了，我爸上哪儿住去，就这说就是。
2: 据了解，这套存在争议的三居室是何家父亲早年由单位承租，自打父亲再婚，房子就由三儿子一家居住，而三儿子目前已经过世。
8: 就是我大姑和我大爷，就是永远是在指责你。你住着老头的房了，你要出钱。你住着老头的房了，你要尽赡养的义务是必须得尽，这个我懂。但是你说我们家出钱了，我们家也出力了，但是没有人说他的好。就是我爸临走的时候其实有遗憾，就是
9: 谁都没，
8: 他希望家里人都去看看的，就是最后一眼，
9: 谁也没来，
8: 但是谁也没有来。
10: 怎么能叫霸占呢？你们。

0: 当初怎么从这里边搬出来的呀？
1: 我搬出的时候2007年搬出来的。
2: 单位分房
1: 我搬出来的。
0: 其他人是也是单位分房搬出来的吗？
1: 我就说我说我自己啊，
0: 就当时你们家就俩儿子，你和你的那个弟弟，然后你是因为这个搬出来了。
1: 对，我为了让弟弟居住，我搬出来了。
0: 那弟弟单位分房了吗？
1: 弟弟
2: 没单位，
1: 那时候没有单位。
0: 什么时候他
2: 临时呢？
1: 他属于临时工。
0: 弟弟和这个就父亲的这个单位有没有关系？
1: 弟弟跟那单位没有什么关系。
0: 是不是和父亲不是一个单位是吗？
1: 不是一个单位。
0: 然后弟弟去世了以后也一直由弟妹来住着。
1: 对，
0: 你们现在想协商，就是你们也去进去住是吗？
1: 我没有要求去住，我是要求我父亲叫他回去住。我父亲想回去住但进不去。
3: 何家二哥告诉在场嘉宾，父亲生前曾不止一次想搬回三居室，但直到去世都没能如愿，这也是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
1: 弟妹不让住进去，弟弟也不让住进去。后来呢，他们说我给租房。后来我们得知，弟妹的父亲从2007年到2015年住了将近10年，
0: 住在你父亲那房子，
1: 住着我父亲的房。他父亲可以住进去，在那可以住，我父亲等于在外边打油费，
0: 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承租房。
2: 对，
3: 与二哥的讲述不同，老三的爱人王女士对此有另外一种说法。
4: 我公公呢亲自跟我说的，说小王，说你呢放心，我上不了楼，说本身这6层我根本就上不去了，说我腿不行了，说你就踏踏实实住这儿什么的。我说那这样的话，我说那我就给您租房住。
5: 您家出资租居住，我租一个一间房子住。
4: 对
2: 对，
4: 这个这不
2: 租房的合同，
4: 租房的合同我们都有。
5: 然后照顾是4个人轮流照顾。哎，
4: 对，刚开始是这样。
2: 对对对，就相当于每人一个月吧。
4: 一个月，轮着一。
2: 对。
1: 您听我说，他那个平房翻建，老爷子没法去了，我姐就想办法给他找了一个我们地区的养老院，就安民地区的养老院。4月8号就住进这个养老院了，
0: 一直住到去世是吗？住这个养老院。
2: 对
1: 啊，
0: 住养老院的费用是由谁出的呀？
2: 是我爸出3000
0: 啊，
2: 我弟弟出1800。
0: 去世的那个弟弟一直支付到他去世以后。
2: 没有，
4: 更是在养老院我们掏了32、23个月的那个1800。
5: 那另外
4: 对，后来为什么我们后来不拿这钱了？我爱人有病了，不得癌症了。
2: 就是
3: 老三的爱人王女士承认，他们的确只出了23个月的养老院费用，并未坚持到最后，但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4: 我们承担不起。
0: 说一句不太好听的或者不太好的比喻啊，有一天您不幸在这个房子没买之前百年了，那您的子女如果说将来这房子买了，也可以拿着这个协议主张，这个只是很长远的。那如果说要很久很久才能买，那我是去听我说完，我会去，那我就给您协调一下，让他们暂且每个月给你们先补偿，然后呢这个等到能买的时候再说财产分配。
2: 对，你说这个顺序，
0: 就是说，
2: 我觉得对。
0: 如果说不能近期买，就让他们给你每个月补偿。如果能近期买，咱就不要这几个月了，赶紧把这事儿办了。
2: 对，
0: 我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2: 因为我没这经历了，
0: 对，所以如果要是说，但是咱得把这份额说好啊。对，
2: 同意。
1: 您说这40%是买完房之后把这房钱给你们分的时候那个钱吗？
0: 对。这房子
1: 就买下来了，
0: 能卖800万。举个例子，他拿400万，你们一人拿200万。如果说能卖100万，他拿40万，你们一人拿200万。
1: 就这个道理，我刚才也说，我就是这个，就这道理，
2: 就这么一个账，就这么一个账。你同意？
1: 你还得理解人家。
2: 那怎么办？是咱们弟弟没了。
5: 是。
1: 听你的吧，听你的，我倒无所谓。听你的吧，
2: 因为人家专家这么辛苦，
1: 听你的吧，就这么做吧。
3: 出于家人间的理解与关怀，何家三兄妹一致同意退让一步，这让大家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对于后续要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专家们也进行了叮嘱。

0: 我有理直气壮，我分在哪儿啊？
1: 我们会就会，
2: 我又报那个110那个派出所。
3: 派出所来了。
4: 一言不合，兄妹翻脸，甚至还惊动了派出所。
5: 大弟弟说吧，大弟弟是受害者，
6: 哪儿受害了？
7: 他们不赡养老人
6: 啊，
7: 还来分老人的遗产、家产。
1: 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
0: 大哥，打老头过了之后，我没有说对老头不要那样。
4: 从前，一听到财产跟赡养放在一起讨论，很多人就很反感。赡养是法定义务，跟财产有什么关系？不过随着调解经验的丰富，我们也渐渐理解了这件事。这经济问题虽然不影响赡养，但影响家庭关系，因此也要重视。
6: 您先说说哪个是家产啊？
7: 老爷子抚恤金来讲，就不应该给他。老爷子抚恤金14万，
1: 我们只要就开一个会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了。
4: 想把问题说清楚，这个要求何其简单，为何迟迟难以实现？
1: 找不着，
0: 就故意联系。
4: 心结能否打开，结局能否圆满？第三条解释之寥寥手足情正在为您讲述。
6: 好，第三条解释，欢迎来到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首先来到现场的这三位，他们的关系应该算是姐弟是吧？这个老大、老二，还有这个刘先生，您是相当于是何老先生这个后老伴的孩子哈。
8: 对。
6: 好，但是实际上您的母亲跟这个何老先生结婚有多少年？
8: 三十年。
6: 您家这个老爷子是去年去世的？
7: 去年
6: 啊，
7: 九月份，9月15号，大哥拿着14万块钱，我们着急一起来，还不是说倾斜度特别大，稍微有点倾斜度，准备把这钱给分了。14万，
6: 都谁分呀？
7: 我们四个人
6: 啊，
7: 一个妹妹，一个姐姐，一个我，还一个弟妹，
6: 嗯。
7: 我们四个人分，
6: 嗯，
7: 我大哥那意思说我们俩相当辛苦，
6: 多分点儿，
7: 多分5000块钱，
6: 啊，
7: 他们都不干。一进那个我们在饭馆准备找了一个地方，为了更安全安静一点，找了一个地方。我的妹妹和妹夫来了，进屋就拍桌子，钱呢？钱在哪儿呢？然后我大哥也说两句，我也说两句，当时他们就不接受不了了。
4: 据了解，何家父亲去世后有一笔14万元的抚恤金，正是因为这笔钱的分配令几个子女产生了分歧，并引发了直接冲突。
6: 您跟我们说说您今天想来解决什么问题？
7: 首先一下解决我的问题，再说房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他不赡养老人。
6: 他是谁呀？
7: 老四。
1: 你说我们不需要，我们一个月，你当时我没退休了，上着班了，他跟家还得给孩子做饭，
0: 两家全退休了。我大哥，我
1: 你怎么讲说你的妹妹跟家，你的妹夫上班了？
7: 他上我们家两次砸我们家的门。
6: 嗯，
7: 110派出所出动了。
6: 为什么要去您家砸门？
7: 为什么要去门？这个为什么要去砸我家的门？我现在等于掌握老人的一些生一些的那个钱财。
6: 啊，
7: 等于他的工资都在我这儿给他管理呢，我给管理呢。
4: 自从老父亲去世，何家四妹就因遗产的事对二哥有意见，但二哥也觉得憋屈，他认为四妹一贯不孝且行为出格，四妹则称二哥想独霸遗产。
6: 所以如果要是想去解决父亲的所谓的遗产的问题，就都必须得有您这边出证明才行。
7: 对对对，
6: 可以这么理解。
7: 对。
6: 啊，那您的妹妹去砸您的门，是因为您父亲刚您说工资卡在您那儿。
7: 对。
6: 那除了抚恤金之外，还有多少钱呀？
7: 还剩8万块钱。
6: 8万啊，这8万没有分。
7: 8万没有分。
6: 嗯。
7: 啊，为什么要不能分？
6: 嗯。
7: 没有他们的份儿，不可能分给他。
6: 这是您说的
7: 他不赡养老人还他不赡养老人还分老人的钱。
0: 对，打一开始他接手这钱他就惦记咪了，谁也不给。
1: 而且他公开说我们是儿子，
0: 钱
1: 这些账
0: 钱
1: 跟你没有关系。
9: 我想问您啊，您在管理账的这么多年有没有过记账？
7: 您听我说，
9: 您有没有记账？您直接回答问题。
7: 我跟你说呀，为什么没有记账是吧？
9: 没有记是吧？
7: 没有记。为什么没有记？我一个人赡养

0: 老人，老人住院看病陪护都是我一个人啊，为什么我冤呢？
1: 那我想问问，
0: 你凭什么呀？我一个人赡养老人，你们还砸我家的门？
2: 你赡养，你没有使老人的钱赡养吗？你自己掏钱赡养的吗？
1: 我想问一下您啊，先生，先别激动，我想问您一下，您老人每个月收入多少啊？
0: 2015年的时候，老人的工资才3800。
1: 然后什么时候后来涨工资了吗？
0: 2020年2月份，涨到5700。
1: 也就之前一直是3800的状态。
0: 对，
3: 2015年时候值班时候就4300了，他们刚说3000几。
1: 然后呢，老人的衣食住行吃饭什么的所有的都是您管，
0: 我一个人来管，
1: 包括看病，
0: 对，
1: 然后去医院，
0: 对。
1: 所以这从2015年到现在积攒下来8万块钱，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嗯。然后
0: 您再听我细说，这8万块钱是怎么回事？要是说他在养老院，8万块钱根本就没了，这是我和我姐姐，我们俩掏的钱，每月给老人的零花钱，就等于把老人的工资给攒下来了。
3: 我问多少钱，老头儿是不知道。我去养老院问多少钱，老头儿不知道多少钱工资，老头儿都不知道，到死都不知道老头儿自己工资多少钱。
4: 在四妹看来，父亲在世时所有的存款都是笔糊涂账，而二哥作为管理者却从不公布账目，这很难令人信服。
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9: 你管这账，你是老大。
3: 老头，
9: 老头，但老爷子去世了，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然后再找他，他就说找不着，就不见了。我上他们家，把他敲了门去了，然后街坊报警，到派出所了。他说我们不孝。
1: 然后您是想说这8万块钱，因为有些人不孝顺，您不想分给他们，是吗？
0: 对，
9: 我们只要求开一个会，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了。而且我们也承诺，说如果说对方你们付出，你们觉得你们去了离得近，去的次数多，你们可以提出来。
4: 四妹表示，现如今自己就是要讨个公道。这不孝的名声自己背负不起，如果二哥能提出理由，他愿意倾听并视情况接受，但前提是要先把账算清楚。
10: 好，现在来到第一现场的是何家的小妹和妹夫两位。
11: 对
10: 啊，刚才上来的时候也嘴里也念叨着哈，什么实事求是啊？
9: 对，我们一直求实事求是，绝不说瞎话。
10: 行，你刚才呢，我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认为啊，其实就是用一个付房租的一个形式来解决目前眼下的居住问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问题。那刚才呢，这个刘律师也跟应该是跟哥哥姐姐这边沟通的哈。
1: 这样啊，就是因为其实他们的这个房子目前为止是否具备购买条件还不明确，因为我们刚才在开会的时候探讨的是，如果不具备购买条件的话，那应该由这两位弟妹和这个侄女向其他的这个两位，因为那个妹妹说她不主张了是吧，两位每个月支付一定的补偿。那如果说这个房子能够尽快买下来，由这个两位进行购买，出资款由这个妹妹和这个侄女进行出资，也就是买这个房涉案房屋的出资款，然后购买下来以后，这个产权份额大家按照弟妹和侄女40%，其他的3个人每人20%。这个房子目前能不能买不太确定，所以需要他们先回去核实这个问题，核实清楚了以后，然后这一个月或者一星期之内可以再联系咱们，咱们可以给他出相关的协议。所以就是8万块钱存款，剩的8万块钱存款，小妹妹要2万。

0: 刚才有一个补，您说有一补偿，就是王立军，王立军所说的就是那个有一补偿，说他现在住的老爷子房呢。
1: 嗯，他说他不要了。他说他不要了。对，
2: 8万块钱不要。
1: 8万块钱他不要了。
0: 哦，是不要了。
1: 他算是一个，就是说他算是一个补偿，但是他就是他放弃了。说白了。
0: 那
1: 因为他不是住着老爷子房子吗？给您，他那
3: 两万
1: 块钱，
3: 你们俩一人做一万，啊、你不是付出多吗？
0: 我明白这道理，我知道这道理，
1: 嗯、
0: 是吧？
3: 这行吧？
1: 所以就是说，8万块钱，他拿两万，
0: 那就等于是他给他2万，我们俩一人3万。
1: 你们俩怎么分都无所谓，对，你们俩自己看，
4: 你们俩自己商量了，
1: 对，
4: 啊，
3: 行
1: 吗？行
3: 吗？
1: 同意，
3: 行，
1: 好，
4: 行，好，
3: 大伙公平吧？
4: 行，
1: 然后另外
4: 去了解房屋政策啊，赶紧的，因为这个事儿，这个。这都是有时效的，可不是说什么时候想买都能买的。
5: 最终在调解团队的努力下，何家兄妹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也祝愿这一家人能够摒弃前嫌，重归于好，在亲情的围绕下幸福生活。
6: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7: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1: 三亿人参与
6: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6: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6: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这胡同呢，可以说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在北京啊，众多的胡同当中，有一种特殊的存在，就是死胡同。这死胡同呢，一般来说呀，有两大特点：第一呢，都不太长；第二一个呢，有了路牌以后啊，这死胡同啊都会标注此路不通。在北京的新街口北边呢，有这么一胡同啊，叫大半截胡同。话说在清朝的时候呢，这地方就叫半截胡同，因为啊，它是一个死胡同，不长，所以得名。等到了清末的时候呢，这半截胡同啊往东跟这光泽胡同啊通上了，所以呢成为了南北相通的这么一胡同。那以前呢叫半截胡同，现在变长了，所以呢叫大半截胡同。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北京地名有时候命名啊是很随

0: 随性，也很幽默。那在这个新街口的大半截胡同呢，新开了这么一个湖北恩施风味的小馆。这味道掌门人呢，就是一对来自湖北恩施当地的姐妹，而且呢，这俩啊，其中一位还是当年湖北省的高考文科状元。这小店开了也就俩月，但是到现在啊，已然成了到饭点得等位的这么一个火爆小馆了。
1: 12点钟，然后就餐时间，然后要不然的话，
2: 这两天门脸装修，王智慧很担心噪音对食客用餐有影响。
3: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平常如果比如说你需要喝水的话，就直接进我们餐馆喝。没事，先炒那个锅巴，顺着来吧。
2: 这是32岁的王智慧，店里人都叫她小花。
4: 看是想吃汤锅还是干锅？您两位有恩施人吗？有恩施人吗？
2: 这是31岁的蒲锦秋，店里人都叫她阿秋。阿秋和小花是发小，俩人都是湖北恩施人。阿秋是12年湖北省文科高考状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北京工作。
4: 来北京12年的时间，其实这12年间真的在家乡待的时间比较短了，但是呢，其实恩施有很多很地道的吃法在外面是没有的，因为无论是恩施菜还是甚至是湖北菜，在现在都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存在，所以抱着这个一点点比较小的初心，有这么一个初始的想法。
2: 小花则是毕业后就投身了餐饮，之前在成都开过店。
1: 他就找到我，当时的话其实我第一时间是拒绝了，因为我小孩刚2岁。后来呢，就是也是一个契机，小孩刚好就打算送他去托育，然后我老公也很支持我，然后就是他会抽出一周的，就是大概有3天的时间帮忙接送一下小孩，可以缓解一下我妈就是接送小孩的压力嘛。然后我就基本上每2周然后成都和北京往返，然后这样来度过。
2: 2个月前，姐妹俩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开了这家湖北恩施风味的菜馆。一个是第一次开店的新手，一个虽然有开店经验，但却是第一次来北京。姐妹俩知道想要做好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1: 1、2、3，开。好
4: 嘞。哎呦我去。
1: 一国的也能
5: 带。加油碗来。我说把那个碗放在这儿了嘛。
4: 哎，你好。因为楼上有点热，然后想着这个是我们那边的藤茶，这是玫瑰酒。
6: 恩施是个挺有魅力的地方，无论是它所在的地域啊，它的风景啊，还是它的那种少数民族盛行的风土人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4: 好，1、2、3。
6: 也是希望借着我们这个能够开在北京胡同二环边上的一个小的窗口，让更多人对恩施产生兴趣，
4: 就是要那种糊糊的拍立得就这种好处。
2: 为了能够还原出1:1的恩施味道，所有的重要食材都是小花的姑姑从老家给他们发货。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土家的腊香肠，这个是我们土家族的米豆腐，手工魔芋豆腐，炒酸豆腐魔芋牛肉丝，特别入滋味儿。
7: 这块我们下块换一个包装，然后呢，米豆腐的味道很好。然后你看，这米豆腐乱个装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怕浓。土家伙排骨的话，然后再给我发点啊，上次的不够卖呀，我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啊。
2: 恩施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鄂湘渝的交界处，雨量充沛，独特的地理气候让大山里的恩施人口味上偏重于酸辣。3日不吃酸和辣，心里就像猫儿抓。而酸味的来源主要靠着酸萝卜。
1: 我们恩施菜的灵魂就是炒酸萝卜，因为我们会和辣椒还有紫甘蓝这些一起炒，然后呢就是为了让它上色更漂亮。这个坛子的话，然后不能沾油，一定注意一定不能沾油。然后呢，我们平常就会给它用酒精和盐然后来消毒，也会给就是这样的话来保持酸水坛子的风味，我们称为养卤水。我们这个坛子也会跟我们很久很久，然后也会成为百年老坛水。

0: 我们恩施的泡菜和四川的泡菜其实都是多用于拿来炒菜，觉得就是四川的泡菜会更突出就是泡菜的辣，然后但是我们是会更突出就是泡菜的酸。
1: 小花是泡酸萝卜的高手，酸爽清脆的萝卜将为招牌菜土家大片牛肉注入灵魂风味。新鲜的牛腱子需要用盐、白酒搓揉去腥，腌制四个小时，焯水之后进行卤制。恩施卤肉在香料的选择上非常讲究，除了常用的良姜、八角、丁香等传统香料之外，还添加了恩施地区特产的桂皮、小茴香，再搭配老卤汁一起卤制，味儿淡却不寡，且不掩肉香。慢火细炖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使牛肉软烂，再通过三小时的浸泡，让卤汁的味道彻底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
2: 虽然工序相对来说有点繁琐，但基本上每一道都给这个牛肉增添了不同的风味。

0: 店这儿之后才发现，在北京认识人真的还蛮多。
1: 小店刚开两个月，地道的家乡风味便在恩施老乡间传开了。
0: 您这桌有恩施的吗？
2: 进来的客人们，无论是他们的反馈是有一种回到恩施老家的感觉，或者是哇，你们这里好好吃，好漂亮，好好看什么的，都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也是一件确实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除了在口味上喜食酸辣，恩施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腊肉。恩施地处山区，冬季寒冷且漫长，早年间新鲜的蔬菜和肉类不易保存，当地人便通过腌制再烟熏的方式对肉进行处理。这种方法不仅让肉类保存时间更久，还会赋予其独有的咸香和松木香。两位聪慧的恩施姑娘将腊猪蹄儿与家乡特产的马耳他小土豆进行了巧妙的搭配。焯水之后，将腊猪蹄儿进行爆炒，高温进一步激发腊猪蹄儿的咸鲜，之后加水和小土豆一起炖煮。
0: 小土豆因为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所以能够更好的跟腊猪蹄的汤汁融合在一起。
1: 腊猪蹄儿炖煮之后胶质流出，咸鲜熏香的味道得到进一步释放，小土豆清香，二者味道相互交融，完美结合。再用热气腾腾的钵子盛上，风味层层叠加，越炖越香。除了地道的食材，口味的正宗也离不开老徐这位恩施老师傅的手艺。从小店开始筹备，老徐就在店里，他已经有半年没回过家了。这次十一准备回去一趟，小花特意去给老徐挑礼物。
0: 老徐可讲义气了，因为我们当时开店的时候，然后之前那个厨师放我们鸽子了，然后给他打了电话，然后我说哎，我说您坐车来吧，他说我开车来，然后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然后到门口，到我们店门口了，给我打电话说哎，我到你店门口了，我说你咋来的，我开车来的呀，我说你可真厉害，就说来就来，立马就来了，说干就干，立马就干。来来来来来，你不是说要回去了吗？然后给家里人带点北京的特产，然后稻香村糕点，然后家里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好好好。
3: 来，把拉过来，很快。
2: 你的牛三鲜好远啊！
0: 包姐也是我们恩施的，对。
1: 小店的大厨和员工都来自恩施。也许曾经在家乡的时候他们都还是陌生人，但如今在北京，他们因为家乡的味道成为了一家人。
0: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干饭啊。
2: 哎，因为我当时一直愁店里没有客人怎么办，他说实在没有就过来发传单。
0: 现在根本就不用发传单了。
2: 我们在一开始筹划开这个店的时候就说好，说大不了就是这个店开黄了，然后最差最差的结果也是这个店开黄了，而且我们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崩溃的时候嘛，我们就会换着崩溃，就我们慢慢来嘛，大不了慢一点，也算是我们俩一个一起相互扶持着一起壮胆走过来吧。
1: 前进的路上可能还会出现很多困难，但相信两位恩施姑娘相互依靠，相互扶持，定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如意吊脚楼味道掌门吴进秋、王志辉。
4: 掌门私房菜香肠土豆饭。
2: 大家好，我是如意吊脚楼的味道掌门阿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私房菜呢是香肠土豆饭。首先呢，我们先把准备好的土豆削皮处理一下。削皮之后呢，再简单切成小方块备用。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香肠也切成片儿备用。香肠的选择上其实也看大家各自的口味，可以用恩施那边偏辣口的，也可以用那种广式的腊肠，都是可以的。我们先热油锅，等到油稍微冒热气和冒泡之后呢，就可以把土豆下下去煎到两面金黄。等到土豆都裹上一层油煎过之后呢，就可以沥掉一些油，然后再把香肠加进去一起翻炒。等到香肠里面的油差不多都煸出来之后呢，就可以下一步倒入米饭了。接下来我们就把煮好的大米放进去，然后我们再沿着一圈浇上一些水，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等到刚刚倒进去的水蒸发干，这道香肠土豆饭呢也就差不多好了。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个地名，最能考验是不是北京人，就是这仨字儿。这念起来啊，一定得是水对子，查字典也是水对子，但是北京人呢，都念成水锥子。那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得说到啊，在清朝，当时呢，这个旗人呢，一打落声就有钱粮。换句话说，

0: 那就领这固定工资。但这个工资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钱，一部分呢就是粮食。但这个粮食啊，它并不是咱现在精加工的大米，而是带着壳的稻谷，得找地方呢把这谷壳给冲掉。所以当时呢北京啊有这类的对坊。那么因为呢是靠水力啊去冲这米，所以叫水对子。但是古时候这百姓啊识字的不多，认字的不广，所以水对子呢竟然约定俗成的给念成水锥子了。那么今天呢咱要介绍的就是这附近一个陕西小吃店，但是味道掌门呢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而且呢是学这个西餐出身的。那为什么他就跟这个陕西的吃食较上劲了呢？
1: 爸爸再陪你玩一下，然后爸爸就去上班了，懂吗？奶龙是你最喜欢的玩具不？是不是？爸爸上班去了，拜拜。
2: 我走了啊，我走了啊，壮壮。
1: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早起半小时，跟孩子玩一会儿。那我要是早上没见着他，等晚上回来都半夜了，都睡觉了。店也是新开的，孩子呢也是刚生的，所以这两头啊就是顾不上。
3: 韩笑，地道的北京爷们儿，今年36岁。但韩笑却是一家陕西肉夹馍店的味道掌门。
2: 您好，几位？没有您给拿号吧 ？A68做了是吧？90，您的吧。
3: 韩笑是餐饮行出身，学的是西餐专业，毕业后曾在多家五星级酒店做厨师长。但韩笑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1: 还是想在这个行当里做出一些名堂吧。2022年，跟我媳妇儿到西安度蜜月，因为西安的特色嘛，肉夹馍啊，油泼面呀、啊，第一次去吃了猪肉的这个肉夹馍，还有丸子汤，确实非常的香，第一口下去就是面香，一吃就是用心了，然后炖的时间肯定一定是很长的。
3: 韩笑去的这家店在西安非常有名气，招牌的肉夹馍在当地获得过很多荣誉。能在北京开一家的想法在韩笑心中越来越强烈，但他当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西安这么有名的一家店，为什么在北京就一直没有分店呢？
1: 第一次去西安跟创始人去聊，然后第一次就被拒绝了，说我们西安人到了北京都做不成，你也做不成，你肯定做不成这事。他说你对你的地方美食你都没有太多的了解，你怎么能做成？
3: 西安的创始人早在5年前就曾在北京开过分店，但因为水土不服很快就闭店了，所以他并不认为韩笑能够做好，但他似乎也轻视了这个北京爷们儿的拧劲儿。
1: 第一次给我劝退回来，三句两句的给我打发了。我说我都抱着这么大信心去了，我说不能让这三句两句就给我打回来了，你觉得我做不成我就非得给他做成了。然后再去找他的时候呢，他也很惊讶，因为一般可能这种情况就不会有第二次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还是要做这个事儿，我说我必须要把这事儿做成。我在他面前还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年轻人还算有一些韧劲儿啊，所以第二次我们谈的还相对较愉快了。所以我前后一共去了三次西安，也算得上三顾茅庐了。
3: 半年的时间，韩笑多次往返北京与西安，找团队学习、上手练，为了和自己较劲，更为了心中的梦想，一刻也不敢放松。而就在马上要开业的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重要的抉择。西安本地人都因为水土不服，在北京没有开店成功。 那么他到底要不要改良呢？
1: 它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它获过很多的荣誉，那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动它。肉夹馍呢，西安那边呢讲究的是呢铁圈虎背菊花心，酥脆焦黄两张皮，不能用任何的预制馍，手工去做，这样才有面香那种焦脆感。
2: 每个师傅跟每个师傅的手法都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要找自己的节奏。就像中餐的师傅切墩儿是他们要跳切，要先空切几刀，然后再进到原材料里再切，一个意思。
3: 陕西肉夹馍的馍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潼关馍，外皮呈焦黄色，条纹清晰；另一种就是白吉馍。打磨是制作白吉馍的关键步骤，打的快慢和节奏全凭师傅的个人习惯。面杖的快速移动和变换方向，可以在面团表面形成自然的层次感，这就是馍酥脆口感的重要来源。上下飞舞的面杖是师傅技艺的展示，与面案的碰撞声也是吸引食客的一种方式。
2: 它要弄成一个小碗的形状，外边一层钢圈，先把虎背烙出来，中间的部分就是一个菊花心。
3: 钢圈虎背菊花心，焦黄酥脆两层皮儿，说的是馍。肥肉吃了不腻口，瘦肉无渣满嘴油，则说的是馍里加的肉。
2: 秘诀就是一定要用每天的鲜肉，只用猪前腿肉，前腿肉的肥肉比例就是28，它不会有变化。先把糖色做出来，我们的糖色跟普通的糖色可能要求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卤肉是不放酱油的，专门就靠这个糖色来上色。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三晶冰糖啊，做出来之后的糖色的颜色会更亮。再往老汤里加一些料，放盐，刚才炒过的糖色，啤酒，这要卤36个小时，到后天就是时间不够，软烂程度也不够，香气也不够。
3: 小吃大意，看似简单的肉夹馍背后是师傅们几十年在面案边做一件事儿的极致，是含笑对传统技艺和味道的执着和坚持。
1: 打磨是一件非常累的活，所以为什么很多店都选择说用预制磨也是有道理的。预制磨它不会产生很多的麦香味，现烤才有这种口感。而且有很多呢西安本地的都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哎，你们的口味做的确实很西安。很多人可能在外地生活久了，他都没有回去过，可能还是小时候儿时的记忆啊，吃上这一口之后他幸福感满满吧。
3: 下午短暂的休息时间，韩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我儿子现在可废了，裤型纸尿裤 L 号，这个方便，好脱好穿，9公斤到14公斤，我儿子现在8.7公斤，应该可以穿了，穿得大一点，舒服一点，两边都想顾得上，也想多陪陪孩子，然后也别把工作落下，但是真的是挺难的。
3: 在西安，和肉夹馍搭配的是米皮儿和丸子汤。米皮儿在北京常见，而丸子汤却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制作麻烦，但韩笑还是坚持把丸子汤保留了下来。
2: 一定要用猪前腿，不加任何的淀粉，不加面粉，也不加鸡蛋，就是靠师傅的这个手劲儿把它打上劲儿，放一些这个葱姜水，然后调料其实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吃这个猪肉的鲜味儿。 它没有那么散了，是一个整体了，这个丸子就打好了。

0: 苏家水全用这个汤，猪骨鸡骨熬出来就很白。觉得是肉加肉的组合，但实际你吃起来会相对比较清爽，会很清淡的感觉，但是味道呢又很足。他在西安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老字号啊、非遗啊这些称号。这个事儿呢，我既然把他从西安搬到北京来了，我一定对他是有一个责任的。九十的没钉呢，五号不是吧？
1: 不是。
0: 四号有一个套餐。
2: 今天店里第一天上外卖，虽然整体比较顺利，但还是出现了发错漏发的情况。韩笑很着急。
0: 都没通知这单子吧？这两天也是咱刚开这个外卖，所以呢，这个外卖呢要格外的注意，尤其是你看昨天，尤其是这种忘放东西、少放东西的低级错误，是绝对不能再犯的啊！这种再跟客人联系什么的都很困难。
2: 初为人父，韩笑解锁了新的身份，人生中多了一份新的责任。韩笑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希望他能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
0: 不忘初心，要把它做得，我只能让它做得更好，我肯定不能把它做砸了，干就完了。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味道掌门韩笑。
3: 掌门私房菜辣椒炒肉。
0: 大家好，我是子午路张记肉夹馍北京店的味道掌门，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辣椒炒肉。把这个猪五花去皮，猪五花肉切成薄片，螺丝椒洗净之后呢，用手把它撕成一片一片的。先把这个辣椒煸一下啊，煸这个辣椒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盐，但是不要放油。煸到这个辣椒表皮有一些微微的虎皮色就可以了啊。肉微微发干就可以了，加姜片，加一些蒜进去。豆豉，切好的葱花，一点点的盐，稍微调个味。最后淋入我们的锅边醋啊，它的酸度更适合这道菜，最后烹个醋呢会更香。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游，快乐相随。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近期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顺利举行了换届工作，新一届的理事会名单新鲜出炉，大满贯得主丁宁当选了协会会长。谈到自己的新身份，这位从北京队成长起来的名将感到十分的荣幸。
3: 我很荣幸能够得到大家的这种信任，然后推举我当选这一任的新的这个协会的会长。然后我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机会吧，能够在未来传承好我们北京这个乒乓球、北京乒协的这些好的优势和传统，然后继续去推广好、普及好我们乒乓球这项运动。
2: 在这次大会上，张怡宁也成功当选了理事。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能够在家。

0: 力，接下来能够配合好我的小师妹丁宁，也首先要祝贺她这次当选了会长，配合好她的工作，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输送到国家队，以后承担国家重任。
1: 说到张怡宁，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他可是乒坛公认的大魔王。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右侧的呢是中国乒乓球队原总教练李隼，张怡宁、王楠、孙颖莎都曾经是他的得意门生。左边这位神情严肃的就是乒乓球界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世界杯冠军为一体的大满贯得主张怡宁。他球风硬朗，打法果断，在赛场上更是不苟言笑，充满了一种杀气，乒坛大魔王的称号也由此而来。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小队员成长为站在世界之巅的乒乓球大魔王的呢？
2: 1981年10月，张怡宁出生在北京。小时候的张怡宁就表现出了与一般女孩不一样的爱好，她喜欢追跑打闹，喜欢动枪动刀，几乎就没有一点闲着的时候。直到1987年，喜爱乒乓球的舅舅把张怡宁领到了北京东单业余体校的乒乓球队，看着散落在地下的一颗颗小小的圆球，张怡宁被彻底吸引住。1991年，张怡宁进入北京队。1994年，张怡宁遇到了他乒乓生涯最重要的人物李隼。在李隼的指导下，小小年纪的张怡宁开启了自己乒乓球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进入国家队。
3: 刚一去国家队的时候就带王楠，和他同时带，但是他呢那时候年龄很小嘛，是什么也不是，年轻队员，所以那时候应该不能说全部精力，但是70-80%所有的精力都应该放在王楠身上。他呢顶多就是王楠练结束了，完了我再给他发一发桌球，再给他弄弄。但是他的那种性格呢，打到98年以后，他的那种感觉已经开始冒的，就开始很厉害了。因为当时我们在队内竞争，他是从小孩直接冒出来，他是打出来的，竞争出来的。他可不是说哎呦张宁不错把他培养出来，不是这个概念，他是在队内竞争出来，慢慢
4: 靠实力拼出来的，
3: 拼出来的。所以当时就有这种情况，就这种感受，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自己讲一讲。
5: 反正我从小打球，就是教练员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苗子，但是我的性格来好，就是不太受领导的关注，就是打法的话又特别不起眼儿，因为我的球是越看越有味道，但谁会领导坐那儿看你打球，你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孩刚进队，所以只有你自己靠着自己的这个努力，靠我们俩的这个平时的训练，一点一滴的积累，我打的这个成绩打第一，你不能不去选我，就是这样，都是靠这个成绩去打。
4: 那李指导要是发现这样一个好苗子，您的心里头是不是应该是感到很高兴的？
3: 当时这是94年了，当时我在北京队当教练，我就感觉他一进来，应该说对我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我只不过就觉得他非常懒散，慢慢悠悠，非常
5: 散，
3: 打球人家都拿着拍他拎个拍他拎着拍
4: 他与众不同。
5: 我碗以前都特别松，就是我打球，就是我觉得其他小朋友学不会这动作，但是我好像特快学会了。我觉得这球能救不过来，老是这样，所以我老感觉别人拿的特就怪一点，我老是这种穿的放心点。
3: 这时候看一下，完了以后，但是给我真的特别深的印象就是说，他有那种特别坚毅的那种性格，因为在北京队，不管在任何球队，包括在部队，他都有一个老兵啊和新兵的那种关系，
4: 对，
3: 老队员跟新队员那种关系，就大家可能都会欺负一些。这个
6: 小队员，
3: 而且特别是小队员在往上冒的时候，他有感觉，哎，你别抢我位置，就是说吓唬。你看他呢，就是这个，我平时尊重你可以，但是在场上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他的观点就是，我赢你一次，你骂我一顿；我赢你两次，你说说我；赢我赢你三次，你就老实了吧。
4: 但于你是这样的哈，
5: 我不怕他们，我觉得那球打得没我好呢，赶紧下去吧，就这种。
4: 别看张怡宁算是队里比较小的小队员，但是呢，他有个称号叫老干部。
5: 就被他说的，其实真没那么深沉的。让他一说，我其实我就是熟人，特能闹那么种，但是一般人都看不出来我这性格。让他一说，现在都变成老张老干。
3: 人家坐那儿聊天，一般人都躲远远的嘛，就是小队员肯定躲得远远的。他说这我的屋，那意思就是他端个这个大茶杯子。
4: 我们专门给准备了一个，你看看是不是能够勾起你这声。

0: 回忆。
1: 你就没那么夸张啊。
2: 这个你看看，能不能再想？
3: 对对，有点。
0: 这有点像搪瓷缸子哈。
2: 这以前多早了，这我第一次比赛的时候还就是内江九岁的时候有过这种。
0: 就用的这个哈。嗯。
3: 完了，他就坐那儿，人家爱聊什么，你们聊你们，我在那儿该听听你。他们就不太，后来人说，哎呦，这小孩太牛了，整个一老干部，我告诉你。
4: 在乒坛。只要提起大魔王，很多人就会把大魔王三个字和张怡宁联系在一起。的确，世界上很多一流的乒坛高手都把张怡宁视为是像游戏关卡里面的大魔王一样。张怡宁本人也的确有这样的实力，至今她仍然是女子乒坛唯一一个完成双圈大满贯的运动员。什么是双圈大满贯呢？它指的是在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三项赛事当中都获得过两次冠军。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张怡宁无愧于大魔王的称呼。在赛场上，张怡宁总是冷着一张脸，看上去霸气十足。那么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说这是一种神秘的战术呢？
3: 他，我印象比较深，他的训练日记，我认为就是教科书。他所有的都是在恭恭敬敬的，他写了有很多很多本。他的可能就是他下来以后，他去钻研，就是我想的是，他有时候想的自个儿都觉得揪头发，他有时候想不通，我怎么还不行啊？他最痛苦的是他自个儿扎过大腿，为了打球。
5: 就他
3: 最不行，
5: 拿锥子扎，
3: 不是拿那个餐刀啊，不是尖的那餐刀啊，
5: 餐刀啊，
3: 扎完以后都晕血，晕血以后，第二天他告诉我摔的，当时把我跟陆指导、陆岩胜、陆指导吓得一下给他摁那儿了，当时我们俩还骂他呢。
2: 就是因为他们俩骂我，然后我得到不了，就只有这两个人是最亲的人，然后他们还这么欺负我，我心想还不理解我，然后我没有办法，已经到极限了，我只能这样发泄，我觉得每次都在神经病的边缘，我必须得发泄出来才行，所以只能是这样，
0: 就这样扎自己，
2: 要不就是打球失控，还不如自己扎自己呢，就这样，选一个吧，那就这样失控吧。
3: 他跟王楠在一个屋住了五年，两个人，王楠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李指。我跟张怡宁，他那时候管他叫老张，说我跟老张住五年，我跟您说吧，我没见过他睡觉。哎呀！他住了五年，没有见过他睡觉，这什么概念？
5: 每一天都是他先睡着了，
3: 对，
5: 张怡宁还在那儿
3: 醒着，还在那儿醒着呢。他一睁眼就看他大眼瞪着呢，他老是觉得这个。
2: 反正我是醒着呢，肯定是醒着呢。
3: 完了以后呢，他在冲击奥运会金牌、冲击世界冠军的时候，他其中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印象当中，他基本上是没法睡觉的，他完全是靠一种中药。我没出去比赛，滴了一大兜的中药，他必须喝完了，他可能才能睡一会儿。
0: 睡个安稳觉的，
3: 安稳觉谈不上，他睡着了还，你给讲讲他做噩梦。
2: 对，有时候老做噩梦，就是不时睡的，就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冠军的辉煌后面，其实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3: 而且其实他这种压力，我认为他，有很多很多，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压力。当时我印象当中，他已经拿了五个世界冠军左右的时候，他去接受采访。完了以后，回来以后，当时呢，他就有冷小鸭呀，什么有很多很多外号。到后来，好像叫冷小鸭、
0: 什
3: 么酷啊，什么这个
2: 什么什么，
3: 就是说，完了以后呢，当时呢，我回来以后，我说，哎，张宁，我告诉你，不管领导还是观众，都喜欢女孩乐。说女孩一乐，她一喜庆，大家会都喜欢你。而且我特别强调，就是说，我认为成功之人，人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认为你好的时候，所以我很小时候就给灌输这种思想，你人一定要首先要大气，对人要善待人，完了以后你才能得到很多人气，如果到关键时刻这些人气才会帮助你。所以我说你其实呢，我就给他讲这些道理，我说你呢自己呢，谁不喜欢女孩乐呀？他回首告诉李指，我告诉你吧，从打球到今天我就没高兴过。哎呦，当时我说了我汗毛孔真直出汗。
4: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张怡宁41岁生日那天，丈夫徐威为她准备的一个乒乓球造型的蛋糕。张怡宁呢，手捧鲜花，看着蛋糕，露出幸福的笑容，丝毫没有了赛场上那种凌厉和大家熟悉的张怡宁的感觉。生活当中的她呀，和赛场上的她简直是判若两人。赛场上的张怡宁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充满了杀气，但是在实际的

0: 生活当中呢，张怡宁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曾经自称啊，自己是国家乒乓球队的三大名嘴之一，讲的笑话经常让自己的教练李隼也哭笑不得。正是因为张怡宁的这张嘴，甚至也改变了他自己的运动生涯。
1: 就是他现在这样放在社会上，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他也不会像大家想象他这么偏激。其实他跟熟人里，哟，他说的那些笑话，他说太能说了。他老说我能说，其实他比我能说。
2: 是吗？
1: 他要跟李楠，他要跟李楠、郭岩在一起。
2: 名嘴这种。
1: 他们要参加那个联赛啊！哎呦，他有时候讲那话，我都听着有点瘆得慌。说实在，那时候女孩不应该说成那么糙的话。
2: 不是我
1: 啊！
2: 不是我。哎呦，
1: 说完了，给周老师说的哦。我都说懵了，给周老师。
2: 国家队三大名嘴，
3: 你说什么都难受，指导给说懵了。
1: 绝对说懵了。
2: 国家队三大名嘴是李楠、郭岩和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李楠是因为有一年打那个北京队的联赛，跟我们在一起，当时，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是年龄差不多，在一块儿，我们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聊的。
3: 这个名嘴其实应该也还算是用你的这实力来证明的吧？我听说你还在这个队里当过主持人呢。
2: 当过，
3: 是不是因为那一次就得到了这个名嘴的称号？
2: 谁知道，反正那一次
1: 那次跟名嘴没关系，但是那一次是决定他命运。
4: 1996年，在北京某部队的一次联欢会上，士兵们唱歌跳舞讲笑话，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平常。然而，当这场联欢会的主持人走到台前播报下一个节目时，所有人都傻了眼。眼前这个瘦瘦的主持人，不就是张怡宁吗？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场联欢会让多年后的张怡宁站在了世界乒坛的巅峰。
1: 是这样，就等于我们俩一起，这个94年就把他带进那个北京队一起管他了吧。他95年他就打进国家二队了。完了96年奥运会以后呢，我就直接去国家一队了。但是我一进国家一队以后，我就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张怡宁弄到国家一队来呢？但是他就跟他讲，他没什么特点。你说他打球，你说他到就打到现在这么高水平了，你说他力量没人大，旋转没人强，发球没人好，就说拆出单个技术，他哪一样他都不是最好的。
2: 对，
1: 所以当时我想，你有个什么理由能进这个
3: 一队
1: 呢？但是一点办法没有。这时候我们国家队有一个传统，基本上每年冬训的时候之前都去军训。比如在军训完了以后，他肯定要跟部队搞个联欢嘛。这时候呢，就队里派一个主持人，部队派一个主持人，就说派一个。当时他在国家二队的教练叫齐宝香，那时候他已经叫老张了。老张，上。
3: 很有名了。
1: 老张上。
2: 我说
1: 我不上。他说你要敢上，你就能拿世界冠军。他说真的。齐宝强肯定忽悠，赶紧弄一上去，赶紧主持完了就交差了呗，就齐宝强真的，他说那我就上。
3: 哦，张怡宁，你当时这么简单哈？
2: 我就想法就是特别单纯，那么一孩子，就是当时想，拿世界冠军这么难，你让我现在上去主持，这多简单，也不用那么天天费劲的练，就这么上。
1: 比如说一主持以后呢，我就跟当时的一队的主教练叫陆元胜，当时陆元胜，这小孩谁？陆元胜都不认识，这小孩哪来？我一看，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赶紧给介绍，我说这是北京谁谁，我是来的。
3: 你看看教练用心良苦。
1: 而且呢，当时呢，邓亚萍的主要对手是小山之力。
5: 对，
1: 当时的是小山之力，是对咱们威胁最大的一个选手。我说他，你看他这小孩就是黏，不会攻，但是他黏啊，跟和小山之力差不多。他这时候咱们准备曼彻斯特比赛呢，咱们把他调来呢，
5: 可以当个假想敌，
1: 正好模仿这个何之力。哦，陆元胜说，哦，这样，那就是让他来吧，就齐了，
3: 成功了，
1: 对，就决定他命运了。要不然说军训一完，马上把他调到这个一队来陪练。
5: 我们现在看到两位呢是其乐融融了。事实上呢，这个教练长时间的跟运动员在一起，恐怕也会有矛盾，啊！听说两位最激烈的时候矛盾也是相互拍桌子、瞪眼睛啊，
3: 甚至都互相不交流了。
2: 其实运动员跟教练员的这个工作是矛盾的，他让你怎么去做，你必须要服从。
1: 但是他的本身的性格是，又不是这种
3: 不愿意服从，
1: 单方面服从。
2: 你必须有道理，你必须得说服我。我比如我今天这场球输了，我可以输球，但我要知道为什么输。你如果讲不明白这个，我最近练得也很好，为什么输的话，我第二天没法正常的去投入第二天的训练。所以这点李指我们俩后来就达成共识，你咱们解决现在的问题，就眼前的问题要解决了，所以不会说积得越来越长时间。
1: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经过很多年磨合，就是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他，他也更着急。你怎么老不管我？你就知道管王楠，你也不理，你也不管我。就是当时他也不会理解，我就想你这小屁，你先别着急，你这个还没拿呢冠军，你这着什么急？就是，但是他可不这么想。
5: 是，
1: 当时我的感觉压力非常大，就是他已经冒得很厉害了。那个王楠的那时候呢，他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刚站到这个位置上，特别需要能保持这种成绩。
5: 是。
1: 作为他们两个人非常可以理解，所以我呢对他呢就，因为我老觉得他是我从小带的嘛，我给带了，给你带到这个位置，我说什么
5: 差不多就行了，
1: 差不多行，你应该听我的，你别再给我为难了。所以我就着急，但是他也着急。最后有一天，我印象咱们是在正定嘛，我一拍桌子，他也拍桌子，叭就真是这茶缸叭就飞起来了，完了。好像我们好像也
3: 张一鸣，你不怕老队员也就罢了，你连教练都敢砸缸子、啊、
2: 教练急得还踹我呢
1: 我没敢说，这你可自个儿说的
2: 我对，就是恨铁不成钢。对，然后我吧，这孩子其实懂道理是懂道理，但是我有的时候也确实不太听话。对对，
1: 举个例子啊，98年他才进队2年，哪有说刚从进国家队，从进国家二队到进国家队才2年的时间，他已经是中国队主力了。当时的咱们的体育局长是李富荣，李富荣张一鸣谁啊？
5: 不知道，
1: 不知道。但是我们每个周六都要打比赛，他说那我得看看张一鸣到底谁啊。他领导一般领导来都紧张啊，他领导看他打球他不好打、啊，当时给我气的，当时周末，这是周末就过去了。结果我们教练员是一礼拜值一个班，正好换过来，那礼拜一是我值班，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完了，一到身体训练，他还在那儿，他其实已经看出我非常生气了。他还在那儿身体训练也不好做，那我只能急了，给他来了一脚。
3: 真来了一脚。
1: 真来了。
3: 但是这一脚起作用了。
2: 但是我就觉得
5: 可不是起作用了，就疼过。
3: 张毅，你也一下意识到了。
2: 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是知道他生气，我有时候还老气他，我有时候也知道这个，你知道吗？比如说他给我讲一上午道理，我也明白，但我走的时候我明明说我不，我还要我这样，我就有时候
3: 他
2: 给气的手指多。
1: 当时就是这样，后来就是随着年龄增长，我感觉他大了。因为到深层次以后，你光是那种应答的那种反应是不行的。教练说运动员听不是，有的时候我是男的，他是女孩，我们之间真正这么张一鸣，咱俩坐下聊聊，一开始还真不好意思，有的时候就是深层次的那种交流。过后来我想不行，也学发短消息吧。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去克罗地亚比赛，当时我们外事部的一个部长叫柳毅，他教的我发短信，我回来了以后还不行，拼音也不行啊，完了开始练。我们回来倒时差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回来睡不着觉，夜里我们俩还发短信让他教我，为了练嘛，
3: 练啊、
1: 给他发，我们来回
3: 专门有教练来教你发短信。
1: 到最后我用那个手机，后来熟练的那种程度，就是我们俩经常会用，可能不好意思说，但是我们经常会用
3: 文字，
1: 用爱，用文字来
3: 更好的深层次的交流。
2: 对，你写下来跟自己这么表达是两回事儿，是非常理智的写下来。就我们俩这么说，一开始的时候，对你的处理事儿第一个想法没准是错误的，但是你经过想，经过时间，马上你再回过头第二天的事儿，哎，我写下来就不一样。
3: 哎，这也是个好方法哈。
2: 对，
1: 就跟现在很多记者有时候采访就问说，你跟张一鸣在想有什么故事？其实我跟张一鸣在2005年以后，我们俩真正的这种坐下来说话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其实基本上我们俩一照面就知道什么意思，没有故事了，已经完全就是一种
3: 默契，
1: 默契了。他今天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样？他一看我可能不高兴了，或我今天怎么样，他应该怎么去做？
2: 他特想要的比赛我都知道，所以他要的比赛我基本上赶紧好好练。
4: 静下心来的张怡宁慢慢地明白，好的技术是要靠稳定的心理来发挥作用。2004年，张怡宁在他的得失之间迎来了奥运会的冲击，女单1/8决赛打比利时老将鲍罗斯，半决赛战胜韩国的削球手金景娥，让张怡宁逐渐找到了打大赛需要的心理感觉。2004年8月22号，张怡宁终于用10年的汗水换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
6: 获得了冠军。
7: 张一宁笑了，而且看来张一宁笑了，
6: 笑得非常的开心啊！确实对张一宁啊太不容易了，
7: 真的是很多很多年他梦想的这块金牌。
1: 雅典奥运会打完了以后，人家说张一宁，人家打完奥运会都激动的哭，说你怎么乐呀？他回来告诉这帮人，还让我问我，我刚高兴，我干嘛哭啊？回来，我当时我们俩打完了，我们俩就去游泳了，就回来他就
3: 说，这就是张一宁。
0: 所有的荣耀都源于张一宁对乒乓球近乎执着的付出和热爱。这份长达数十年的专注让他不仅在赛场上收获了成功，更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收获了李隼教练亦师亦友的珍贵情谊。在张一宁退役之后，这位陪伴他走过整个职业生涯的李隼教练又见证了他开启人生新的幸福篇章。
1: 第二天要知道他要参加婚礼了，一开始因为我早就知道他那天了，但是真是到那天的时候，我自己其实说实在心里确实心里挺不是滋味。我觉得他其实，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女人，我认为他其实挺亏的
3: 啊。为什么这么说？
1: 真的，你看我带他的时候他可能才十三四岁，他那时候我见他，我印象他还穿背心呢，还没发育呢，所以一直带他现在，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历程我太清楚不过
5: 了。我明白了，你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普通的女孩子在自己这个风华少年去浪漫的生活
1: 他都没有，包括搞对象啊，包括去享受那种生活，想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挺那什么，
3: 全都给了乒乓球，
1: 就是说而且是全身心的，
5: 是
1: 觉得就是他，我印象当中他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为乒乓球而生的，而且就是一旦说这件事要影响我打乒乓球了，影响了我拿世界冠军了，他马上就不做了，
3: 放弃。
1: 而且不管是什么事，任何事情，我带过这么多女队员，女孩十七八岁啊，是不是有恋爱这种，太正常不过了。
5: 是，
1: 他只要一旦投入了。你教练你父母再说根本没有用，
3: 对，
1: 根本没有用。不管什么，我认为干得好的他绝对不是在乒乓球台子上，他绝对是放下球拍以后那些功课，谁做得好他这种人才会达到超一流的水平。
0: 把青春都献给了乒乓球的张一宁，在十九岁那年遇见了年仅十岁千里迢迢从大庆来到北京队追梦的丁宁。因为两个人的名字当中都有一个宁字，所以呢大家索性就叫两个人大宁和小宁。年少的丁宁一直将张一宁视为偶像，每次世界来训练他呢就和小伙伴们搬着小板凳坐在球馆的门口，主动帮忙捡球，争着给张一宁当球童。张一宁也一直细心地提携这位小师妹，带着她打比赛。2007年，丁宁初露锋芒的时候，张一宁笑着直言，再过两年，他很有可能超越自己。而丁宁也不负期待，在21岁那年成功登顶，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单打冠军。
6: 再点。
8: 怎么领奖的时候，我觉得你有点腼腆的，不像现在笑那么灿烂。
2: 就是脑子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想，所以可能在台上看起来就是有点呆呆的。
6: 第一次拿单打世界冠军，所以说比较腼腆。
2: 对，有点紧张上去的时候。
8: 真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施教练，丁宁算是这一次世乒赛上闯出了最大的一匹黑马吗？
6: 不算黑马，这是最年轻的。我认为丁宁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了。而且呢平时可能相对比较阳光比较单纯，想法比较少，所以呢在场上的时候才能超发挥，因为他不考虑太多的输赢嘛，其他人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
8: 就是心眼是直的，你哈。 对，都简单。
6: 因为我们老是说嘛，两强相与勇者胜。
8: 嗯，
6: 因为打到这种世界锦标赛或者奥运会的时候，我认为并不是比完全比技术或者战术，
8: 嗯，
6: 是比人，或者哪个横，哪个就能赢。
9: 2005年，对于丁宁与施之浩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施之浩成为女队主教练，丁宁成为一队主力。当时的国家女队中，既有如日中天的王楠、张怡宁，也有郭跃、李晓霞这样的后起之秀，这让施之浩与丁宁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与挑战。每一场比赛的成败，都将这对师生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8: 施教练，我能问一下吗？丁宁是您培养出的第几位世界冠军了？
6: 这是我第一个、唯一的，就是从我当主教练开始，他什么都没有的，纯属是从我当主教练开始，他才参加世界锦标赛，或者是刚到一队。我刚当主教练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是一打比赛就是每天都哭。因为他老输啊，他刚小孩嘛，从二队刚到一队嘛。
8: 嗯，每天哭呢，输了球还哭呢，哭鼻子呢。
6: 一边打着一边哭呢。
8: 真的、啊，一边发财抹个眼泪啥的哈。
6: 对。
8: 但说到这个哭啊，就是2010年，2011年恐怕是大家不愿意提的那个日子，是吗？还有一个地方恐怕是一个伤心之地，莫斯科，那一次是丢了连续19年。都在我们这个包揽下的这个考比伦杯，
6: 对，
8: 女子团体失利，还记得那天吗？丁宁，
2: 嗯，永远不会忘记。
6: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训练馆里面全部贴着莫斯科决赛的比赛的场面，包括新加坡赢了以后他们庆祝的场面，包括我们领奖的场面。
8: 嗯，
2: 太痛苦，每次看都会那个
8: 心痛，
2: 对，
8: 是吗？那今天可以回顾一下吧，我们来看看吧，莫斯科的眼泪。
9: 2010年5月30日是丁宁最不愿回忆的一天。在第50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中，施之浩派出了以丁宁为首发的阵容，与丁宁对阵的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二，在2008年奥运会上与张怡宁打满7局才以2分惜败的冯天薇。此时的新加坡女队主教练是以前丁宁在北京队时的教练周树森。对于丁宁，从他的技战术到习惯性小动作，周树森都了如指掌。初次在大赛中担当主力的丁宁，显露出了与世界张怡宁之间的差距，为他的年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惨遭冯天薇逆转。随后中国女乒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最终1-3不敌新加坡女队，丢掉了连续保持8届的世乒赛女团冠军。
8: 为什么打成那样啊？特别想问问。
2: 嗯，我觉得还是太年轻嘛，我正好那个时候我是刚刚上一队，然后就是说从我所有的比赛吧，就公开赛开始，然后包括09年的一系列，就是应该说是一路都是师导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8: 委以重任。
2: 对，就是说到了莫斯科，因为我想可能能够在第一次参加团体赛就在决赛中上场，就是说而且是打第一场球的，可能作为一个新人来讲，当时的我就是很少，极少数，可能甚至于根本就没有。但是
8: 这是多大的一种信任呢？把担子交给你打头阵。
2: 对，就是说在这么好的形势下吧，没有把握住这种场上的这种优势，把这场球输了，导致可能最后中国队丢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这个女团冠军。当时我觉得真的确实是觉得很对不起师长，
6: 刻骨铭心。
8: 刻骨铭心的战役。
6: 对。我想不光是全国人民嘛，全世界的只要知道乒乓球的都认为中国队不可能输，
8: 无可撼动的地位。
6: 对，因为在前决赛的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人都问到师导，他说明天的决赛应该没有悬念吧，那中国队没有对手，结果我们输了。第二天我们一输以后，人家就根本接受不了，哇，中国女队这么强的怎么能输球啊，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8: 听说您那个时候，您48个小时没有合眼。
6: 对，
8: 比赛完之后，
6: 我都没睡过觉。
8: 就心里就惦着那赛场，
6: 对，
8: 那个惊心动魄的景象，
6: 一直一直来回倒，镜头来回倒，然后再回忆一些赛前的一些训练啊或者怎么样，嗯，所有的一些事情，一直在反省。
8: 记得在比赛之后，说大家一块儿，所有整个乒乓球队男队女队都一块儿去了一个中餐馆吃饭。
6: 对，
8: 那一顿饭是怎么吃的呀？嗯，
6: 反正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吧。当然，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所有的队员都过来敬我酒，安慰我，都说我们会把这个杯子，2年以后我们会把这个杯子再夺回来。在当时的场面确实是很悲痛也很感人。
8: 我听一个记者说啊，是跟您特别熟的一个专门跑这个乒乓口的一个记者，跟您很熟识，然后那天然后看到大家在那儿，大家都很难过，于是那个记者就提出说，施教练，我能够拥抱你一下吗？原本想给您一个安慰，但是没成想您说不用，我能挺得住。
6: 对，
8: 您拒绝了他的那个拥抱。
6: 对，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教练，所有的责任就应该你来担，所以说用不着别人来，不能说是怜悯吧，反正只有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由自己来扛了嘛。
8: 那丁宁呢，那顿饭你吃好了吗？
10: 好，没吃好，好像自己就一直在那儿哭来着。丢了这个女团冠军以后，可能我们还好，因为毕竟我们每天去训练啊或者什么，但是可能作为师导来讲，他就是所要背负的这种压力，包括外界的对他的这种舆论都特别的大，然后就是当时自己觉得真的确实是，哎，没有脸面了，已经没有脸面再见师导了。
8: 回来有没有觉得乒乓球突然难打了？
10: 突然间好像不会打了，
8: 就是不会打了
10: 。站在球台上的时候，就不知道这球该怎么打。只要一上球台，脑子里边都会出现就是莫斯科的那种画面，就突然间感觉好像不知道这个球我该怎么去打。
8: 那像噩梦一样老追着你哈，是如影随形的。
10: 对，
8: 丁宁，你觉得从莫斯科的失利到现在，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0: 我觉得还是思想。自己这种成熟吧，比原来要成熟很多。我记得当时回来我们开总结会的时候，当时师导就跟我说丁宁，你必须要长大了。
6: 因为丁宁确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他有的好的一面，但是呢又过于单纯了，那就可能就因为在他脑子里边生活就是应该这么美好，因为90后嘛都是这样啊，乒乓球就是这么快乐，因为他一直在赢嘛，以前对吧，中国队他一看中国队也19年嘛，他也一直在赢，他就感觉哎呀都是这么美好，不光是想法单纯，然后他吃东西也是一样啊，他比较挑食也比较单纯。
8: 我觉得运动员你们要重增加营养，然后要自己有体力，不是应该什么都吃吗？应该都胃口很好啊。
6: 哎呦，为了这个我跟他叫老金，我东北话，他不吃鱼，从小不吃鱼。
8: 哎呀，鱼营养多，蛋白质多高啊！
6: 我说你这个智商问题。
10: 不聪明。
8: 打球不得很聪明。
6: 我就一直逼着他吃鱼。
8: 现在吃吗？
6: 包括你看他发球也是，我认为就是说，在一年以前确实丁宁太单纯了，太年轻了，所以。我想莫斯科的失利，现在回过头来想，应该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9: 2011年5月，同样是在世乒赛场上，丁宁在女单四分之一的比赛中，又遇到了去年让她一败涂地的冯天薇。在这届女单比赛中，中国已经占8强中的7个席位，战胜冯天薇这个最大的劲敌。就意味着中国队单打金牌不会旁落，丁宁为这次机会已经准备了一年，这一年中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最终丁宁没有给冯天薇一点机会，4-0完胜，报了莫斯科世乒赛一箭之仇。
8: 这一次你遇到这个老对手冯天薇，就你遇到，
10: 对，
8: 因为在前8强里面8个女子单打的这个选手里面，7个都是中国人，
6: 对，
8: 只有一个是新加坡的冯天薇，就去年让你们折戟的那个人。
6: 因为我对他们的要求来讲，队友之间打，那么就看谁发挥好， 啊，谁在场上可能犯错误少一点，那就吹起多观念。但是最底线是不能输给外国人。
10: 嗯，再加上在莫斯科吧，他也是让我栽了个大跟头吧，应该说，嗯，所以说自己也非常希望吧，能够通过。

0: 自己在这种大赛中就是战胜它。
1: 我做他肠胃也做了很多次，唯一的这次就看到他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连气儿都喘不匀。啊！上场之前
2: 啊，真的，
1: 我跟他讲话，他两局打完下来2-0领先以后，他还是没把气喘匀。哎呀，我们说的嗓不是在嗓子眼呢，快出来了。
2: 是不是嗓子眼小点，你的心脏就快跳出来了，是吗？
1: 因为我看到从来没看到丁宁就是说那脸部表情是那么严峻那么紧张，所以说他战胜了我们的主要对手，然后又战胜了我们的队友，所以说我说应该说是当之无愧。
3: 现在来自大庆成长在北京队的运动员丁宁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祝贺他。丁宁在比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拼搏的精神啊，特别是关键时候啊，敢于下手，积极主动的进攻和全面的技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这个奖杯要刻上丁宁的名字。

0: 是一张火车票，大庆到北京 K40次啊，2000年1月4号是当年丁宁他来到北京时候的那一张火车票啊。那个时候多大呀？2000年？
1: 10岁。
0: 十岁，哭了吗？离开家？
1: 没有。
0: 那会儿没哭啊？嗯。谁把你送来的？
1: 我妈。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送丁宁来的妈妈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有请。你好，丁宁妈妈。
1: 你好，
0: 来，请坐，请坐。对，一乐哈，一看就没跑是吧？母女俩，这一看您的个头也很高，您
2: 我也是运动员，
0: 也是运动员出身啊。您是？
2: 我是篮球运动员。
0: 哦，打篮球的，难怪这么高个儿。丁宁他爸爸呢，也是运动员吗？
2: 也是运动员，是那个速滑运动员。当时就是我和他爸在那个黑龙江省队毕转业了以后就到大庆了。嗯，去了以后因为父母都在外地，有丁宁以后就没人帮看着他，然后我的工作单位嘛就在体育馆，正好那个在体育馆有一个业余的一个教练，就办了一个乒乓球班，然后丁宁那年5岁，我就给他带到单位跟他打乒乓球，去所谓的就是玩儿，完了最后就是
0: 就有人帮着看他，
2: 对对，完了就这样打下不来了，我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应该是就这样就带了丁宁，就是谁都不认识，就这样到了北京，
0: 闯北京来了，
2: 闯北京来了，正好赶巧就是北京队有过来几个韩国人，就是打比赛，就把他带过去了。完了，当时他在比赛当中那种就是那个气势吧，可能有一些被教练就相中了，就在什刹海待了一天，直接就留到北京队，而且待遇非常特殊，就是伙食费全免，完了半年大家给转正拿工资，当时10岁。
0: 哦，10岁就挣工资了。
2: 对对对，就这样就进到了北京队。
0: 这你看来是我们当中工龄以后最长的一个人。都是10岁的孩子，你怎么在赛场上表现出那种气质，把人家震晕了？
1: 就是
2: 能喊，
1: 能喊，
0: 就是能喊。
2: 等到那边没声的时候，就看他输了。
0: 是吗？能喊，不管赢球输球，你都喊。
2: 对对对。
0: 先把他们吓晕了再说。
1: 对，
0: 先吓唬他们。
2: 那个时候好像打比分是21分的，
0: 21分。
2: 跟张潇玉打球的时候，他都刚得5分，他还喊，就给对方喊的时候，你能不能别喊了，丁宁？都没办法了，他要喊，因为他不喊不会打球。
0: 是吗？你这回打球还喊吗？决赛？
1: 喊了，
0: 喊了。
1: 最后不是连续喊了好几声。
3: 哟，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0: 你和他爸爸

0: 的时候两个人会紧张吗？会不敢看吗？
1: 他的半决赛和决赛我都是看的那个录播，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就现场的比赛，我看因为这种残酷性是真是承受不了。就像司导当时也说也不能看，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那种感觉。其实教练的心情跟家长其实是一样的，真的。有时候这次采访的时候，一路走来的时候，我就跟司导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场采访按理说我是最不应该来的，为什么？丁宁有今天，就是做父母的为儿女付出是你应该的，就是说的教练是最不容易的，真是这样。完了，我说今天这个采访我必须得去，因为我想当面跟司导说一声感谢，我说再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就是那个，就是莫斯科的那个孩子，就是说的，怎么说让教练失望了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说的谢谢就是说丁宁，刚才你们也聊到，就是从丁宁进一队，真是司导就是一手把丁宁就是带起来的，到今天他能拿这个冠军，你司导就是这个栽培真是分不开。
2: 每一份荣耀的背后都是运动员对乒乓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的坚守，是经历黑暗仍然迎难而上的勇气，是彻夜不眠用刀扎大腿的艰辛岁月。大宁和小宁两代乒乓名将把最美的青春尽数奉献给了这片赛场，如今他们转换身份投身到乒协的工作，带着满腔的热忱继续为他们所爱的乒乓球发光发热，也守护着国球不朽的荣光。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们希望企业在第一轮报价就要拿出最大的诚意，45800这个价格很困难。我们希望企业再努力，我们希望在点评阶段给到企业明晰的指引。42800这个价格，从企业来说，我相信你们觉得很痛。从我们来说，我们的权限是零，真的是零，是一个刚性的一个线。我想你们再商量一下，好吗？
1: 取一个好的这个，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0: 请问这是你们确认的最终报价吗？请确认。好的，成交。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刚才的这段视频很多朋友一定在网上都看过，而且大家亲切地称它为灵魂砍价，大家说看的真的是很过瘾，为咱们老百姓争得了实惠。那么这个价格砍下来了，这个药什么时候可以进这个医保呢？我们到底又能够省多少钱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医保局的副局长严冰严局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欢迎您严局。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严冰，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推动创新药械入院使用及多元化支付体系建设。
2: 其实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这些创新药啊，它出来之后多长时间可以进咱们的医保呢？
3: 像刚才这样的这个灵魂砍价的场景啊，在国家呢每年要举行一次，它呢是用全国的一个大市场来换取我们这些创新药品进入到国家医保目录去。从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经连续8年举行了这样的灵魂砍价，一共有949种药品进入到我们的医保目录中去。我举个例子，2025年我们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呢就有114种，其中呢有111种都是近5年以来刚刚进入医保目录的创新药品。这里边呢还有50种一类的创新药，就是在国内外都没有上市的全世界的首创药品。
2: 这个太棒了，有50种一类的创新药。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我手里的这个药，这个呢它是2025年的5月份获批的。这个药呢它是治疗 HER2 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有很多媒体啊就称这个药为神药，因为如果要是按照传统药进行治疗，生存期如果是半年的话，用了这个药它的生存期可以提高2倍，也就是1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关心啊，就像这样的药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呢？
3: 是的，这个药品呢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刚刚由药监局批准上市，那么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已经纳入了医保目录，也就是说刚刚上市当年就纳入了医保。
2: 那我们想问问，它这个药原来是多少钱，然后进了医保之后医保基金帮我们付了多少，咱们能够省多少钱呢？
3: 好，我给您举个例子哈，就刚才的这个药一支呢就能省数千元。这个药呢谈判之前的价格呢是每支7800元，谈判之后呢下降到了3450元，降幅达到56%。年治疗费用呢谈判前1年大概是40万，谈判之后呢我们医保还在报销80%，患者的费用就到了每年3.5万元。
2: 这一下子就省了有36万这么多。
3: 不仅是这个药，2025年新版的药品目录啊，光肿瘤药就纳入了37种，还有呢10种罕见病的用药。此外呢大家非常关注的慢性病用药，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的药品呢我们还进了12种。其中呢就有全球非常畅销的一款药叫替尔伯泰，这个药也在2025年纳入了我们的医保目录。应该说呀，通过我们医保的谈判，更多的药品进来了，也让更多的药品让大家负担得起了。
4: 国家谈判把价降下来，北京再把路铺好，医院没有的药，医生开方，定点药店拿，医保一样报销，不等不愁不绕路，这就是北京的双通道。
2: 那大家其实特别关心，就是这些新药哈进了国家的目录，咱们北京什么时候能够在医院买得到它，而且什么时候能进行报销呢？
3: 您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重要。 医保药品进目录这是第一步，啊，怎么到老百姓手里啊？我们还有更新的举措。北京呢推出了双通道的政策。
2: 双通道哈，这特别形象。我们这准备了一个小板儿，给大家看看什么双通道。北京医保这边是在医院能买到药，这边在定点药店能买到，这是双通道吗？
3: 是的，您的这个说法呀非常形象。患者在医院看病之后，既可以选择去医院的药房取药，如果医院的药房暂时没有这些药品的话，还可以去他附近的双通道药店取药，都能够纳入医保报销，报销的这个比例是一样的。
2: 哦，这个太好了。但是有人还会再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医院会不会觉得这个药它太贵了？因为它不是有一定的额度吗？不敢大量的进药啊。
3: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给了医院相应的激励。也就是说，这些双通道的药品开出来之后，它的药费呢是不占医院总额的，单独给予支付。同时呢，我们对医院还有一个考核，让他们能够足量的给大家配备双通道的药品，通过这个方式啊，来激励医院开具这个药品。通过这个政策，我们就等于是彻底卸下了医院的包袱，让他们敢开药，让患者能用得上药。我们要真正实现让患者找药，到药等着患者。
2: 您看，这个国家这边通过灵魂砍价哈，把这个创新药啊，这些新药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咱们北京呢，又搭建起了这个双通道，让患者能够尽快的拿到这些好药，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安心。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严局的解读，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5: 端午节刚过，相信不少观众家里还堆着没吃完的粽子，热着吃腻了，扔了又可惜。那今天我们就教您三招花式吃法，让剩粽子变身新美味，既省事儿又健康。
6: 第一个呢，切丁煮蔬菜粥，将粽子切丁放入锅中，加入少量粳米，一同至煮沸腾后，

0: 加入喜欢吃的蔬菜，可以使膳食纤维增加数倍。第二个呢，就是煎炸粽子，在空气炸锅中放入解冻后的粽子，表面喷橄榄油两克。肉粽子呢可以不喷油，180度8分钟，可使粽子中的脂肪含量减少近80%。第三呢，就是粽子蘸酸奶，粽子加热，将传统蘸白糖食用改为蘸酸奶食用，可使蛋白质摄入含量大大增加。
1: 花样吃法都学会了，可大家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隔夜的粽子是不是真的更难消化？
0: 其实呢，糯米是否好消化主要取决于它的温度。研究显示呢，刚出锅的粽子淀粉糊化的度呢达到90%以上，血糖反应非常高，高于白糖和普通的粳米。体外酶解反应呢甚至发现20分钟的时候呢，热的糯米就达到了分解高峰，但糯米冷却后呢却回升，会生成抗性淀粉，这也是隔夜粽子更难消化的关键。但对于高血糖、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患者来说呢，吃粽子可能导致血糖上升过快，引发腹胀、反酸等，不宜食用。而且呢，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糯米还富含钙、磷、铁、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营养素，所以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空腹吃温热的粽子不会导致消化不良。
2: 昼饮至长，夏至如约而至。今年6月21日便正式迈入盛夏时节，夏至一到，暑气升腾，湿邪弥漫四方。暑气之下，人体腠理舒展，寒邪便趁虚而入，周身困乏，身体不适随之而来。面对暑寒交织的时节困扰，我们该如何遵循古方智慧调养身心，安然度夏？中医大夫又有哪些养生妙招呢？
3: 夏至这个节气呢，是以暑湿比较重为特点，那在这个时间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姜枣糕，姜枣糕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常见的生姜和大枣。首先呢，就是像在生姜呢，它其实是主要的作用呢是辛温发散止呕的作用比较强，大枣呢又有一个健脾安神补血的效果，因此这两个药呢联合使用呢，可以有很好的发散风寒、养血安神的作用。那么我们在夏天，尤其是夏至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呢，大家习惯在办公室，那么吹着空调，喝着冷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寒气是会偷偷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同时呢，夏天，我们的这个温度又比较高，我们所有的毛孔呢又是打开的一个状态，那么比较容易受到一个外感侵邪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这个人体生病。因此我们使用这个姜枣膏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有一个发汗散寒的一个作用。那么大家都会说哈，一般都是冬天服用膏方，但其实呢，今天也想跟大家说一个误区，就是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膏方。那么一般来说呢，冬天使用膏方是很好的滋补，那么我们会使用一些滋腻的营养成分比较多的一些膏方，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作用，来更好的为我们来年开春的这个阳气的生发打好身体的基础。那夏天我们吃的这一款姜枣膏呢，其实它更倾向于这个利湿，它的滋腻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强，因此其实我们针对季节的特点呢，是可以每个季节都服用适宜的膏方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说到这个姜枣膏，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比如说我们的孕妇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因为我们在姜枣膏制作的时候呢，使用了这个红糖作为辅料，因此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医生的这个建议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本身就比较容易上火，经常会有这种口干啊、口苦比如还有这种经常生口疮的这种情况，那在使用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咨询医生后呢再使用。如果说我们平时就是有这种脾虚上火的这个情况，又想使用一些姜枣膏来进行夏天的调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到医院找医生来为我们开一些开路方，将我们的脾胃调理到适合使用姜枣膏的状态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服用。

0: 夏至节令特点是阳气至极，一阴始生，阳极反易虚脱，所以忌过度贪凉。
1: 夏至这个节令呢，是一年之中白天最长的时间啊，阴阳转换的一个关键的节令，阳气最旺的时候，反倒是要注意避免过度的贪凉，导致寒气进入我们体内。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叫做手足相争式。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坐着做哈，我们侧面给大家展示，就是我们坐着的情况下哈，这个手和膝盖哈，我们对推啊，就是先用手发力把膝盖推直，然后膝盖再发力把手再推回来，这样手足对抗竞争的一个关系啊，对拉啊，我们可以做六次啊，也可以做十二次。然后左边做完之后啊，我们换手啊，右手和右腿对拉，这样做的手足相争啊。这个动作的用意呢，是调节阴阳，然后牵伸经络，然后防止阳极生燥。
0: 夏至节气推荐动作是手足相争式，功效为刺激经络，协调阴阳，防阳极生燥。
2: 最近一段赛场视频火遍全网，比赛间隙正装裁判突然跳起即兴拉丁舞，瞬间引爆全场，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看完是不是心情都跟着变好了？不要再

0: 导的抗抑郁效果更优，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全脑全身的多任务活动，它增加了动作的多样性和节奏的配合，以及非语言的一些社交互动、情感表达的一些元素。那么动作的多样性呢，在舞蹈当中，我们的动作有延展、收缩、扭转、跳跃等丰富的肢体语言，这些丰富的肢体语言呢，能够更广泛地刺激大脑的运动区域，帮助打破情绪低落的时候身体经常出现的一些动作受限、身体僵直的一些状态。还有舞蹈也需要和音乐起到一定的配合作用，那稳定的音乐节奏能够为大脑提供一种秩序感，当思绪混乱的时候呢，跟随节拍的舞动可以帮助大脑从杂乱的状态逐步平稳下来，对缓解焦虑也有积极的作用。那么舞蹈当中呢，无论是双人舞、三人舞、群舞还是广场舞，它都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温和的社交机会，同时也能够增加一些归属感，而孤独感的这种缓解和归属感的一些获得呢，也是有助于缓解抑郁症和抑郁状态下的一些社交退缩。那么舞蹈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它的情感表达功能，那么在情绪低落时候，身体经常会呈现肩膀内扣、胸腔收缩、呼吸变浅、动作幅度变小的一些肢体状态，那么舞蹈呢，可以通过一些胸腔的打开、四肢的延展等开放性的动作，然后利用具身认知对身心互动的一些机制，让身体层面的变化直接参与到情绪调节，不需要先想通，而是通过动作的主动变化来调节情绪。那么跑步和走路也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对于心肺功能的训练、对于体重的管理还有代谢都是有益处的。而就抗抑郁这一特定的目标而言呢，那舞蹈因为其有多属性的这种功效，所以呢效果可能更为突出。
1: 热闹又治愈的拉丁舞火出圈，也让我们看到了舞蹈的养生魔力。坚持跳舞对中老年人的关节和心脑血管又藏着哪些实用的健康密码？
0: 对于关节呢，实际上在动作规范、强度适中的前提下，舞蹈动作是有助于关节的灵活性的，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跳舞的动作能够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和分布，滑液也是关节腔内的一些天然的润滑剂，有助于减少关节之间的摩擦，

0: 那除了上述两个优点呢，还有一个血管弹性的优点。那跳舞中的节奏的变化和动作的多样性，对于血管的弹性也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像长期坚持跳舞的中老年人，往往血压的控制会更稳定，然后循环也会更通畅。因为很多人会反映跳完舞之后，他的手脚变得暖和了，这也正是末梢循环改善的一些直观表现。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些效果建立在动作的规范、强度适中的基础上。中老年人应该从低强度、小幅度的舞蹈开始，避免剧烈的这种舞蹈动作。
1: 前段时间，热播剧《竹玉》中的一个刮痧桥段引发了不少观众的讨论。剧中人物在危急时刻用铜钱刮痧，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刮痧真的能驱寒救命吗？
2: 这是邪寒入体了，遇到了要命的关隘了，得给他刮痧活血，疏通经脉。你们中可有女眷？

0: 其实刮痧作为中医传统疗法，确有疏风散寒、通经活络之效，但用错时机和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西苑医院的中医专家为您讲清楚，刮痧到底适合哪些情况，又有哪些常见误区需要避开。
1: 最近《竹玉》这部剧中的刮痧桥段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好奇。我们从中医看呢，刮痧可以疏风散寒、解表通络，但是这个电视剧里的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呢？我们要区分表寒还是里寒。那么在剧里这个女主角呢，她是一个失温昏迷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看她就不是表寒症了，她属于一个寒邪入里、阳气衰微、快要阴阳离绝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一个极危重症。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刮痧的话呢，会耗伤她残存的阳气，会加重她的症状。另外从西医看呢，失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表皮的毛细血管会收缩来保护我们的内脏，这时候我们强行刮痧相当于是一个泄法，反而使它的表皮的毛细血管扩张，这样反而对病人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给病人保温，然后及时送到医院去救治。
0: 在家自行刮痧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刮痧治疗呢，那么有四个注意事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病人的姿势一定要是取一个放松的姿势，比如说我们刮背部可以让病人趴在床上，如果我们要刮四肢，那可以让病人躺在床上或者是坐着也可以，身体不要扭曲，不要紧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刮痧呢要用一些润滑剂，比如说一些润肤油啊，或者实在找不着油用水也是勉强可以，但是不要干刮，干刮的话会损伤皮肤哈。第三个就是刮痧的方向，我们一定要顺着经络的方向，不要来回刮，来回刮呢会让我们的气血逆乱。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刮完痧以后一定要注意不要马上去洗澡或者吹风，因为刮完痧以后我们的表皮和毛孔全是打开的，会让新的风寒邪气进到我们的体内。
0: 关于刮痧的出痧和疼痛常见误区是什么？
1: 刮痧出不出痧和患者他的个人体质有很大关系，他比如气虚的人就不容易出痧，所以我们不用追求出痧，只要疏通经络，感到了通透，感到了放松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大家不要追求力度和疼痛，就说一定要使很大的力，其实刮痧的手法是要有渗透力，但是不是要使病人疼痛，因为一旦病人感觉到非常痛的话，他的肌肉就会不由自主的收缩去抵抗这个疼痛，这个时候反而气血不容易运行了。
0: 不同材质的刮痧板有什么区别？
1: 以前呢，很多老百姓呢就会拿一些光滑的瓷勺啊、碗边啊、甚至铜钱硬币来进行刮痧。那么只要这个物品的边缘是光滑的就可以用。其实我们最容易得到的、最方便好用的就是牛角、水牛角。它又坚硬又光滑，而且呢比较便宜，而且水牛角它本身是一味中药，它是咸寒的，然后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些咽喉肿痛啊、一些急性的风寒感冒啊，这些都可以用。还有就是玉石类的，

0: 玉石类呢，它有一些温润养肤的作用。如果你的诉求是美容啊，还有养生保健这些，我们可以用玉石的刮痧板。剧里边的这个铜钱儿，那它当时的生活中方便可得的东西。我们现在呢，有专门用黄铜做的叫铜鞭，也是黄铜的刮痧板。这个手感比较重，比较适合专业的人士。
1: 刮痧主要适用于哪类疾病？
0: 那么它常用的是有三大类疾病。首先就是外感，比如说外感风寒、外感风热，我们出现了头疼、鼻塞、发烧，这些咱们都可以用。然后还有就是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我们久坐，颈肩腰腿痛，然后肌肉酸痛僵硬，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刮痧的治疗。第三类疾病呢，就是有一些内科疾病，比如说失眠、头疼、头晕，那么可以做一些头面部的刮痧。还有就是像脾胃的问题呀，还有什么乳腺增生之类的，我们可以在背部的腧穴，还有一些相应的反射区、经络进行刮痧。
2: 健康是生活的基石，对于老年人而言，科学用药更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环。6月22日至28日是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就聚焦在了老年人的用药问题上。老年人在用药过程中有哪些常见误区？该如何正确用药？为方便老年人用药，北京市又推出了哪些贴心的举措呢？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处的毕宪国处长为我们一一解答。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年健康宣传周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发起的全国性健康宣传活动，旨在宣传老年健康知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今年宣传周的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活动周期间，市区卫生健康委各医疗卫生机构将通过多种形式向老年人宣传普及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老年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识别、保健食品与药品区别等知识，倡导老年人安全、规范、合理用药，切实守护自身健康。老年人多病共存，多重用药较为普遍。老年人用药既要认识到药品的治疗价值，也要认识到药品的固有风险。常见误区有以下几点。误区一，多种药物一起吃。很多老年患者多种慢性病共存，用药复杂，当同时使用五种药品时，风险会明显上升，药物间可能会出现相互作用，增加不良反应或降低药效。误区二，中药西药混着吃。部分老年患者认为中药无害，随意与西药同服，某些中成药也会影响西药作用，增加不良反应风险。误区三，不遵医嘱随意吃，久病成医，一些老年朋友感觉疾病症状好转，自行停药或减量，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还有部分老年朋友易受广告或他人影响，自行用药，随意购买非处方药保健品。建议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的老年患者一定要到医疗机构进行用药评估，保障用药安全。老年朋友要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的意识，做好科学用药。首先要多问，如果有用药疑问，特别是病情好转或变化时，要咨询医生或请药师专业指导，做到遵医嘱用药，杜绝随意增减用药。其次要多学，要学会看药品说明书，重点关注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不良反应及存储要求，同时一定要整理好家庭小药箱，保存药品原包装，定期清理过期药品。最后要多想，最好建立一张自己的用药清单，详细登记各类药品、保健品信息，就诊时主动出示，规避重复用药与药物冲突。特别强调的是，保健品无法替代药品。

0: 切勿轻信虚假宣传。老年人用药，希望就近就便，更需要齐全及时。近年来，市卫生健康委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用，有以下几项便利服务：一是长期处方服务，主要适用于诊断明确、病情平稳、用药方案稳定、使用常用药品长期治疗、依从性良好的慢性病患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都可以开具长处方。首批慢性病长期处方用药指南公布的慢性病主要有八种：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高脂血症、骨关节炎疾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病、精神疾病。二是缺药登记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房空间有限，为满足患者需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通过缺药登记系统进行缺药登记服务，及时采购，满足老年人需求。探索云药房建设，借助信息技术对接药品配送企业，作为实体药房的补充，解决药房空间不足、药品不全问题。三是专业药事服务，目前全市三级医院和部分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开设药学门诊，可帮助多病共存、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最后，希望老年朋友们能够科学用药，身体健康。
1: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2: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酒店老板为寻刺激，门口偷车被拘留。
2: 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啊，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
1: 金店识破异常交易，警方打掉洗钱团伙。
3: 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
1: 中介租房两头吃，房东租客都受伤。
4: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1: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护送雏鸟归巢。
5: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为寻求刺激，最近湖北黄冈武学一酒店老板在自己的店门口盗窃电动车。作案后，他还自以为是地删除了店门口的监控。然而，警方通过调取周边的监控，很快还原了真相。来看看。
1: 案发当天上午，武学市石佛寺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居民罗女士报警，称她停放在某酒店门前的电动车被偷了。办案民警随后找到了这家酒店，准备调取店门前的监控查看情况。
2: 调取了该酒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确

0: 确实，卢女士的车一直停在酒店门口没有动，但是中间缺失了10分钟的时间，没有监控。十分钟之后，车辆就不见了。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询问了酒店的负责人，他说是因为打雷造成的监控短路，所以造成了中间10分钟监控没有录到。
1: 酒店负责人的解释非常的蹊跷。为了还原案件真相，警方全面排查了周边的公共视频监控。
0: 我们调取对面的监控之后，发现呢，在当天的凌晨，有一位大概50岁左右、身高在1.65米左右的男性，啊，趁着夜色将被盗的电动车推走。通过我们对嫌疑人的进一步信息比对，发现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呀，包括走路姿态，跟酒店的老板彭某非常相似。
1: 警方随后找到了酒店老板彭某。在证据面前，彭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
0: 因为彭某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宾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实施盗窃主要就是为了寻求个人刺激。彭某担心自己的盗窃事实暴露，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作案10分钟的监控，随后呢将车辆多次进行转移。
1: 彭某自以为是，想着删掉监控视频后警方就查不到自己，但实际上彭某的行为就是在掩耳盗铃。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最终在案发地周边的一处停车场内找到了被盗的电动车。目前彭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前几天，浙江慈溪一小伙取现8万元后就玩起了消失术，电话不接，去向不明。慈溪警方闻讯后立即联动宁波、杭州、绍兴等多方警力，跨越100多公里，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接力赛。
1: 事发当天下午，慈溪公安局周巷中心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辖区居民王某取现8万元，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上门劝阻，但家中王某的母亲并不知道儿子的去向。
3: 你看了这个人动得进来这样，这个电话接吗？给了俺几个电话不接吗？你心还不回吗？
1: 劝阻队员反复拨打王某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在民警的建议下，王某的母亲多次拨打语音电话后，王某终于接通了电话。
4: 我们当时通过微信的声音听到他周边可能还有另外的人存在，跟他说让他不要说在哪里在干什么这样子的话，然后他还着急忙慌的把电话挂掉了。我们就怀疑他跟骗子在保持联系，情况非常紧急。
1: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劝阻队员越发焦急。这时视频侦查队员发现王某已驾车向高速方向行驶，迟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民警当即决定驱车追赶，并将情况上报了指挥中心。通过智慧110平台跨市协调，多部门联合研判王某的去向。下午4点半左右，警方锁定了王某正驶向诸暨宜山林，民警立即联系当地警方协助搜寻。
4: 通过当地警方一起帮忙协助了，我们发现他走进开车进山里面了，我们其实还是比较慌的呢，因为比较着急的，我们担心他在山里面会跟那个骗子一起交易，骗子可能就在山里面，包括他身边到底骗子在不在，我们当时这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5: 哎，
6: 电话怎么不接啊？
7: 兄弟们
6: 啊，谢谢，起来，
5: 行。
6: 老李，
7: 快点！
8: 我进夹进了。
5: 啊，在。
8: 好，我照片拍一下。
5: 还在。
1: 下午5点多，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刚把钱放在指定地点的王某。万幸的是，黑色塑料袋中的8万元现金还未被取走。
4: 受害人当时在网上浏览到一个网站，他点进去之后，有一个客服引导他下载了一个聊天交友的 APP， 说是在往里面充钱可以拿到返现。之前受害人经过几笔的充值呢，也确实得到了一部分小额的获利返现。后面客服就跟他说，你充的越多就能返的越多，但是大额的充值是不能通过这个 APP 交易的，一定要通过现金交易。所以就跟受害人，骗子就跟受害人说，需要到线下通过现金交易才能给你大额返现。
1: 经过民警的劝导，

0: 王某终于醒悟自己上当受骗，并及时删除了骗子的联系方式。对此，警方提醒，以返现为名使用各种理由诱导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的都是诈骗。
1: 孩子乘车时突然情绪失控，危急时刻交警暖心救助。近日湖北襄阳南漳县交警在巡逻途中及时发现一名乘坐电动车行为异常且有危险举动的小女孩，通过耐心安抚温情劝导，最终帮助孩子平复情绪化解险情，守护了群众安全。
2: 你是受啥委屈了吗？
3: 不能这样，知道吧？啊、哦，你看你父母看到你这样，也心里很难受，知道吧？
0: 上午九点左右，襄阳市南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九级一中队民辅警，在城关镇华新桥头路段开展日常巡逻执勤。巡查过程中，民警发现，一名坐在家长电动车上的小女孩情绪极不稳定，多次做出了身体外探、意欲跳车的危险举动。现场情况十分的危险，民警迅速介入。
4: 经过了解，这名小女孩是因为近段时间情绪不佳，加上当天和家人发生了争执，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们当时就蹲下来，耐心听她倾诉，慢慢安抚她的情绪。等她的状态稍微稳定了一些后，我们把她扶上车，安全送到了县医院。
0: 险情妥善处置以后，民警专门对女孩家属进行了细致的叮嘱和沟通。民警提醒，未成年人情绪调节能力较弱，遇到矛盾和压力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行为失控。日常生活中，家长要更加注重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多加强沟通陪伴和包容理解。
1: 民间素有父债子偿的说法，但是这一准则并非绝对。父亲离世，家庭背负银行贷款，银行主张以遗产抵债，可是家里还有两岁的幼童，依靠母亲微薄收入艰难生活，遗产究竟应该优先偿债，还是优先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来看看江苏镇江润州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0: 这起纠纷的背后是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两岁的小张原本有三世同堂的美满，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击碎。2023年4月，小张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向某银行贷款50万元，爷爷还将名下房产做了抵押，双方约定按期还本付息，一切本来按部就班，谁料天有不测风云。2023年11月，小张的爷爷和父亲不幸同日离世，变故让这个家庭瞬间崩塌，原本正常履约的银行贷款也随之逾期断供。
5: 为追回这笔欠款，银行将小张的奶奶、母亲和小张一同诉至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要求小张的奶奶李女士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对抵押的房产折价拍卖或者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让小张和他的母亲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
0: 面对银行的起诉，小张的母亲黄女士陷入绝境，丈夫骤然离世后，家里仅剩她和年幼的儿子，仅凭微薄的月收入，生活本就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巨额债务。庭审中，黄女士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同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在处置涉案遗产时，为年幼的儿子保留必要份额，守护孩子的基本生存与成长权益。
5: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小张被起诉的时候刚满两岁，是法律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追缴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0: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法院依法酌定，优先为两岁的小张预留15万元遗产份额，保障其基本生活与成长开支，剩余遗产部分再用于清偿银行债务。同时，鉴于小张系未成年人，其可继承的财产价值未超出15万元预留份额，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小张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5: 一方面，法院恪守法律规定，依法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认可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明确了借款人及继承人的还款义务，守住了法治底线。另外一方面，法院根据民法典的逼留份制度，为两岁的幼童预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让法律的判决有了温度。
0: 法官殷清波介绍，民法典确立的逼留份制度，法律效力优先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权，这一规定并非否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是将尊老爱幼、体恤弱势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司法实践。本案的判决精准平衡了各方合法权益，实现了法治原则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1: 在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流传着负债子偿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呢，银行呢有50万元的抵押贷款，法院在判决当中呢没有说机械的去执行债务清偿，而是呢给我们这个两岁的幼童保留了15万元的逼留份，能够维护我们孩子健康成长。其实呢还是体现了我们司法的温度，要给这个办案的法官点个赞。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丽晶律师。你好，欢迎何律师。
2: 您好，主持人。
1: 我想问一下哈，我们通常可能存在一个法律上面的误解，就到底这个负债子偿的说法成不成立啊？
2: 实际来讲的话，就是老话讲的那种负债子偿啊，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但是呢，有两种情况它是符合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在于子女继承了父辈的这个遗产，他在这个遗产范围之内呢，是相当于偿还这个债务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自己主动书面的意愿啊，我愿意代为父亲去偿还，这也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债太多了还不了了，也不是说一定得还哈，
2: 是这样的。
1: 那他提到了这个逼留份制度，到底什么是逼留份制度？它适用的这个对象，除了我们案子当中的未成年人，还有哪些人也是要符合这个适用条件，有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而且这个两岁幼童的这个15万的逼留份，这个数额又是怎么算出来的？
2: 好的，这个逼留份制度啊，实际来说是非常体现法律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就是在死者啊他的遗产被分配之前，为家庭呢就是丧失一些劳动力、没有基本的收入来源的这些家人呢，有一些的必要的物质保障，那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肯定是相关的继承人；第二个呢，就是他必须没有相关的生活来源，这是符合先决条件的。除了这种未成年人以外啊，还有比如说我们这种无赡养能力的这个老年人，还有呢这个残疾人，还有没有这个生活行动能力的配偶，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您看本案中这15万的来源，它其实来说，我认为应考虑到三点：第一个就是当地的这些经济啊水平。它对应的就是这种教育啊、养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支出的一个费用。另外呢，就是在于他的这个孩子成长到18周岁的基本开销。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于这总体的房价和银行的这个债权啊，它相对来说是要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区分的。所以说呢，综上所述，这项制度我觉得还是有人文主义精神的。
1: 那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很关心这个债务清偿的一个顺序。你看有这个逼留份制度的保护，另外呢，银行有债权有抵押权。那么这个先后顺序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还有呢，如果说我们为了防止啊，比如说家里的老人突然去世，留下了遗产又有债务这种情况，那么在世的时候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最起码为有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成员留一些必要的保障。
2: 好的，这种逼留份制度啊，实际来说是对应着家人的这种生存权利，那肯定是生存权大于一切。那银行的债权它毕竟是一个财产性的一个权益，所以说呢有一个优先级，应当是在财产分配之前啊。扣除这个逼留份的一个份额，其次来说是保障合法的债权，如果有结余的情况下，那么其他的继承人呢再进行相关的一个分配的。另外呢，确实天有不测风云嘛，如果说家里边出现出这种变故，我觉得第一点大家要坐下来好好算笔账，盘一下这个遗产到底有多少，还有相关的对外债权。那如果说这个债务特别多，那你可以签署相关的放弃权利，那你就不需要进行偿还。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很多遗产继承人他呢确实需要生活的保障，但是他得及时进行沟通，比如先向我们的债权人包括我们的法院提出自己经济啊确实有一定的压力，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个财产收入证明啊，包括社区啊或者村里边开具相关证明，以防呢就是说可能存在一个造假行为，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如果说双方确实谈不下去，那么把这些证据呢作为法院主张自己的一个核心依据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司法有尺度更有温度，可能呢这才是对公平正义的更好的诠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金店识破异常交易，警方打掉洗钱团伙，
6: 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
0: 中介租房两头吃，房东租客都受伤。
7: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0: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护送雏鸟归巢。

0: 大的猫头鹰它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山东威海一家金店的工作人员敏锐发现异常大额购金交易，并果断报警。警方顺线深挖，一举捣毁一个为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的下游犯罪团伙。
1: 事发当天，威海某金店来了两名顾客，他们购买了400克金条，价值40余万元，一次性成交，但店员察觉到了异常。
3: 他们全程也不聊天，也不问价，特别着急，跟正常的顾客完全不一样，我们就第一时间报了警。
1: 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金海滩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面对民警的询问，两名男子瞬间变得神色慌张，眼神躲闪，急于带着黄金离开现场。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笔钱有问题，
4: 民警现场依法将两名男子带回公安机关调查，依托公安大数据平台对银行账户内的流水进行权威度溯源，查实两名男子账户内的97万余元资金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涉案赃款。
1: 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判断这背后很有可能藏着一个专门为电诈团伙洗钱的黑灰产团伙。警方随即开展了突击审讯和外围侦查，另外三名成员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
5: 该犯罪团伙假借贷款刷流水、提升征信、提高贷款额度等虚假名义，大肆承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涉案赃款，资金到账后再以大额购买黄金的方式将赃款洗白转移，以此规避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在这里也给广大店主提个醒，不看视频只买金条，不还价不交流急着付钱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1: 目前该团伙五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2: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在江西九江彭泽县境内，一辆危险品货车与半挂货车发生剧烈碰撞，车头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动弹不得。消防、交警、120迅速赶到现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就此展开。
1: 撞击的威力有多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危化品货车的车头被挤压得面目全非，驾驶员的双脚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根本无法动弹，手部也受了伤。万幸的是，危化品罐体没有泄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6: 120过来，手简单包扎，手受伤包扎。把液压拉过来，把液压拉过来。
1: 医护人员先行上前，为被困司机受伤的手部进行止血和包扎。与此同时，消防员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对驾驶位边的车门进行破拆，可车门被打开后，新的难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脚仍然被卡住，空间太小，无法直接施救。
7: 我倒
8: 倒不了，倒不了，
9: 开车移动吗？
10: 脚
9: 动不了吗？
1: 队员们调整策略，将被困司机的座椅整体向后平移，一点一点地拓宽救援空间。十多分钟后，司机终于被顺利救出，交由等候在一旁的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这边九江的救援刚结束，赣州安远又传来警情。当天早上，一辆货车与工程车在国道旁相撞，救援人员赶到时，眼前的场景同样让人揪心。工程车的驾驶室被撞得扭曲变形，司机被困在里面，表情痛苦。队员们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争分夺秒展开救援。
11: 坚持啊，放心，我们在这儿呢啊，
12: 我试着抬住他。
11: 好，来，
12: 坚持一下。
11: 好，拿担架过来，往我这边走。
13: 担架拿过来，这边
11: 带过来，坚持，我们就是一只比较简单的那只脚了啊，
12: 这只脚比较简单，
11: 这只脚比较简单，
12: 收养，
11: 坚持。
1: 整个救援过程中，消防员一直在跟司机说话，给他鼓劲。
11: 新娘狗，来，新娘狗，

0: 对，吸氧啊，我们一起加油啊！
1: 先吸氧，
2: 先吸氧，先吸氧。
3: 要不要喝水？
0: 那个靠头的嘞。
4: 等一下，好不好？
5: 你缓一下，你就缓好了。
0: 我们一起训练，大家坚强一点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来，
0: 哎，坚强一点，喊一下，来来来，加油！那边的人也要再上来。
3: 再上来一个，再上来。
6: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上午10:12，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7: 去年底，重庆的郑女士买了台车，当时卖车的销售人员承诺，只要在店里购车，就可以拿到5500元的补贴。然而，如今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对方承诺的5500元补贴当中，还有1500元迟迟没有到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6: 去年11月底，郑女士是在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购买的一辆瑞虎8 SUV。当时销售给他承诺买车可以享受5500元的补贴。
8: 当时买车的时候，他是说给我们一共优惠了5500，优惠5500块钱。至于是以啥子方式，他们自己去想办法给我们解决这个事情。
6: 车买了没多久，郑女士就拿到了4000元的国补，可剩下的1500元却一直没有兑现。
9: 他用的是广东的收购，是4000，也就是还差1500。这个1500他是用另外的方式补贴给我们。我后头都晓得他们那个是中车的1000，一车是500，这个1500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样子。
3: 哦，
9: 对，然后现在这个1500是到不了。
6: 原来啊，很多车网平台对于购车者都有补贴 ，4S 店利用这些信息差帮助客户申请补贴，但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导致懂车帝和易车两家平台的补贴没有通过，所以郑女士迟迟没有拿到这1500元。不过，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的销售人员再次向郑女士承诺，会再想其他办法给郑女士补足这1500元。
8: 上次不是说的还有啥子补贴没领完的，那你还是要给我解决哟。
9: 那肯定，我说做的肯定要弄给弄上。
6: 这一等就是大半年，期间，郑女士和丈夫多次找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讨要说法，对方总是一拖再拖。到后来竟然以购车合同中没有注明补贴金额为由，不承认这1500元补贴的事儿了。
9: 我们合同上面有一个确保领取，但是没有写具体的金额。合同上面没写好多钱，但是具体金额我们跟这个销售人员都是晓得的，只说没写到高头。但是你说没写到高头，你要跟我扯那种都没去了，还你没写，那是1000还是10000呢？但是具体金额多少肯定是我们双方是晓得的啊，该我的东西一分也是我的啊，对不对？你答应了的东西我办到就完事了呀，1块钱你该给我呀。
6: 见到郑女士一家这么较真，销售后面索性不再回复她的消息了。今天记者和郑女士一同来到了这家体验中心，恰好遇到了一位负责人，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经过近半小时的磋商，体验中心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8: 现在是易车平台，易车平台他说直接是以保养的形式抵给我们，然后另外的懂车帝是他们自己还要跟懂车帝的平台进行协商，协商完之后七月中旬给我们一个回复，实在是他们解决不下来的，都是他们公司想其他办法给我们。
10: 那个形式你们接受过啊？
8: 目前还是能接受，等到七月中旬之后再看。
10: 我之前是
8: 之前问了的，一直都不回复我们，从来是咋个问他们是怎么处理怎么解决都是不回复。
6: 目前郑女士和巴南奇瑞重庆体验中心初步达成了一致，虽然这件事初步得到了解决，但是通过郑女士的遭遇，我们也想提醒购车的朋友们，在合同中对于补贴金额、补贴来源、补贴到账时间等细节最好都约定清楚，这样一旦出现纠纷，维权更有依据，自己的权益也更有保障。
7: 口罩没戴在人脸上，反倒挂在了车牌上。近日，浙江慈溪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发现有人驾驶着一辆戴口罩的小汽车在路上行驶。交警迅速介入后，不一会儿便锁定了违法驾驶人。
6: 接到举报后，观海卫中队民警立即调取了公共视频进行核查，不一会儿便锁定了该违法车辆及驾驶人郑某。然而，面对询问，郑某言辞闪烁，声称自己并不知情。
11: 郑某某

0: 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车呢停在家旁边的，口哨呢有可能是别人给他停的。
1: 民警没有轻信，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该车辆近期在同一路段有过多次违停记录。如此巧合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果然，一段多日前的视频画面还原了真相。郑某停好车，绕到车后，将一只口罩牢牢套在了车牌上，遮住了关键信息。面对证据，郑某终于承认了自己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0: 郑某某呢，因为这辆车停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他平时上下班呢都是骑着自己的电瓶车上下班的。近期他驾着这辆车上道路行驶的时候，时间有点久远了，他已经忘记这个自己的车牌照上贴了个口罩了。
1: 目前，郑某因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驾驶证记九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0: 我们交警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车辆停放时要停在公共停车位内或者停车场内，不要随意停在路边。为了躲避电子警察的抓拍，在车牌照上张贴口罩、抹布以及纸巾这些行为，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2: 张先生新房装修，原本约定定制50平米柜子，商家上门测量并设计后，张先生变更了需求，仅定制12平米橱柜，并付清了全款。不料商家迟迟不发货，还要求张先生额外补交1000元设计费。商家称已按最初50平米方案完成设计，付出了劳动，理应收取该费用。张先生觉得如果需要设计费就应该提前说，说完了全款才说就不合理。张先生咨询他应该支付这笔设计费用吗？又是否能要求商家全额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张先生和商家之间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橱柜定制设计的测量设计啊，是商家完成定制工作的核心内容，相关费用已经包含在约定的货款中。因为双方事前没有约定单独收取设计费，所以商家事后单方增设收费项目，不符合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商家收取货款后却迟迟不发货，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张先生有权要求对方继续交货。
2: 某小区业主2023年收楼入住，地下车库免费停放2年多，近期物业突然发布通知，将停车场改为收费运营，开发商与物业为和业主沟通协商，便单方面执行收费。根据当地停车场收费条例，住宅停车场调价收费必须和业主协商议价。该小区业主咨询他们是否有权拒绝缴纳停车费，并要求车库继续免费开放呢？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本案中，当地停车场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住宅停车场收费以及调价必须与业主协商一致，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没有履行协商流程就擅自收费，对此业主可以拒绝缴纳。但是2年多的免费停放并不意味着业主可以永久性免费停放车辆。对于车库后续的收费问题，如果是开发商的专有产权车位，就可以依规收费，但是必须遵守协商议价的法定程序。
2: 小李通过中介租住房屋，房屋突然断水断电长达3天，经查原因是中介未按时向房东缴付相关费用，致使租客正常生活无法维系。无奈之下，小李另行租房并搬离，事后他要求中介退还剩余费用，并支付搬家所产生的正常费用，对方却只同意为其更换房源。小李咨询他能否要求中介退钱，同时由中介承担此次搬家产生的全部费用呢？有请任占明律师。
3: 小李有权要求中介公司退还剩余费用，并承担此次搬家产生的合理损失。根据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提供具备正常水电供应的居住条件是其核心义务。中介公司呢没有按时向房东缴纳相关费用，导致断水断电长达3天，已经构成根本违约， 所以中介公司应当退还剩余租金以及押金，另外还要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搬家产生的合理费用。
1: 中介租房两头吃，房东租客都受伤，
4: 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1: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护送雏鸟归巢。
5: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浙江绍兴诸暨大堂派出所处置了一起特殊的警情，一名外地来此务工的男子因求职不顺，身无分文，竟然故意盗窃衣物并拒不归还，只为被警方处理解决食宿问题。最终民警秉持着柔性执法的理念，对其教育后不予处罚，并帮助其顺利返乡。
1: 事发当天，大堂派出所接到了辖区商户张某报警，称一名陌生男子在其店门口径直拿走了一件外摆 T 恤。张某要求对方付款或归还物品时，该男子态度反常，既不付钱也不退还，反而主动催促张某报警。
7: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他既不像以前那种盗窃嫌疑人要为自己狡辩，或者说看见我们想要逃跑，他表现得非常平静，就是也是非常配合我们，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
1: 面对询问，李某很快坦诚了自己的想法。原来他不久前从外地来大堂街道找工作，因多种原因迟迟未能就业，身上积蓄很快耗尽，陷入无饭吃无房住的困境。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出了偷东西坐牢解决食宿的荒唐办法。
7: 他就想了一个法子，可以故意去偷一些东西，想让我们把它送到里面去，那他这样既有地方吃饭又有地方可以睡觉。
1: 了解情况后，民警先对李某进行了法制教育，明确告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同时引导他通过民政救助、社区帮扶等合法正规渠道解决生活困难。李某深刻认识到错误，当场写下了保证书，承诺今后通过正当途径谋生。
7: 经过我们的思想教育，李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也意识到了自己应该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挣钱啊！我们也给他介绍了相关的救助途径，最后我们也给他买了一张车票送他回老家，并告知其要好好工作，不能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2: 前段时间，重庆的大学生小张和一家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签订合同，租下一个房间，租约还没到期，房东却突然找到了小张，说中介拖欠了他的租金，并要求小张立即搬走。小张十分委屈，因为自己交给中介的租金和各种保证金一分不少。
1: 去年11月，20岁的小张在网络平台发帖，希望在沙坪坝区大学城租一个房间。很快，赵某某主动联系他，说自己就是房东，家里有空的房间可以出租。在交了定金后，小张看中了房间。在签合同时，他才发现赵某某只是一家中介公司重庆辽宇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中介公司租下了房东的房子，再转租给像小张一样的大学生。由于担心定金不能返还，小张抱着侥幸心理，就和对方签订了租房合同。双方约定租期一年，每月租金600元，小张要提前缴纳一年的物业费、水电押金和房屋租赁保证金。通过微信，小张把这些款项转给了赵某某的私人账户。
4: 其实我当时都不想签了，但是我已经提前交了1200块钱，我就把它补退给我，然后我就交了一系列的费用，然后签了合同。
1: 到了今年4月中旬，房东廖先生找到了小张，要求他尽快搬出去，原因是 中介公司没有履行和他签订的合同，已经拖欠了2个月的租金。
8: 如果能带我的直接没交，给我交钱给我，肯定就是好几次

0: 对，我都必须得说，收房了噻。电话我们当着警察，警察打电话他都不接。
1: 租客交了租金，但是房东却没有收到钱，这些钱究竟去了哪里呢？无论是小张还是廖先生都联系不上赵某某。小张说，由于租约没到，他就被迫搬离了出租屋。仔细核算下来，现在赵某应返还他租金、押金、物业费等合计2000多元。目前赵某某联系不上，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又找到了租赁合同上这家中介公司的所在地，沙坪坝区天马路176号7楼办公室，希望能从公司那里获得赵某某的更多信息。今天中午，记者和小张一起来到了这家公司的注册地。记者发现办公室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也没有该中介公司的名称和 logo。
2: 空间鸟语
3: 没看到过，
2: 确实没看到过吧？
4: 哦，尴尬就是找不到他们的对接人，然后来公司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人，并且还没有退给我任何的钱。
1: 对此律师表示，小张的遭遇并非个例，租赁市场中的二房东卷款走人，房东与租客两头受损的现象时有发生。律师建议大家租房时应尽量与房屋产权人直接签订合同，避免与二房东打交道，产生不必要的风险。现在小张可以收集相关证据，将赵某某和中介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相关款项，赔偿实际损失。
4: 提醒一下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大家出来租房一定要尽量去找一房东去租房，尽量不要去找二房东来租房，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扯皮。
5: 前不久，江苏盐城射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通紧急预警报警，报警人是一名普通的顺风车司机陈师傅。电话中，陈师傅语气急促，向警方反馈了一则高危反诈线索。
6: 当日早些时候，陈师傅正常接单运营，接到了前往外地的跨城顺风车订单。陈师傅称，在接送乘客李先生时，听到李先生正与他人通话，李先生正携带大额现金驱车前往外地，准备通过线下现金交付的方式解决所谓的平台提现故障问题。陈师傅感觉不对劲，意识到乘客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1: 接到报警后，盐城市射阳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立即启动了紧急拦截机制，快速核实车辆轨迹、乘客信息和出行路线，与陈师傅保持实时通话。
7: 我们远程指导陈师傅稳妥处置现场情况，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把控拦截节奏，避免出现乘客私自脱离、执意交付钱款的突发状况，全力守住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
1: 在警方的专业指导下，陈师傅平稳安全地将车辆停靠在了响水服务区，为警方现场劝阻、资金拦截争取了宝贵的黄金时间。随着警方介入调查，这起复合型诈骗的完整套路被逐层揭开。
6: 今年5月份，乘客李先生在网络婚恋交友时，不慎落入不法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诈骗团伙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婚恋需求，精心包装人设，虚构交友身份，以参与刷单即可交友返利为双重诱饵，循序渐进获取李先生的信任。
7: 在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后，诈骗分子逐步收割牟利，编造平台刷单后账户提现失败，需线下现金交割才能解锁资金的虚假理由，不断话术施压、虚假诱导，被谎言彻底蒙蔽的李先生丧失判断力，轻信对方说辞，专程从银行取出34900元现金，执意跨城前往外地完成线下交易。
1: 经过民警现场耐心拆解骗局，细致普法劝导，李先生彻底幡然醒悟，认清了诈骗分子的真实面目。
5: 来到主播说新闻，遗嘱呢明明写着抚恤金归大儿子，可是法院呢最后却判决两兄弟平分。您说这个老父亲生前留下的定心丸，怎么就成了空头支票呢？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一桩呢发生在北京的分钱风波。李老先生在病故以后呢，大儿子就拿着父亲亲笔签名的遗嘱，抵

0: 老人家生前就有的个人的合法财产，但是这个抚恤金呢，是老人去世以后，国家专门发给近亲属的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那说白了，这个钱呢是给活人的，老人家生前呢根本就没有权利通过遗嘱来分配不属于自己的钱。所以说呢，哪怕的这个遗嘱呢格式完全合法，这一条也不作数。其次呢，很多人不知道哈，这个抚恤金的分配呢，也不是说必须得一刀切完全平分的，法官会参考子女实际尽孝的程度，如果呢有证据能够证明某一个子女确实长期陪护承担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是可以适当的多分的。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呢，大哥虽然主张自己尽孝更多，但是没能拿出足够证据推翻弟弟也付了赡养费的说法，所以说呢最后还是呢按照平均分配来判决的。扣除大哥垫付的丧葬费以后呢，还要给弟弟补3万多块。这个案子呢其实是在提醒咱们哈，尽孝呢不等于买卖，哪怕你在老人的床前尽心尽力，有些法律的红线呢也是绕不过去的。
1: 民警化身超级奶爸，暖心附送雏鸟归巢。
2: 大的猫头鹰他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重庆奉节县一位老人的家院坝里迎来了3位特殊的客人，3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猫头鹰雏鸟在一个雷雨天的傍晚意外掉落到他家的屋檐下，老人立即向当地警方求助，民警们将这3只小家伙带回派出所精心看护和照料，并找到了他们的妈妈。
5: 惊险而温馨的一幕要从前2天的一次出警说起。当天傍晚，奉节县贾高镇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辖区安家村周义友家的院子里意外地发现3只疑似受伤的猫头鹰雏鸟。周义友说，这3只雏鸟是从他家外墙壁的一个小洞里面掉落下来的，距离地面至少有10米。
6: 那天落雨落到就掉过下来，两个人还看到他那是摩托鹰，他那个是国家的保护，他哪有去报警，就是他打的电话嘛。
5: 民警现场勘查确认，3只小家伙均为猫头鹰雏鸟，羽翼未丰，尚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
7: 经过现场研判发现，天色较晚且没有看到雏鸟它的母亲的踪迹，所以说我们就立即将3只猫头鹰雏鸟带回派出所当中。
5: 3只雏鸟被带回派出所后，年轻的民警们变成了超级奶爸，一边上网学习喂养知识，一边给他们搭建临时住所，每天给3个小家伙准备新鲜的肉食。 在奶爸们细心

0: 的看护下，三只雏鸟精神状态日渐好转，身体逐渐恢复。
1: 目前小猫头鹰正在恢复中，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周边巡查，并叮嘱当地村民注意观察，一旦发现大猫头鹰回巢，会立即送三只小猫头鹰回家。
0: 就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周义友的一通电话让民警们兴奋不已。
2: 就是过了两三天之后，那个大的猫头鹰它就在那个洞洞里头，一直晚上就一直来找他们嘛，就一直叫。
0: 原来三只雏鸟的妈妈回家了，民警立即带上绳索和装备赶到周义友家的院坝，经过现场勘查和论证，确定一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速降到半空，再将雏鸟们逐一送进巢穴中。30分钟后，三只雏鸟阔别5天后回到了自己的家，民警们还特意制作了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跌落。
2: 现在民警把猫头鹰送回来了，一家人都团结了，很好。
0: 在此，民警温馨提示广大群众，如遇到受伤落单的野生动物，在确保自身和野生动物安全的前提下，切勿盲目捕捉、处理或私自饲养，应及时报警或与相关部门联系，由专业人员进行施救。
3: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蓬勃发展，自媒体博主创业日趋普遍。然而，欣欣向荣的行业发展也让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嗅到了歪路子。他们恶意利用平台举报机制，对视频博主实施敲诈勒索，企图隔空非法牟利。近日，山东东阿县公安局陈集派出所就通过精准研判、跨省追击，成功侦破了一起针对网络博主的敲诈勒索案。我们一起来看。
4: 近日，东阿县陈集镇居民张某报警称，他在网络直播时遭遇恶意举报，让他苦不堪言。
5: 我是从事直播行业，前段时间我的直播间一直被封禁，连续被封了我好几个直播间。被封禁的这个方式吧，他就有点不正常。
4: 直播间连续被封，让张某是既苦恼又疑惑。这时，有人给他发了一条私信，
5: 他问我你是不是经常被封号。我说对，然后他说他就让我加他，然后通过这个微信上聊呢，要给我交个朋友，说给我说这个被封禁的这个事，说他们有办法啊。后来经过多次沟通吧，然后他们那边也基本上间接承认，就是他们一直在恶意举报我。
4: 经过一番交流，张某终于明白，对方所说的交朋友其实就是索要财物，让他花钱买平安。
5: 给我要一套大疆什么设备，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朋友。开始的时候吧，我是不打算给他，因为挣点钱不容易吧。我又继续直播，在我继续直播的时候吧，我又换一个直播间，我换一个名字去直播，他还是能够找到我。在我直播的时候吧，他就给我施加压力，后来就承受不住了。承受不住了，说那行吧，我不行，我就给你吧，啊，后来就把这个东西买了，然后给他了。
4: 快递寄出以后，张某越想越觉得，一味妥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随即选择了报警。
5: 就担心你这可能有了这一次了，他不一定，他尝到甜头之后还不一定不找你，所以说后来就过来找咱派出所这边寻求帮助了就。
6: 接警后，我们立即固定证据，立案调查，开展侦查。联合县局网安侦查中心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及所在位置。事不宜迟，我们赶赴海南三亚将犯罪嫌疑人宋某抓获归案。
4: 宋某到案后很快承认了他通过恶意举报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事实。
6: 宋某是采用广撒网的方式去各个平台举报直播，然后私下联系主播，对回应他的主播进行敲诈。大部分主播遇到这种情况会选择忍气吞声，妥协处理，这也导致宋某频频得手。经查，宋某通过这种方式敲诈成功3起，涉案10000余元。
4: 目前宋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好，我们看到呢，不法分子呢利用了平台举报机制的漏洞，恶意大量的举报了很多的主播，导致他们的直播间被封禁，然后呢再索要财物。其实呢，很多主播呢为了维护自己账号的安全呢，也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交割财物。但事实上呢，这些行为呢也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何立京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何律师。
7: 你好，主持人。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宋某的做法哈，到底是应该 该怎么给它定性呢？
7: 嗯、
3: 是属于敲诈勒索吗、
7: 嗯？
3: 一般类似的这种行为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次数以及金额，才可能涉及到了刑事犯罪的领域啊？
7: 嗯，好的，您看这个涉案的这个宋某啊，他的主观上确实是一个恶意行为，他不是说基于一种公序良俗或者平台规则对主播呢进行一个条款性的限制，他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客观上呢也确实采取一些不当的行为，迫使呢这些主播产生心理的这种恐惧，交出自己的财物，因为人家主播嘛，就是靠这个直播间的流量，还有直播间账号反复的这种对外展示，才能盈利的行为的。但他这种通过不断的恶意批量性的对人家进行举报，确实可能造成心理的恐惧，交出财物的行为，都足以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了。那实践中呢，关于这个金额设定，它实际来说是一个浮动区间，对应的是2000到5000不等，因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另外呢，还有次数的一个限定。那比如说，在2年有3次以上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它实际来说是不看数额的。那总体来讲，金额越大，次数越多，那么相当对应的惩处力度就越大。
3: 嗯，其实我觉得这些犯罪分子呢，也是利用了很多主播的花钱消灾的这样的心理，才能屡屡得手哈。那如果说我们一些平台的主播真的是遭遇到了这样的恶意举报，您觉得应该留存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日后才有利于维权？比如说呢，这个当时迫于无奈已经交割了财物，有没有可能给他追回来呢？维权的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7: 我们从证据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先得固定对方有敲诈勒索的意思表示，包括他的通话录音、聊天记录，那么通过一种截屏或者说是录音的方式把这加进行固定。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把这个账号的后台信息啊，比如说有处分，包括这个处罚机制，还有包括那后台它有大量的这种抹黑的留痕，都是可以要求平台呢进行相关的一个证据固定，或者说是证据的保全。还有呢，就是直接的转账行为，因为你对应的行为肯定是有财产的一个损失，那对方的交易账号包括交易信息统统的作为一个证据的保全，有利于我们后期呢进行追责。
3: 嗯，
7: 同理呢，就是关于啊这个后期怎么就是说把自己财产损失追回这种情况，也是在证据体系上。那比如说对方他有这种恶意攻击的行为，他势必呢会在后台有相关的留存，有的平台呢他也是非常负责任，会实名的将这些人的信息公开给被举报人啊，这是其一，掌握对方的实名。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是把我们的实际的损失啊尽量的细致罗列出来，因为这金额对应对方的一个追责标准。那我们刚才讲了，它是2000元以上的。那有的一些不法分子，他如果金额不够，那可能在刑事追责层面就比较难了。
3: 嗯，
7: 哎，而且有的平台呢，我们觉得第一时间先减少损失，可以申请先把账号解封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把以上证据呢，向公安机关及时的进行报备，那由他们对对方账号给予固定，从而呢把我们的财产呢进行相关的返还。
3: 好的，谢谢何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网络的举报权呢，实际上是维护我们网络的一个清朗的重要的举措，不应该成为牟利的工具。也希望呢，大家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选择忍气吞声，准备好证据，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前几天，重庆的刘先生准备购买一辆新能源车，在直营店里，刘先生按照销售人员的指引，通过某新能源汽车的官方程序，支付了2000购车定金。可是谁知刚刚转账完毕，销售立马告诉他还要支付10000块钱。对于为什么要收这10000块钱，刘先生是一头雾水。
4: 刘师傅对某新能源汽车旗下的一款车有些动心，他便专程去了南岸区南平的汽车品牌直营店，在销售的帮助下完成了官方 APP 下定，同时转账2000定金。可当定金刚转完，销售马上告诉他还需要交10000块钱给他们门店。
8: 定金2000我都交了，刚刚交一万他都喊我又要交一万，我说这个哪回事啊，一万我是他当时10000块钱是说用费，就是说他说他那个车子要从他们昌平吧，或者是反正是从外地嘛运回来，他要喊我交10000块钱那个运费。
4: 运费的说法让刘师傅非常的费解。
8: 是你的拿去吊车，就拿去拿车厂头拿车也好，那是你的事情噻，啷个喊我？
4: 刘师傅当场就提出要退车退还定金。听到刘师傅的要求，销售人员又换了说法，说交给店里的10000块钱其实是车款的预付款，后期可以在总价里抵扣。
8: 他说是，他都是说你预付的车款。我说你既然是预付车款嘛，你都当时都交定金之前你都给我说噻，为啥子我把定金交了，你马上都喊我交10000块钱？
4: 消费应该明白透明，刚交完定金又得交一万，搁谁也得犯嘀咕。而这家品牌直营店的销售人员表示，他们要求客户额外再交一笔钱，其实是一种销售手段，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客户反悔。
9: 你想嘛，如果我们一个车子你从外地拖回来哈，你正常你有一个你2000块，比如说你说不要了，我2000块我的班车费都不够，我们是相当于是那个逻辑。
10: 那个不一定锁车费是那个店儿头的规定，
9: 因为你晓得正常我们正常做销售它也是为业绩，我们只是在锁单的一个前端，只是会有那种一个就正常的一个销售逻辑嘛，因为那个东西我们每个人方式不一样。
4: 销售人员说的模棱两可，那汽车品牌官方对此有没有具体规定呢？
11: 关于用户反映的，就是销售在单独找用户要交10000块钱的这个运费，我个人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先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在内部去进行一个反馈，后面出结果的话呢，要跟这个用户再次去沟通的。
4: 与此同时，这家品牌直营店的销售负责人也出面解释说，关于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刘师傅对销售的话术产生了歧义，品牌官方没有收10000块所谓运费的规定。
9: 不存在任何的运费哈，那个我是可以很明确的告诉老师的，那个钱是啥子啊？车款10000块钱。好，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户支付10000，你那个车款到时候，比如说你正常的车款是10万，举个例，你再付9万，因为我们也担心那种情况哈，我车子给你弄起回来了，我说我不要吧。
12: 那为啥子那10000块钱不在人家下定之前说呀？
9: 是这样子，那个事情是作为一个协商，不是硬性条件。
4: 这位负责人表示，如果刘师傅实在不愿意补交这10000元，那也可以不交。然而，刘师傅说，经过这么一折腾，他已经不想买车了，还是要求对方退还所交的2000元定金。
11: 全系车型下定之后的话呢，是无法去退的，在购车的这个订购书和购车页面都有详细的一个介绍。
12: 你还要不要那个产品？
8: 不要了。
12: 那你以后可能会面临一个损失2000块钱的。
8: 我都是损失2000块钱，我也不得会要，因为我觉得有这个事情，我也一定还要投诉，还要上诉。
4: 我们尊重刘师傅的选择，同时也体谅一线销售确实不易，但在消费越来越透明的今天，真诚才是最好的销售话术，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才是长久之计。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应该爆的话，等会儿你就停了。停止掉。我的妈呀！
1: 为了这一刻，他们等待了3年。2023

0: 三年的第一场春雨如期而至。
1: 向雪啊，你也出来，要给大家腾下地方啊，他们要做操啊。
0: 这支由本科生组成的女子龙舟队即将迎来最重要的赛季。
1: 来吧，来来集合，来一起讲一下，简单讲一下，这是我们比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现在呢是到比赛最关键的时候了啊，亚运会的选拔啊，第一轮现在有11条艇报名参加，所以我们这次2条艇去啊，拿到前六啊，这去抢这个6个名额。开工开工。
0: 这批队员在进校之初就把入选国家队备战亚运会龙舟项目作为目标。
2: 好，小威调好，可以开始了。
3: 幅度打开啊，力量啊，划出来，就是拉节奏，拉两下啊，把力量上来啊。
0: 沈恒，前国家皮划艇队主力，现华中科技大学女子龙舟队的主教练。
3: 三次超右脚，向右打，大一点。
0: 这是他作为主教练带的第一支队伍。
3: 不要输，对，出成绩了。
2: 妈的！
1: 来来来，上水。
0: 对于已经等待3年的大三学生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机会，
4: 但是一直
0: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1: 看赛前之前调整的怎么样了，如果调整的状态好的话，那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很难，就是状态都调到最佳状态很难，只能尽量往那个位置去调，这就是担心的点。

0: 哎。
1: 哇，小弟，再回哦，请多假哦。
0: 请多假哎，我请假贵哎。几个电话给你老板打电话过来了，没有我回工厂了。哎呀，哎，老板你好。对呀、啊，要请假，我这几天可能明天。
2: 皮鞋设计师杨宗保在一个人战斗，他正面临两个战场，腹背受敌。
0: 那没办法呀，老板啊，这个真的我都跟你说了，不行，我们这个节日很隆重的，只能今晚上看看想办法。
2: 杨宗保所在的制鞋厂正在打一场鞋品生产的商战。这个月将决定小工厂全年的收益。
0: 本来是想订明天的票，30万对鞋，在这个月的话，就必须要中型要出完。哎呦！
2: 数百公里之外，杨宗保的老家黔东南平民苗寨，一场充斥着激情与火药味的大端午龙舟竞渡早已打响。他们在等待杨宗保的加入。家乡的龙舟上，始终为离家的游子保留着一席之地。今年佛山的战场与往年相比，战况异常激烈。
0: 这里剪这个位置还松了，这个位置你把它让一点点，那抓紧，下午我要拿些石油。
2: 杨宗保带领的设计部是战役的核心，100名工人都在等着他设计的新鞋样。
3: 你这些东西就说不合格的话，你不能投产，搞不快的话下面就停工，技术含量就是说掌握就在这个部门，这边的话你只要有什么差错，那你做出去的话出问题了，那这个东西损失大呀，这个东西就是。

0: 看到的是湖北高校女子龙舟队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主力。
1: 亚运会龙舟项目国家集训队资格赛盛大开场，
2: 一定要蹬死，屁股尽量往前稍微移一点，腿一定要钉死，每一项都不要放。
3: 1、2、3，加油！
4: 加油啊！上手撑下去啊！
5: 各位注意，各位注意，
6: 站点起来，
7: 帅哥美女都有。
8: 最后，终点还有十米。
1: 尽管出战告捷，
9: 太远了，
1: 但教练沈鹏却并不满意。
10: 就是骑不出去，冲不回来。
11: 好了，不太好了，
12: 完全没活动
10: 他。要把那个力气划出来啊！
11: 那个位置还是不是二号啊？然后在小方
10: 不行，划不了。
13: 我们队还
12: 有6个人要上来。
11: 有惊喜，有这个滑的不好的点，就是说两个都是现在总分都在前6吧。现在好的点，不好的点就是一号艇实际上没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有一点太急躁，因为我们毕竟是以学生军为主，这里边有很多都是专业运动员，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在多轮次赛的时候还是吃亏的，这个体能因为还是是我们的短板，现在目前。
1: 教练一直担心的问题终于在国家集训队选拔赛温州站中爆发，年轻队员状态出现起伏，没有把握住比赛节奏，最终成绩排名垫底，但更致命的还在后面。
11: 哎，一起航的时候就不行了，起航的时候就开始掉的比较多，六个队里面2个职业队2个专业队确实是没办法打，这个学生的这个层面的队员心理波动比较大，容易情绪化。
14: 教学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讲，不是你能力越强破坏力越大，这是一个个体要服从集体的关系，
11: 都努力了这么久，走到这一步其实很接近了已经，就差一点点。咱们学生军呢，有个毛病，一出现问题啊，不找自己原因，就找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个不是个好的方向。
15: 学生，你说这个话，我觉得你自己，你说我们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你自己身为一个教练，也得好好反思一下，就是正面的想过你自己，找一找自己的问题。
11: 问题肯定每个人都有问题。这是第一个啊！
15: 我是觉得你比赛的时候就不应该讲这种话。
16: 哦，何总，这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说这两天我们那个龙舟节啊，时间越来越紧，我想就是说明天我想回去。
17: 现在工厂正是忙的时候，你说这些交代清楚。
16: 我知道。
1: 能否顺利完成最后一批鞋样，赶上回家的火车，没有人能分担杨宗保此刻的焦虑。
18: 爸，
16: 哎，
18: 我爸，我在这边 OK 啦，听爸，爸 OK 啊，没 OK 啊，在这边过来。
16: 阿丽啊，不分劳累啊，天天都打。一天2、3个电话，我们就发那个龙舟的话，他不是穿这个衣服的，就穿我们家里面那种，全部是统一清一色那一种，男人穿的那种，还戴一个很大的那种帽子，就这样。
19: 他亲手给你做的？
16: 对，家家都要搞啊。
1: 34年前。18岁的杨宗保孤身一人走出贵州深山，在外漂泊打工半生，杨宗保经历过起起落落，但每年家乡的端午龙舟节，他却从未落下一次。

龙舟节事关集体的认同，是苗族男人的光荣与梦想。不过这一次他能否回家，一切还是未知数。

0: 撑起来，加油！还二十秒，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
2: 温州比赛的失败，让这支年轻的女子龙舟队和主教练几乎陷入绝境。参加亚运会已经只剩下理论上的可能性，他们需要在短期内拿出成绩来证明队伍的实力。
3: 其实我现在可能会有一点不甘心，但是我可能没有后悔。
4: 跟外面的那些成立了很多年的队比起来，可能还是太年轻吧，我们比赛经验不是特别多。
5: 如果真的是自己做错的话，内疚感会很强。
3: 这是一个团体项目，不像皮划艇一样是个人项目，输了赢了都是自己顾自己笑。
6: 二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共同来完成一个节奏的变化，能否这个同心协力的完成这个比赛，这是制胜的关键。希望还是把队员带进去，就是带到这个选拔赛里。
7: 你说刚刚说哪个鞋是、OK
2: 啊？杨宗保进入冲刺时刻。设计的鞋样必须经过客户确认。
7: 这个月扎紧，下个月拿去试了。
2: 他必须频繁往返工厂和客户之间。
7: 现在我修改了，现在马上拿过去。哎，还有一只那个2330。
2: 修改。
7: 丽姐在不在？
2: 确认。
7: 档口拿去给他试一下。
2: 再修改，再确认。这是挡在杨宗保回家路上的最后关卡。
7: 哦，那个啊，
8: 哎，你看他们在正在训练呢，人全部来齐了，就差我一个人，你不完成走不了。我出来外面打工的时间，可能比我从出生在家里面的时间可能还要长。感觉就是说，在外面怎么，好像就是说还是想回家。其实就像跟划龙舟是一样的，打个比方，你能坚持一点，就那最后那几秒钟，你不要放弃它，你就可以走到最终点。
2: 近年来，在中国，每年有近3亿人离开家乡，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这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迁移活动。但城市的流光溢彩，怎么可能消弭对家乡的思念呢？

练一下这个臂力啊，回去的话你爬这个龙舟肯定就效果不一样了嘛，是不是？

0: 下去，快！
1: 龙舟世界杯开赛，以华中科技大学女子龙舟队为主力，组成两支新的龙舟队，代表中国队参赛。这是检验的时候，也是赢得荣光的时候。
0: OK 了。
2: 中国 B 队小琴提出位于第二道的中国 B 队在起航期间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优势。
3: 接下来都是第一，
0: 然后我们那个医务再过来，
4: 第一、第二差距不大，零点二、零点三。
2: 金牌的运动员，中国一队。
5: 这个现在我屁股加了一点点，注意一点虚拟，不这个位置虚拟一点，好不好？就这个接口这一点点，好。
6: 没减啊，它就这么小，因为上面我要。
1: 距离流水线先斜样正式上线还有6个小时。为了保证交货工期，鞋厂的整个设计团队无人可以休息。
5: 你看今天我拿去了不行，怕回来又要重做，必须要做到客人满意为止。
7: 李师傅，你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5: 修改一下，今晚上要做出来，把这个四角的线搞出来啊！
1: 今晚是鞋样收官的决胜时刻，就像参加家乡龙舟比赛时最后的冲线一样。一夜未眠的杨宗保终于在最后一刻完成了工作，赶上了返乡的火车。
8: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动车组列车。
5: 搞完了，
7: 可以回家了。
5: 马上就到家了，就可以看到他们在那里，就是说现场还在那里训练，还在练。
1: 火车带着思念，驶往贵州的山川，家乡苗寨的独木龙舟，正等着当年乘风破浪的少年。杨宗保的家乡有一条号称800里水道的清水江，沿江而下，可以抵达洞庭湖与长江交汇的湖口。在平敏寨附近，八埂滩是最险的河段。这里是苗寨所有独木龙舟参加比赛的必经之地。
7: 刚刚那个过程啊，最陡的一个位置就这个位置了，必须要齐心拉那个绳子，那个是也是有很大起很大作用的。
1: 逆流而上的抢滩需要齐心合力，在险滩面前，即使是其他村里的人也都会赶来一起共度难关。这里是彰显勇气热血众人相伴前行的舞台。苗寨端午是团聚的时光，远嫁的姑妈也会像杨宗保一样在此时集体返乡，本地的亲友早已穿上盛装，在村口迎接从远方回来的家人。

0: 的最朴素的信任与托付，而你却罔顾人间温情，背弃职业操守，践踏社会诚信，甚至带着意识不清的老年人去银行把老年人的养老钱存进自己的银行账户。你的行为不仅道德失范，而且触犯了刑法。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真诚悔过，认真认罪伏法。
1: 判10年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说，他怎么证明他犯了这么多？这个绝对不符合现实中的条件，就数额较大，30万到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你是要承认盗窃现金的事实吗？
1: 不是。我就是说的，我觉得说没有盗窃，我就算是我盗窃了，也判不了这么多嘛。
3: 公诉机关指控你的是数额特别巨大。
4: 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白某既不认可盗窃事实，更不认可检察官给出的量刑意见。而另一边，被害人李女士说，白某盗窃的远不止他存到银行卡上的40多万元现金，和在他包里被警方搜查出的3万多的金银首饰。但李女士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5: 自证是特别困难。所以我这个案件，我整体的感觉就是老人怎么老，怎么养老，这是我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平台的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你不可能100%安全，但起码你要让这些不好的人不要进来，还有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说我随便。